0: 来，少年的安姐啦，还是讲少年的安安啦、啊，哦，
1: 我是安安。
0: 哦，你甲看，我久无来啊。
1: 哦，足久啊嘞，你甲看，无来小坐
0: 啊。无来，真久无来小坐啊，那规间拢蜘蛛丝啊，今日要请一个变扫的。
1: 降落，降落，
0: 降落，降落，降落！哦，哎、欸，真怀念，那个时阵，哎、欸，几年前搭的？
1: 几年前哦，嗯，有没有三四年前了、哦？三四年前啊？
0: 哎、欸，有，
1: 有吧？
0: 我跟苏静搭一年多，那、啊、一年多又跟子君，
1: 有，
0: 一年多，
1: 你遗弃我，遗弃我三四年了。
0: 是你安尼离家出走遐久啦，你个看，无你那姑姑嘛转来看一下，咱这安尼电视机正在
1: 起转。哎，一下炸要起来哈、嗯！我现在反而觉得有一点，我没开吗？
0: 有了，哎、欸，你没开，哎、哦，正、啊、姐你没开呢，啊，有
2: 喂。我刚刚哈，真正一下炸要起来哈，我刚刚哎，唱歌有一点，哎、欸，真正你看这样哦，拢为两在开始
0: 开，
2: 到达开到到开，哎，开到节目到中啊时阵，才开五在，暗个要落节目啊。我今仔嘛有这种感觉，
0: 开到五站，
2: 我目前较两站，
0: 较两站俩。开到五站时阵，唔是要落车，要是特别声啊。然后电一个差不多就够开啊，差不多要声音出来啊，你来看。哎，再去声音哦，
2: 那早上真的蛮辛苦的，
0: 哎、啦
2: 真正
0: 的。其实按过你习惯，你好啊，敢袂嘛？你不习惯吗？
2: 因为我早上的话，我因为还没睡醒嘛。脑袋空空的，
0: 你忘困了。
2: 对啊，然后因为我睡眠品质比较不好，对、哦、啊，然后所以呢，早上的时候我会一直留眼油，留眼油，哦、所以你看我连睫毛都贴不住。
0: 我把记得让你做些顺利啊，你呢笑咖呢慢慢摸进来，落开落
2: 来了，落一边啊，有一间你袂记得吗？我讲记得啊，气死啊，凊彩啦，哎呀，对啦，看卖嘛爱见公婆对不对？我就规个这个错起来。
0: 你今日有倒无？
2: 今日无倒啊？
0: 你今日无倒？
2: 无倒啊？
0: 哎，你今麦见你要哄啊？
2: 啊，无嘞。
0: 你要
2: 倒了，我倒了都爱跟错啊，因为黏不住嘛，因为我早上没有睡饱，我知道我眼油一直流，对哦，对啊，
0: 这是正常的状况吗？早上没睡饱就会把油一直流，
2: 对对对，嘿，一定是这样子。
0: 啊，如果睡饱就不会流？
2: 睡饱看心情哎，对，
0: 看心情，
2: 有时候流，有时候不流，
0: 哦，这样啊，
2: 对，
0: 有时候干干，有时候湿湿，
2: 对，有感觉的时候就会湿湿的，没感觉的时候还是干干的。
0: 有感觉就是湿湿，
2: 就是没有那个 feel，
0: 没有 feel 就干干的。
2: 哎，你还是一样老样子哎。对呀、啊，还是不改习性哎，总是这么黄哎。
0: 我没有，
2: 对啊，
0: 我没有，我现在我是干，不然你不觉得有时候会干，有时候会湿吗？
2: 那我就说嘛，要有感觉嘛，你起码要有个前戏嘛，不是吗？对对
0: 感觉没关系，没感觉。哎，讲真真啦，就顶礼拜哦，讲听到安姐要来台班哦，吼，规个人啊高兴起来。
2: 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
0: 哦，再去，再去就聊定哦。明明我电话一早来啊，感觉是感觉真
2: 搞笑。你搞讲嘿，伊佫足想要讲讲落去的呢。
0: 足想要开讲的。
2: 我叫咱来电视顶，咱来这个电管起来开来讲。
0: 安姐时间段跟我隔几个小时。
2: 我们就是牛郎织女啦。
0: 对。几个小时，
2: 就这还王不见王啊，那啦，后不见后啊，那
0: 几个小时呢？八到八点，你是六点，
2: 对，
0: 那是几个小时？
2: 差了八个小时，
0: 八个小时，
2: 不，
0: 十个小时哦，
2: 十个小时，
0: 十个小时，
2: 十个小时，
0: 哦，啊，你今麦做一帮马尾拜啊？
2: 我看零几数，
0: 我看为什么零是
2: 吧？哎呀。啊，那不好经营嘛，
0: 啊、
2: 也是要努力啊。
0: 不是啊，你旁读啊好嘛。
2: 哎，嘟嘟好，以我这作息来讲的啦、
0: 啊，
2: 我觉得是嘟嘟好啦，至少眼睛的话比较。
0: 对，啊，你至少上这波至少能五站起跳，开五站起跳。
2: 嘿，当阵五站呀，
0: 对不？啊，今麦才两站哦。
2: 无啊，到这波了后，开始到讲要刷的时阵，你当阵一定开到十站呀。
0: 大家拢生啊！大家拢在生，大家拢在开个十载，而且规个离到天际还天边还家己啊！
2: 你当初还叫救护车，你要生啊，要生啊！
0: 哦，今天我非常非常开心的，今天阿金哦去佚佗，跟阿金去佚佗，
2: 那真好啦！
0: 真正，
2: 系啊！
0: 无你今日哦，你最近爱去佚佗一个？
2: 谁那个？
0: 你最近为着因到一只狗，
2: 公鸡
0: 是真操烦，那个精神上哦。困啊，无在安困，因为狗爱困嘛。
2: 嗯，
0: 啊狗佫大只，
2: 是哦。欸、
0: 啊狗艰苦，会有声音，啊讲伊常常醒起来，基本都无在安困。
2: 啊，那个就像家人一样，对不对？
0: 對
2: 啊、有感情。
0: 最近那跟他开钱，
2: 嗯，
0: 佫开钱钱， 刚才这一两礼拜讲，哎呀，到了开头四万，你看那个看，哇，就去四万块去。

0: 对啊，
1: 你讲的，嗯，要个安乐死都唔敢，我医生讲已经到了安可以安乐死的状况了，啊，所以伊嘛唔敢，
0: 一点唔敢，
1: 佮坐下顶来出，
0: 会缓遐久啊，
1: 啊，佮坐下顶来出来，啊，所以最近爱有去放松，伊讲的哦，一则喜一则忧啦，佮去到是真欢喜，无唔对，但是有心拢会挂念伊只，
0: 挂念遐，
1: 啊，因为伊啊佮送去。上唔该上去多一三天啊，然后那个有什么中心，要不要替你照顾一只狗？
0: 所以我不想，我不会去想要养宠物哎。
1: 不是啊，我跟你讲，一公哎吼，一公哎，真正默契，
0: 真正
1: 哎。你若饲着吼，真正哦，你会靠噶。
0: 冇错，因为我这就是一届经验，伊就是一只狗，哦，迄狗狗水的，啊，结果咧，然后那个博美啊，爱毛噶，生噶足水，生噶足水，啊，佮一条球球，啊，佮一届出去尿尿的时候就没有再回来，就被抱走了嘛。
1: 后来你
0: 对呀、啊，然后那个什么家里因杂件的靠噶，你知道吗？后来你张贴那个什么海报，快当然噶，迄楼上哎，
1: 寻狗启事，
0: 对对对，因为他太漂亮了，那个他一个美容尿龟。拢砰砰，啊，个挂一个小球球啊，就直接被抱走了嘛。啊，后来一直已经杂件一直考嘛。后来伊阮这就甲他讲，他真的从此他不再养宠物了。对，
1: 因为那个已经
0: 勇敢，嘿，你知道吗？那个伊那等于家己伊就伫遐守在门口，一直等伊等来。安尼，哎，那在工作的时阵，伊就是库里边啊，
1: 蛋都不会，
0: 对，
1: 一直
0: 都不会啊，超级可爱又超级漂亮的，哎，又很懂事啊，你就像是自己的小孩子一样嘛。
1: 哎，你个看，那人讲那不是宠物，那叫家人啊。
0: 没错，
1: 那叫家人。你看顶月刚刚，你看一只狗不是无去吗？
0: 对。啊哦，悬赏50万嘛，
1: 50万呢？
0: 对啊。
1: 你看，伊讲伊嘛无法度，伊只狗无找着，伊讲伊无法度去上班。
0: 没错。
1: 没办法。
0: 为什么会弄那么大的重金？
1: 对。重金啊！
0: 嘿，悬赏。这是因为他这个狗对他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
1: 真重要啦。
0: 对，
1: 因为咱拢有感情啦，而且这很两极的。
0: 对，所以说我爱饲。
1: 咱咧重感情的人，你讲虽然饲这狗啊，对人遐够顾忌，
0: 一定会拄到的一寡
1: 啊，对啊，
0: 艰苦伊那艰苦白天还是做。
1: 一定有感情的嘛，
0: 对，
1: 一定有感情的。
0: 啊，所以伊就去放轻松的对啦。
1: 安尼哦，
0: 对啊，所以去放松，放轻松
1: 啊。爱讲伊嘛，
0: 啊，所以我今仔较有机会，你才来隔离多。
1: 哎呀，
0: 拉低噻。
1: 啊那，无恁就叫伊加放几工啊。
0: 哦，唔过要早起来，我真正救人哦。
1: 没啦，你对我真爱谈耶。
0: 因为这阵啊欠较济啦。
1: 啊，是啊，最近股票那期间呢，无看这水调呀。
0: 你听说你也每天被钱砸醒，对不对？
1: 没有，
0: 没有啊，
1: 我没有在玩，我没有在玩，我目前还没有被钱砸醒哦，砸醒的是你哦。
0: 被钱砸醒那种感觉是真的很好
1: 呢。对，是什么感觉？
0: 是好好阴阴闹顿的，怎么这么多？没有，
1: 所以你看，对。有干单呐？
0: 没有啦，对啦，
1: 眼光
0: 开玩笑啦，
1: 你话眼光好啦，眼光起码台湾的股票现在
0: 几乎每个人都有吧？
1: 哎，我跟你讲，现在出去外面的大家都在讲，
0: 那每个人都在讲，年轻人也是
1: 上欧力上年少年的大家都在讲，嘿，
0: 你拢听人在讲。
1: 哦，我昨去游泳池买游泳池阿伯嘛，嗯，结果写的共享，还写的讲股票，
0: 对。
1: 去到哪边都是人家在讨论这个事情。
0: 对啊，他以前也不跟我谈这个的啊，他居然今天跟我聊哎。
1: 对啊，对啊，因为出去就是听到人家聊，人家打开龙金马龙的公投表现
0: 哦，哇，
1: 提高金马哎，全世界有第五大，哎，像台湾的
0: 市值
1: 哎，第五大呢？
0: 对对对，
1: 搞不好碰到根本在第一大
0: 哎。所以我觉得身在台湾也是蛮幸福的哈，我们能够身在这个宝岛。
1: 那龚静静，那在台湾是真的非常非常幸福。另外，龚先生，我觉得在台湾最幸福的一点，我敢没想你在哦？
0: 什么会？
1: 我们的健保。
0: 哦，对对对对，
1: 我们的健保
0: 也只有台湾有。
1: 对，我们的健保真的那种健保单，因实在有够严格诶。系
0: 啊。
1: 今晚唔安尼哦，我刚听电台迄个主持人，伊嘛咧讲，我们健保多好，你知道吗？
0: 多好。
1: 只要你是内地嫁过来台湾的，嫁过来台湾的哦，
0: 对不对？
1: 也有唔安尼哦，你的家人。
0: 你是说大陆吗？
1: 对，
0: 不会吧？
1: 听说也可以带过我们台湾看病，
0: 够可怜。
1: 他就跟我，
0: 他又没有缴健保，
1: 我不对啊，他就是讲这样，
0: 不太可能。
1: 我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
0: 他没有健保卡，不行。
1: 对，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0: 我扣零，
1: 因为我也没有听说过，我也没有听说过。带你个查看嘛，看有影不？
0: 我是有听讲，那你国外生病的时候，拢结果拢等爱进台湾就医

0: 在在
1: 啊，大迄大哩国外啦。
0: 对，啊，我不知道，我那天听到电台这样说，哇，怎么可能有这么好吗？啊，是这样吗？比如讲，啊，恁内地隔壁来这边做新妇啊，因爸因内地那边的老爸老母呐，半辈也再传老爸老母来咱台湾看。
1: 不可能啦。你们那边有没有健保卡？
0: 老师，你个草矿吗？
1: 真的假的？不可能吧！
0: 我听到，我想，那有可能？嗯，一千五那阿宝，陆配父母若持有探亲亲友来台，停留期间最长六个月，不符合的，
1: 他要来一千才有吗？
0: 无法参加健保，看诊需要全额自费，然后的定居条件呢？
1: 你念出来啊？你没念出来，爸爸妈妈刚才看到你那边发呆。
0: 我来，因为因的机台到最想我无啊。老师，你搞找看嘛？老师，你帮我看，你少年人在看较紧。
1: 对对对。
0: 那有会使，有你再搞。
1: 我觉得以逻辑来讲，
0: 是不可能啊，
1: 行不通啦，行不通。
0: 是行不通的，是行不通的啊。
1: 对
0: 啊。阿姨，为什么他是一个名主持人哦，电台的主持人哦？哈哈。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讲？哈。哎呀。所以应该是他跟人家给他讲错怎么样？
1: 嗯，那安内我觉得，因为安内这样健保会被吃垮。
0: 对啊，
1: 不可能。
0: 对啊，应该是不可能
1: 的代金，
0: 对不？嗯，我想安保。我讲，如果你是内地那边嫁过来，我们这边的身份证哦，那当然有健保是 OK， 那是对的，合理的。好，那我可能讲连够厝的人
1: 我有听到的是安娜丽在哦，是现在全民封股票的时阵嘛。对啊，然后那个什么黄仁勋那阵子不是有去那个大陆，对不对？然后那边就只有当地的这百姓嘛，说哦蜂拥而上嘛，就是把他当明星看嘛。然后那个习近平就觉得奇怪，那你哪对你家的？后来才发现就是说，哦，原来大陆那边的内地人，他们也有透过那个什么，就是网络，然后去下单，在美国下单，下单辉达的股票嘛，也是赚的很多嘛。然后呢，后来习近平他发现之后呢，于是呢就把这个机制。就把这些券商通通就是能够从国外下单的这个机制通通砍掉了，对，所以呢，他们大陆那边他们不能再买那美国那边的股票了嘛，不能买，他们现在两年的期限，他们只能出不能进了。后来说来当地那些的人哈，大陆的人开始要依亲了啊，只要是男的。刚A的后，还是说女也可以，我们办个结婚，对他只要有那个就是对
0: 证明
1: 有证明，哎，他就可以从网络下单了，对，他就他只要取得我是跟你配偶的关系哦，我的一档啊，比方说他台湾的那个对，一的一档来下单了，所以现在有很多
0: 很多这个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我不知道，
1: 我跟他哎，这个他们是不是健保的问题？好，健保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股票它透过依亲的方式，
0: 这有可能，
1: 这有可能，
0: 这有可能，
1: 对，这有可能。
0: 老师，你直接拍，无拍出来，我该连接听起，无电视机头先讲，是在讲啊，讲一个有头无尾，拄只迄个啊，好，不，他是写说中国嘛，港澳嘛，
1: 对，
0: 地区的人来台湾嘛，哦，居住是不是？居住六个月以上，
1: 也是要
0: 刚才啊，
1: 也是要住上六个月吗？
0: 六个礼拜，六个月以上，是不是？可以就是可以申请健保怎么样？啊，像刚才有打
1: 哦，父母来依亲啦，
0: 对不对？我不知道，
1: 然后要住满六个月，哎，那也太简单了，六个月，
0: 对啊，反正就是我们台湾健保非常非常的好
1: 哦，对，所以咱大家真的超幸福的，
0: 好幸福，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幸福。
1: 对，
0: 有一寡这个规定哦，其实你无人讲，你嘛唔知呀。其实我昨，因为我很少在旅游，你请问顶礼拜我妈，我妈跟我讲，问到九个兄弟姐妹哦，不，两个没去啦。
1: 去单位。
0: 去就是金门，然后小三通过去，过去那个大陆嘛，厦门那边呐。听说那边呐，因为我常听我姐在讲，常登记休困登记，我姐在讲啥？因在金门的时候，听说每人都带一瓶
1: 高粱。
0: 对呀。
1: 只要有过去的时候，就是能够
0: 等带
1: 啊，那就跟我们去那边带茅台一样啊，去赶快的意思。
0: 你帮他拿过去哦，很近嘛，金门过山很近嘛，你帮拿去一个人100块的台，那个人民币，
1: 真的哦，那也好赚呢，
0: 好赚啊，
1: 好赚，
0: 好赚啊，可是。他们很喜欢我们金门这边的高粱，
1: 对，但是我们喜欢他的茅台。
0: 对对对对对对。哦，阿姐怎样讲？阿公怎样讲？阿玲讲，我大概那么讲，那一罐，那就一罐，那才给100块人民币，那么好。
1: 啊， 一定有人买就对了。
0: 下船就很

0: 算收了，
1: 就那你就每天就来回来回来回，你就不就赚翻了？
0: 他有限制一个名额，只能一天一次而已。
1: 哦哦，是安内哦。
0: 他只能限制一次而已。
1: 那我每天就赚那个500块，那个100块人民币就好了。
0: 划算啊！
1: 每天坐一趟回来，我再回来上班，再坐一过去再回来，再回来上班，
0: 对吧？因为要一边就这样在收的啦，就是哎，钱要关机过年都哦。比大伯的美啊，哎，然后就讲哈，原来是有这个样子哦，那唔知啊，那马龙听人讲才知影。
1: 啊，你我甲你讲，就是头家较好食啦，
0: 头家，
1: 这个酱有感觉啦。
0: 因为啊，内地要买到我们金门的高粱，金门现在很不容易的啦，不容易的。哦啊，他们那边，你讲内地现在好嘢人嘅酱靠谁啦？嗯哼，好嘢人酱靠谁哦？真正哦。
1: 你唔系讲安尼哦，好嘢就好嘢，散的就散的哦，嘛是有哦，差足侪哦。
0: 啊，所以我讲好嘢人足侪啊，啊散的嘛真侪。你来看内地嘅就可能比较贫穷啊，你来讲像沿海现在啦，哦，我在上海呀，哦，
1: 经济比较繁荣。
0: 哦，这个真的是哎，进步了，比人家晚哦。
1: 有影啊，你若高一高一咧，迄什么因的机场，你得来讲，哇塞，因的机场真的是比我们的大太多了，好太多了。
0: 你去年是去哪里？
1: 我去那个那个什么无锡，对啊，上海，
0: 上海嘛，
1: 对啊，自由行。哦，一样的，我就是不用，你不用带，不用带钱，我都不用带钱，我也没有换人民币，通通没有，通通就是手机，哔哔哔哔哔哔哔，直接过去。对对对，哇，嘿，就方便呢。对啊，你唔免揸钱，然后你知道吗？有一次，而且超级方便的，就讲你哪要食物件，还是说你信不信？咱今晚嘛是无码，手机点唔点的话吧，哈，一半没嘛是，我问题是东西真的超级便宜。然后呢，有些刚开始做温的都得讲哦。你是不是去那边你一定要拍照嘛？
0: 对。
1: 然后呢？靠！哇，怎么办？那个 SD 卡坏掉，那记忆卡坏了，怎么办？我明天还要拍照啊。那边呐，后来我就那个我儿子就上就手机点点点点点，半夜两点多
0: 送来，
1: 哥给你上来，对，又送到你的饭店门口，对，包括你掉的餐，他也都是直接送到门口，一打开门，你就是餐品就已经来了。好，那么那个那个 SD 卡换了，那个什么那个信 SD 卡坏了嘛，然后呢，已经将上来个门口的时候，我当时我跟人家讲，哎，等一下人家来哈，人家帮你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你一定要包个小费给人家。
0: 对，
1: 然后呢，通常他来就是直接是那个什么那个送餐车直接上来的，
0: 对，好，对。
1: 结果那次我这个留言给他说，你等我一下。好，一都要后来一些时间固定啊，你得金价一来来啊哈，一得金价直接推推起量。他拿10块钱的人民币给他，哦，你知道不？那个多感动，你知道吗？一感动到那个眼泪，你知道吗？快流下来，你知道？跟他砸靠哦，区10块钱哦，在咱台湾差不多40几块
0: 而已啊。
1: 对，他就非常感动了，然后那种感恩的那个表情，然后他而且那种开心的表情，然后他就是沿路走还边跳，还跟那个柜台讲，他给我小费耶。你猜啊，而且40几块对他来讲的话，可能他是一天的。一天哦，一集刚的本集啊，
0: 嗯，对，有可能，
1: 对，
0: 有可能。
1: 所以我在想说，如果说下次还有机会过去的话，你真的不妨哈，让他帮你解决问题的话，你就换个很多10块钱去那边的话，你就给他们来讲的话，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啊，你甲看，哎，半暝两点嘛，
1: 对，搁帮你解决问题，对，
0: 搁只怕病，要来帮你上来，安尼你甲看，哎，这不简单，
1: 真的，
0: 讲真的，
1: 是超级方便的。
0: 所以你看，你这个比较起来，咱台湾的少年人跟内地的少年人，你看，
1: 哎，有影。你跟他，你跟他讲，你在迄个所在，你就跟他看，满街通通是那个车子、机车钻来钻去。哦，就你那边，
0: 我
1: 比较不习惯的，就是讲哈，因为交通。
0: 哦，对，交通。
1: 因就是因为些外卖小哥太多了嘛，
0: 很多
1: 啊，所以因为钻来钻去嘛，就是一些小蜜蜂在钻来钻去的时候，你他包括他一骑到是人行道上，你也不见怪哦。对，然后一盖我看到因为交通是安那，你知无？比如讲，这个是。外线道，这个是中线嘛，内线嘛，中线的时候，起码因为上公车的时候，那个公车居然是停在中线，然后呢，那个行人是穿过了，穿过了外线，然后走，对，然后这边车子还在跑，他们是让人家车在那里家直接上车的，
0: 安全带不靠右。
1: 没有啊，所以你会觉得他们那边的交通秩序，我比较不认同的是安内啦。
0: 哦，啊，这还过改进点，
1: 因为太真的地太大了啦。
0: 地大，人讲真经的，就敢那地大尔，真正讲真的，一比 P 还是比咱台湾较大地啊。
1: 对，
0: 你甲看，
1: 哦
0: 啊，可是看得出来他们年轻人很拼啦。
1: 对，
0: 如果真的想要翻身的，真的就都很拼啦。然后他们又很敢冲。
1: 对，然后你知道吗？咱台湾厉害的咯，是很少听到那个喇叭声嘛。
0: 对，
1: 你若听到伊的啰哩，就是叭叭叭叭叭，因为因拢在赶时间嘛，
0: 对不对
1: 啊？不是机车声，就是喇叭，就是汽车的喇叭声。但是很近的就是他们的汽车，因为汽车哈都是用那个什么电的，
0: 电动的，
1: 还静静悄悄的，
0: 对，
1: 都没响，
0: 对，
1: 但是你听到的都是喇叭声，
0: 哎呦，喇叭声，
1: 对，包括你知道你那个手机一下的时候，哎，你叫车嘛，而且他们计程车超级超级超级他妈妈的便宜的，对，真的是他妈妈哦，
0: 比他妈妈
1: 哦好便宜哦，
0: 他妈妈牌。
1: 可能公仔差不多半个多小时才可能才七十几块或对台币七十几块或嘿对
0: 我还是看你家盖好嘞，
1: 就会好诶对啊，然后你知道你叫车的时阵吼，已经嘛诶，你看到你这台车一定到单位啊，他几分钟几秒钟后会到啊，已经嘛你停红绿灯哦，五四三二一哦，他又开始发动了。停红绿灯剩几秒，他都告诉你。
0: 啊，没有。
1: 对哦，你手机都看得到。哇，对哦，你说人家落后吗？没有。
0: 没有啊，没有。
1: 对他们现在的科技比我们发达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对哦。
0: 太多了，讲真的。一边都无拢电车个侪啦。
1: 对。
0: 就全部都是电车啦。
1: 对
0: 啊，所以计程车也是电车。
1: 计程车不是。
0: 不是。
1: 机车好安静。
0: 啊，机车。
1: 哎。
0: 机车哦，开机车。
1: 对。
0: 啊，机车。反光的电动。
1: 对，就安静哎，对。啊。对，
0: 那个真的很安静，然后地里吼，佫袂污染。
1: 对，
0: 所以我像我今麦我骑电动车吼，有当时我若要转去，有当时是毋是停红灯？
1: 对，
0: 八十几秒、九十几秒，
1: 对，
0: 停几多就算了。
1: 嗯，
0: 你若佫停伫个四五台还是十外台后边哦，咱家己骑电动啊，就无迄个污染，无迄个污染污染的代志，咱底下咧树人个污染，你知？
1: 哎，没错，对。啊，过来外公，伊这伊个饭店有够俗的，你知无？咱家是毋是一暝有当时啊，拢过六千上万的，对不对？我哩大黑吼，这黑黑落啥？高度哦，六十几层楼，那个看下去那个视野多好，而且整片都是玻璃窗哦。一枚高八几块啦，台币
0: 高
1: 九百多块。真的啦，所以我觉得真的值得去走一趟。
0: 台币九百块，
1: 你去看一看，九百外块。
0: 台币九百块，比我家己住阮家还搁较俗。
1: 没错，而且来这个就快，快到你知道真的，而且是整面玻璃窗让你看到外面整个视野哦。
0: 我家己住阮家就还搁有水路的钱、电钱、电风、冷气。
1: 没错，
0: 对不？放塞流就搁漏水出去，比阮家己住阮家还搁小九百外块。
1: 所以值得去走一走，对，高八贵口，而且你住的是那种大饭店哦。
0: 蛋姐，你这高八贵口，让人引起怀疑
1: 啊，
0: 是不是你自己去找？
1: 当然是自己找的，
0: 自己吹。
1: 你不是跟那个旅行团，我是自由行的，对。啊，你吹一种较新，而且是很新的，
0: 很新的，
1: 对，
0: 新的，
1: 太旧的我们又不去，对。啊，新的那一房价你看又这么便宜，对。对啊，那个是自由行，你才有办法，你自己去找嘛。
0: 哎，看自己去找，没错，对。哎，嘛是哎，也要会找呢，
1: 要会找，
0: 那个要会找呢，
1: 对啊，
0: 不会不简单呢。
1: 所以我去遐吼，我惊咯，伊个哈，坐火嘛坐过啊嘛，哈，啊，过来捷运嘛坐过啊嘛，哈，迄落啥啊高铁，
0: 嘿，因
1: 为高铁嘛坐过啊，过来因为磁浮列车我们也坐过了。
0: 那边高铁，你把贵东西
1: 拢这贵，拢这贵，对你就是每一项都去体验。你那跟团你没有办法嘛？
0: 哦，对
1: 啊，问的是每一项大交通工具，飞机我们也坐了嘛？
0: 你可以不干嘛？
1: 九天，对，
0: 你总共花了多少钱？
1: 我没有去算的，反正回来账单，别
0: 当对。家己买物件卖算啦。
1: 嘿啊，因为
0: 讲大，
1: 因为都是小额的花费，因为你坐捷运来是啥 ？B 姐嘛，你等来省拢两三块啊，五块、几块迄种的嘛，都是小钱嘛，十几块、二十几块迄种的嘛。因为你就是你按那一点哔哔
0: 哔，太多了啦。
1: 对，按你账单那么多，你根本你也不知道你左手立马没对账啊，反正多少钱就是给多少钱了啦。
0: 哎，
1: 因为都是个位数的。
0: 哇，
1: 对啊，
0: 所以难怪现在哦，基本上就这人爱吃狗。出国比台湾的算较俗，
1: 对，
0: 要真正。所以现在哦，国外线很夯啊，尤其是我拄只讲的哦，到金门啊，然后在小淡水过厦门那边啊，这条线今嘛外夯呢。
1: 哎，真
0: 正。那我安尼五六班的各上班，应该大概拢在小几条。 大家拢去，嗯，啊，这个拜，啊，后来拜换阮的，啊，恁当时的，啊，阮当时，啊，阮当时要去，大家拢在讲这条线，哦，你看看，
1: 啊，
0: 所以便宜嘛，你讲讲跟团哦，因为老大人有阵时较袂晓像你安尼自助的，没办法嘛，他就跟团，哦，六天呐，2万出，嗯，啊，六天两万

0: 是哦，嘛食食好，住食好，哎、嗯欸，你看平均一天才多少钱？嗯，你看嘛，
1: 对，
0: 差很多啦。你台湾公斤，你住真正有代价呢。你有那两晚的拢爱破万呐，两天哦、喔，住两晚就一定要破万的。
1: 对，
0: 所以现在大部分都走国外线比较多啦。
1: 没错，哦、喔、
0: 啊实在，那公斤的啊，咱台湾基本上公斤的交通基本上嘛加便利啊啦。
1: 对，哦、喔，
0: 像我们的清泉岗机场，我就住一下嘛。
1: 对，
0: 清泉岗你们基本上就可以直接。
1: 那你们要出国很方便、欸。
0: 很方便，很方便，对，很方便，很方便。哎、欸，你看基本上直飞日本、韩国的，
1: 哦、喔，
0: 某些地方啦，不是全部都有。啊、但是慢慢的应该是因为慢慢越开放越多了、嗯、航线会越多越来越多条、嗯嗯哦、所以这个经济就是这个交通的、嗯、
1: 有空就多出去走走
0: 对非常非常的好、哦、OK 好来进入那个生活知识王、哦、来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哦、来、嗯、注意听、哦、
1: 来
0: 现在不是报名牌
1: 你哪要报名牌嘛你先报一下或是要叫一支安尼
0: 我无多哦，我懂，我冇懂。来，啊，咁啊，嗰个台积电啊，大家都嗰啲公台积电，
1: 大家都知啊，
0: 大家都知，你好。好啦，要报大家知是啥？你知啊？要安怎？如何？嗯，哦，如何啊？嗯，增加福报，这个重要哦。
1: 有方法，有方法，怎么增加？最后财积嘛，
0: 最后财积。
1: 人讲最后做善事得福报嘛，
0: 对哇，哎，福报啊，你也无福报，讲真啊，
1: 对
0: 啊。股票干嘛赚那多？哈，你也无好保，你干嘛赚那多？
1: 每天享受被钱砸醒的感觉。
0: 你讲在意来的，我第一句讲，哎，安琪，啊，你最近的股票安怎一个？你知道那种被钱砸醒的感觉吗？哦，我听了这句话心声呢，你个话，真高。来，如何增加福报呢？来，福报啊，不是啊，只有钱财哦。嗯，来。也不是，嗯，拜得多，嗯、哦，你拜了谁？求得多，嗯，就一定会有福哦。
1: 哎、欸，是，
0: 真正的福报啊，是一个人的心量。
1: 没错，哎、欸，很重要哦。
0: 行为，
1: 对，没错。
0: 德行，嗯，长久啊，累积出来这个结果，嗯、哦，你安怎对人，嗯，安怎讲话，嗯，安怎做代志，嗯，哦，最后拢会回到家己的身上，嗯，所以你看，
1: 回光返照。
0: 回光返照，
1: 好像这样形容不对哈。
0: 我嘛家亲啊，讲恁头一只搞到回光返照，阿静阿姨嘛认同。来，第一，孝顺父母。嗯，
1: 哎，这一定要的，必备的基本条件。
0: 来，孝顺父母是第一哦，先种下这个根本的这个福田呐。哦，百善孝为先。嗯，父母是上基本的这个福田。哦。一个人呐，对父母啊无耐心，嗯，讲话啊，嗯，真粗鲁。
1: 哦，哎、哦，有诶，拢真正，他动作细汉咧，没你知无？
0: 诶，很多呢。
1: 嘿呀、啊，
0: 我看过呢，
1: 很多，
0: 真的哦，真的哦。嗯，态度那无好，嗯，哦，却对外口，对外口哦，拼命来拜佛啦、啊、求福啦、啊哦。我跟你讲、哦，这是不圆满的、哦，这是无圆满的。哦，有孝不是只有给父母钱，嗯，嘛不是买物件就够啊，嗯，就够了哦。嗯哼，真正重要啊，是伫这个和颜悦色，嗯，
1: 对。
0: 然后爱我父母安心，嗯，爱我父母感受到被尊重啊，嗯，哦，那会当甲外人对外人的客气，留一份哦父母的话啊，哦，能把好的脸色，会当甲好的面色。好的这个语气啊，哦，先给厝的厝人、嗯，这就是咧增加福报，会有影。对老爸老母啊，对厝的人拢爱讲话，拢
1: 爱。哎呀，
0: 啊对老爸老母拢安尼真无耐心啊，对兄弟姊妹咱拢真歹声少，啊对外人拢客客气气。嗯，所以你看，
1: 哎、欸、有诶，有这种人。
0: 很多、哦。嗯，我唔只讲，只要你甲对外人的客气，留、嗯、一句那好厝的人，好日子多。
1: 对。
0: 哦。安呢，这才增加的福报啦。好来，第二啊，嗯，多行善事
1: 是
0: 哦。来，从小地方开始、嗯、哦。人生啊，不是单靠交钱啊、嗯。哦，老师对的对方来，一句鼓励话，嗯，一个关心的动作
1: 是
0: 顺手共斗三工、嗯，哦，互人方便啊，这拢是善啊，
1: 哦。
0: 有足侪人啊，想到啊，当我有钱啊，再来做善事、嗯嗯嗯、哦啊，可是啊、嗯，什么时候才叫有钱呢？嗯哦，如果心内啊，哦没有余啊，

0: 哦，就算有一百亿，你嘛是会感觉讲，钱也无够多，所以啊，人生啊，唔惊水，只惊买走，
1: 对，
0: 所以每天啊，能做一点点，

0: 不随便伤人。
1: 是的，
0: 对，
1: 包括动物也一样。哦，
0: 对对，不能去伤害动物。哦，来，这个嘴来对啊，就唱着一个人的福气。
1: 是
0: 哦，福嘛，哦，福气。嗯，哦，来，一句好话啊，会当造就人。
1: 嗯，
0: 一句恶语啊，嘛会当伤人家亲啦。
1: 嗯，
0: 哦，所以足多这个福报啊，唔是比这个大恶毁不掉的。嗯，而是被每天哦，你在抱怨、批评、咒骂、刻薄、一点一滴消耗掉的啦。哦，所以修口德很重要，所以要学习啊，少抱怨、少指责、少说让人难堪的话、多说啊造就人的话、多说一些让人有信心的话、嘴啦，较软啊，人缘啊，就会变好。
1: 没错，
0: 磁场也会慢慢的转好。所以口哦，最重要。那我们这个口业哦，修行啊，先修息的口啦。
1: 是
0: 哦，来，利他给方便。
1: 嗯，
0: 哦，来，不处处只想到自己。
1: 没错，卖
0: 板书拢干那想到家己，拢无咧想到别人。
1: 要换位思考。
0: 对，人呐，只干那想到家己啊，心量会越来越小。
1: 嗯哼，
0: 哦，这个心量啊，一小啊。
1: 嗯，
0: 福报就堆不堆起啦。哦，所以利他不是一定爱做足大嘅代志。
1: 嗯哼，
0: 而是啊，即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愿意加替别人想一点点嘛。哦，工作上啊不推卸责任。
1: 嗯，
0: 家庭内底啊多担当一点。
1: 嗯，
0: 朋友有难嘅时阵啊，会当斗三工，只能斗三工。拄到别人无方便嘅时阵啊，能够让一步就让一步。好人方便啊，就是好家己老后路啦。
1: 嗯，
0: 你今日心转别人啊，未来的因缘成熟时啊，嘛会有人会心转你啦。
1: 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0: 哦，没错，来过来，改脾气。
1: 哦，很重要。
0: 对，脾气一定要改，
1: 对，
0: 才会去毛病。
1: 对，
0: 守住家己的这个德行啊。福报上惊呀，是比这个歹的脾气烧掉去啦。
1: 是的，
0: 一个人啊，搁较熬趁钱啊。如果脾气呐真大，口气呐真硬啦，做人处事啊，常常伤人，这个福脉慢慢啊漏掉，
1: 消耗掉，
0: 消耗掉。吼，所以修行啊，上基本呢就是改脾气，去毛病。
1: 对，
0: 拄到代志啊，卖着急要生气。
1: 嗯，
0: 哦，拄到人啊，卖。急要批评啊，
1: 拄
0: 到袂顺的时阵，爱反省自己，哦，把这个脾气啊收回来，哦，能把这个怨气化掉，哦，能把这个计较放下，这就是咧修福啦，哦，所以福报唔是求来呀，是做出来呀，哦，孝顺父母啊，行善利他，哦，利他，修好你这个口德，好人方便。改掉脾气，再看起来拢是日常的小花代志。
1: 嗯，
0: 但是真正的福啊，就为今嘛这个所在，为这个这个地方，慢慢的长出来。哦，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人品嘛。
1: 是的，感谢大师开示。
0: 阿弥陀佛。今嘛讲的是佛，等下要来道教的。哦。那你要来邀请那个三四首歌了，要来邀请到那个三太子的这个公叔，
1: 三太子个四公叔今天冇来啊？
0: 冇有哦，有来，
1: 继续加看，
0: 有来了哦，这吉星今天就来了，那也是还不是来邀请来？哦，这不是随时要吉星的。
1: 太子，你都正所开始的，我信路拢有听得起，我后边一定会好好啊行事。
0: 啊，安尼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呢，大刚我都要被钱砸死。
0: 输啊，还没有被钱砸醒，输啊！
1: 你个继续修，继续修，快乐，
0: 期望啦哈，期望啦！啊，你如果太多，你再拿一点砸我了哈，谢谢啊，感谢啦！好啦，来来，时间来管理哦，来来来来，安排四首歌来听歌来，谢谢。
1: 听歌。来，谢谢爸爸妈妈，来安排这首歌曲，安安的歌曲哦，我的新歌哦，修利爱利万利。谢谢竹祥姐姐，还有丽姐姐姐、慈姐姐、秋兰姐姐、桂霞姐姐、

谢水芬姐姐、雅慧姐姐、竹小姐姐，还有丽梅姐姐、莲蕾、刚琼啊，还有碧霜姐姐、秀儿姐姐、雅慧姐姐。

谢谢德清大哥，谢谢你，感谢小姐收到你的破声咯，谢谢朱小姐，谢谢你，财主姐，感谢你，地震大哥，谢谢。啊，我们的林大姐，哎呦，好林大姐哦，林大姐，谢谢，感谢碧霜姐，谢谢你，玉超妈妈，谢谢雅慧姐，谢谢，感谢。

谢谢风池大哥大嫂，谢谢，还有我们的仙女姐，谢谢你啊！一支香烧袂倒塌，啊，鸟声入牛角，滚哒哒。林花姐啊，感谢你，碧霜姐，谢谢永丰大哥大嫂，

0: 谢你。
1: 您得爱哪叫？
0: 诶，会记得吗？未到大财，也未到白白啦。哦，你去看。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后边这首歌曲嘛是安安的新歌哈，带来这首《想你心内阵阵痛，阵阵痛》。

0: 些水盆姐姐刚冲啊，掉枪啊，就起床啊，稳定啊，丽梅姐姐、仙女姐姐，还有玉超姐姐。
1: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三首歌曲的播声哈。啊，来来来，哦，这两首都是你的新歌啊。
2: 我的新歌。
1: 哦，什么时候弄的？我怎么知
2: 道？近期。
1: 哦，近期啊，最近啊。
2: 哦，最近。
1: OK， 好听，好听，好听。嗯，朗朗上口。
2: 哦，是的。
1: 没看什么。
2: 谢谢啦。
1: OK，OK 啦。哦，独家让供掉哈。其实
3: 呢。又开了。
1: 哎呦呀！
3: 啊，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OK，
3: 来
1: 来来来，你邀请到咱的社工跟咱的三太子。
3: 社工三太子要来啊，所以会当来问代志咯。
1: 经典的影片，
3: 看是要问婚姻、问事业，问会当电话跟咱沟通咯。
1: 来来，看我们的表演姐姐哈，来回顾一下我们的影片来。
3: 降落，降落，降落。
4: 恭请九天仙女驾到。不好意思，看到高兴
3: 了。不好意思，驾到了。
1: 看到驾到了。
3: 来，
4: 一百英尺，
3: 一百英尺，哦，这么快。降落了，
1: 要降落了！
3: 降落了！
4: 降落！
1: 降落！降落！
3: 降落！
1: 降落！
3: 降落！
1: 降落！
3: 降落！降落！
1: 在大力电视台。
4: 九天仙女驾到！
3: 降落！降落！降落！降落！
1: 哎呦，不来了，不来了！
3: 没有爆米花，没有爆米花！
1: 哎，大力攻，大力攻，大力攻！哎，来一家，这都是好戏呢！
3: 哇，我是男人，就什么人讨论的？你赶快叫
1: 了！哎呦，快去让个三太子来！太注意啊！哎呦，太注意啊！
3: 是啊，还是啊。
1: 哎呦，三太子啊，你都唔该预做不低，一定是见人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哎呦，这谁那个艺人就准备来请问你的啦？
3: 我讲公就欢，我生就欢啦，公莫发你忙什么代志啦？
1: 你是咧，你是生是生发会啦，生啊欢，生啊欢，你生生猪啊，生白啊哟！
3: 我讲我啊，咱们去看夜景啊！
1: 你看夜景？
3: 嗯，
1: 啊，你去咱们去看夜景？
3: 去看夜景嘛！
1: 哎呦，你搭着你红威龙去看夜景哦！
3: 是的，
1: 哎呦，
3: 足侪人人都。
1: 慢慢撸撸的，
3: 阿丽啊，
1: 哎呦，阿丽有点输哦，
3: 你没人，
1: 你没人当猪，哎呦，没人当猪，你在家里，
3: 我感觉心酸呢，
1: 我这边，我这边看到，我这边看到人家心灵来看到这样子，哎呦，心灵还看到这样子。真的什么来住这个国家怎么样什么来住看就行了
3: 哎呀
1: 大粒嘛嘞，就没看见
3: 了。阿婆，你是啥？你是对是真的讲？
1: 我
3: 你讲啊，你讲啊，那你是告诉我吗？来来来来，海涛，我开开开，海涛，我开开开嘛。
1: 我刚刚紧张就这样嘞，我根本就没紧张。我干嘛就这样嘞？我给你没什么紧张。
3: 你冇买冰吗？
1: 我冇买。
3: 你冇买冰吗？
1: 我好，你别笑掉。他冇话费钱。你当个嘴，你这个屁啦！哦，这太没话，我给没有哭。我都跟你讲，爱跟你讲。 屁大。
3: 控诉你三三大，控三控三，跟你这么跟人卡，等等，这公司我没跟你，还没喊你，该破你的手骨，你能怎么讲？跟你控诉你三三大，控三控三，跟你来舒服，给掐出来了。
1: 这公司就靠回忆嘛。一个尾巴，
3: 我叫罗安，
1: 我以后用那个话，
3: 跟你话你讲，
1: 我是叫，
3: 没办呢，
1: 哎，你们林刚给我一支，你都玩我嘞，
3: 跟你啦，跟你说，你不是开一支啦，开一支啦，那个好玩，那个好玩，这边听哪条，好，阿来海涛我开嘞，海涛我开嘞，跟你啦。
1: 我先搞坐下去。
3: 来啊来啊，别降落，别降落，别降落啊！
5: 地位大先，一生有事，在你。
1: 哎呀，吹瓜这点有何贵事啊？
3: 师傅啊，今麦就在众生吼，就在拄着就在问题啦，没来问事啦，对，没请教你干话一个啦，哈，啊，咱先下掉，啊，当前拜就侪人，咱先来听一下后辈的，哈，
1: 先下掉这个干的，消消停停过日子较快活啦。一天过了是又一天，
3: 啊来，这个背在一路，咱先来讲。
1: 辛苦无说是转转身哦。

0: 的。啊，你把它卡在顶，我们卡个镜头，这样甜的。
1: 如果有盐品，
2: 啊，那也没错，
0: 这个。啊，你就不要卡。
2: 啊，你等我要挂等，你等我要挂等。
0: 啊，我现在卡了。
2: 哈，我卡等，我卡等。
0: 等下位啦。
2: 哎啦，你坐好，你坐你坐你去楼啦。哎啦，等我来门坐啦，你等我要挂等。
0: 咱来
2: 看这个
0: 什
2: 么？啊，今年哎，安尼无
0: 啥啦。哇，时间宝贵。
2: 今年时间宝贵。
0: 我要来困游，
2: 四
0: 海哦。
2: 好，来呀，我什么代志尽量来适合来客家哈，什么代志你敢问啊哈？今年要接电话啦。
0: 不可勉强。人啊，
3: 总经理先生，我想从开始接受。
0: 哎，我们走了，卡在未通啊！
2: 你电话还挂断？
0: 哦，卡在未通啊！脑痛我着搁想代数嘞，唔知咩来想嘞，真艰苦的。
2: 来，进来，进来，我看麦啊！
0: 哎呦，
2: 来，进来，我换进来。来，今日老师今日教你吧，那你带你讲哈。娘，你看定位
3: 安安
2: 呀，师弟姐姐你好，你欢迎你来到咱的大立工哈，师弟，咱的师傅今仔来到家哈，你有什么代志要甲问无？
3: 啊，阿花啦，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来是师傅啦，
3: 师傅来啦，
0: 啊，你好你好你好，
3: 师傅问者，阮孙已经满两岁，为什么也唔讲话？
0: 您孙满两岁也唔讲话，
3: 嘿，
0: 啊哪安尼啊？我来给你算看嘛。啊，真简单的一件代志。你替伊讲嘛。好笑啊！我在你讲个笑笑的天真啊，太困我啦，对不？哎呦，你差点要讲啊，唔讲啊，你都替伊讲着好嘛。哎，这个大母好不？啊，这个大母满意不？满意啦！好，说 goodbye， 说 goodbye。简单的代志啊，就去问我。
2: 师傅，你竟然这么智慧呢？对啊，真正
0: 的。
2: 哦，你看你安尼，人家你需要问题就给解决啦，嘿呀。啊，你明仔载就爱过来呢。
0: 我就家己讲，我就师傅，就赚了无偌济钱啊，就真忝呢。我大家变十摆都不搞请来啦。
2: 啊，你赶紧拿来，让你休困啊！
0: 哈。好啦好啦，啊，那我买来困，师傅来了
2: 啊。
0: 退咖。
2: 啊！哎，每次看一遍，我笑一遍，
0: 就无厘头哎，我感觉。
2: 你看我，那时候我们两个搭配的还蛮好的。
0: 是这样，是这样。夕阳花呀，就懂啊，看光彩啊。
2: 我觉得你那时候你扮济公真的是超。
0: 哎，哇！济公师傅莫搞，莫搞。
2: 超经典的。啊，
0: 摩天三太子叫四连。哦，这退咖哦，跟胡青哎哎哎，来挖心跟退咖都没人 Q 哎，哈
2: 哈，我觉得三代俊杰最功啊那
0: 些哦，
2: 两个真正是哦，
0: 哎，
2: 这豆头一个当迄个啥，一个当机啦。
0: 好啊好，啊，今麦四公司三代俊杰啊，好来 OK， 啊，今麦要来运动啊，哦，今麦运动啊，来背起来背起来背起来，来来来，
2: 运动了运动了。

0: 来哦。
1: 五彩光线，迷人的音乐，让阮心情真轻松。
0: 唔免走紧，慢慢来走着啊。
1: 甜蜜的笑容，有你的舞步，
0: 真好左右，别摇动。阿姐，你也唱我来啊！

0: OK 吧？
1: 哎，嘛是串呢。哎，
0: 阿丽，你以前你走到形容
1: 没有？
0: 我都这样，他慢跑就好了，他慢点。
1: 有在运动，没有差。
0: 哎，阿丽有在运动，
1: 有差。对，
0: 我从最近
1: 刚好嘞，
0: 记得当晚你
1: 早上运动一下，好，这个好啊，哎，动起来，
0: 动起来，哎。

0: 来哦，
1: 哎，我斜创呢，
0: 会哦。那个调节呼吸，我调节后也会喘呢。
1: 对，也是会喘。
0: 对，来，再来一首《爱情的恰恰》，我们是扩胸运动的这一首，你会吗？
1: 这个要扩胸吗？
0: 我们都这样呢。
1: 我这就很大，还要再扩吗？那会越大哎。
0: 你要扩大一点，他把你啦，跟节奏啦。
1: 好来，
0: 嘿，
1: 这样扩吗？

0: 康博哎。啊，
1: 早上弄一弄好好哦。
0: 我要用这，我带你给我消点，我还是笑了。
1: 没有，我在拉筋。
0: 哦，你在拉筋啊？
1: 我现在是在拉筋，刚好顺势拉筋一下。
0: 啊，来来来哈，要运动就对了。看你在慢跑，是不是扩胸动作？哎，繁华的夜多情，天光闪闪烁。
1: 你家那，你家喷一坛啊？

0: 没刷，还没刷，
1: 我刷被他刷，
0: 一个我，
1: 有哦，假天吗？
0: 假天，假拜拜。
1: 哎，那你要调息呼吸呐，哎，每天调息，一开始哦，我甲苏静两个哦，假天呢，
0: 真的好，
1: 但是习惯了，
0: 哎，习惯之后觉得很好，
1: 不会的。
0: 撑起的运动，
1: 对，阿伯等下这一摸，
0: 对，要顺势这样子运动一下，
1: 对，
0: 一起动起来，
1: 想要

0: 好了，谢谢。
1: 啊，嘛是会喘呢。
0: 你无惊着呢？
1: 会口干袂崩溃。
0: 你无惊着呢？林刚，我这次时间段要叫你来值班课，啊，我唔敢，好，我真忝。
1: 歹谈，歹谈，歹谈。
0: 干咩？啊，我感觉比起陈康谈。哦 ，OK 啦，好，来，感谢大家哦，电视机咱这时段吼，来。
1: 是。
0: 时间的关系，咱要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
1: 段。没错。
0: 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哦，你有想要家己愈来愈少年吗？你想要让你家己的心情状况，你五脏六腑。你的全身骨的这个皮肤、头毛啦、吼器官啦，愈来愈颠倒少年无？来，那袂话吼，只要你相信，今麦是无科技，好不好？爸爸妈妈真的有可能。
2: 是的。
0: 不老圣诞就是这种。好来，什么款的好物件，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来，线靠阿华来干，安安为大家做服务哦。
1: 哎，我来讲卡通哦。
0: 哎，对，来让金丹摩纳，谢谢。
1: 是，马上回来。

0: 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這樣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NA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A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AN 项目 ——New Power。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A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N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3: 好，我要甲你做一个见证，
1: 你讲啊，你讲啊。
3: 哎，参与哦，会乌啊哈，啊面目足金骨啊哈，啊记忆搁足好，阮食记袂开。啊，就是讲哦，即卖要买当我食啦。嘿啊，这要一道来当我食看卖。
4: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人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23元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M M， 啊个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甲要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1: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吼，互你较好命嘞，食百外岁啊。八通岁啊，算足好个，迄个叫人瑞。哪会当食到90岁，迄个叫奇寿。80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80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80岁。所以即摆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堪。你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的代志，这种叫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60也好，50也好，70也好，80也好，我希望讲你即摆是老人，你即摆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摆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我们的 NNN 顶管无我跟小齐的相片，你若手内底还有阿爸，你甲看吼，这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跟小齐的相片的顶管，这是我们的大江生医特别为我们的这个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跟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后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讲我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3天了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要3粒。对不？啊，咱这一天一粒，多食3粒，让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食一粒尔，食3天无骨头毛，食3天未骨挂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我食，伊唔食呢，尾啊开始一天一天一

吃一罐了，讲他们未够落啊，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他们嘛未够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來，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会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利诶来食，因为我来讲，这毋是买大利诶，这买大江生意诶来食。到人诶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未过乌白相，未过安尼搞眠梦。鹿港诶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过后暗时啊有够好困诶，精神足好诶。这屏东诶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扳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来扳走对。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安安安，高油必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個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個一定会当改善。啊，还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吼，也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叫做退化的，食这個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唔捌断过，我逐工食，唔是我爱水啦，唔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天固定食迄种，这是为了我家己。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爱赶紧的。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那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哦，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落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3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减12岁。大江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 NNN， 因为这 NNN 啊，也当互因变少年，互伊的这个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互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都会当帮助你的当啊呐，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人是真的还假？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啥物天然的，就是大江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3字 NNN。绝对不是天然的，我可以给你保证，绝对不是天然的，都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的，要有这个贝塔，这个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不要叫外口的人卖讲，我这里的 NNN 有几百万、几百万，伊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 所以伊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里底有添加着咱的大江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让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 系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咧讲出来，只要你有食就好哦。伊是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
谷胱甘肽啥，伊会当甲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生。

0: 反正这个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佫会当给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哎、欸，这个叫哎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的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吃得起。不过今天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几第一次升级，升级28%哈，一盒3000。今天顶刚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元，即摆剩开50元。剩开50元，还佫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元，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我佫送予你，予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多。本来一天开100，即马一天开33元多。3盒卖你偌济？本来要9000，卖你3000多。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嘞，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嘞。这三盒3000元，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哦，我一盒互你食嘛，食一罐互你食，一罐都一个月。食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互你，钱拢退转还你哈。3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准算哦。我若无接到，我就不准算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天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真心吃嘛？哎，较慢的就无安尼。来，今仔日吼，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偌济？3000元咯。一粒本来要100元，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6元，16.6元。直接无你食偌久？食6个月时间，半年。食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现在刷定价的朋友都要有准绳啊，只有今天了、喔、先给你拼好，今天只要等你卡通这30个，我 MMN 从来不优惠过，不做过这个优惠啊，今天等你卡通这30个都给你打九折给你，9折优惠，2700，这人都没准备啊，今天而已啊。玉华，
1: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1: 嘿，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六盒，才2700尔，从来唔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唔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51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
1: 哎、
0: 欸，一组，来55线，来，你好，再素英姐，你好，素英姐，
1: 哎、
0: 欸，
1: 我这边，
0: 来56线啊，买无到，唔好讲我无来通知啊，加今仔日尔，未缺你好，
1: 哎、
0: 欸，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
1: 哎、欸，
0: 一组，来58线，看到58线，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3: 哎、
0: 欸，
3: 我
0: 系一组，来59线，一组，59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4: 哎、欸，你好，
0: 一组，
4: 哎、
0: 欸，
4: 我，
0: 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5: 好，拜拜，
4: 你好，阿姨，
0: 好，88线的一组，88线的来香葱你好，一组，别来高爽一组，食无好免钱啦，手最尾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1: 来
0: 一组，好来一组来，要这74线，74线来，我你要苏朱姐你好，
1: 我买一组，
0: 好来75线一组来，你要金杯你好，金杯，金杯。一组好来，我74线甲夏姐来，林星你好。
6: 哎、
0: 欸，
6: 你一组
0: 啊。啊，一组70线，一组来，你要来，新会新会。
7: 哎，
0: 一组来啦，告诉我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四姐你好。
8: 哎、欸，我要一组。
0: 68线六人，春梅、欸，我感谢你好。哎、欸欸，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我你我感谢你好，你好，春梅你好。
8: 嗯。
0: 哎、欸，要一组。老66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谢你好。
8: 来，
0: 阿春姐姐，
8: 我一组。
0: 好，来64线的，一组吃半年了，看会合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9: 一组
0: 来啦，3线，查甫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10: 哦，两组过呢。
0: 两组过，拍摄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62线的来，62线的一组来，你好，来，你好，感谢陶子姐你好，
11: 哎，
0: 一组，来61线的，感谢姐来，你好，何美姐。

0: 王文杰，
1: 王文杰，
0: 好来啦，十四万
2: 张。好来，谢谢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空八空空空空 QQ 来，爸爸妈妈，你们的 NMN 的，赶快打电话，今天的特别哦，打九折，2700块，那个哪呢哦？搭配我们的满千送百的活动，李家公斤鸡爸爸妈妈有够俗不？足俗的，你甲看，你即摆2700块公斤鸡就够家你欠200块起来，所以你这时阵唔出手，你当时才要出手吼。没有，大家愈来愈少年，食愈老，身体状况愈来愈好的人，爸爸妈妈这组你一定要相信。新物科技即摆足厉害，不落仙丹就是咱这组吼。有开用一盒，大家试吃无啊？够，唔免钱，唔免惊，0800-009-19来，维尼亚永丰大姐你好。
1: 我叫
2: 永安姐，你好，嘿，你
1: 不是？我
2: 要集中。集中吼，安尼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进来吼，来来，爸爸妈妈电视机啊，咱在时段，你甲看我的皮肤就好啦。讲真的，这个物件，讲真的，我已经吃了4-5年了。我跟你讲，第一改善就是安怎，让你暗时啊，加少好困好入眠的。来，过来第二点，吼，第二点哦，身体精神加少巴定的。好，通常啊，一点咱这经过时间，爸爸妈妈，你那个落头毛的人，爸爸妈妈，你看看，哦，这个物件，你看。减少落发量达到39.9%啦，有感比例也像我们百分之这个话，没百分之百去啊啦。所以让这许多你老公经常老落卡毛的人哦，真的，你给自己一次机会，那我开用啊不，大家去吃吼，无啊，唔免钱，你都唔免惊哦。啊，这个时阵讲真的，满千送百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活动，你一定爱把握到哦。你若无把握到，公司跟你讲，这个活动啦结束，真的就没有了。所以应景时啊，佫卖到3000块，给恁拍高。这2000块的爸爸妈妈赚300块，满千送百，再加再买落去，爸爸妈妈也佫加俗，吼，更便宜吼。你所累积的点数，会伫7月初开始买物件，甲你扣掉。所以赶快，我甲你讲真的，吼，你若是规身躯佮感觉拢安尼怪怪，吼，啊感觉人一直感觉老落去，尿痕一直咧生出来，爸爸妈妈吃这个。我本来有老人斑，因为我50几岁啊，加减有老人斑，即马完全拢无老人斑，这是真真正正啊，我来袂跟你骗。所以这个物件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吼，真的你给自己一次机会吼，咱规身躯啊，一支头毛甲一块筋骨吼，规身躯的五脏六腑、皮肤啦吼，拢总是迄细胞来形成的吼，这个细胞来形成的，这个细胞会随着你的年纪愈来愈年长。哦，啊，佫作息无正常，睏眠无好啦，啊，接到一挂空气的污染啦，你的五脏六腑会愈来愈萎缩，吼、哦，你愈来愈萎缩去吼、哦，来，爸爸妈妈这个物件非常好，来，喂，你好，那个台语姐，你好，台语姐，
3: 一组，
2: 你好一组哦，好，你稍等一下吼、哦，来吼、哦，所以咱的细胞啊，就无法度吸收到正常的这个营养，所以要靠着咱的爸爸妈妈，把我们的立腺体，哦，咱的立腺体就是在制哦，手上用温哦，好让自己的细胞诶，哦，所以你若讲细胞啊，重新活化起来，你人尿痕你就会无去，斑斑点点你就袂无去，人就会愈来愈纯，拢愈来愈少年，头毛就袂骨力，哦，喙齿就袂遐尔啊搞斑白，哦，啊尿痕会无去哦，哦，会有一个拉提的作用，哦，所以你如果越来越衰老，看八个所在你就知，哪八个地方呢？爸爸妈妈你看看哦，来身体啊，八种的这个变化就开始咧衰老的这个进程啊，来，第一，你若出现了搞尿。便秘哦，你来看，这就是肠道神经弱化哦，这个调控的尿液激素啊分泌变少了，来过来柔软度，感觉哦最近安尼要观察啦，打到安尼感觉一直在退化去啊，啊，树立你运动啊吼、哦，这个活动方面来受到这个限制，来过来你的五官，你来看哦，摸的啦、听的啦、哦、啊看的啦、啊闻的啦，哦，你看逐渐的退化。来，过来，喙齿旁会愈来愈大，你看看，现在喙齿长到肥呢，爸爸妈妈，这拢是老化的现象啦吼。来，电话接听哦，来，过来，我跟你讲，我拄只讲过啊，我14、15年啊，这个物件，你看看，睡眠习惯改变吼。拍滚拍路边的人，爸爸妈妈，你水家真正水改变，水灾真的效果非常非常好。来，过来你的肌肉量会慢慢一直变少去，这拢是衰老的现象。过来皮肤会愈来愈歹啊，你甲看吼，大脑的功能愈来愈歹，越来越不好吼。你看看吼，所以爸爸妈妈电视咱这时段，给自己一次机会，我都讲过，今仔大家拢成功。有钱啊，年纪嘛成功啊，愈来愈侪，60岁、70岁，看会当恢复以前30、40岁迄个精神了无？啊，迄个皮肤无，那个发量定位才起不来去。然后，所以啊，不弄神刀一家，咱有开用一罐，吼，大家试吃，你大家试吃看卖哦，给自己一次机会，吃到了，那无好，唔免钱，唔免惊哦。咱有开用一罐，吼，大家试吃，一罐内底有30粒，你给他试试看哦，真的效果非常非常好，人会愈来愈纯，拢皮肤愈来愈水吼，来。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一路》。今日要带大家来个苗栗的通霄，这不那是台湾海线铁路重要的路线，还有满满的好料、历史的古迹，过当哪泡卡、哪增加知识的特别景点。今日行程绝对精彩，赶紧对阮做伙出发啦！第一站，咱来个新埔车站。这座车站是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用茶做的车站之一，跟着潭文、大山、日南、追分车站并称为海线五宝。五座车站都是在1922年落成才启用，跟现在同样保留着非常深厚怀旧的

氛围。新埔车站起伫咧苗栗县通霄镇的新埔里，拥有台湾西部铁路上界挖海的名号。行百五公尺，就能看到迷人的海岸线。虽然每天坐车的人数平均敢若五十人次。

0: 伊都白，来个家一定甲车牌做伙翕一张相。毕竟海线五宝，会使讲是台湾铁路文化的经典代表。坐完了老车站，腹肚是毋是开始咕噜咕噜的叫呢？这个时阵上介适合来一碗烧乎乎的牛肉面。这间牛肉面就伫咧通宵的中山路顶，距离台盐通宵观光园区甲白沙屯景天宫拢无远，所以有真济游客甲乡客拢会特别来遮食一碗牛肉面。这间店无华丽装潢，但是只要行入去，就会当闻到阵阵牛肉汤的香气，保证予你嘴那水一直流哦。这个牛肉面汤头好，还佫袂死咸，带着淡薄仔中药的香气，牛肉炖甲袂烧老，啊，毋过薄皮佫有 Q 度，配着 Q 弹的手工面条，予人一嘴佫刷一嘴，完全无法度佮停落来。除了牛肉面，因的双酱面嘛是隐藏版的人气王，肉素安尼咸香啊咸香，这个麻酱阁非常的浓郁，香气四散，予人忍袂住想要再来一碗。如果哦你介意简单一个美味的平民小吃，这间绝对袂予你失望啦。第十站，咱来到台盐通霄观光园区。这是台湾唯一的盐业观光工厂，唔那会当了解做盐的过程，啊，佮有温泉会当免费来泡脚。台盐通霄精盐厂原本是专门生产精盐的工厂，后来为了推广做盐的文化，特别设了盐来馆，和大家会当透过导览员熟悉盐业制造过程。你若来个遮，一定要试看卖啊！因的海洋温泉泡脚溪，这是专台唯一利用温海水打造的泡脚池，唔来当促进血液的循环，佫会使让皮肤变加呢更骨啦更骨，非常的幼丽。这绝对是上介好休困的所在。园区内底有巨型的海洋碱性离子水的喷水池，带囡仔来遮耍水休热，绝对是上介正确的选择。这是热天上介好耍水的所在。最后一站，咱来到一个真少人知影的秘境——过港隧道。这个磅空是海线铁路的一部分。过去是海线火车必经的重要通道，磅空的一口藏伫咧一片的树林中，行入去，磅空内非常的凉爽，表面阁留岁月的痕迹，予人会想起当年蒸汽火车赛过的画面。虽然即摆磅空已经无火车伫咧行咯。啊，不过同款是真侪摄影师甲登山客非常爱来遮参观的景点。这毋是历史的古迹，更加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美丽秘境。今日通宵之旅，对见证百年历史的新埔车站，予人一个食着条条的牛肉面。一直到哪泡脚，哪学习到做盐知识的观光园区，最后再来到神秘一个迷人的过港磅空，每一站拢充满了惊喜甲回忆，请大家赶紧找一下时间，亲身来行一转，体验这座充满故事的小镇哦。那咱下一站，咱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精彩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
1: 来哦，谢谢爸爸妈妈，继续我带继续歌曲。慈花姐姐来为你安排这首《老婆》。老师重来，你歌词太慢给我了，无人知影。老阿嬷，哪会拢伫落雨的暗暝？一个人看着雨水，一滴一滴对厝遐滴落涂骹，看到目睭微微，目屎若亲像雨水。 我真想要问老阿妈，你到底是在想啥？

到底有啥秘密啦？老阿妈回头，惊有人看到伊白目的表情。伊讲无啦，啊，这雨哪会拢落袂煞？有一天，雨水同款是落几暗，我看到老阿妈又搁坐伫门下口，直直看雨。我轻轻甲叫，老阿妈头淡淡，无应声。伊的手里摕着一张真旧的相片，相片的迄个人就是老阿妈过去的老婆。老阿妈看到一面雨水，目睭开开，带着笑容。一天还袂光的透早，甲伊的老婆做阵。我徛在老阿妈的房间门口，门窗顶迄领褪色的鸳鸯被，搁指甲真整齐。半夜的梦达替老阿妈暗藏着真多思念甲悲哀。原来老阿妈的目屎是伫咧祈求伊的老婆，着爱会起你来甲我娶。雨水一滴一滴滴入雨坑，老阿妈讲这是老的脚步声。我今仔日才知影。

来，谢谢刚霞，刚霞是我爸爸妈妈，刚霞你的婆家，谢谢永红哥哥，秀恩姐姐。来，为你安排这首歌曲，秀凤妈妈，来你的歌曲哦，海波龙。谢谢竹霞姐姐、天才大哥，还有发成哥哥。还有陈段姐姐、玉超姐姐、樱花姐姐、丽梅姐姐、玉琪姐姐、赖良姐姐。你今天来哪？

谢谢碧霜姐，谢谢你张大哥，谢谢明恩姐哦，谢谢你，感谢丹琪姐，谢谢你朱霞姐，谢谢你玉昌妈妈，谢谢永宏大哥大嫂，谢谢昆林兄，谢谢你慈慈妈妈，谢谢天才大哥雅思姐，感谢你陈道妈妈，谢谢

淑珍姐姐、春菊姐姐、德清哥哥、连真姐姐，还有方程大哥、竹小姐姐，以及林队、秀英姐姐，以及昆明丹琪姐姐、叶庆安、冷丁啊、陈段姐姐，还有雅慧姐姐、竹霞姐姐、秀英姐、林队。

0: 来哦，
1: 谢谢，
0: 谢谢。哦，
1: 时间你开紧无？
0: 紧啊！啊，我开无怎，要落去啊！哈，
1: 你啦。
0: 我已经开五站，今麦要落去啊！我好不容易已经开到五站呀呢。
1: 无你阁继续开，继续开，阿不开就无钱啊！
0: 无钱呢？你玩玩，我今日等下我困。
1: 啊，安尼关起，安尼关起，
0: 收起，
1: 渐渐把我合起来。
0: 对。
1: OK 啦，好啊，感谢大家，你创造八点，安尼支持到今麦。
0: 是的，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谢你们的支持哦。
1: 好，谢谢，
0: 谢谢。

0: 来有泡泡爱好，来恁的主要拢伫公司即个电脑内底，电脑先甲胖一下来。
1: 师弟，
0: 胖我脚，胖我脚，胖我脚。
1: 来
0: ，你看看，是要到这么正经的，咱也先来抽奖。当年吼，那画了去的时阵吼，那画到你啊，奖金内底这两通电话做你卡，我要卡多一通拢会使。
1: 控诉二三十八。
0: 控三控三，
1: 控数二三三七，
0: 九五五九，
1: 对，电话拢卡通，唔是大家卡拢有哦，爱摇才卡有哦，
0: 爱摇才有哦，
1: 对，
0: 啊，你有卡就旁边摇落去哦，
1: 嘿，是的，摇嘞摇嘞摇嘞，
0: 看到什么物件，你看你要当作加贵，你要加贵有你，
1: 是的，
0: 你要加贵有你哦，
1: 嘿，是的，
0: 爱记哦，来，卡画落去，你要画不？
1: 帮忙你画，
0: 我画，
1: 系啊，我钱那是客人呢，
0: 哦，你客人啊，好啦，看电影我再总共，总共是啊嘞，好啦 ，OK， 我来画，
1: 好
0: 来，
1: 发功一下，画啦，
0: 五、四、三、两、七，老师来哦，五、四、三、二、一，来，停。老师，你来停下来，后边个那个，来。这个妹，肖什么妹？你敢趴起
1: 来？来，
0: 美妹姐姐
1: ，美丽的美，
0: 美妹姐姐，
1: 基山到底基山？
0: 唔知不丢鬼不？
1: 唔知啊你，有啊，
0: 美妹姐，
1: 美妹姐姐，对啊，给你呼叫一下，呼叫一下，
0: 来，这两通电话要卡起来哦。
1: 是的，
0: 卡起来，只要帮你摇回去哦。
1: 靠边卡多几双拢会使哦，来旗山区的美妹姐姐，美妹姐姐后边电话号码是20，20，
0: 来，
1: 旗山区的美妹姐姐，
0: 快点哦，我们剩下40秒，
1: 咪妹啊，还是咪咪啊，
0: 咪咪咪
1: 咪咪妹，
0: 咪妹啊，
1: 咪妹啊，
0: 咪妹啊，
1: 咪妹啊，来旗山区的美妹姐姐。妹妹姐姐，吉森的妹妹姐姐，有起来看有准神啊，无起来的时阵，老死，
0: 老死咯，
1: 老死，
0: 给你，
1: 你要不要试玩一下？
0: 袂使，我等下起来就要试。
1: 你要等下起来哈，你起来，起来要甲人算啊。嗯，那你起来都无，你若无起来都无得算啊。
0: 啊，无，无啊，
1: 对啊，
0: 无起来跟你算。
1: 妹妹姐姐，妹妹姐姐，旗山区的妹妹姐，她会不会睡着了？
0: 早起啊！
1: 掌声一下就睡着了。
0: 哇，
1: 真的浓死呢。对，如果她今天上来，她会拿到什么东西？
0: 哎呀，你看看，
1: 来，你看一下，
0: 帮助好照。
1: 你转一下嘛，她明天，她如果上来，今天会得到什么东西啊？
0: 哎，转一下。这个时阵去菜市啊，上熟悉啊，
1: 有可能
0: 八九点去菜市啊，上好诶，
1: 啊，无
0: 是要热死，
1: 比较不会热，
0: 对啊，
1: 这什么东西？
0: 沐浴露，
1: 哇，
0: 哦，真好，
1: 嘛未歹啊，
0: 这真好呢，
1: 洗香香，
0: 哎，两罐呢，
1: 哎呀，
0: 两罐几百块，
1: 啊，不过无来啊，
0: 嗯，
1: 老鼠，咱收开，摊起
0: 来，
1: 收起来，
0: 收起来，
1: 转下来
0: ，OK， 哦，啊，就是电视机头前的无丢掉
1: 了，对，啊，你这顶我捡起来，
0: 捡，
1: 没啊，对吧？没啊，
0: 是的，你送我点啊，你怎么样？
1: 啊，无你当削我啊，削蛋糕，哎呀。你也想我？
0: 你敢好？你敢敢呢？
1: 我可能已经系了。
0: 对
1: 啊，唔
0: 敢啊。OK 啦，好啦，不是时间到怎嘛？啊，你若无处理，后边佫七磅婆先个直直处理去。
1: 是的。
0: 啊，咱安检，若要看安检啊，暗时6点
1: 了。6点到8点。
0: 6点到8点。
1: 对。哦，
0: 啊，今日个非常感谢，咱安检来支持。哦，
1: 谢谢啦。哇，好了不会，对啊，难得聚在一起啊，对啊，跟那刚刚那的同学会的。
0: 请出来个三台数嘛，请。
1: 对。
0: 感谢哦 ，OK 啦，哦，时间到什么？我来录这部咯。来，这个时阵查阿华的电话，足重要哦。来，拄则那重要时间都无把握着。来，上好要扫视阿华，也是看钉钉 A 大力电视台钉钉 A 五零六三品表阿华的服务的，麻烦您再敲我哦。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31
1: 649088。
0: 来，超强一点，拢总可以，
1: 是的，
0: 怪那也可以
1: 哦。那么 QR code，
0: 对，啊那卡电话无个，你接到就是卡了，
1: 拜拜。等一下，
0: 拜拜。
1: 就多嘛的，等一下一定会给你回电话。
0: 哎，对，来过来，苏静的电话先给报
1: 警。阿静，虽然去佚佗，赶快伊电话买接，给你接哦，嘛给你服务哦。
0: 伊人虽然在高雄，
1: 伊若无接到，伊嘛先回电话给你哦。
0: 哎，伊人虽然在高雄，心拢在遮。
1: 哎，是，你啊，
0: 对。来，现在电话0903979。
1: 对，我讲台语的哈，啊，你讲国语的哈，975286，0903，
0: 九七五。
1: 286，
0: 超级一片，那么虽然真爱猫，你才靠伊吼，
1: 对，靠正咩？哎，讲啊，我买什么物件对？哈，你当时给我寄过来，安尼就对啊。
0: 好啦，安姐电话个，
1: 安姐不用啦，
0: 没关系啦，来啦，好啦
1: ，OK 啦，恭喜，恭喜自信的地方，来0903
0: 313-965-0903
1: -965-0903想一想，
0: 想一想，
1: 就量我對對對對啊！你忘记了？
0: 哎、欸，我都改变了，不要再讲了。OK 啦，感谢你啊。OK，
1: 好啦，谢谢啦，感谢啦，感谢说爸爸妈妈，你两点钟都陪伴哈。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桥头陈妈妈，陈妈妈来听歌，《爱情海》。

丽琴姐，文采大哥，中华中哥啊，中哥佳琪姐，谢谢风鸣大哥，文斌大哥，慧珍姐，英杰大哥，樱花妈妈，古杰的环霞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我请顺狗。
0: 大家早安，大家高早。哦，讲到这个批纸，批纸要安怎写出这个情感的表达的吼，这就是爱看每一个人的
1: 文笔，好不？
0: 文笔，真正讲到文笔，哎，讲到文笔吼，咱电视机头前，你即马看中视的，哦，中视的，咱家的这个时段吼，其实还佫有另外。这个另外一部分的人吼，会甲你来做陪伴。嗯，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讲吼，中视无线台。
1: 哎，对。
0: 啊，伫个这个台湾有一个所在叫做这个监牢、监狱，哦，监狱内底，啊，咱有一寡这个同学吼，其实嘛拢会
1: 受刑者，
0: 嘿，嘛拢会看。为什么我知道？你敢知
1: 道？唔知道。
0: 因为中视无线
1: 台。闹军。
0: 我跟你来闹军咩？我蛮无力气啦，我蛮无力气啦。
1: 就你也闹军？
0: 我来闹军，其实吼，这嘛是另外一种的
1: 这个
0: 经验嘛。
1: 曾经我去感觉受过呢。
0: 曾经哦，你有去闹过军哦？
1: 你家己的感觉？
0: 那不是叫闹军，那是闹监呐。
1: 就是反正就是去那边唱歌。
0: 不是叫闹军呢，闹监。
1: 唱歌给他们听啊。
0: 哦，
1: 对啊，对啊。
0: 哦啊，觉得。感觉不错哈，
1: 还 OK 啊，他们也都还 OK 啊。哦，
0: 啊，你是为什么你去闹奸呢？
1: 哈哈哈！闹奸谁叫他落来？三号位啦，一楼啦，就是我记得很早了，大概在公司还没有成立之前吧。嗯，还是快成立，反正就是那一段期
0: 间。
1: 不是啊，
0: 不是啊，
1: 那不是学校的。
0: 无你，
1: 我在
0: 无代无志，
1: 你也好过。
0: 你也，
1: 咱去啊是甲因做表演，是啊，甲咱去啊创，咱唔是去啊关，好不好？
0: 哦，你是专。
1: 咱是去啊唱歌，好听。
0: 啊，你爱讲清楚。

0: 好啦，我是讲奇怪，
1: 有可能
0: 啊，迄应该是
1: 奉公守法好过，
0: 应该是迄个监狱长哦，目睭就好。
1: 没有，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有去，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有去。
0: 我没记得为什么，
1: 我没记得是虾米人会办的活动啊，我真的忘记了。然后我印象中有伯乐哥，然后
0: 伯乐哥也进去里面
1: 了，然后好像有之前那个谁啊，那女生叫啥名，我没记啊。反正啊，龙哥有去吗？我有点忘记了。就是我们大概就是之前在游台的那几位、哦、那几位同仁们，对对，然后我们有一起去这样子。
0: 哦，
1: 对，
0: 就是进前的公司，
1: 我忘记是旧东家的活动还是什么的活动，我有点忘记了，太久了。
0: 嗯，
1: 对，
0: 有一寡人情世事需要
1: 还。也不是哎、欸，也不是还，就是刚好有一个因缘际会之下，就是因多阿公啊，多少节时间，他们好像不知道是什么会。应该不是肯定会吧？他们在身边回望不是很清楚，因为那时候哦十几年的忘了啦。然后结果了就是有邀请人要去来对这几歌唱歌的表演都对啊。然后我们就是有被，就是刚好
0: 就是受邀，
1: 就是有跟刚好这个机会啦，然后也是去那边去啊，去逛完听啊，感受一个歌嘞啊。
0: 哦，有点像同乐会这样概念，
1: 类似啦，类似啦。
0: 哦啊，但是听讲入去主要。做就这这里
1: 检查
0: 检查吼，
1: 对你什么手机什么通通都不能带，连背包都不能带，然后你包包整个会锁在那个柜子里面，
0: 因为是非常的严格，
1: 对你只能空手进去，你就什么都不能带。对，因为伊德西的的家里伊德西有一边的柜子的是，哎，你们的东西可能要放在这边，然后手机什么，就包包如果可以带的话，那手机也要拿起来，反正就是你不能带太多太奇怪的东西进去，然后我们就全部都锁在柜子里，因为我们想说唱歌而已，你也拿不到什么东西，你也用不到什么东西，除了水壶之外，因为你喝水。
0: 嗯，
1: 对，然后就这样进去。
0: 嗯，
1: 对，
0: 对吧？那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呐，哈。一共，绕监跟绕军其实也是都差不多啦，
1: 哦，
0: 因为内底拢有乖人啊。
1: 就是嘛，没有啦。那我就未使讲乖啦。
0: 军中嘛是去用乖的呀。
1: 伊
0: 有时间就会当放出来啊。
1: 那个意义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啊。他们是因为可能要保护人民呐，对不？
0: 你唔知。
1: 欺负人民，特别是两个不敢看的啦。
0: 你若看哦，之前有这些军中事件嘛，讲哦啊，拢会受袂开啦，拢会安怎啦？其实伊内底吼，你讲自由吗？嘛无讲该自由。
1: 当然啦，怎么可能？
0: 嘛是拢一定爱伫咧这个军中吼，做一寡比较较有一寡意义的代志啦，吼，就是很多就是在里面打发时间啦。
1: 哦，嘿，自己找乐子吧。
0: 嘿呀，可是吼，伫咧这里。监狱的同学们，为什么我会知道说，你这里监狱的同学们，他也有在收看。
1: 嗯哼，
0: 因为近前差不多我来十点十二点多后中视联播的时候，那时候就我有收到几封的信件，就是下播寄来公司啊，寄来公司，寄来公司，结果我详细去看。伊就先自我介绍啦，吼，讲吼伊是虾米人，啊，为虾米会写批？结果伊就写这个差不多两三张的这个一封信，啊，寄来公司，我就看，啊，我才知影讲伊是内底同学，里面的同学，然后他是说他很欣赏，然后刚好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电视台，因为在中视经典台成立联播之后，伫进前伫下晡四点到六点，哦，伫下中视精彩台，他们也有联播嘛。伊嘛有联播，
1: 报底下这，
0: 嘿，报底下这个中视的精彩台的这个频道，
1: 嗯哼，
0: 伊讲吼，伊看电视已经看差不多两年，
1: 哦，
0: 近两年的这个时间啦，
1: 才主要底下迄个时间看电视，
0: 近两年的这个时间，
1: 嗯哼，
0: 是看到头家嘉荣荣哥跟小七姐，伊遐迄当阵阿哥逐工在做节目，哦，每天都在上节目，他说觉得你们。这个主持人的风趣还蛮有风趣的，
1: 那他应该要写给龙哥才对啊。
0: 也有写，应该是也有写，应该啦。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收到，
1: 因为我想说，
0: 可能龙哥比较他，
1: 较严肃
0: 呀，较严肃啊，然后比较，我是不知道啦，但是，主角我收到也配料，我才知影讲，哦，原来我们，在主持这两个小时，不只有服务大众，啊，还有为了一寡咱可能比较比较无遐尼啊自由的人，吼，伊咧收看节目，
1: 比较关心无啥会着的好朋友啦。
0: 嘿，他说你们不管是唱歌也好，主持的这个内容也好，你都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能够有重获自由的感觉啦。 哦，就是哎、欸，觉得也蛮蛮欢乐的，蛮欢乐。
1: 你冷
0: 静哦。你讲伊伫内底虽然讲主要去用限制嘛，就无法度买。

0: 去倒位就去倒位，但是看恁的节目，会当比如讲有的介绍一寡这个景点，啊，有的介绍一寡美食，有的讲到上面关联这个时事，他说你都会让我们能够接收到一些现在的一些的资讯，然后跟环境的改变，说就是会说的还蛮多，说我们在主持的这种互动节目，对他们来说哦，算是一个能够很好打发时间的一个频道啊哈。哎，啊，只是讲因无法度用着电话来拍波啊，来甲你做陪伴，啊，来甲你买物件，来甲你开讲报道。但是伊用着这种的这个感觉吼，写批的这个方式啊，传送到这个对方的手里，就是会有一种那种温度的感觉。我嘛感觉讲，伫这个中视的这个频道做节目吼，能够也能够慰劳其他的一些不同层面的这个人的心灵，然后也是觉得还不错啊。马先就袂歹。够再来。顶礼拜我有去这个台北龙岩，阿杜阿后嘛是录中视的嘛，也是中视啊。中视有中视的这个频道，是算主频啦吼。结果内底有一个有一个歌手，制作人就提一封遐尼啊大张诶，差不多 A4 纸的信封袋，然后就交给那个歌手。一个一家拍开，哦，今麦还阁有人写批哦，我就安尼，我奶奶讲，伊讲，唔是，这是内底一挂这个受刑人写信到那个中国电视公司，然后的综艺一级棒，谁收，结果哇，
1: 我一边信封遮大个哦，
0: 结果伊内底唱物件啦，内底有唱物件，
1: 唱怪怪，
0: 伊唱一张啥物，唱一张的这个自画像。不是，你不会应该怪怪，唱几张的这类自画像，他用 A4 纸画收件人，就是迄个歌手的迄个自画像，然后他就把它画，哇，看到我讲讲，哇，这个人的这个文笔之外哦，还有一些的这个艺术，好厉害哦，他画的真的是栩栩如生呐，
1: 素描对吧？
0: 完全是素描，铅笔，铅笔的这个素描，然后他的眼神啊，他的这个表情啊，还有他的卧蚕啊，虽然讲伊无画内眼线，伊改画内眼线。
1: 因为我女生
0: 那
1: 款哦，
0: 女生，
1: 啊，我知诶，我知道的啦。
0: 伊就提我看，我讲哇，这个是那个同学里面的同学寄来的，对不对？他说对，
1: 厉害了。
0: 他说他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观众层面的人哦。都会写信来跟他们聊天，都会觉得说他们做节目，因为看中视的、看台视的、看华视的、看闽西的，
1: 这东西不算，
0: 哎，那些都是无线台，它里面是没有数位电视台，它也没有什么奇怪乱七八糟的，
1: 什么蛙哥没有，
0: 你敢那一旦看中视，你现在够有时间多哎，
1: 几点到几点才可以？
0: 对，在正中午跟晚上的这个六七点，他们是禁止收看的，因为有一些新闻。
1: 哦，未使看新闻。
0: 其实因的内底，敢那有限制较济，然后
1: 一定爱受限的呀、啊，因为你也不能让你们知道外界太多一些事情。等一下你们学习如何暴动怎么办？当然不好啊。
0: 但是也是会有放风时间。
1: 当然有了，当然有了。
0: 放风时间可能是在这里透早10点、12点啊，下晡的4点、6点，人家有法度看到咱的节目哦，啊，佮在暗时的8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样子其实现在的人权也蛮自由的啦吼，哎呀，没参照以前关伫个干阿内底，伊敢那有的是看报纸尔，啊即嘛报纸阿个有吗？应该是嘛阿个有，
1: 嘛是阁有啦，不一定得出
0: 啊。可是有时候很多的这个受刑人会很怕看到什么报纸上面开天窗，什么叫开天窗？就是把迄个给割掉，给震掉，因为那个是。听说啦吼，我是有听一些的这个新闻，在采访监狱里面受刑人跟一些的这个管理员啦吼，他们就会说了一些里面的一些的这种状况。我讲吼，受刑人很怕看到报纸上面开天窗，为什么呢？开天窗就开天窗啊，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图片不好意思让大家看到，
1: 不想被看到啊。
0: 对呀、啊，他说不是啦，其实是因为
1: 那天就有人要出去了。
0: 对。可能就会有一些什么执法的人员，然后 然后去下达一些命令。
1: 可能你要执行你该受的刑罚了啦，应该是这么说啦。
0: 哦啊，就加迄个。该嘎
1: 掉。对啊，为什么要害怕？你又不是那一个，你如果不是那一个的话，那就还好啊。因为你要看你给我们判啥嘛，你当然是判那边的，你也感觉较恐怖嘛。啊，你哪不是判那边的话，假如讲你还好啊，你还是生活还是一如往常啊。
0: 但我感觉讲吼，
1: 对你两个是同学，
0: 没不对啦。但是吼，第一点可能那个人跟你可能乖伫咧。
1: 同一个一定是好同学啦，
0: 同一个那个社间里面、
1: 啊哦，那就不好
0: 說，可能就会有一些情感，
1: 然后
0: 再加上可能有一些的这种状况、嗯，哦，啊，你可能心里也受到一寡这个刺激、哦嗯、可能会有一些大起大落的那种情绪、嗯，就会让一些的这个监所里面的犯人、哦、就会比较容易暴动了，哦，啊，这种的这个心理的因素，哎呀，可是看到。现在还有人在下批吗？喔，
1: 所以
0: 可能
1: 看
0: 得有啊，
1: 因为传简讯较紧啊。
0: 因为即摆的这个时代是
1: 太方便，
0: 比较较方便，甲科技有结合嘛，
1: 喔，
0: 就是还蛮不同的时代啊。因为讲下批，较早有今天看到有这个小说，因为《飞鸽传书》哦，
1: 小啊。绑咧脚脚
0: 遐，较早也无邮差啊。
1: 敢爱批信绑咧脚脚遐，讲你爱去倒位咻啊，奇怪，我也感觉因足厉害，因拢未走唔到所在。
0: 真的呢，
1: 到底你们平常到底是怎么训练它？
0: 一只鸟啊，可能甲你培养足济感情。
1: 还是鸟啊，上面你有给它什么味道，知道它往那个方向去？奇怪嘞。
0: 嗯，可能有让它闻一下对方的味道，
1: 比如说脚臭味之类的，然后寻找它的脚臭味。然后绑在脚脚上面，然后就哎，好像不是这个，再换人，再就是这样吗？
0: 但是讲到婚教吼，婚教真正是足厉害的，因为我有对这婚教的研究是阮阿爸啦，嗯，阮阿爸，阮爸爸嘛有是足侪婚教，然后咧比赛，啊嘛有得奖，啊个恭喜，哦，但是拢无分伫我家，我就跟他讲，
1: 伊也不是你开始甲饲的啊啦，
0: 但是我嘛有付出心力啊，
1: 有听有吗？
0: 有啊，有要关心一下啊。
1: 安尼无效啦，你实质上面的
0: 关心阮爸的鸟啊，
1: 实质上面的家虎才有效，因为你知道他们都吃很好，他们也要用很好。
0: 哦，啊，你有吃过荤鸟？
1: 我有听说过，他们就是很
0: 放荤鸟过，
1: 放荤鸟袂吧？我咪讲放了袂吧？
0: 哎，讲到吃荤鸟，迄
1: 种啦，
0: 用感情
1: 的效果。他们要花时间、花心思、花钱，而且他们要吃很好，他们的饲料不是一般的饲料。
0: 哦，真的哦，
1: 开玩笑、
0: 哦。我曾经呐吼，有扛一箱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产品，登去给阮阿爸，讲、哦，阮叫食了足够肥啊。
1: 阮叫食这
0: 五灵粉呐，参数料、
1: 饲料啦。
0: 哦啊，好，这个阮叫食，伊讲哦，变足用的，敢那迄个有吊顶呢，啊，但是嘛无一寡这个。这个功劳，无功劳嘛有苦劳吧。
1: 我连讲阿
0: 公，我安尼千里迢迢搞牛奶粉，再去阮兜对无？
1: 阿公爸爸，你吃我有着顶，安尼我咧讲啊，一摆再三品等下有起价。安尼知无？你讲爸爸，你吃我有着顶，安哥阮公司明天有起价，安尼你知影啦？
0: 安尼你知影？哎，
1: 这边阿表示你知影啦吼。嗯嗯。安尼会晓未？
0: 会啊，哦，了解了解，以后就直接安尼吼，
1: 你等于就直接安尼啊讲
0: 了，家说好评啦哈。
1: 哎，对，爸爸，今你要知影通货膨胀，时代不很困难，物价贵三三。
0: 但是你讲、啊，你讲饲婚鸟，那是真正足辛苦的。
1: 你还要去遛鸟哎？
0: 我什么遛鸟？你家己放出来回去。
1: 对啊，你就是要遛鸟的概念啊。哦，
0: 然后还要在那个屋顶上面，
1: 上面吹，
0: 滚地啊，一下也等来啊。
1: 对啊，你要遛鸟又要吹，你看多辛苦啊。嗯，所以这不是你。
0: 啊，你这样哦。
1: 比什么？没有错啊。
0: 我上次去比赛是一去就无回啊啦。
1: 因为伊袂记你登去，伊
0: 就是无咯。会去用拦截。
1: 会去拦截。啊，
0: 佮伊
1: 有诶白卡款啊，有迄个编号甲迄个。
0: 然后还被勒索。
1: 有的会哦，有的会哦。
0: 哎呀，被勒索，哎，领导也不叫，
1: 还谁哦？领导来叫啊，对我叫，你摕钱来放叫。
0: 哎，那就绑架的概念吼。
1: 对啊，也放过警察伯伯啊，警察伯伯嘛，应该是上班。嗯，
0: 但是讲到这婚嫁，
1: 所以咱莫饲一只，咱饲一堆，饲一丁，只百二不要紧，我讲哦一只。
0: 但是有的是心肝宝贝呢。
1: 当然啦，啊，就甲家人同款，就像好比你饲阿猫阿狗同款啦，饲久就是甲有感情啊，就是你家的一份子。嗯。那么说种歹歹的代志啊，你若要你的鸟仔做老爸，麻烦你家己爱家己顾养。 啊，佮家己再照顾用，安尼好。你莫去偷个别人的鸟，因为别人的鸟无一定会听你的话，对吧？你若讲来。

0: 你给伊放出去了，伊个背动背倒等于，
1: 伊个背动引刀
0: 引刀啊，
1: 对啊嘛无效，那到底要做什么用？
0: 所以他就直接打上面鸟环上面的电话。
1: 对对对，他们上面有把海卡管啊。
0: 对啊，哎，恁兜的鸟仔飞来阮兜困呢，哦。啊，你需要负起责任哦，因为阮兜迄只是母的，你这只是公的。
1: 啊，用袂歹，安尼因来结合，下一只宝，下一只鸟宝宝会更好。
0: 哦，来做亲情嘞。
1: 嗯，下一只鸟宝宝会飞得更高更远啊！我你嘛袂歹，你嘛读到对不？到底？嗯嗯嗯，
0: 对啦。哦，可是你看那个小鸟在天上这样子一群这样子飞来飞去哦，享受那个自由。但是有一寡这个婚教比赛哦，有哎，阮足刺激的呢。你敢有看过因在放鸟啊？出人
1: 看过影片啊，我没有去看过现场，
0: 那个感觉很震撼呢。
1: 没有看过现场，有看过影片，
0: 很震撼呢。
1: 对，
0: 听讲以前用一只会准哦，啊，每一浪，用铁管管，然后飞到那个很外海的地方，你是一望无际啦，哦，拢无半间厝，然后他竟然可以往对的方向飞回去到对的地方。你不觉得他们都很厉害吗？
1: 他们有受过训练，再就是他们的方向感一定比我们好啊。
0: 哎呀、啊，
1: 因为因的、就是，这我刚刚一直是不是在天行呢？
0: 你那几个人抵抵这个一望无际的这个汪洋大海上面，你们家在哪一个方向？你可能你是不知道。
1: 太阳啊，
0: 但是日头嘛有。嘛有西行嘛，嘛有
1: 西天啊！所以我说他们，
0: 伊那也知影讲，今麦是几点？
1: 所以我说动物他们很厉害啊，他们大概会知道的。哎，别在那讲，你连狗仔人那个老祖先以往讲有智慧，因依照的是立竿见影嘛，然后立竿见影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哎，那个哪一个太阳往哪一个方向，你大概是东边、西边、北边、南边，
0: 然后到哪里是几点？
1: 对对对对对，他们是这样子来的。
0: 以前咧看日头嘛，而且我看到讲吼，这里像那个鸽子。鸽子上面的那个雷达很厉害，
1: 对他们差不多意思，因为因嘛是要因圣公因天生的啦，他们本身基因也有吧，我觉得啦，
0: 对啊，
1: 因
0: 的是动物啊，人愈来愈戆啊嘛，
1: 因为人就是去有科技期盼的去啊，
0: 你嘛人吼，
1: 即个困掉啊，
0: 即嘛人你若要去北部，你第一点你会做啥物代志？手机啊摕出来导航，对不？导航一定要先用导航，然后用导航给你带路。
1: 对啊，先上高速公路啦，那上对了就对了。
0: 啊，你若无导航，你唔知影要安怎行。
1: 伊个甲你讲，伊早爱地图，就可能每一个县市的地图，你可能都要买一下。就是你要去的地方，你就去赶快去文具店有没有？比如讲，今麦被
0: 做足济功课，
1: 你就要去买台北的地图。然后回来开始翻，哪几条路是主要的道路？
0: 行去个中号单路了。
1: 然后分歧之后会有哪一些路这样子？你也是要往哪一个方向？对，以前是看地图。
0: 对啊，但是我就佩服塞客运车的司机，他们都很厉害，
1: 因为他们天天跑啊，
0: 他们都知道哪一条路要左转右转，哪一条路是单行道，
1: 他们然后要天天跑，
0: 跟他说目的地，他就说哦，大概知道哪一个方向，一条为迄个方向开嘛，然后他们有一些那种很资深的，拢就捌裸草的啦。你若去看真卡所在哦，司机大哥，我赶时间哦，伊就甲你带迄个细条路啊，
1: 安尼咧行。较袂车较侪，较袂塞车。咱遮台中遮嘛有一个做名的计程车司机啊，专门咧载迄落啥物，载阿兵哥的哦。哦，听讲拢会伫个乡间小路内底飙车呢。哦，嘿啊，哦，迄对啊，飙车阿伯真的听说有那个之前有人家帮他录影片出啊。他说
0: 哦，
1: 我
0: 开
1: 很快，台中，然后就是拢
0: 坐。该不会是陈功霖的？
1: 对啊，对，就是那个很秋哎，然后听说那个残花路哦用飙的呢，要跟他慢慢让个残来对吧？好像啦，就是大家就会坐在车后面叽叽叫阿伯，快看。然后就越开越快，很爽这样子。
0: 这不这
1: 唔通啊，唔通。
0: 这卖开较紧啊，吼。
1: 危险啦，危险。
0: 好，来继续时间的关系，咱继续来唱歌哈，安排连续的四首歌曲。
1: 那第一首歌曲是北港的秋华，这你要听哪场尊龙？
0: 好，台南曾妈妈、桃园水盆妈妈、阿姨的音乐妈妈来听这首《雨伞》。好爽，
1: 好爽，好爽，尔两字，嘿，无要脚，无要情，
0: 无
1: 要啥货就对了，
0: 无要手，
1: 拢无爱就对
0: 了，好爽，
1: 无要纸，纸好爽，拢无爱，好
0: 好，纸够的，
1: 来，罗志伟、静心大哥要听红背山，
0: 来，哦，你的佳琪姐。

来，水盆妈妈、音乐妈妈、台南的曾妈妈来听歌，好爽。这首歌嘛是蔡翠秋、尹小梅、尹小梅、蔡秋风。

郑海啸大哥，好久不见。素儿姐，新学大哥，还有秀儿姐，进法大哥，素清姐。

来，我们的佳琪姐中华的中歌点播的这首，也是实力派歌手秀清姐，现在在7月11号要来开第二届演唱会啦，大家多多支持，来唱到她的歌曲《伤心吧》。

0: 好，谢谢，谢谢。这礼拜学的歌较济哦，就是这两句歌拢嘛新学的哦，但是拢就参照一首歌哦。
1: 我咧感觉七条雨伞，伊就是蔡秋凤家己本身的另外一首歌，他还蛮像，他自己有一首歌的那种旋律跟这首很像。哦。
0: 啊，雨水我问你，
1: 类似类似，嗯、很像很像。噔噔哦哦，你刚才本身的那条歌真像。
0: 诶，刚才人写的。哦啊，
1: 啊，你头刚讲啊，不是啦，不是头刚讲了啦，那叫做原地卡比啦吼。
0: 不是啦，
1: 不是这样有啦。
0: 一些我的创作的方式就是这样
1: 啊。所以你打电话拢写着安尼哦，什么
0: 啦？没啊，没啊。诶，那那个徐佳良老师是。嗯创作太侪歌曲啊！
1: 我一条歌会写哦，
0: 一下呀，嗯，雨水我问你嘛，一下呀。
1: 你看，刚才那个，我感觉
0: 在我心里从此有个你啊。
1: 对，跟跟我感觉，伫个小时候一下的歌会感觉无啥感
0: 觉。无啥感哦，但是一下抒情歌嘛，有抒情歌的味道。
1: 当然，当然，
0: 但是伊的歌咯，这种的歌咯吼，是比较较得心应手啦。嗯，可能凊彩写就写出来。
1: 卡啦啦的有啊，嗯，
0: 可能是安尼。啊，另外一首《伤心梦》，《伤心梦》这首歌嘛，参照另外一首叫做《阿喜》啊，
1: 阿喜哦，阿喜这个比较麻烦一点，嗯，因为它很长。
0: 这首歌嘛，有的是应该是爱起的，啊，但是伊算。
1: 是张燕青老师写嘛？应该不是吧？
0: 这首歌不是，哦，这首歌叫做陈彦明哦。
1: 伊无迄个阿喜
0: 遐陈彦明老
1: 师遐复杂吧？嗯。阿姨是真正怎么样呢？怎么样呢？您都胖
0: 是？你怎样讲妹哦？您啊？
1: 我清楚。
0: 你讲张燕青老师妹，因为你听听有人看
1: 哦。我意思是，伊唔是有一句什么、哦、什么心情，身穿什么银罗胖西哦？啊你，你就会就哦，我那时候在学那几句，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欸，不是要这样唱吗？但是他唱出来就不一样啊。嗯嗯嗯。哎呀，然后就哎。欸
0: 其实新歌，其实新歌拢是安尼啦吼，就是多唱几次，嗯，就会熟悉啊。哦，好，来继续，咱来讲到最近的新闻吼。最近有咧讲吼，讲吼，到2034年都不会缺电啦吼。
1: 我听你在抖音。
0: 但是无影无影哦，因为明仔载开始，明仔载开始是6月7日，是一年度的这个后半年开始，后半年开始有就是这个政策，
1: 哦，
0: 有很多的政策，除了起价以外。现在吼，你若有咧看股市的，有咧看股票的吼，你看到上个礼拜五嘛吼，那个黄仁勋跟一些大对头
1: 吼，
0: 哇，整排站
1: 啊吼，
0: 你讲那一张相片啊，仿佛像一幅这个亿万富翁的画，啊
1: 哈，哦，就是每一位都是开玩笑，
0: 每一位都是当属的，好呀好呀，哦，但是看到了吼，顶礼拜拜五翕的迄张相片，每一个拢是 AI 科技，拢是科技的这种董事长。
1: 对。
0: 但是科技股吼，现在最怕的是什么？缺电。
1: 啊，当然
0: 哦。因为用电吼是非常的凶。嗯。啊，台积电跟这个，跟这个辉达吼，又要来台湾设厂，不知道电够不够用。但是
1: 有问题。
0: 嘿，但是讲到这个缺。会不会缺电也不知道，但是有在挂保险公吼，2034年不会缺电，不会缺电的保证是什么？
1: 是说2034年那一年而已吗？
0: 不是，到2034年不会缺电的保证，但是吼，这就是藏着四大隐忧嘛吼。对，用电是真正是太凶
1: 啊！当然啦，而且今年天气惊死你呢，
0: 凶凶大，
1: 一个清清菜菜，拢飙到40度呢。
0: 伊拢吹冷气啊，
1: 吼，啊
0: 架电风啊，嗯，啊，但是有就是这专家讲吼，一定爱启用
1: 什么？我是感觉是
0: 核能发电啦，
1: 是有需要啦，因为真的不够用，好不好？不要觉得台湾小小的，然后用电量很省，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0: 你那高贵的这个台积电立场，你来台湾，伫这个土地来去。是帮助这个经济成长是无唔对，但是电量敢有够？
1: 而且有做侪咱的较先进的国家，其实他们都有在用核电，所以你真的不用想太多，因为伊嘛是有因真正，他们之所以因遐先进的国家，因都咧使用啊，你感觉你一定所有安全的部分，你一定都有考虑较高啦。
0: 对啦，甲以早的这个核能发电，
1: 咱的
0: 科技环路工吼，
1: 我这里要发达啦。
0: 对对对，
1: 不过也改良再改良啊。
0: 即嘛是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啦吼。啊，讲到电，欠电当然就是电就会起价吼。哇！明仔载开始，大家拢要注意吼。这是吼， 有史以来上介贵的电啦吼，一度八块，
1: 8.86块
0: 啦吼，8.86块。这个夏季可能，伫这个八月份吼，可能你会感觉讲较明显的感觉，因为即马四五月份吼，听讲拜五拜六，拜五拜六的时阵，台南破40度啦。哦，台南破40度，这是有史以来第四月第五月份
1: 哦。你看安尼五月节的哦，我得乱即型的，按五月节的后咧，我真唔敢想。
0: 所以有足侪人甲他讲，哦，那会遐热啦，
1: 冷气拢一直吹啦。其实我最近真的有感受到了，
0: 吹落啦。
1: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的，我昨天开车出去，我起下来冷气歹去。结果我规台没送拉烤箱的，规个甲起来，搁规个转来。我真正就是伫个三温暖，伫个烤箱内底，我起的时是淡的，回来时嘛淡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冷气真的很重要。
0: 对呀。
1: 然后你开窗，人家又以为你是笑的，你知道吗？啊，但是你不开窗，我里面又没有气。
0: 你应该是要想要电人，一个查甫人开这台这个车，
1: 他真的是没有灵气。
0: 我就把窗门给架下来。
1: 他真的是没有 Linky， 然后我还赶快打电话给那个保养厂的说，我那个 Linky 好像挂了，没有那个 Linky， 你有那个 AC 那个你有切好？我说有，我确定肯定一定。
0: 可能有一些压缩机，然后
1: 不知道
0: 还是冷媒。
1: 我说我现在感觉就像送风一样。他说那我礼拜一才能救你的。我说那我还要再热一天。他说对。
0: 吧，对呀、啊，但是讲到台湾这嘛。电价是涨价当中，
1: 当然，
0: 但是会不会缺电，这也是一个问题。可是现在目前是缺人啊，
1: 缺人很严重，这倒是真的
0: 缺人缺得很严重。因为台中哦，光台中哦，就增才800个人来涌入这个科技业，哇哦，比如说大力光电啊，吼，还有友达光电。
1: 我想咱大力当时有96K 啊，我那车好紧嘞，紧来报名。
0: 好啦，
1: 我希望大力，个个人够。
0: 我老96K， 我嘛。
1: 真惊诶吼！
0: 我嘛就。
1: 真改变啊！
0: 就规个拢。
1: 规个拢改变啊！
0: 但是吼，即马上盖管的这个科技业征才哦，是已经看到96,000元的保证了吼，吸引不少人，这个应届毕业生哦，还有一些转职潮哦，但是。要一个公司要付你96,000元，
1: 要有你的专业啦，
0: 应该是要有你的专业，
1: 一定要啊，这是最基本标配，标配。
0: 比如说工程师，
1: 对啊，
0: 现在这个 AI 科技浪潮一直在炒，一直在炒，也都是缺少那种工程师，
1: 包括你研发部门呢，还是对一个部门呢，他们其实分得很细，
0: 扫头开一个变少。那我可能高版6,000元啦，
1: 我没有啦，现在要29500上基本弄29500啦，
0: 嘿啦，嘿啦，
1: 基本工资啊，
0: 这是基本的吼。可是像现在很多科技业啊，还有包括像这个餐饮业的龙头哦，现在都一直在增财。
1: 哎有哦，餐饮业有增加那个有增加薪水哦。
0: 对对对，他现在也上看到60,000多块了哦，主管薪资66,000，66,000。像一些的这个主管也有到50,000多的这个薪水哦，也希望说这个优渥的待遇能够吸引一些比较能够有这样子管理经验的人才能够加入啊，吼，因为现在欠人欠到，
1: 像
0: 缺工缺很严重，哎，再来哦，我就是。

0: 也拢拢想讲啊，我无无爱互公司管，哦，家己做头家，家己去上副偏打，家己去上
1: 分。他们自由自在啊。
0: 诶，啊，一个月嘛是。
1: 嘛是还不错哦，认真跑下来，
0: 薪水嘛比你搁较悬，
1: 我为虾米不爱安尼咧？
0: 对不？搁较自由，但是也是要做才有啦，吼。
1: 我拉你嘛是有风险啦，因为第一外口热嘛，然后第二骑摩托车也危险，
0: 危险嘛。
1: 因为你又要抢时间，有时候真的很危险。
0: 对呀，
1: 对啦。
0: 哎呀，像我那天有看到有一台重机哦，重机它挂副偏打重机，
1: 它是不是在？他可能在赚他的机那个油钱吧，
0: 可能是较大台，较大台放较较侪物件吧。哦，一届会当接较侪单哦。哦，
1: 个啊，你爱看你分配路草啊，因为你路草若无烧，迄个一个当一个塞，
0: 会是接足远的啊。
1: 安尼，迄个太就困难啊。
0: 伊就开啥物？开快速道路，
1: 骑骑快速道路去哩啦。
0: 对不？安尼咧送。安尼嘛是一种方法。
1: 袂啦，恁家己方便就好，啊，重点是安全第一啦，好不好？这个很重要。
0: 但讲到薪水吼，咱最近中部，恁敢知影有一个九号台梗九号米哦，又称为叫做啤酒米哦。等一下来跟大家说，这个皮头的这个碾米厂现在已经开始自动化哦，听讲买一台2400万的机器啦，要来主动落去胖啊哦，所以咱一寡。一个较传统的产业吼，可能
1: 渐渐会去用取代啦。嘿，
0: 真正拢唔免人啊，唔免人。但是这个馆长咧讲啦，讲吼驳斥这个低薪，为什么呢？因为农民真的很辛苦。
1: 当然。
0: 哦，除了辛苦以外，伊阿个有一寡这个现在很多的人才都已经渐渐的北漂，或者是去到更大的都市，
1: 转什么 AI 产业去了，啊、都转职了啦。
0: 嘿，为什么叫做啤酒米呢？因为它叫做台梗九号米，然后又称为皮头的九号米，所以叫做啤酒米、啊。哦，啤酒不是用真正用秘鲁的，
1: 我你偌上中的来开玩笑。
0: 哎呀、但是欧力江哦，秘鲁是真正就有名的哦。这乌日的啤酒厂蛮有名的，
1: 我还真的没有去里面买过他们的啤酒，我也不知
0: 道。你也当去买看买，吃看买，
1: 有口味的吗？不是台湾的吗？
0: 18天
1: 哦，18哦，生啤哦。
0: 对啊，哦，还蛮好喝的。
1: 哦，讲到这个生啤，
0: 在他们的那个厂区，然后外面有一间 Seven， 他有卖直接
1: 直接送出打，直接开水龙头出来。
0: 你听讲是为因的迄个
1: 捞出来，
0: 水道头接落来，接出来啊，接出来就是你直接会当。也当停的啦。
1: 哎呦，
0: 可是我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
1: 我最近是有发在那个超商发现了一款那个什么金叉山脉的，它也是写什么生啤酒，然后但是是 zero 的，就是零糖脂、零什么什么什么的。
0: 你吃起来没味吧？
1: 不会，你错了。我就那一天我就很好奇，想哇，我今麦弄零糖脂啊，到底零糖脂啉起来是什么款滋味？然后我就真的买了一瓶回家喝。我告诉你，我生平第一次觉得我酒量这么差。
0: 啊、
1: 因为它里面就很单纯，只有那种啤酒花的那个味道，然后就是有人带一点点而已，微微的果香。它是写生啤，但是它是零糖脂的，它的趴数有到差不多6%左右。哦、我跟你讲，我喝完那一瓶之后，我真的爆炸想要睡，我喜欢想讲自己三蛙哥那有法度安尼诶生啤诶。
0: 安尼我知影你应该是身体欠缺一寡这个元素。
1: 所以
0: 你
1: 多少加
0: 的啤酒花，多少准备困？
1: 我不知道就突然，因为其实你像以前喝什么白味什么，
0: 自律神经失调、
1: 哦，不会，不是你其他啤酒不会，
0: 你要补充骨维素，
1: 什么白味什么 logo sugar 的，喝起来不会。就那一天我好奇新的东西，因为他写生啤，我印象中的生啤应该都是好喝的，就成立共的18升那一种，我觉得那种应该都是好喝的吧。然后他就写零糖脂、零负担，我说哇，不被瞪啊，零矿嘛，就发现它味道真的很浓，它很高。然后不是像生啤那种甜甜的，没有，它很高，它味道很浓。然后喝完那一瓶之后，我生平第一次觉得喝一瓶啤酒这么想睡觉，这是什么鬼东西？
0: 可能是你最近他喊得去吹头给啉酒啊？
1: 不是，那跟那个没关系，因为它真的是啤，我就觉得是因为它的啤酒花的啤酒酵母的那个
0: 太
1: 比较高，是不是？所以。对，你会觉得它某一个成分可能跟你自己比较不相近吗？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啦。对，是第一次觉得啤酒可以这么神奇。嗯，
0: 其实哦，喝酒过量是有碍健康。
1: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
0: 刚刚
1: 微量是可以的啊，
0: 哦，但就今麦天气遐热，你啉一罐啤酒，哦，透心凉嘛。
1: 其实就是你如果真的体内温度很高很热的时候，你可以喝一点碳酸饮料，它是可以帮你降低那个热的那种感觉。
0: 你看啊，以前的人，
1: 降低热气，比如汽水、可乐那个，通通都可以。
0: 哎，咱就以前的人，听讲伊咧做田，

0: 一定要准备一壶，一壶是什么呢？冬瓜茶。
1: 哦，有啦，有有。
0: 哦，啊，加一寡盐灰。
1: 盐灰啊。
0: 嘿，加一寡盐灰。嗯，奇怪，为什么做成人爱啉这呢？
1: 因为刷矿物质啊。
0: 伊要补充体力。
1: 啊，有一寡电解质啊。
0: 嘿。
1: 但
0: 是即卖这个日头的温度吼，甲以前的温度是真正无共款，可能你盐灰爱加较济啦。
1: 有啦，人即卖有一种物件足方便的，啥物柠檬海盐那种糖。你如果出去下，就是太热流太多汗喝水啊，你如果要吃一点点那个补充一点盐分的那个，吃那个糖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吼。老师，我们先安排一首歌好了，一首歌。大概林妈妈哦，林妈妈要来听幼稚园的雅来香，但是伊讲要来听客语。
1: 伊讲伊捌听过唱客家版本，他觉得很好听。
0: 对。然后今天就安排这首《夜来香》客语版的
1: 哈，鸭怎么念？
0: 鸭蕊熊，
1: 鸭蕊熊，
0: 鸭蕊熊，来，
1: 听歌，
0: 听歌。

0: 好，谢谢大家。林妈妈有收到你的掌声了哈。来，说了来，来点歌，点后礼拜，下个礼拜天哦，后礼拜礼拜，欢迎您卡电话起来哦，控诉2338，
1: 控三控三，
0: 2337，
1: 9559。
0: 哎，礼拜天的好朋友们，来打电话上来喽，来来来来来来来，哦，月娇啊，这里好。
2: 喂，你们好，
0: 你是关庙的月娇姐吗？
2: 对，
0: 哦，月娇姐你好，
2: 你好，
0: 哎，别点歌，
2: 我要点那个泪的往事，
0: 泪的往事啊，
2: 对，国语的，
0: 哦，国语的，
2: 对，
0: 没问题，下个礼拜天，
2: 好，谢谢你哦，
0: 不客气，不客气，
2: 好，拜拜，
0: 拜拜，来来来，这是靠偶的秀芬姐。
3: 是那个
0: 关你哦，秀芬姐你好。
3: 我想知道三年前的我。
0: 三年前的我。三年前的你。下礼拜给你唱下。
2: 好好。
1: 谢谢您。
0: 咱免等到三年。
1: 咱等一礼拜就好。
0: 马上就咱给你唱啊。竹南的昆凌同学。
4: 哎，又见云轩。哎，昆
1: 凌大哥你好。
0: 你好。
4: 我点那个点心不移。
0: 更新不移啊，
1: 更新不移，
0: 这是我们那个
1: 直郎，
4: 直郎，
0: 哎呀，继续过来单听了哈，
1: 嗯，对，
0: 好，下个礼拜哦，
4: 好好，
0: 好，昆凌同学，
4: 对，
0: 啊，为什么前几天平日的时候也有看到你？
1: 对呀，
0: 你偷偷翘班哦？
4: 什么？说礼拜一吗？
1: 对啊，
0: 对啊，
4: 没有休假啊？
0: 哦，你现在都不是
1: 周休三了吗？
4: 没有啊，我就是排假。
1: 哦，排假。
0: 哦，有特休可以排哦。
4: 对啊。
0: 哦，真好。
1: 原来是这样。
4: 对啊。
0: 对啊。
4: 对啊。
0: 好好好。
1: OK。
0: 再问看看你公司还有没有缺人呢、啊？
1: 哎、欸。
0: 我在介绍朋友去了哈。好，下个礼拜哦。
4: 好好。
0: 拜拜。
1: 谢谢您，拜拜。
0: 新庄的中文大哥吗？
5: 对。
0: 啊，中文大哥你好。
5: 嘿，阿个又进个银针，你好，
1: 你好，你好。
5: 嘿，我点一个心情歌咯啦。
0: 哦，张雅文老师的哈。
5: 嘿，
0: 好啊好啊，后礼拜礼拜帮你安排啊。
5: 啊，广告后哈。
0: 哦，你要广告了后哈。
5: 嘿，
0: 好，阮尽量甲你安排广告了后。
1: 谢谢你。
0: 嗯，拜拜。
5: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大聊苏青姐嘛，是礼拜天的好朋友哦。
1: 没错，
6: 那个又进
0: 哟，
6: 跟那个文娟你好，
1: 哎，阿姐你好，
6: 哎，可以帮我做阿喜呀嘛？
0: 阿喜呀，
6: 阿喜，
1: 好啊，
0: 没问题啦。
1: 啥问题？
0: 嗯，
6: 好，
0: 好礼拜哈，
6: 好，拜拜。
1: 那我发音要标准一点。嗯。
0: 为什么？
1: 心情因都胖起。
0: 清水的姓男大哥，
7: 你好。
0: 喂，阿嫂也是大哥，你好。
1: 喂，姓男大哥吗？听电话哦，你莫听电视哦。清水的，清水的，姓男大哥。
0: 好，无人伫。
1: 我要甲你讲再会啊。
0: 好，无人伫。
1: 再会。
0: 这是心学大哥。
1: 妈妈，
8: 又进人间好。
1: 啊，是小妹，
0: 这是
8: 金姐的妹妹。
0: 好，
1: 是不是？
0: 总算破案了。
1: 对，我们那天搞了老半天。
0: 对呀、啊，
1: 终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0: 那天妈妈刚好中奖，有跟她稍微聊，哦，心学是妹妹哦。
1: 对，就
0: 不是不是，她是心学的妹妹。
1: 对，
8: 对，我是心学的妹妹。
1: 我们终于破案了，我们搞很久。
0: 原来你做老师哦？
1: 哎呀，当老师。
0: 哇，当老师、欸。
1: 你教什么科系的、啊？
8: 我教音乐的，
1: 好像音乐棒哎！
0: 哇，那我们两个
1: 有救了，
0: 不是啊，回得及吗？
1: 我不是有救
0: 哎，前下去，
8: 你们蛮会唱歌的啊。
0: 不是，你只讲前下去歌去给他噪音啊，那猫音不转
1: 啊，对啊，
0: 啊，比关公面前耍大刀，
8: 不会啦，不会啦。
0: 哦，啊，教音乐的，
1: 哎，
8: 对啊，
0: 嗯嗯嗯，很棒很棒。现在学生应该都还蛮听话的啦。
1: 应该是问说教哪一个年

0: 级的啦？
1: 我教六年级。
2: 国小六年级。
0: 小六是合唱团那一种吗？
1: 我是教乐队的。
0: 乐队啊，了解。
2: 那你应该也很多会很多乐器啊。
1: 我主修长笛的。
2: 主修长笛，
0: 我啦很会吹，很棒。
2: 很厉害，
0: 长笛很难被选中，
2: 多多学习。
0: 我吹不出来啦，我连小喇叭都吹不出声音了。
2: 不会吹怎么可以呢？
0: 不是啊，因为很难。我之前有同学也是吹那个念音乐班，然后吹那个小喇叭，然后他说我就好奇给他拿来玩，就我怎么吹都没有声音。他说你那个方法错了。我说不然要怎么样？他说你要跟唱歌一样，用丹田的气把那个什么吹，然后这样就会有声音。
2: 很困难，很困难。
0: 所以长笛也一样吗？
1: 用腹部的力量，还有你的嘴唇要震动。
0: 所以长笛也是要这样子吹，对不对？
1: 所以长笛不用。
0: 长笛不用吗？阿板呢？
1: 所以长笛是用腹部的力量，
0: 对，
1: 然后吐气吹就可以了，
0: 比较轻松就对了。
1: 比较轻松一点。
0: 难怪我吹不出来，那搞我老半天呢。
2: 你改天可以用另外一个口吹啊。
0: 口，你是说菊花？菊花残，满地上你的影子。
2: 怎么办？有画面。
0: 他欠烟哎。
2: 好了，
0: 麦克你乱了啊！你要听什么歌？还没讲到重点。
1: 我要点那个王菲的《如愿》。
2: 如愿。
0: 王菲的《如愿》。
2: 王菲的《如愿》。
1: 对。
2: 好，
0: 听听看哈。
2: 好，谢谢。
1: 谢谢你们。
2: 拜拜。
1: 拜拜。
2: 这是玩你的春梅姐。
0: 春梅妈妈你好。
3: 那点一个好中情一个啊。
2: 好中情了。好中情是。
0: 好中情是谁的歌啊？
2: 张蓉蓉的吗？
3: 卖阿哥阿婆啦。
0: 刚刚听讲有风台呢。
3: 都大的呢。
0: 对，因为有风台啊，听讲风台有要结
3: 刚刚张蓉蓉的歌啦。
2: 对啦，张蓉蓉的好中情啦吼。
3: 不唔对吼。
2: 好。
0: 来听看卖。
2: 好。
3: 好。
2: 好，拜拜。
0: 好，
2: 不客气。拜拜。
0: 拜拜。
2: 哎呦，有落线的好朋友，再个卡起来。
0: 再来一次哈。
2: 咱的通宵的炳彦大哥。
4: 要进好。
0: 大哥您好。
2: 你好。
4: 我要点歌。
2: 好啊，好啊，要听什么歌？
4: 春夏秋冬。
2: 一天过一天。好，下礼拜给你安排哦。
4: 好，
0: 谢谢，
4: 晚上十一点过啦
2: 吼。你要公告了后啦。
0: 再公告了。
2: 好，拜拜。
4: 好，拜拜。
2: 公告了后，剩最后一首的机会。
0: 好，成功啊！
2: 今夜妈妈你好。
0: 谢妈妈你好。
5: 阿君。
2: 哟。
5: 我就讲阿君，阿君
0: 讲
5: 一首。
2: 什么歌？
5: 妈妈咧，
2: 迄落。
0: 什么曲边边一条啦？
5: 曲边啊，有曲边啦。
2: 曲边边的一首啦，吼。家母带家囝去曲边边的啦。天涯流浪天涯三兄妹啦。
0: 唔是啦。
5: 对。
0: 我袂倒咧你啊。
2: 唔是吗？
0: 唔是。我想一下。
2: 天涯高七蕊啦。
0: 对啦。
2: 拢有天涯。好，谢谢，拜拜。
0: 有啦，我想到啦。
2: 好，拜拜。
0: 拜拜。
2: 来，坐落来吼，要来进行到这栋真太有味啊，错过就无啊刚刚未一讲来，谢谢。
6: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当然买10000就欠1000，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000，明仔买10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8: 甲你欠到6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 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予咱观众朋友来。

0: 累计，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九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人参有多种活性成分，特别是人参皂苷，我们将它萃取出来，并加上多重精选配方，直接喝补足身体的元气。每天都要喝，滋养生命，人参皂苷精华饮。
0: 内行的观众朋友啊，看这段广告吼，啊，你就知影讲啊，这是啊，真正捌会吼，真正了解讲这个健康食品的，诶，这个参数，吼，你要食这个保健的物件吼，到底什么物件是叫做普遍的？就是咱讲这个一般的保健食品，啊，要食较高级的啊，这个保健食品呐，伊有伊的这个一定的条件，哦，你比如讲像咱公司哦，有几项产品啊，伊的这个。诶，即个门槛比较悬啊，比如讲像鹤藻，伊一罐都爱百几块，啊，是讲像罗中精，一罐嘛拢百几块。迄物件就是讲，干那单单啉一摆都爱百几块，诶物件就这三项啦，一种就是即个鹤藻，一种就是罗中精，啊，另外一种就是人参皂苷。啊，你若捌听过人参皂苷的朋友，你就知影伊的功能非常的啊大，非常的快。咱的这个研发团队啊，将这個人参皂苷啊，有法度甲伊小分子化，然后变成用个啉的。哦，用个里面就是安尼吼，这足好啉的哦，非常好啉。哦，这你甲倒出来吼，内底你看安片落啊。哦，这加片落唔敢甲管啊淡掉啦。哦，有够好，有够香啊，有够香。这什么味？真正有够香。啊，过来除了这个什么味的香以外吼，就是伊的精华。伊这唔是一般的人参皂苷啦，伊这是甲咧人参当中啊，尤其是红参当中的这个精华，拢甲萃取出来。萃取出来，伊对身体帮助吼，你个过去捌买过人参皂苷，你就知。即摆我靠市面上，马上个真济公司咧介绍人参皂苷吼，啊，即个有滴食人参皂苷，长期间咧食人参皂苷啦，我来讲，你血压袂欠悬啦，袂安尼悬悬低低，你个糖分啦绝对袂安尼悬悬低低，糖分会足稳定诶，血压袂足稳定诶，即会当平常时啊做保养，若要做保养，三工啉一罐就好，三工一罐，哦，啊你若像我较甘蔗，两工啉一罐。你若拄啊好，比如讲都化疗都倒来啦，出年开刀都倒来啦吼，或者是讲最近身体较虚啦，迄费用要花的啦，迄种迄哦，你著逐工甲啉，连续甲啉三工过了，你会发现着讲，哎，拍电话都特别花的，哎，像咱怎去倒起来，啊，怎倒起来，伊这有一种燃，互你燃烧你的这生命的活力，互你的人生会当佫重见光明。足好啉的啦，哦，你若比如讲像这个有的观众朋友食了。有一寡即个分享啊，比如讲即台南的李大哥吼，迄精神计较好，本来拢安尼神道高，啊，即是戴小姐是困眠计较好诶，啊，万丹的郑小姐是即吼，较早跋倒捌弄着头，弄着脚趾片，弄着脚腿，暗时啊拢会软脚，连续啉六天都袂过软脚，六天尔，六天而已。即吼，杜小姐是要用朋友食，肺炎出院二十天会喘会虚，啉完了体力都好诶，啊，台中北屯的高大姐心脏啦、脚腿拢。得到支架，长期间坐轮椅，啉完了后精神加大好，糖分加偌稳定嘞。新店的李大姐本身体质足奇怪，食啥物拢袂合，即马逐天一罐，透早一罐人参皂苷吼，体力足好个，身体加足舒服个。今仔日吼，因为这个物件贵三三吼，伊是平常时也是无通遮好个条件，这是最后一摆，哦，嘛是唯一的一摆，哦，永远后摆嘛袂阁出现。哦，我是先直接甲恁话头打进前，即边卖完了。以后嘛，无可能够有今仔日这个优惠。咱的爸爸是一家的支柱啦，哦，一个人啦。你像讲实在吼，以前我嘛做后悔讲啊，但以前咱无这个物件好，阮老爸才好食。阮老爸能有机会通食着嘛无，啊，就心中就麻痹，啊，就走啊。哦啊，人生就是安尼啊，无可能拢永远，逐项代志拢会当遐尼啊如意。啊，所以咱若开始讲吼。会当甲家己顾好，卖变成别人的负担哦。这是咱的人生一个真好的一个功课哦。尤其是吼，真侪人足无爱去钓到这个歹物啊，哦，去生歹物啊吼。啊，这个在治疗啊，在治疗，真侪人拢在治疗过程当中拢知影化疗啊，这个放疗、电疗，足侪种的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安那呢？伊要甲你杀死歹物啊。但是要甲你杀死歹物啊，过程当中咧，伊会甲你杀死足侪你歹物啊，身躯边的好物啊，就是你的本地正常的细胞。所以当伊在杀死这细胞的时阵啊，你有可能是，咱你家己本身嘛中毒啊，你叫这。

化学毒素给你中毒啊，标靶药物给你用个中毒。所以国内外研究来对啊，癌症的患者有10%至60%有一寡风险，比如讲本来无高血压的，治疗了变高血压；本来心脏好好的，治疗了变心衰竭、心律不整，啊，佮有这个足侪这个包括肺动脉栓塞。尤其是观众朋友，你若有这个妇科的这个癌症诶，捌用过小红美，你就知道；用过小红美的人，大家头毛落了了，足侪人拢知影讲要做化疗，进前拢甲头毛剃掉啊。反正我着要落啊，我着先剃掉。哦，心态是很好，但是问题是，那个重点在哪里？重点是药物的毒性，让你的身体产生这个副作用。人参皂苷的功能有偌济？哦，这若过去捌听过人参皂苷的朋友就知道。人参皂苷内底有足侪种 RB1 哦 ，RB1 也当啊，也当帮助你安定你的神经，让你心情好。RG1 也当消除疲劳，促进你的活性，让你的这个延缓你的老化、抗氧化。啊，那 RG3 呢，也当选择性的抑制癌细胞的分裂跟转移，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抗新生血管的作用。啊，那 RE 也当安定神经系统，扩张血管。上重要，咱这内底含量上侪就是 RH2。也让抑制癌细胞的转移，增加免疫力，恢复体力。你配合手术了使用，会让帮助你抗体的愈合、体力的恢复，让你的癌细胞逆转做正常的细胞，减轻到放化疗的副作用，让你细胞周期啊，这个恢复啊，能够缩短，能够快速，让你身体紧恢复倒转来。这拢有经过医疗院所，包括咱台中荣民总医院，伊嘛对 RH 复方做过研究。台湾法人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嘛，有做过这个有做作者，包括这个有做大肠癌、肝癌、鼻咽癌、乳癌等等的研究。各秀传医院伊嘛做过这个研究，成大医院的这个药理研究所伊嘛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伊做这个有做小老鼠的这个动物实验，有两只肿瘤啊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伊的功效是经过科学证实的。啊，各有就是吼，作者食素食的朋友啊，伊的三酸甘油脂比食粗的人较悬，胆固醇嘛较悬。这嘛是我甲恁鼓励恁啊，因这素食的，这纯素食的，所以你若有食素食的朋友，你的血较弱的，用这血较弱素食的朋友血较弱的，足容易会中风。这是恁一个足好的保健的物件，食素食的朋友哈，因为足侪人伫个这个化疗当中有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食欲不佳，免疫力的下降，啊，过来就产生抗药性，连续一直发生。但是今仔日食人参皂苷了，伊就开始安那。才开启全面的防护，哎，当抑制坏细胞的生长，维护心血管的健康，增强让你免疫力跟修复的能力，这就是啥？对坏的改变做好的，因为人参剂高，当抑制到肿瘤细胞的增殖，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咱用的是专利发加过的人参，这绝对袂输哦，绝对袂让你啊，这就食完了压回去，完全拢装备啊，这是唯一目前市面上啊。你也当讲用到你咩？哦，像咱做成这款用到你咩？一缸一罐，两缸一罐，足方便呢。你免烦恼讲，那像咧食药啊同款，你那像咧啉饮料，那像咧啉果汁同款，足好用诶。哦，啊，佮有食人参补气，佮会当降血糖。哦，这足侪人有这个糖分管的问题，食咱的人参皂苷，糖分会当足稳定诶。咱的人参皂苷内底 RH2 啊，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会当降低血糖，佮会当啊。改善糖尿病的这些血液粘稠，够脑血流的这问题，所以有糖分管的朋友，吃人参皂苷真正一比一重吼。够有这是日本的研究哦，日本的内科医生用人参皂苷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这是足侪案例，韩国嘛是哦，韩国嘛是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吃了拢非常非常的好，足理想的。哎，咱这个是复方，复方就是讲内底有添加一寡对咱人体有帮助的物件，比如讲内底有丹参。丹参就专门在顾心脏血管啊，血管硬化啊，预防中风。内底有沙棘果，沙棘果能降低胆固醇，好，咱的这个血压、血糖能稳定。山楂是德国上最出名的顾心脏的药啊，哦，德国人是摕山楂来做药啊，哦，要预防心肌缺血，尤其是心律不整、心脏无力的人，你若心脏皮薄跳，我建议你用丹参来降心。哦，丹参会当强化心脏的收缩力，会当啊，即个消除心脏血管的阻塞，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提高记忆力，预防脑部的衰退，佮会当提高睡眠的品质。丹参加山楂，就是哦，你的心肌梗塞啊，都远离你。这两项啦，加做你逐天啊吃，哦，两三天啊吃一摆，心肌解脱就无你的份。平常时保养会当提升你的精神，逐步更新，会当去毒燥热，安神舒眠，纾解压力。会当缩小这个肿瘤，手术后，佫会当帮助你预防这个叫做复发，佮有感染，啊，佮会当加强你
消毒掉这个副作用，增强药物的敏感性，吃药也较有效啦吼。

0: 提供你的这个做诶，这个免疫系统稳定你的血压血糖，强化着你的心脏的肌肉。所以你若是有癌症家族的，或者是啊，这个做身体较虚弱的，长期间食素食的，有在应酬的，病中病后、手术前、手术后，熬夜应酬无透时的，长期间压力较大的朋友，今仔日该应该做推荐介绍。这拢是啊，通过着多项的认证，包括这个专利的人参、刺五加，啊，佮发酵的红参、山楂、ISO 认证 HACCP。讲到这吼，因为这物件就是讲，这边广告完了后，后你就无法度变到这个介绍啊。所以咧，讲较长咧，互大家了解较详细咧吼。要安那卖吼？要安那卖来？这一盒就是啊，这原价啊。我讲原价，原价恁今要听，今麦唔是要卖你原价，你免烦恼。这一盒爱2900十罐尔。有个人去讲要求啊，一罐要到300块，对。伊若是有效，一罐300块你嘛着食，对不对？但是我唔是要卖你这个介绍。今仔日注意听哦，加今仔日尔哦，一罐2900，一盒啦，吼，一盒2900，按一摆炸2盒倒转去，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2盒互你开3000，吼，2盒互你开3000，安尼就算做会好啊，一罐剩150尔。啊，不过今仔我甲厂商讲的条件毋是安尼，吼，因为30个尔，尽量嘛了一摆尔，吼，尽量开始讲话，我都吸收的成本吼，你不管有食过无食过，无限定啦吼，就加今仔日尔吼。0800-00919哈，有卡通才有哦，30个尔啊，0800-00919啦，四盒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2000块，今仔让你开3000多，等于开买一罐送三罐的意思啦。啊，若食无好免啦，食无好你就还我，我卖给你扣钱，好不好？食一盒，食10罐。食十罐过了后，你的糖分也无较稳定，血压也无较稳定，人也无较有元气，无较有精神。电话拢卖讲，一通电话卡倒转来，我甲你收倒转来，原金退还予你。这盒吼，永远拢袂阁出现啊！我讲永远哦，注意听啊！今仔日就是要予你买着、赚着，今仔早倒转去5盒，又带你3000多。啊，若有买过的朋友吼。那是咱的有会员的朋友啊，有买过的朋友会再买大罐、买大组的，大组的，十盒五千啊，今仔日才有哦、喔，超过我就无法度啊，来金金子姐，
1: 哦，我大组的
0: 来，大组的来，52线，大组的来，这林大哥，
2: 哎，你好。我要洗澡
0: 的。来，53线洗澡的来，为你子杰，你好。大组洗澡的。
1: 洗澡。
0: 好，来54线摄者来，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55线摄者来，月美，你好月美。
3: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56线一组来，大组洗澡，甲小姐讲来加钱。
4: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时段好朋友吼，若要爱点杠注文吼，咱的人生照干电话爱挂紧卡，因为吼这即档，咱若优惠咱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嘛，敢那10组会当卖大组的。哦啊、因为费用若无济，价格吼，你就免烦恼。这是有史以来推荐你，食着人参皂苷的这档的这个广告吼，嘛是上介俗的一届。吼、哦，尤其是咱也较主讲吼，厝内底一寡人吼，那破病了后，也是讲吼，无说你那得到一寡这个癌症，吼、哦，你想要去做化疗，去找正当的这个医师来去做一个这个解释，是足好的，无唔对。但是你，处理完了后，吼复原的这个过程，我建议你吃人参皂苷来去抑制着你的这个癌细胞吼，会当一直在脱开吼，这是会当预防吼，人咧讲预防胜过治疗，这是上介好的保养的方式吼。咱的金城大哥，金城大哥你好，要爱一组大组的人参皂苷，好，上紧拜三给你收，好不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稍等我一下哈。来，金城大哥帮我接去吼。咱若告诉讲吼，厝内底是大好朋友，你若平常时啊保养，三天吃一罐来做保养。为什么爱保养？因为咱厝内底的人，若告诉讲有的人，比如讲你的兄弟姊妹，包括恁的爸母，包括你的阿公阿嬷，这拢有遗传的基因伫咧吼，所以平常时啊，你若我平常时啊身体就好好，我的保养会当食无？会使食，三天食一罐来做保养吼。咱的春元大哥，
5: 大嫂大姐
4: 啊、哦，阿姐你好，
5: 拍谢，
4: 你别爱人参皂苷吼，好，你等会小夹一个哦。好，谢谢，713的好朋友。
6: 咱要爱咱的迄个皂苷，爱
7: 跟皂苷。

0: 迄个古乐林。
1: 哦，你要爱这个古乐林话的哦。
0: 有。
1: 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大哥，你等我一下，来六十一线中视的好朋友哈，帮我服务一下。哎、欸，秀儿姐。
2: 啊，林耀庆你。
1: 哎、欸，王耀庆。
2: 哎、欸，你讲用诶咖
1: 啡啊？哦，咖啡哦，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哦，来六十二线 MOD 的哈，电话赶紧卡，因为咱错过这个组合哈，以后这 K 啊，以后第五 K 啊。就会收起来啊，吼、哦，大组嘛变做八 K 啊，所以今仔日恁若有点钢柱文成功的，甲恁恭喜，吼、哦，尤其是这个物件吼，是看人咧食的，你有这个保养、有保健的这个知识、有保健的这个观念，足好诶。但是吼、哦，你一定爱做出你实际这个行动，吼、哦，就是平常时啊，吼、哦，三工食一罐来做保养，因为你惊讲吼，啊，万不一，我会拖累到我的这个后生查某囝无？我会拖累到吼厝内底的人无，其实吼，你若上好就是人好好啊，卖有一挂这个这个病情吼来甲你做一些交流，安尼上介好吼、哦。啊，所以平常时保养吼，咱的这个李晴阿姐吼，李晴姐要爱人生照干吼。
3: 哎、欸，对哦。
1: 哦，大组的，好，你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哈。咱的爱玉姐。
4: 哎呦，
1: 嘿，阿玉姐你好，别爱人生照干吼。
4: 哎，
1: 好，你等我一下哦、喔。这是今麦上盖新的科技，较早人生照干有完奈，吼、喔、有完奈。但是今麦唔是啊，今麦这个新步科技吼、喔，把它改成最小分子，用喝的吼、喔，用啉的，会当达到这个效果，而且比以前的这个有完奈效果更较好。所以你为什么不爱吃呢？吼、喔，咱的三八二的好朋友你好。
5: 喂，
1: 嘿，阿姐你好。
5: 哎、欸，我要订那个人
1: 事照单。好，那你等我一下哈，我帮你抄个资料。哦，等我一下哦，谢谢谢谢。那你宝珠姐，
6: 你好。
1: 哎、欸，你好，要爱人生照单哈。
6: 哎、
1: 哦，好，你等我小姐一下哈、哦。大细组，咱甲小姐交代一下。彩莲姐吗？
7: 对对对。
1: 彩莲姐你好。
7: 我要一个那个照单大组的。
1: 大组的人生照单。好，你等我小姐一下哦。好、哦，我跟你做顶杠，谢谢谢谢。那你受惠大姐，要请大哥。
8: 好，
1: 谢谢您。阿、啊、姐你好。哎，要爱大桌小桌的。
8: 小桌的
1: 哈、哦，好，没问题，你稍等我一下哦。好、哦，咱在咱公司买，做你放心买。为什么？因为咱拢有开放试吃，一盒内底有十罐，你三天吃一罐，甚至讲吼，你即摆这个进前有开过刀，有做过化疗的好朋友，你吼两天吃一罐来做保养，以防以。复发，预防伊脱开，预防伊讲吼，造成着一寡这个器官的这个衰退吼。咱的丽鹏姐，丽鹏姐你好。
9: 好，无，啊，你去大组来洗手。
1: 喂，丽鹏姐，嘿，要爱大组洗手的，大组的吼，你稍等我稍行一下，好不？好，稍等我一下。这以前吼，顶一届买就是遵照咱的这个四 K 啊，吼，洗手的，哦，四 K 啊，洗手的是3000块。但是即届吼有做周年庆以外吼、哦，你若伫即马吼到即个后个月6月30号进前买，全部拢有准算。参照你即届，你若订大组的，就是直接甲你吼、哦、送500点给你，到7月初二到年底拢会当来做使用，等于拍九折给你，所以足优惠的啦，足优惠的吼。中华美云妈妈，
10: 那个要进吗？
1: 嘿，我要进，妈妈你等我一下吼、哦，来广告时间到吼，刷卡电话继续看。

为一个剃头师傅到歌手比赛选手，为歌手比赛选手到发片的歌手，为立为金曲奖的歌手到电视的演员，为电影演员到咱电视的主持，其实这一路行来唔捌失志，不断地研究歌艺，不断地磨练演技，不断地学习主持，我一直拢用辛苦的心在奋斗着。歌声伴我向前行，提出勇气，成功靠自己。即马咱大家做伙来欣赏，由我又进带来这两首鼓励人心、奋斗的歌曲，《动动的男儿》《奋斗的歌手》。

哎，黄源妈妈有收到了、哦。来，继续秋港的秋莲姐、吉佳大哥来听歌。哦，点播这金曲歌王的歌。

0: 哎哎呀，赞哦赞哦，
1: 才两三多啊，
0: 这个两料就焦掉啊哈。各地的各地民产拢无闹交。
1: 我感觉我较想要听你念啊。真的，你逐摆拢叫我念，你拢唔捌试一下卖，哦，你念一摆啊，可能感觉嘛袂歹啊，就讲听同一个手。

0: 台湾，我查甫有一下台湾干啦嘛。哦。迄落英文个嘴个无啥讲。
1: 林刚，林刚啦，林刚有闲的时阵啦。
0: 你要两看卖无？
1: 这礼拜较无闲。听你念了，嘟嘟啊好啊，
0: 我不嘟啊，
1: 速吸速吸，
0: 不好，你我上摆大学照就袂糊的，
1: 我讲话就较实在，较含慢啦。讲话我若用迄个语速咧讲吼，连我家己拢听无。
0: 无啊，那手怪人打
1: 我冤家，我甲别人冤家，我一定输的。我无参照，话吼就搞迄个，那个舌灿莲花，你敢知哦？凊彩讲拢赢啦，但就咧机关枪安尼咧拍，嘟。
0: 我讲这跟脑速无关系啦，脑速啦，你就是你脑子在转的速度如果够快的话，基本上因为你的物件也足侪，然后伊得一直啪啪啪啪资料就一直出来，所以你就有办法讲话讲很快。我觉得是脑速的问题，脑速快，口速就会快。
1: 我逃课凶咧，
0: 也，安尼唔通安
1: 尼报警察，
0: 报警察贝贝。
1: 现在没有逃课凶啊，
0: 他叫我车来在改载啊，你看王一红跟我听来
1: 车，刚才稍微逃课凶，所以稍微顿顿，现在就是要睡，
0: 那是睡没办法就搞，
1: 好了，来稍微来抽奖啊，
0: 来吧，
1: 看今天的幸运得主是谁哈，来，你来抽好吧，
0: 好，
1: 你开哦。不高兴，
0: 尽心吗？今天我答对了，尽心。
1: 哦，尽心大哥。
0: 无尽心。哦。啊，无尽心的，其实生要无欢喜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吗？
1: 你是
0: 无尽心啊，
1: 有尽心啦，有尽心。原本是尽心啦，生要是尽心的，但是我说我有较无尽心哦。
0: 无尽心，无尽心啊，要念心啊，是北方讲良心。
1: 来，尽心大哥。住伫新北市罗州区，罗州区
0: 哦，
1: 吴敬新大哥，你伫倒位？
0: 我等着你回来。
1: 卡控诉0338-0303-0337-9559，电话甲卡起来，就会当来领奖啦。今日传好咧等你啊。
0: 来哦。
1: 卡起来。
0: 你剩半分钟，有厝边隔壁在叫者无？
1: 罗州的这多，罗州的玉清姐嘛伫罗州，婉玲嘛伫罗州，罗州的林大姐，
0: 有人要甲呼唤一下无？
1: 叫一下，唔捌伊啊，别来。啊，可能，可能走出去，
0: 食便包便当，
1: 买便包啊，
0: 包便当，你甲看看，你甲看看。
1: 今日咱上班第一天呢，这礼拜咱上班第一天
0: 呢。对啊，你够大粒面
1: 呢。你安尼就无来呀，
0: 阿姨啊。够大粒，世界大粒面呢。
1: 哎呀，可惜啊。
0: 我看卖你今仔钓什么碗糕？
1: 你之前敢有钓过啊？
0: 唔捌，第一次。
1: 唔捌钓过。
0: 第一次阁无买来。
1: 凡是抽过伊几啊届，拢无来啊。
0: 真的吗？
1: 凡是。
0: 安尼表示伊无欠啦。
1: 拢用买较紧啦。
0: 无欠。
1: 这物件我拢买过啊，
0: 免抽，免抽。我感觉你会当钓什么东东哈？
1: 无你钓到一千点嘛，超好用的啊，
0: 对不？加讲啊，迄种的呢？
1: 一千贵多吧？
0: 钓再转一次呢？
1: 再转一次？
0: 伊无来，可不可以叫人转一次？我这次给你转，去噶。你若讲伊有来，就好，伊搁再个转，伊无来，可不可以再转一次？要创啊？
1: 如果转到再转一次的话，那我们就一直转
0: 啦。咱两个就升下下班啊，正经的。有机会再转一次。
1: 你头啊，你头啊正，你头啊正势，我即马倒势。看有迄落无？再转一次。
0: 无啊啦，无，伊无要互你转一次啊。
1: 好棒棒牙膏。
0: 转一次而已，转一次。
1: 好吧，安尼无来就。
0: 我懂啊。
1: 恭喜摊起来，
0: 摊起来。盛开
1: 。盛起来。
0: 阿兰家己生活生了有欢喜的话。
1: 好，谢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

0: 想看吼，阿妈伫遮嘛，感谢咱做伙时段，伫广告的时阵，啊，包括伫线顶、线卡，来甲咱加油鼓励，感谢恁吼。啊，恁若有需要电话，记得沟通。啊，找要进找阿官，拢可以哦，拢是替咱两个加油鼓励。感谢你，阿你来录节目啊吼，啊这是要进的电话，会当家记起来，家抄起来，还是用手机啊记起来哦。那有需要靠我吼，0976713741，0976713741，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来找阿官呢，看阿官的专线。
1: 不要让我孤单寂寞觉得冷，来0930897479，空九三空八九七四七九，感谢藤衣服饰、亭丽服饰哦。好了，今天是今天闪亮亮的送 T 恤啦。
0: 哎、欸，好看呢。
1: 哎、啊，也袖子哦，袖子是五袖子五折哦，这安尼有一空一空的感觉哦。我刚才就适合妈妈去跳广场舞啊，闪亮亮，下骹穿迄种的裙子的，摆来摆去的。
0: 来，老师音乐。
1: 对不？无啦，我是比较安尼
0: 讲，广场舞，
1: 讲唔是，我因较适合，就适合安妈妈穿诶，唔是有啷个裙子舞，
0: 我唔相信，
1: 像个蛋糕舞，
0: 我唔相信，
1: 安尼跳裙，
0: 我唔相信，
1: 安尼转，安尼咻咻咻诶，感觉有无？嘿啊，啊然后这衣服咧，这是一个红诶背诶头啦，就是它的包头后边，后裤诶部分，阿姨阿公他真水，因为他有脖子。他不是吴伯雄，所以他的脖子是好看。
0: 你拿这件衫给你穿起来哦，哦，你也该也赶快试，
1: 是好看的，
0: 是不是？是有，是有，
1: 是不是？看一下袖，其实欧叔叔是看不上的，阿姆哥你安尼看，你就知伊姑娘
0: 看不上伊。
1: 我的手啦，虽然咧欧叔叔看不上我啦，阿姆哥讲清楚，伊姑娘就是闪亮亮，闪到后面
0: 啦。哎，这件衫你拿穿起来哦，
1: 是不是？然后妈妈，
0: 你皮肤加较白。
1: 对，安那穿迄裙舞，无去跳迄广场舞，还是去跳迄社交舞？我跟你讲，真正赞的。
0: 真的
1: 你知道的，你懂的。
0: 哦、感谢你，
1: 介绍
0: 一下周转。
1: 我讲的是真的啦，迄有当时我去迄舞厅看，妈妈他们穿衣服啊，就底下裙子、欸啊、很好看，
0: 那上面点光
1: 对啊，哦，打下去
0: 你的心胸哦，穿球看、哦，
1: 全场焦点就是你。
0: 哎，刚才挂落来迄种满天星的有无？
1: 哇，啊，有迄穿迄裙有无？直接在跳迄摩登，迄哦，迄脚打起来嘛是最好看。
0: 都唔惊找袂到人，
1: 真的很亮，因为你太闪了，你就是闪亮那颗星。
0: 好，谢谢大家，2点钟的陪伴，乐活青春购，
1: 明天见啦，拜拜，
0: 拜拜啦。

来哦，欧爸欧妈，看到你掌声啊！还有我们的明渊大哥、春菊姐、叶农的老公、翠华姐、美凤凤姐、淑珍姐，还有我们的方兰姐，此方兰非彼方兰哦。阿兰阿伯来哦，共卡声哦。

0: 对啊，天后给你拍婆啊呢。天后，
1: 对啊，
0: 欠扁的天后。我咧前面都无拍过婆啊，哥哥你前面拍婆啊，犀利。
1: 我是麻吉啊。
0: 哦，感谢哎，今天较少人哦。
1: 感谢大家。
0: 哦，今天
1: 礼拜日，
0: 今天礼拜日又热的要死，大家还跑出去玩吗？
1: 可能。
0: 热到要死，个走出去。
1: 今天较还好。
0: 今天较不要热啦。
1: 前几天比较热一点。对。可能拢出去吹冷气啊吧，伫厝吹较贵。去找百货公司啊。
0: 哦，对，去外口吹冷气免钱。
1: 你看，阮家之前厝边有一个阿公。啊，伊是今嘛无滴，伊是讲，伊较早伊就欠的，因为他是那个外省老兵，嗯哼，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老兵，但是他是外省的。然后，伊平常时啊热天哦，你会看伊规工拢无伫厝哦，然后伊拢坐伫遐图书馆，阮家附近有一个图书馆，哦，啊，细汉时阵去遐读书的时候，都会看到他坐在那边，啊，伊都会带一个宝特瓶去那边。啊，去啊，找恁去，去啊，
0: 林德。我们以前呢，我们那个，我们高雄巨蛋还没开的时候，我们就买在附近嘛。
1: 对。
0: 哦，我那情况巨蛋开的情况，都没去啊，找恁去啊。到尾啊，阿妈去过一个，就是没有
1: 专长去啊，
0: 没有，不是没有长去，没有专程为了去吹冷气吹过一次。阿公去啊，去啊，讲物件有啦，你说专程。走到那里去那边吹冷气，好像就是没过。
1: 去百货公司吹冷气，你可能加减会消费。哎，你去图书馆，你又嘛免拢免开钱。
0: 没啦，迄落去是看你要开无尔啦。
1: 系啊，啊，就加减嘛，有当时真正加减会开到，啊，图书馆就是完全未开到。
0: 我就想讲哦，我那阵就想哦，迄落哎，巨蛋在边边啊呢，因为。哦，我们这是崇德路嘛，
1: 对，
0: 啊，然后再过一条两条。
1: 你不是住在林埔吗？
0: 不啦，我以前住在左营龙崇德路，哦，啊，然后就是崇德路，啊，拐来个一条，啊，拐个一条，啊，就到巨蛋了嘛。哦，就是很近就对了，你可能走路不到一公里吧。哎，啊，就是以前都想说啊，迄个。我就讲好啊，迄落有闲拢走伊啊咧吹冷气，到尾也毋捌去过八卦街啊，是，因为刚开始他巨蛋生意没有很好，
1: 哦，
0: 人也无足多啊，
1: 真的
0: 哦，我觉得啦，
1: 探店时阵去都无拄好无人，你像遐停车，
0: 无人你个，
1: 啊你嘛免停车，
0: 无啦，你无人对不对？无人你走伊对不对？啊怪伊你无消费足丢脸的，你啊足侪人的群对不对啦？伊还没有在注意这个。
1: 太明显了。

0: 卡明显，若无啥会卡明显。
1: 我拢一直你想讲，嗯，反正就走来遐吹冷气，嗯，啊，我看要底下冲啥货，拢坐在那边就好了。安尼规工就凉晒啊，到尾啊。
0: 结果连走出去都无想要走出去，
1: 真的
0: 太热，连走那一公里就没有办法。
1: 还是家己开好啊，那个冷气家己开咧，开咧就好啊。
0: 真的，
1: 反倒冷气几乎都没有在关的。而且我有一个房间是小网咖，
0: 嘿，我知。
1: 我有一间
0: 还有网咖。
1: 我有一间房间是小网咖，那有四台电脑，所以一定要吹冷气。
0: 哦，你当作你这机房哟，像那导播室还在机房，嘿，真正哪有机器的这种整天都要开着，
1: 对啊，
0: 不能过热。嗯，
1: 对啊，你因为一楼湾一直在升天堂。哦，那个大概喂。大概20，快20年了吧。
0: 你这强诶，你马上是迄啊游戏中毒者。
1: 对啊，那个升天堂啊，那时候啊升然后啊升天堂啊探级，探级过给，然后再开一堆。
0: 真的假的？
1: 人家那我因为我妈也有在玩。哦，
0: 那么厉害。
1: 我妈也有在玩，我妈就自己去买那个。什么加五力套啊，什么加八细件啊，啊买，还在一那个买，
0: 星巴克有在送吗？
1: 以前没有了啦，以前还有在玩，以前那就是都就是他有在玩，那我也在玩嘛，所以才会他的房间一台，我的小房，我因为我们有三间房间嘛，一个是合适的，那合适的变成小网咖嘛，我给人家订诶。顶下就一站，那怪了，咱扛死仔啊，搁买沙发，你知吗？
0: 啊，今麦无啊嘛？
1: 没有啊，因为那个我没有住那边，我搬去仁武了。哦。哎呀，啊，因为现在不想玩那个了。
0: 今麦送去几啊？
1: 哎呀，今麦送去几啊？
0: 你不是有很多只吗？
1: 啊，对啊，
0: 很多是在玩。
1: 对，送手机也较简单，没搁底下迄落用电脑一个聊天。
0: 哎，你但是我感觉足强的呢。啊。足强的，
1: 什么叫足强啊？
0: 就是有法度安尼一直耍游戏，袂感觉足无聊的。
1: 袂啦，
0: 足好耍的。
1: 这都比人较好耍。本来就是啊，因为你有时候
0: 对我看你好像也没什么兴趣，你就是玩游戏而已。
1: 对啊，因为你有时候有人讲话搁想滴点滴啊，怪有当时啊，去人滴死了嘛。那第时代咱嘛唔知呀，啊，所以干脆就不要
0: 讲话哦，
1: 不要跟人家相处，才较袂迄落，较袂跟第时代。
0: 出代志。没啦，大家拢知啊，你安尼啊。
1: 没有啊，知呀，知呀，
0: 就不会往心里去啊。
1: 嗯，哎呀，像我那。
0: 如果伊要搞塞，我嘛拢哦，好啦。
1: 你像你阿娜无来，我等下去领导甲塞落。
0: 有啊有啊，你头早有来啊？
1: 有来吗？
0: 有啊。
1: 我无看到，我
0: 今晚搁拍一个好看者。
1: 因为我看到方兰啊，方兰是去高山的方兰。
0: 有刚刚有。
1: 台中的吴林。
0: 有，伊的粉丝呢？
1: 粉个屁啊！
0: 真的啊！
1: 恁阿娜娜家己在搞唱啊？你个啊？
0: 无，家己查。
1: 我陪你这搞唱，就是拢因母阿教，你了解无？
0: 无。
1: 在英布啊，英布啊，叫阿兰啊。
0: 我过来跟那个我们的歌王讨教一下。
1: 歌王，我偷国王嘞，歌王。
0: 真正啊，真正，你那个，就是那天我第一个拜五去跟我妈代班嘛，啊坐伫边啊，真正因为伊妈无啥无咧开 echo 的，拢无啥物回音，就是伊清洁一下。但是你的声音是自己带 echo。自带 echo 的，真的，我是说真的。
1: 来，阿兰，
0: 阿姐在边啊，搁在耳机听，真正真的很享受，是真的享受。
1: 没有啊，因为我咧练歌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在练歌的时候，就是完全没 echo，
0: 对，
1: 而且还比现在你听到还要干。
0: 就是这样子，声音会
1: 超干的，
0: 那个功力很扎实啊。
1: 啊，因为你要唱，因为你咯，你啊，你像讲我以前唱歌比歌唱比赛的时候，老师都戴耳机嘛。嘿。啊，耳机你一定要最纯粹的给他。
0: 对。
1: 啊，不，你阿哥一落个，你阿哥 echo， 有时候 echo 真的会影响我唱歌。
0: 哦，真的。
1: 会，因为一直帮你一落啊，帮你有后边那个，帮后面有帮你那个

0: 那个放大了嘛，你就你就不会那个啊。
1: 因为歌唱老师因戴耳机听，是拢听就搭一下。
0: 对啊，嗯，
1: 几乎都是没有，
0: 就裸音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呀，裸音啊，所以我们那时候
1: 怎么唱那个声音都，有到位出声音拢听个就清楚。
0: 对啊，啊所以像我头拄我唱个破声音嘛，伊嘛是听了足清楚。
1: 你敢有？
0: 有啊，
1: 我只破声。
0: 好了好了，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1: 好哩，小妮小妮。
0: 我是本人啊，
1: 我是陪你哦。
0: 啊，我家准去佚佗啦哈，那个礼拜是礼拜几才会回来？好像是礼拜三才会回来哦。哦，那个算这几天呢？
1: 礼拜啊，出去上台算好高过。
0: 因为我边啊，我边啊，这个前一阵嘛打准你，所以就讲袂歹。
1: 怎
0: 么了呢？你好像也是去五六天哦。
1: 对啊，因为你都已经要出去玩了，你就好好的玩嘛。
0: 本来就是的啊，不然呢？
1: 对啊。
0: 反正就要出去玩了，当然要好好的玩。
1: 对啊。嗯。生活高贵。
0: 对对对。嗯。好，啊，今麦咱今仔爱你知咩？爱你知影啥货咧？
1: 啥货咧？
0: 你的洗衫机。
1: 洗衫机。
0: 你用你啊用了的时候，敢要把迄挂盖起来？哦。
1: 你会盖吗？
0: 我袂盖的。
1: 我
0: 嘛袂盖，我买个盖嘛，而且我搁会揢一个迄落，因为阮遐啊落雨时阵会压起水，所以我揢一个迄个保丽龙，改放斜的，放斜的啊拐上面还放那个叫什么塑胶袋，它落下雨的时候就直接好像一个屋顶这样斜下去。
1: 生活智慧王，
0: 不然没办法，那个地方遮不，就是雨会下来，所以你一定要给它遮一下。哦，那厂商公开证结哦，那个一个步骤做错，飘臭味还发霉哦。嗯。哦，台湾气候既潮湿又闷热。嗯。哦，常年放在阳台的洗衣机是不要让它清理的哦。用完了究竟要不要关上那个盖子？哦，是许多民众心中的疑问。哦，专家指出哦，洗衣机若久未清洁哦，衣服上可能会粘连上一堆脏污。啊，无的灰尘，啊，无的水垢，反而越洗越脏哦。哦，啊，怪民众有空的时候也要替那全年无休的洗衣机好好洗个澡吧。啊，
1: 有人专门在洗衫机的哦。
0: 对对对，啊，不过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厂商的一个。
1: 但是真正有效的，因为阮捌洗过。
0: 你个白的还是你内底是
1: 哦，
0: 对，哦，你安讲无？
1: 哦，
0: 对啊。好啦，除了清洁那个洗衣机吼，有哪些清洁剂可以用？漂白水能杀菌，小苏打、醋都是无毒的妙方哦。漂白水会无毒吗？哦。我是来玩，你要用小苏打个醋的，你要用那个漂白水，我是觉得他是
1: 说漂白水能杀菌，啊，小苏打跟醋都是无毒的妙方。
0: 他意思就是说，这个都是无毒的吧？
1: 没有，他是逗号。
0: 哦，逗号有逗号就对了，對，所以他意思不太一样就对了。對哦，
1: 漂白水也当杀菌，阿哥来逗号，小苏打醋都是无毒妙方。
0: 哦，啊，你也无想要那个购买市售的。洗衣槽除菌剂、去污剂，要不然清洁剂也可以使用家中现有的漂白水、小苏打和醋等用品，帮助去除洗衣机的脏污。你第一项就是绿系的漂白水，绿系的哦，
1: 绿的，就是有那个绿的，
0: 有绿的，什么叫有绿的？是绿色的吗？
1: 就是譬如说咱去游泳池嘛，
0: 迄条氯气你了解？
1: 对，咱游泳池你的迄漂白水比迄种的是有氯的那种漂白水。
0: 哎，臭迷毛。哦，那个伊有强烈杀菌效果、对肉眼看不到的霉菌也有效哦。哦，霉菌也有效呢。
1: 对啊。
0: 可分解霉菌将其去除。更重要的是，若和酸性的物质混合，就会产生有毒的。要注意的是哦，若和酸性的物质混合，就会产生有毒的气体哦。所以你袂使刚刚啃雷蒙里边哦。哦。OK， 此外，不慎残留在你的洗衣中哦，也可能会让你的沾染到你衣服
1: 啊，感哎，你
0: 因为你的漂白水了，用到 像我顶个搞文部，文部你当乌个白无？我用飘。
1: 你可真会。
0: 无啦，我来，他是

0: 那一件衣服是黑的跟白的，啊、我就给他用漂白水，结果他就变成那个咖啡色，直接就给他丢掉了。
1: 说不定你才确实好看，
0: 是还不错看，因为它那个黑色的部分变成咖啡色了、啊。
1: 真的
0: 啊，对，它的白色的部分也没有比较白啊。哦，对啊，所以干脆就丢掉，反正衣服很多。阿拐一楼第二样的是那个氧气耶，漂白水，就是有一楼氧气的氧啊，氧气的漂白水，具强烈的发泡力，透过泡泡能使粘在那些衣槽上的霉菌玻璃哦。哦，这么厉害啊！实际使用可能看到漂浮茶色的碎屑，
1: 被夹起来呀。哦，
0: 那就是脱落的脏污哦。哦，用小网子给它捞起，
1: 淡掉就可以了。
0: 哦，你跟那个绿系的那个漂白水相比哦，杀菌效果虽然有较歹些寡，但是对衣物的伤害比较少。且也没有独特的气味。不过等待一个霉菌跟一个霉菌跟茶色污垢玻璃再将其去除的需要时间。哎你算讲你洗到一半，袂当解迄落解拍开，这也蛮袂使用啦，对个啦。哦，因为迄个滚筒式的是洗较好一开，它你才能打开嘛。
1: 对。
0: 哦，啊，第三个的小苏打。和氯系跟那的氧系的漂白水相比哦，杀菌效果比较弱。但平时也可以频繁的使用。安全可靠。
1: 上无毒的啦。
0: 不伤你的身体。不伤身体的清洁剂哦，小苏打是碱性的物质，可综合去除酸性皮质污渍，加你的一些粘稠污垢，具有除臭的效果。不过由于那和氧气的漂白水一样哦，需要捞，你该个个捞起水中的脏污，啊麻烦的，哦，那就麻烦了。
1: 啊，没清就是一点这样
0: 的。太麻烦了，还是叫人家清。滚筒式的洗衣机等无法在洗衣途中打开的款式，蛮不能用哦。阿拐那个醋，得是阿拐的醋哦，生活的魔法家，哦。伊个生活魔法家伊个一个些陈小姐甲咱撰文，伊甲写伊个写说明哦吼，醋具有杀菌的效果。如果你的洗衣槽已经有黑霉黑斑哦，可透过醋来除霉哦。不过你爱啃偌济啊？
1: 应该拢会，如果醋加那个小苏打嘞，应该可以吧？
0: 不是啊，他的意思是说就单独醋呢，啊单独醋的话你要放多少？你总不能买一桶来吧？啊，那一罐很贵呢。
1: 醋有杀菌，
0: 所以还是用漂白水会比较便宜一点。
1: 但是这比较无毒啦。
0: 啊，这一点无毒的啊，问题这个太贵了，你还是用别种就好了。啊，不，那个醋你也稀释掉的，你也漂白水稀释掉还可以稀释嘛。这个醋如果稀释了，可能效果就没那么好。哎呀。洗衣机该怎么清洗？洗洁，那个清洁的洗衣机的详细步骤大解析哦。每个月要清洁一次洗衣机为最理想。
1: 一个月几盖、啊？
0: 我不是吃饱心用，我当家一个月要洗两盖，我
1: 你三几个月洗两盖？
0: 对啊。因为我就很久，我就放到那个我满了我才拿去洗啊。
1: 所以你杀菌量就多呢，
0: 我杀足多呀。啊，因为我那个篮子又特别大。
1: 啊，那你们那个一个那一两点钟？
0: 没有啦，还好啦，就哎那个啊，其实我洗拢，我的，你像我现在穿的衣服，我就没有天天洗。
1: 哦，因为才两个小时。
0: 哎，因为我穿了了，搁挂起哩啊。哎，等到我觉得那个领子已经。有点黑的，我才会先

0: 先洗领子。
1: 哦，你可以手洗的对吧？
0: 哎，这个洗衣机洗衣机洗不下，因为那个是叫什么汗垢，所以你有一个汗垢，你用还是要用那个，还是要用
1: 秋
0: 色，你较有材料改，你较知影你洗有清洁啊无？你若搁淡落，同款，迄落起来嘛是搁流啊乌乌，它会变成流啊乌乌，但是你也看得很不爽。
1: 嗯啊，会变嗯嗯，
0: 乌乌啦，你有看这种乌乌？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0: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啊、
0: 你我一年男，一年男伊也不来，伊也不来的时候，我就迄落，我就拢啊做古法洗一
1: 过。但是你讲到这一礼拜，一个月洗一两摆，我迄当阵在台北读大学时阵，
0: 应该也是啊。
1: 没有，我是一个礼拜的衣服，我那个内衣裤我自己手洗嘛，还有那个袜子自己手洗晾起来。嗯，但是我洗衫，我拢一礼拜都，我每个礼拜都回家嘛，从台北回台中，每个礼拜都回家。
0: 你不会再来台中洗吧？
1: 对，因为
0: 真的，
1: 因为
0: 啊，奶奶你够可怜，你该帮伊洗衫，我做全部要洗了。
1: 不是，因为瘦下来嘿，洗衫机太恶心了。
0: 啊，你
1: 太多人在洗了。
0: 那你可以去投币式的洗呀、啊。
1: 啊，因为我伫山顶啊，我无投币式诶。
0: 太可怜了。
1: 对，所以我真正每礼拜，甲我的一礼拜三早登去。
0: 本来以前要在早顿下人啊说呢，看我分单就好
1: 了。可是宿舍那个，因为有一些人他全部把袜子啊、内衫、内裤全部拢做回蛋落去洗，我无多接受。
0: 你会有闻到香港的味道哦？
1: 我会怕，所以我今天唔敢。我今天打了一百灯还带灯就是身上。
0: 哦。哎，这你啊，一个月清洗一次哈、哦，迄、嗯、个也让我你的洗衣机使用更久，达到保养的效果哈、哦嗯。了解适合使用的清洁剂后，清洗洗衣机具体的步骤为下哦。第一类就是拆下清洗的小零件。
1: 我迄内底有迄扣啊。
0: 我搞在赢。
1: 够迄忙啊。
0: 包括迄、那个。洗了洗剂的盒子，哦，你我觉得，迄个会当溜出来了，你啊倒洗衫粉那一种，哦，迄个盒子，啊，怪迄个过滤棉絮的网子，哦，迄个我拢会贴到我定起起来，因为它每次都哦，迄贴起来拢好像有一张纸啊，那不是一厚的这么厚的纸哦，
1: 对，
0: 奇怪，哎，我的衣服又没有纸，它怎么会一大堆纸？我也搞不懂，
1: 灰尘啊，
0: 哦，啊亲。清阿怪迄落，这物件拢排水过滤网等等哦，好，清洁洗衣机前要先取出哦，哦，你啊泡在温水中，用牙刷刷干净哦。
1: 我爱牙刷。
0: 哦，你无爱牙刷，你嘛可以你咧刷牙刷，伊无遮戆个啦，吼吼。好啊，第二个就是清洗洗衣槽，即便洗衣槽内侧看起来干净哦，但脏物可能在你看袂到的外侧。嗯。哦。需要适量用清洁剂清洗洗衣槽、嗯哦、在洗衣槽放入大量的热水，预备盈余吗？热水哦，哈，
1: 要放热水才洗得干净吧？
0: 对，嗯、啊，不过热水怎么用？你讲爱
1: 就是
0: 爱
1: 滚水
0: 啊，行个搁下倒落去，安尼干伊烫点了结束的。好啊，你干脆用迄个漂白水改迄个，
1: 我去做个价值，
0: 改浸就好啊，来去洗我，我哪在用热水，但也烫着结水，茫用热水哈，还要改，再添加清洁剂即可。嗯，哦，啊，你其实你用漂白水就好啊，漂白水你去用，你即摆落个靠边站，你马上热水啊啦。
1: 对。
0: 哦，因为就所以就你不要那个
1: 水龙头打开就是热水
0: 了。对啊，你不要用那个贴了给了冰水就好了啦。嗯、哦，使阿拐使用氯系的漂白水的时候，以洗衣 洗衣机的洗净模式清洁即可，若没有就按下标准的洗衣模式。

0: 结束即完成清洁，你看你偌简单，这么简单，你得用漂白水的啊，看他在那个麦克炉，你用立式漂白水，你得跟那个开咧洗洗安得啊，你倒较济得啊，哦，你倒较就是多倒多一点，
1: 对，
0: 倒多一点给他，叫其实你啊浸一缸啊好啊，你如果真的要洗的话，佮浸一缸啊，可以会当加一下寡佮佮佮起来洗。
1: 询问到的是本寿啊，就是隔一段时间，我妈都会倒漂白水，嗯，就是没人的时候，可能暗时啊，是讲无人滴时，伊会先倒啊，可以加，就是在那边
0: 加
1: 的，一缸啊，暗时啊，还是讲隔天再冲掉这样子，
0: 哦，嗯、
1: 这样、啊、那个就不会黄黄的。
0: 对对对对，吼、嗯，啊，你啊使用氧气的漂白水的时候，吼，等你得肯二到三个小时哦，吼、嗯。其实我感觉你不管用哪什么电用的洗液的同款哦，你就是同款，给它给它浸一缸啊，浸一缸啊，嘿啊，浸一缸啊，啊，怪个胖胖个浸一个安尼，你个胖胖的了我浸哦，你忙无胖你个浸哦，你胖胖的它，你就是你给它用那个那个啊，那些给它洗，你卖用，你因为现在都是全自动的嘛，你改用一个洗衣模式得啊。卖用一种迄个什么脱水，什么啊？后壁拢卖用你的，甲饲迄个啊，可以胖胖啊，甲浸，看要浸几点钟啊？浸一工啊呢？
1: 嗯。
0: 哦，啊，怪迄个带，啊怪你了放置两个三个小时，待污垢浮起的时候，开改迄个网子哦，网开用网带改迄个泰戈物件拢捞起来哦。啊，在正常的运作，洗衣机啊排水排出一些水就好啊。
1: 对。
0: 哦，如果太久没有清洗，洗衣机哦可能污渍没有办法一次就去除了，
1: 嗯，
0: 需要重复上述的步骤。
1: 哦。
0: 哦，直到你黑不再飘出来为主。
1: 嗯。
0: 你了解无？啊，怪清洗洗衣盘。
1: 上会卡。
0: 洗衣盘在倒位啊？
1: 上会卡迄块。
0: 迄块足清气的。
1: 下
0: 骹也下骹，对啊，最下面那里很干净啊。
1: 我说他可能拿起来，他的下面很脏，
0: 还要给他拿起来哦。
1: 对啊，
0: 我看你见鬼了。好了，那个清洗洗衣盘哦，它是垫在洗衣机下支撑洗衣机的盘子或架子，容易累积灰尘、跟毛发等脏污，也是平时打扫时常忽略的地方。好，阿怪擦拭。过来，爱该用毛巾擦干洗衣槽。
1: 嗯，
0: 哦，凹凸不平的可能患残留脏污哦，可能会有残留的脏污。
1: 嗯，
0: 哦，手摸不到，用牙刷给它撸哎。
1: 对、
0: 嗯、哦，如果那个洗剂有残块残留，可用50度左右的热水将其溶解即可。
1: 嗯，
0: 哦，阿怪滚筒式的洗衣机得较麻烦了、啊。哦。咱就迄落，那就你若滚筒式，你就叫人洗好啊，对，拢好啊。
1: 哎，对。
0: 啊，今日讲到这，哦，明仔再开来讲，迄落洗衣机清洁，供民工参考。因为今天是无毒酵母
1: 哦。哦，就是那个谭敦慈啊，那个医生的老婆。
0: 嗯，好，哦，那大家拢讲上久来，听歌。
2: 来，我看班长一下哦。哎呀，春姐姐是班长，副班长燕彤的老公义珍啊，秋兰姐、燕明大哥、瑞东大哥、美香姐啊、段姐、美凤姐、瓦伯啊、淑珍姐、雪琼姐、邦兰姐。哦，我啊，爹，慧文，你怎么用蓝调给他唱呢？他是你的哦。
1: 哦天后，
2: 你要讲卡通啊，重来啊，天后，你不知道我们那个陪你是女的吗？
1: 没有，我是男的，跟他一样是男的。谢谢，感谢大家陪我，谢谢红玲妈妈、秀伟姐、玉兰妈妈、秋兰、碧华妈妈、秋莲妈妈。

谢谢素清妈妈、昆凌哥、素晴妈妈、明贵大哥、秋莲妈妈、秋兰阿姨、鸵鸟既然、秀薇姐、春妹妈妈、秀叶妈妈、丽君妈妈、碧华妈妈、嘉纯爸爸妈妈、红玲的妈妈、秋爱妈妈。

0: 谢谢齐飞妈妈、芬明大哥大嫂、丽华妈妈，感谢大家杨先生。
1: 请准啊！我给你拍报告，请准，你敢不敢上？

你有看到琪姐吗？你看到琪姐一模一样的名字，谢谢琪姐哦，啊，刚才我鸡鸭哦，我爸我妈哦，还有我们的秋爱姐哦，雷姑娘哦，这首歌秋兰姐。

0: 来，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今晚要冲啥？哎呦！好，今晚要来一个爱你有没有像给他一首歌，猜歌就对了。
1: 哦，要猜什么？
0: 猜就是我们下音乐，他们猜歌名，
1: 听前奏猜歌名，
0: 不用听前奏，我们听整首的。
1: 哦，今天有，
0: 有时候只听一个音，两个音，三个音。
1: 哦，
0: 特别建，特别建议。嗯，阿怪你啊，真未晓，唔知歌名，未记歌名，唱三句马上你就。
1: 哦，
0: 哎呀，
1: 安尼。
0: 哎呀，不然很多像我无像我就无咧记歌名。
1: 对。
0: 像阮迄个春季节考点的这条后悔无依，我系讲我今仔要唱你的歌哦，哎，我讲什麼，我讲袂出来歌名。
1: 对，真正足侪歌，拢讲哎，我会晓唱，但是我唔知歌名叫做啥。
0: 真的真的吼啊，所以你也会晓唱就好啊，吼，你能唱三唱两句就好啊，免唱到三句两句就好啊。哦，来，请下歌。
1: 简单
0: 的，
1: 因为太简单了哈。
0: 对呀、啊，太简单了。哦，不能这样。
1: 可以点歌吗？
0: 啊，没
1: 有，
0: 可以啊。
1: 好，可以点歌。
0: 就是那个他猜对就可以点一首歌。
1: 那你去点好哇。
0: 我得去点。哦，不能会晓，夸张，老师继续。
1: 夸张。
0: 我啦。哎呦，那姐姐，那姐姐怎样你啊？这么简单的歌。
2: 喂。
0: 哎，春吉姐。
2: 雪山盟。
0: 雪山盟。好。
2: 对，费玉清的歌。
0: 好，那你要点什么歌？
2: 我要，哎，可是你周二在唱好不好？
0: 我知道，我知道。
2: 好，涛声依旧。
0: 好 ，OK， 涛声依旧。
2: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涛声。
0: 涛是，你要写注音得啊，涛乌凹涛。
1: 你说那个涛，海涛的涛。
0: 海涛的涛啊，不拍戏哎。你就直接写特凹涛的好了。来，老师请下歌。那个，这条五一七八呢？这条是根本五一七八。啊，那错了，换别首，不是这首。可是写错了。哎，咁无人知哦。雷军啊，你来个滚蛋，雷军啊！停！哦，好佳哉，好佳哉，够人知影，真正是好佳哉。哦，这侪人知影。
1: 全世界都知道。
0: 来哦，殷娇姐。哦，蛮爽。
3: 哇，天你好。
0: 哎，殷姐，
3: 挑呼啊，
0: 挑呼哦。嗯。哦，你要挑几个？
3: 啊、
0: 你要挑几个？你不是要挑呼吗？要挑几个？
3: 那我不用点歌啦。
0: 啊，你不用点，
3: 人家点就好了。
0: 好 ，OK， 好，感谢你，
3: 拜拜，
0: 谢谢，拜拜。好，老师请下歌。哦，他玩耍呢，夸张。
1: 对啊，
0: 雪山猛进人，没人知影啦，夸张啊！怎么这么夸张？
1: 哦，这嘛是安尼就知影。
0: 哇，你讲这条是费玉清唱的。
1: 对。

0: 记咯，是伊那唱。停。哦，燕玲姐，你第一个卡的，你家己挂掉伊哦吼，歹势哦。来哦，龙岩大哥。
1: 今夜搁在想你。
0: 今夜搁在想你，好。啊，你点什么歌？
1: 我点。今夜搁在想你。就先了解我心意。
0: 哦，明仔再唱哈。
1: 拜二，拜二。
0: 你嘛要拜二哦。
1: 要。
0: 啊，刚才那个也要礼拜二。哦，那个也礼拜二。好，拜拜。来，请谢哥。

0: 很简单啊，应该也蛮现任。
1: 彭天，可无人知哦，夸张哦。哦，无人知影，好停。来，咱的梅姨姐。梅姐。
2: 梅姐，对。
1: 梅姐。
2: 彭林，嗨。
1: 你有什么歌？
2: 孟婆林。
1: 孟婆林啊。啊，你有要点歌无？
2: 点一首刀郎的大眼睛，会不会唱？
0: 大眼睛。
1: 不会。
2: 不会哦。那么动力火车的不甘心不放手，会不会唱？会不会唱？
1: 不甘心却不能甘心放手。我就要只会唱这一句耶。
2: 啊，随便你啊，随便你啊。
1: 好 ，OK， 我你安排一个刀郎的歌，不然就安排一个那个
0: 动力火车，
1: 动力火车的歌，
0: 不甘心不放手，
1: 不甘心不放手。啊，我听听一样，就我唱这条。
2: 好 ，OK。
1: 啊，拜拜。
2: 好，拜拜，拜拜。
1: 来，老师请下歌，最后一首好了。来哦，这条吴淑敏，你都无过关的歌哦。

0: 大家应该都知道。
1: 停，我相信你知道。阿文啊，
2: 喂，
1: 阿文啊，
2: 绿色的长城，
1: 哇，你哪知啊？我当作是你写的生电话呢。
2: 没有，我突然想起来。
1: 好啦，你要点什么歌？
2: 我点点刀马旦好。
1: 刀马旦好，明仔再唱哦哈。
2: 明仔哦。
1: 哎，阿伯咧，阿伯要后个阿明年啊唱呢。
2: 好啦，明仔较晚个。
1: 好啦，较晚后壁，你甲写好，安得啊？好，谢谢，感谢，好，拜拜。好，安尼许无啥物时间咧，今来唱歌来听歌啊。来哦，这条最好听哦，要认真听哦。唱好哦，我跟你讲卡声哦。

谢英景妈妈、廖月妈妈、美珠妈妈、阿素妈妈、柔心姐、柔心的妈妈、金娇妈妈、秀维姐、张大哥、艳红爸爸妈妈、昆凌哥、邱兰姨、秀霞妈妈、素琴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阿嫂。
1: 哎呦，有会无一哦，要拿二哦，听看卖啊。

0: 好，谢谢有心大哥，还有我们的阿素姐、修维姐、月霞姐，还有我们的收听啊，看不
1: 见。真的什么歌被你唱出来都变很好听，真的真的。
0: 一起因为了史老师太高兴
1: 了，但是你今天太厉害，偶像偶像。

姐、月霞妈妈、素琴妈妈、秋爱妈妈、红玲妈妈、秀燕妈妈、明渊大哥、翠华妈妈、雅茹姐、淑雨妈妈、艳红爸爸妈妈。

0: 翠华妈妈、正石大哥、阿素妈妈，感谢大哥，慧文妈妈，谢谢。
1: 来哟、哦，三明大哥，三明大哥，你的水中烟哦，有在看无？爸爸，拍一个泡啊哟、哦。

来接应娇姐，还有我们的美惠姐、秀薇姐、秀霞姐、昌平头猪，跟那的墨子大哥大嫂，跟那的秋兰姐、慧文姐、硕天啊、美凤。

啊，谢玉芝姐、秀芳姐，还有我们抖爆妈，刚才呢秀月姐、明智哥，还有我们的墨子大哥大嫂跟美凤姐、昆凌啊、嘉玲啊，还有我们的陈小姐、殷娇姐、燕红的老公郑妈妈、秋莲姐、墨子大哥大嫂、玉花姐、秋爱姐。

0: 来哦，明仔载就唔是阮佩妮姐来啊，明仔载就变阮靖哥来啊，明仔载是一个查甫哦，靖哥，了解无？
1: 咱公司有靖哥姐、
0: 啊，不过我靖哥啊，我有靖哥，你了解无？因为你算命讲伊查甫呀，我无变喏。哦，金土大哥，
2: 好，
0: 哎、欸，你两位过来。
2: 哎、欸，伊就是古培青的刘龙里。
0: 好，明仔载啊，好，谢谢，好，拜拜。来来，春梅姐，你听到没？春梅姐，听到没有？哎、欸，什么歌给你哦？
3: 妈妈，刚过来啊，我唱你的招牌啦。
0: 我唱我的招牌什么歌啊？
1: 天涯不解
3: 情。天涯，哎、欸、对。爱唱台语的哦，我哪讲你唱的最好听？
0: 哦，好啦好啦，明仔再唱啦哈。
3: 好，拜拜谢谢啦，
1: 谢谢。
0: 来来，玉华姐，你想什么歌？玉华姐，
4: 哎你好，
0: 哎玉华姐好，哎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4: 你好，哎、雪中红，雪中红，
0: 雪中红，明仔再第一条啊。
4: 哦好好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来哟，秋莲姐，你想什么歌？秋莲姐。
5: 更新不移，
0: 更新不移哦！今麦今麦规工啊唱更新不移就对啦。
5: 我比唱好听
0: 啊！我唱比正常好听哦，我嘛真咧唱啦。好啦好啦，明仔再唱好，好拜拜。拜拜那请问人冇人记啊？迄个龙哥点更新不移？
1: 有啊有，听讲。
0: 来啊，淑珍啊！
6: 哎，
0: 嗯，
1: 淑珍姐，
6: 哎，拜托，哎呦，王丽哦，一条永情，
0: 哦，永情，
1: 母亲，
0: 永情，母亲，心如天来叫你，感激了，哦，好啦，明仔再唱啊，好好，不啊，好啊，好不啊，我准你，好啊，好啊，差不多完啦，
1: 哎，差不多，
0: 好，阿兰那个。有点乖，明仔载要来哦吼！啊，乖，咱即摆要进咱个两仪的时间段，你啊准讲会定咧偷工人呢？偷，逐定咧偷工人呢，就是表示你做无够，所以你就要食济，安尼了解无？
1: 啊，
0: 你啊定咧偷工啊，看落来，看下去哦。
7: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8: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7: 甲你欠到六月底。
8: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了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9: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 十二、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10: 我开刀的时候，剩七点几了，
8: 七点几了，
10: 啊，甲你买食了，过来，各位检查比十点几，
8: 你也看非常少，规拢升起来，对不对？
10: 无，啊，各位，阮内底我上悬的十点几。
8: 哦，《西游记》的恁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吼，是
10: 吼，真正有效啊，
8: 真正有效哦。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因为像我小小一个人兜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什么所在，

哦，就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做啥？当做你巴肚做有毒，食一百粒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买酒店了，我咧介绍这支血红素，这个足简单嘞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啊？血红素就是补充你的血红素。啊，是安尼要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唔知有遮遮问题，啥物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放，你就发现着讲，今仔看这节目吼，足简单。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目眩，我甲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吼做欠血，有一种叫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个吼，这个呀，咱的脑部的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的血无够。脑波血无够，脑波即个这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砰一下跌倒，跌倒啊，脚断手断煞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佫有可能有颅内出血问题。多侪人头壳疼，无名的头壳疼，唔知到到这莫名其妙，唔知你疼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不對？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知接收到这个感觉啊，这个血散无够，这边头壳会疼，乒乒响响叫，耳啊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高疲劳，我等下神叨叨、软叨叨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哦，像这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也佮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丝丝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这你讲讲增加有无？迄增加发袂出来啊。真假拢安尼摸摸歪过起刷，啊有当时爱闭唇，有当时爱闭环，有当闭滴嘞。你有这款状况的朋友，血红素你甲食，卖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三天五天，我要改变三天五天，真假咱袂发嘞。我讲咱的观众朋友，恁注意听吼，咱的红血球的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啊，是啊，红血球甲真假有关系。咱人身体当中有三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环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哎，喙齿也算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甲血有关的，你捌听过中医咧讲，叫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咧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头毛就人人有无吼？啊，一天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咧。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血红素了，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红。迄毛孔啊，一支毛一个一空毛根空，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血的人会喘啊，心肝头会皮肤喘，吼、哦，会走路会喘，心肝头皮肤喘，这拢足重要的。有几个案例我讲你听吼，这咱的蔡小姐因翁咧西药剂，逐天暗时啊倒来食两粒血红素，食一个月了，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怎血压拢未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天食两粒，食过后就袂戆啊。伊捌伫个卖场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这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天食血红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这因翁饭前食两粒，这种查甫咧食哦，排便啊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阁红过赤赤。这个白大哥吼，民国108年腹膜炎，影响着造血功能，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吃我的血红素了，愈来愈好，一直吃到现在。医生讲伊的血红素超好的哦。林小姐嘛是，伊讲伊血无不足，头壳戆哦。有了朋友介绍伊吃大力的血红素，吃到足好的哦。这严先生是西药剂的，血红素无够，拢爱助血。EPO 就助血啦，吃血红素了，即摆嘛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啊。庄大哥嘛是吼，伊目睭捌出血过，心脏捌斗惊啊，跍咧爬起来就戆，吃两粒血红素了，一礼拜就足明显啦，连看物件都足清楚的。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这个徐大哥有祭拜的人，拢爱助会，助会吼，即摆吼开始助会无爽快，即摆食血红素了，都足顺嘞，都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这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铁质的，你唔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食吼，你食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袂到遐，你要去食偌济补血，你食乌醋，你要食偌济啊？哦，你是要食白灵啊？你要食偌济？当然食物爱食，但是咧，上紧的方法就是食这個。

就是食血红素。哦，你若这条做，尤其是这腰子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腰子吼，你腰子无好，就会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这条做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十三以上，哦，啊，这条做查某爱十二吼。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晕、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诶，这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脑皮薄、再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这种诶，你有当时啊，就爱去注意这条做注意 P O， 你爱注意血红素。你有少食，你免无这个问题吼。啊，你要注意哦，血红素吼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平时若欠久，你心脏会颠倒，心脏颠倒永远都无可能够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会颠倒袂缩细，颠倒一段啊，心脏颠倒的时阵啊，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的时阵，安尼你代志你就食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在来跳，因为你的心诶，房间门关袂歹，你着心肝头着皮薄菜，你人着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着袂有即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也欠话人啊，都搞感冒啊，什么物件你着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的感染，甲即个免疫力做关系哈。过来胃肠，食袂落尾饭的人，尤其是食素食的朋友，这拢天然的哈，素食拢会使食哈。你会当食这血红素了，你的营养分才会吸收，啊，佮有你的记忆，记忆吼，足侪人食了记忆歹，食了记忆歹正常诶，但是问题是，莫互伊歹遐紧，互咱的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的人是安尼，血红素遮侪，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头壳晕，重食休克死，啊，佮来啦，长期间的贫血，记忆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哎呀，这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嘛吼，这是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啦，伊的这个叶酸、B 十二拢会无够。所以你呐，红血球无法度形成，你就会造成这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这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这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啊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查某人欠血是比查某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啦吼。啊，这女性朋友内底10个来有两个有这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济吼，所以你要食好对。咱来食啥物呢？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嘞。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若植物性的吼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也配合起来，你用这个葡萄糖也，叫做酸亚铁加这個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个，佮配合着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甲咱调配，这吼拢袂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素不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不啦，足济人唔知道，拢查某人爱食素不啦，查甫人食素不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赴我啦，唔知影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即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即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即咱即支产品连大巴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呐，即个亚麻仁油就听讲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甲放伫个内底哦，成本是足悬个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互你红润再升级哦，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若胃肠无好，吸收的三基落去的，啊，即经期无顺的某人，手术过了，啊，是要生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孺朋友，你那饮食不均衡的，啊，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滴西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家人甲恁建议，你若食一阵嘛，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即内底拢总无任何重金属，吼，拢一定爱检验，吼，官兵就知影讲啊，食这足安全的吼。这一罐60粒，一天若食一粒，就食2个月，一罐卖2000块，2个月2000块，一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甲恁讲，今仔日吼，即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吼，咱就是让咱官兵大家食得起。互恁身体顾好，啊！你食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甲恁斗相扶，安尼平常时也有来甲恁斗交关，咱公司就我都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这到即马为止，2盒2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一盒若食2个月，2盒就食4个月，4个月开2000块，一天嘛才开500块，一天才开16块，哦，顾身体一天开16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
0800-00919

0: 这盒算我的，给你吃免钱的，三盒卖你两千块，两千块哦，不是两万块哦，两千块才五十组尔哦，这五十个人客，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哈，吃无效，原金退行，空管啊行我就好，这种玻璃干啊做的哈，那较严重的吃两粒，啊那一般保养的吃一粒就好。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吃两粒，六十五以下的吃一粒就好哈。这罐我送在这，我送在这，我送这罐给你哈。第四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那假使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还搁你艰苦，原金退行。0800009就五十组尔哈，五十罐我开会去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空八空空空九九来，为你我加应你哦。你好，
1: 喂，
0: 要一组了，好，等我，等我，我知你是名，我知来，还有这杨雪妞，没几组哦，好来，等我一下，64线来，来，精灵，你好，精灵，精灵，没几组哦，好来，65线来，你好，来，我平妈妈，没几组会阳手哦，好来，67线给下者来，金章啊，你好，
2: 几组
0: 哦，好，几组来，68线几组来，你好，来，金华来，你这个顶卡来，陛下，你好，没几组哦。
3: 来，你好，小
0: 齐。喂，好，你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你表哥下姐来，喂，你好，董哲，你好，
4: 你好，
0: 一组，好，来，一组，八十四串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嘿，
5: 对，
0: 好，82串一组来，你好，来，玉雄大哥，要一组，
5: 喂，
0: 来，79串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来，78串一组来，景莲，你好，要一组，好，来，77串一组来，你好，来，伟丽，你好，要一组，伟丽，
6: 拜
0: 拜姨妈，要一组。来等我一下，85串啊，下姐来，你要来苏州，你要要一组，好啦，9串金章要一组，一组四罐，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52串，即摆电话足济，你慢慢慢慢卡，认真卡，来你要伊太太你要一组，来53串一组来，你要金杯你要，一组55串来，效果有效啦，为你我加油你要，
4: 我一组，
0: 来53串，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要，一组。好来，54串一组来，你要来庆董啊，要一组呢。好来，54串一组个夏姐来，你要车位，车位，要一组，车位再个丁卡姐来个何莲大姐，一组哦。啊，89串吼，来你要我猜啊，你要一组。好来，88串，你要开心啦，开心。
7: 你好，
5: 嘿嘿，对，一组。
0: 好，87线来一组，87串来，我要建青大哥，你要要一组。来，70串一组来，你要来小王姐。一组是会阳手哦，来69串，甲夏姐来，何成大哥你好，会阳手一组哦，来68串，搁一组啦，8串来，秋米啊你好，每一组会阳手哦，何来个，说73串，甲夏姐来，我你要来玉莲姐你好，会阳手哦，谢谢，我讲恁拢内行人，恁就简单一句话，会啦健康人就健康。吃这個、天然阁健康，无负担无排害，一天吃一粒，一天吃两粒，让你的血气有够循环也好，你就袂暗时啊困袂去，你就袂乌白想，你就袂安那，袂一挂这老人忧郁症的问题找你。重点是讲你爱甘吃，啊，今仔卖你这个介绍四罐卖你20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上少会当吃一个月。你是刚开无10块银，你唔敢顾身体，无人我著顾你，你顾身体，听家人的话。这个产品近万人吃过，大家吃，大家都学了。啊，你只要愿意吃，你一定会感受到你身体的进步。我著加一罐让你试吃，你唔敢吃看卖啊？喏，你著头壳会戆，你要放互戆；你著记地歹，你要放互歹；困袂去，要放互困袂去。你要常常有这款状况发生吗？千万唔通！咱的人生唔是用来开钱看医生的，咱是要让家己过了健康快乐的。来，0800009119，5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哈。来，你要金鸡啊，你要。会阳手
8: 哦。
0: 好，57串一组，57串来平和啊，你要。会阳手。
8: 我，哎呀，我，
0: 哎呀，我。58串，给他下姐来，吴妈妈。会啊会啊，手哦，来59串，搁下者59串来，天才兄你好，
9: 嘿你好，
0: 不要吃红薯哦，
9: 嘿啊，
0: 谢谢，多谢你啊，多谢你的信任，放心吃，吃无效，我未甲你收钱，阿先啊你好，
9: 我一组
0: 来61串，搁下者来，东波你好，
8: 好
0: 来一组来62串，搁下者来，坤豪兄安怎，坤豪兄。
10: 喂，
0: 安那，
10: 困难咯啊！
0: 你
10: 组织
0: 一下，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3串，组织个对者，组织啦，阿妹啊，你好，阿妹啊，要一组吼，好来64串来，这个嘛阿妹啊，阿妹啊，阿五啊，你好，凤和姐，

0: 嘿嘿，你好，这你吃过你啊？这你吃过你啊？可能吃五年有啊吧？你这个会养所啊？
1: 有啦有啦有啦，
0: 就袂歹啦吼。来来，等我一下，来算，足侪我的观众吼，食这是拢无停过，恁莫停，恁若食好身体健康，尤其吼，我即摆上重要甲你呼吁一下。哪有在西药剂的？捌曾经做过化疗的，捌做过化疗，做过电疗，捌开过刀的人，你听家用的话，血氧素一天吃两粒吧，足好用的来。嘿，子莹，你好，子莹。
1: 嘿。
0: 血氧素吼，哦，六十七线给我下一个来，你好，冰清大哥。
2: 啊，买一组。
0: 好，到下你来，六十八线，查甫人吃这足好啊。洪中兄你好，洪中兄再搁顶加一个，苏总你好，苏总。来来，苏总在这里，苏总你好，苏总你好。哎、欸，你好，我家莹。你好，是洪叔哦。
1: 嘿嘿，
0: 等我一下电话摇好来，啊，你好来，月平妈妈，哎、欸，要一撮火羊素哦，好来，人啊，七线甲下者来，金章啊，你好，
3: 你好，
0: 一撮哦，好，一撮来，六十八线一撮来，你好，哎，进化来，两只个顶卡来，闭起来，你好，要一撮哦，
4: 来，你好，小七，
0: 喂。
1: 哎、欸，
0: 好，你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来，大家下一下来，喂，你好，哎、欸，党哲你好，
5: 我你好，
0: 一组、喔，好来一组，八十四组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喔，
1: 嘿，
0: 对，好，八十二组一组来，你好，来，玉雄大哥要一组、喔，
1: 好
0: 来，七十九组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喔，好，七十八组一组来，景莲你好，要一组、喔。好了，七十七线一组来，你要在维力，你要买一组吼。维力，
4: 拜拜一嘛
5: 吼。哎，
0: 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八十五线啊，下一个来，你要来苏州，你要买一组吼。
1: 哎，
0: 好啦，九线金章买一组吼。
1: 啊，等唔起啊，等唔起。
0: 一组四块，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即摆电话足济，你慢慢慢慢卡，认真卡来，你要余太太，你要一组，来五十三线一组来，你要金杯，你要。
1: 哎，搞
0: 一组。一组五十五线来，效果有效啦，维力。我家人你好，
5: 哎，去，我是说，
0: 来五十六线，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好，
1: 哎，
0: 一组，好来五十七线一组，来你好来庆东啊，要一组呢，好来五十四线一组，甲下者来，你好，车位，车位，要一组，车位，再搁顶卡者来，何连大姐，一组，啊，八十九线吼，来你好，我请。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无把第二杯水红林好不灵丸，电话请继续考，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

0: 学堂妈妈、碧华妈妈、秀维姐、秋兰姨、阿段妈妈、昆凌哥、玉慧妈妈、中午妈妈、阿素妈妈、秀兰妈妈、齐飞妈妈、正阳大哥、方兰姐、美惠妈妈、凤儿妈妈、玉慧妈妈，感谢来陪
1: 秋兰姨。她已经90几岁了呢。我一定要给你骗你，你知道吗？他会给我乱，我就爱给他乱。

0: 哥四姐妹，刚才的叶霞姐、我爸我妈，刚才薛堂姐、董董啊，和乐队东大哥，刚才呢丁爷，还有亨尼爷，还有我们的素荣啊，还有我们的议会姐素荣，还有郭卡称啊，台到无拍婆啊，阮大概唱啥物歌？潘心拢无甲拍婆，郑妈妈，因为他们是用那个手机在看，所以没办法。
1: 你是我的小苹果，潘苹果啊，小苹果啊啊啊！
2: 真爱情，真爱情。

0: 我们这个组长慢半拍。组长啊，他是组长吗？
1: 对，小查吗？
0: 那个、啊、君凯啊，君凯是组长，你不知道？
1: 对啊，
0: 对啊，慢半拍，他现在才要拿单子给我们。不是，我们都写好了。
1: 没有，他可能拿下一档。
0: 感谢大家对阮大力甲阮三个人的支持，
1: 谢谢啊、哦！
0: 感谢大家啊、哦、哈，那个大酒咪啊
1: 哈，
0: 大酒咪啊，了解不？大酒咪啊，哈！好啦好啦，那个咱今麦要，哎、欸，咱今来甲

0: 揪嘞，对不对？对。啊，怪伊也无来，那个人哭傲干咩？
1: 你这段时间
0: 就多。我大概拢迄落，伊若无来，我可能哭啊干咩？
1: 真的。啊，这样他会很傲呢。没看到就算了，还知道。
0: 我就是要让他傲啊。
1: 来
0: 来来了，五四三二。妈蛋嘞！你要先试咬啊！你无试咬，要试手感呐！
1: 爱
0: 试手感啦！无够钱，你啊，刚刚听个导灵魂、导灵神啊！你啊，今麦电锅你！
1: 如果可以变电锅你也蛮好的。
0: 哦，再转一次。哎，
1: 还有这个再转一次的、
0: 哦。对呀、啊。
1: 新的、
0: 哦。新的啊。因为没有那个不的安尼黑无阿怪在换再转一次。
1: 我能刚刚听。差不多啦，差不多哎，差不多。
0: 为什么坐遐拢会得有得倒灵魂呢？
1: 我感觉这是一个那个，不然老大好滴有呵。
0: 夸张。好了好了。来，五四三二一，停啊！
1: 孙妈妈，
0: 这一定没，这一定没卡起来。
1: 哦，真的哦。
0: 哎，孙妈妈抽到你哦，你没卡起来，我来讲高层。哎，
1: 孙妈妈，台北新义孙妈妈，哎，你怎么知道他不会上？
0: 因为阿伯意外。
1: 拢在困啊，睡午觉。
0: 好啊，咱是准备要去了考干咩？你说你爱搞搞讲伊伊啥？伊啥？
1: 啊，人在睡午觉，你在讲咩？嗯，
0: 就是睡午觉，唔知干咩？啊，是孙妈妈，唔是郑妈妈啊？救命啊！你看那中间那三号是几号？好，伊袂来啊啦！哎，来啊嘞，来，你来啊嘞，看到鬼，长帅！
2: 我靠呢！
1: 哎，孙妈妈，
0: 孙妈妈，你钓你哪知你钓有钓到啦？
2: 啊，我是只给你看。
0: 啊，你是只看只，那只换卡要卡。
2: 啊，人卡袂起袂使呢。
0: 时间拢叫咩袂赴啊？
2: 人卡袂起啦。
0: 卡袂起哩哦，底了有只弯线吗？
2: 我唔知道，我怎啊袂晓卡？
0: 会紧张袂晓卡哦！我给你笑。
2: 我讲好，还无钓成哥。
0: 好啦，来，今麦要甲摇落，看卖钓啥？
2: 甲摇成哥好啦。
0: 啊，成哥你呐？好啦，你啊摇着成哥，我要爱挂哦。啊，伊要爱迄落，伊要迄个鼎哦。啊，你爱迄个外壳得
1: 好
0: 啊？好
1: 厉害！
0: 你摇啦，凊彩啊！
1: 我摇。
0: 你袂啦，袂，他个钓。倒灵魂啊，就有一个倒灵魂啊！
2: 我不爱倒灵魂啊，我不爱啦，我爱钓。
1: 所以我都较钓啦，尽量啦，好不好？
0: 尽量尽量。
2: 好来，好。
0: 啊，你又搞挂掉伊啊？
1: 不是说这个。
0: 你定咧游泳，所以要上你训练区诶，了解无？伊定拢走去游泳，他是真的游泳哦，不是打麻将。
1: 对身体很好嘞。
0: 对啊，他是真的会游泳嘞。
1: 不错。
0: 哦，很厉害。对，我多我多来当训练区。
1: 相当实力啦，相当实力。
0: 我是讲伊多会当训练区啦，啊不，想到我高傲身管
1: 咧。我会当是多。
0: 我本来靠个命啊，个卡起来。好啊，你们卡迄落，迄落，我等下，你迄落卖个了电话钱啊，迄落等下，我小姐会个卡好你。
1: 对啊。
0: 啊，我小姐去卡好你，啊，怪跟你讲要安怎伊，安你了解了。哦。
1: 我遐恐怖嘛，个安尼。
0: 小姐等下卡好你，还卖个了电话钱啊？哦，好啦，迄落有钓，不管你钓啥，都是爽。
1: 对。 对，
0: 就算是倒灵魂也是爽啊。
1: 对啊，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在抽，
0: 像你要坐人咧拍波啊，个个你竟然一抽到你，
1: 对啊，
0: 不管你钓啥拢爱爽啊。
1: 对对，
0: 当然会当钓电锅是上好，因为电锅较实用，而且

0: 超级他妈妈的好用，
1: 非常好用。
0: 哦，好啦好啦，那个佩妮的电话来，甲记起来，抄起来。啊，你也记袂掉，无要紧，直接敲来，敲来，阮的客服来讲，你叫佩妮敲我，哦，还是叫了孔领靠啊，还是叫阮家传靠啊？
1: 对啊，都
0: 可以。你不然你要找上，你就卡来客服改讲，你啊，阮就得通知伫阮的群组啊，拐阮得飞电话给你，安尼了解啦哈。哦，来，陪你的电话09，哎，
1: 没关系，
0: 我袂念对啊，这位小姐，
1: 换家传的啦。
0: 哎呀，0912
1: 835042，好好。
0: 你今麦是安怎啦？
1: 啊，时间你要搞紧的来报。
0: 是，我也无报，我计啊，0932790516
1: 0909301796
0: 来，加出来来，加出来个空，要停的，停个结束得啊。哎，好，来098558964950989649，反正你这两礼拜二晚上之前都打给我，嗯，啊，你礼拜二晚上就可以打给他了，因为得等来啊。
1: 对
0: 啊。哦，啊，不拢靠我
1: 得了。啊，无就加赖，
0: 你就加赖得啦，拢拢那好，拜拜，明天见喽，拜拜。
2: 你是要去对啊？啊，
3: 无啊，啊，罗阿成遐讲买一台拍麻将机啊，我来啊，猛两枪啊。哦，啊！你找等我，按两组好，知无？啊，对，我讲，哎、欸，灶脚你嘛拼拼嘞，啊，涂脚垃圾干呢，床单换换嘞，鞋啊洗洗，灰压压，涂脚溜溜嘞，知无？太高太贵，我出来一个，哦，回来哦，你莫我看到我拢无做，看拢无做哦，我都，
2: 你着安怎？
3: 我倒吼，捡起来家己做，你唔敢袂晓忝，哈？
2: 安尼嘛，甲差不多。
4: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来来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哦！咱先用上届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咱的小宝来到现场咯。
1: 嗨，哎，今天是德宝
0: 哦。我是小宝，
1: 德宝啊，小宝。
0: 德宝休困哈，德宝休困哦。来欢迎咱的小宝，

0: 大哥、竹霞姐姐，感谢信源姐姐，感谢大家哈，我跟你们点拍手哦，谢谢大家。谢谢，感谢，感谢大家，
1: 感谢，
0: 多谢恁大家默默的掌声。
1: 对，
0: 咱首先来欢迎咱的小宝。
1: 嗨，大家好，我是小宝。
0: 啊，大家好，
1: 大家
0: 好。
1: 咱小宝。午安啦，午安。
0: 应该是对，应该是晚啦，对吧？
1: 习惯了。
0: 像我打来的时候，我嘛常常讲，哎，大家好，大家晚安啦。
1: 对。
0: 暗时也好，啊，即卖已经就是这中到下晡时尔哈。咱小宝上，应该大家拢不陌生。
1: 对。
0: 因为以前这个大力电视台算讲好伫个透早六点甲八点，
1: 对，
0: 甲咱这个明奇，
1: 对，
0: 两个小帅哥啦，哎呦，小帅哥呢，
1: 不敢当，
0: 哎，真的，其实你卖看呢哦，咱的小宝吼甲明奇两个吼，真的是。哦，虽然是新秀，但是这无简单，人因咧业绩做了吼，呱呱叫，
1: 真正嘛是那个大家爸爸妈妈吼，安尼支持鼓励，
0: 对，因为吼，咱讲起来是爸爸妈妈，咱这吼透早要爬起来，迄下吼，
1: 真不容易啊，
0: 很难过，
1: 系啊，
0: 而且吼，尤其是咱这个冬天的时阵，哇，迄真正是吼，闽南起来个足艰苦的，很煎熬，
1: 对，
0: 哦，冬天的时阵足煎熬，但是然后因咧少年人吼，拢唔惊艰苦咧，
1: 还靠意志力，
0: 对。意志力一直走到现在，真的哦，真正是敬佩你们。
1: 你看我们那个，我今嘛我两个六点八点间差不多两冬瓜
0: 呢，
1: 两年多了
0: 哈，好
1: 快。也是很感谢这个爸爸妈妈吼，这么支持我们。
0: 对，
1: 叫人家炸起来。哎，我嘛唔知啊，迄个套炸叫人家炸。
0: 有做人对吧？
1: 有
0: 做侪人的呢。其实咱这爸爸妈妈吼，就看到咱这吼小宝啦、吼明奇啦，真正吼少年人吼，肯安尼拍拼。当然是爱支持啦，啊，所以吼，伊嘛无吼咱这吼啊公司吼欢乐着，啊，过来龙哥嘛做称赞他们两个，
1: 谢谢。
0: 你看人因两个安尼吼，伫个透早这个时段做甲有够好，做
1: 甲
0: 有够好，真正有够赞的啦吼，啊，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啊，小宝就是咧六点，恁有讲较早起来时阵，当去。开一下电视，给你看卖啊之类
1: 吼，小帅哥。早起来吼，爱来看这
0: 个。对啦，有阵时咱早起来无去运动吼，也是讲运动打等，有人出早就出去运动
1: 啊。啊，阮节目上嘛有带大家来做健康操嘛。
0: 哦，真的很棒。哦，太好了，太好。
1: 运动一下。
0: 哦，没错，咱人就是吼，要活就要动啊。你若讲无爱出去运动，你可以当找小宝干这明奇，
1: 哦，
0: 去跟到底运动，一个当听因唱歌，对吧？
1: 好，
0: 感谢大家，谢谢，欢迎收看，咱的大。

0: 咱的歌啊，
1: 我必吹起，
2: 小平分。
1: 其实哈，我跟你讲，你若讲叫我做，我跟你，我外人也是安尼，我是暗公教。
0: 哦，暗公教。
1: 我的声到底哈，愈晚哈，哎呀，愈亏呀，
0: 愈亮，越亮
1: 真的，越晚哈，那个声音越开。就像咱即马哈，两点开始的时阵哈，我还像个白白。红声红声，好不好？我起来时阵无人跟我讲话呀。
0: 哎对。
1: 那哎无讲话，你的声袂开呢。
0: 哎真的真的，就咱就透早拄起来，迄个声音赶快。
1: 赶快哈。
0: 对对对。
1: 哦，迄阵时候嘛。
0: 缩起来。
1: 哎，真正
0: 多。然后又要开嗓啊。
1: 对哦，还要开嗓。啊，你若伫你当来公司的时阵，你开嗓吓？
0: 透早哦，其实我无开嗓。
1: 无开嗓。
0: 我无开，我来直接起哩。起来的动作在开嗓，
1: 直接起来啦哈，直接起来。
0: 可能是较早诶，差不多我有差不多大概快要五点起来
1: 哦，我
0: 点起来，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到九点无一段时间，可能
1: 都已经淡薄啊，愈来愈亏啊，对不对？
0: 就没有。
1: 安尼可能你少年咧亏较紧，我老咧亏较慢。
0: 在控嘛。
1: 今天我拢你像我像安尼吼，拢会像讲好像
0: KK
1: 嘿，点点咧 KK， 我对恁做歹势，但是我都真正无遐多，我们是挑工的，真的。啊，我差不多我老家就会开始哦，开始咱唱歌啦，讲话啦。到尾结束的时阵，哇！我感觉我声音都开去啊，开去啊！结果我爱落台啊啦，
0: 哈！
1: 哦，希望
0: 先讲，哎，
1: 真正做好笑啊！其实有但是啊吼，咱这爸爸妈妈他们真的很好，很温暖。
0: 哎，对，
1: 因拢知影咱的苦里底，
0: 哎，对，
1: 伊买当去体谅啦，哦，也当去体谅啦，吼！啊，希望咱今仔日吼，很难得小宝
0: 吼，对啊，啊，
1: 来家做一下特别来宾，
0: 第一届来两点至四点的这种
1: 哈，你是第一届吗？哇，太好了，太棒了！
0: 最近有诶，今麦六六点八点嘛，啊，最近有去晚上八点十点。
1: 是是是，
0: 啊，这是第一届。
1: 哇，第一届，你第一次就给我了呢！第一次就给我了，真叫我高兴昏嘞啦！光姐姐，我来跟咱大力电视台哈，我嘛是干嘛讲，我很庆幸，也很荣幸啊！荣哥啊，跟咱这个小七姐，给我做一个机会哈，啊，跟每一个那个这个朱麒麟哦，每一个组合哈，它都会有不一样的火花，
0: 嘿呀，
1: 对不对？啊，我拢食有气的，
0: 也要德宝拢坐一家，
1: 哎呀，啊，那咱德宝今仔休困，咱德宝今仔休困，马上啥就转来，啊，咱我就刚刚讲好，真正我有法多跟人家哈，哦，比较年轻一代的这样子配合，我觉得我也很开心，哎，咱人就是安尼，我们不能认老，咱吼讲真是，有做阵吼爸爸妈妈讲。啊老啊啦，我老啊啦，我咧讲你唔是老啊，恁只是岁数较侪尔。
0: 对
1: 对对。哦，你千万不要把那个年纪哦一直挂在嘴巴，就该放袂记哩嘛。你也可以很可爱啊，你也可以很青春啊。
0: 只要心不老吼，
1: 对哦，
0: 规个人拢少年起来。
1: 有影，你讲这有影，心袂老，安尼就好啊。心袂老，你自然就感觉讲吼，真正足活跃，这么充满活力
0: 啊，
1: 是不是？哦，当然啦，咱平常时嘛是爱靠保养啦。你有保养吼，迄个真正差
0: 足侪，差足侪，真的差很多。
1: 对对对，啊，所以吼，咱这小宝今仔吼为大家服务哦，希望咱大家当介意
0: 哈。希望大家卖气嫌
1: 哦。是袂啦，那气嫌偌好嘞，敢知影吼？啊，那小宝咧唱歌的时阵，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该支持者，掌声万万安尼哈，感恩大家哦。哇，小宝，你感觉这几天啊，迄天气足热，
0: 足热啊！你话，哎，像阮卫星去拍铁机咯。我靠，有够热，
1: 真的是，
0: 热啊！
1: 恁足辛苦诶，都要去拍天气咯吼。
0: 我靠，35、36度
1: 哦，迄真正。哎呀，迄有当时若无啉一寡水吼，迄真正脱水。他
0: 讲印度遐个46度。
1: 哦，迄是
0: 变到哇！
1: 迄是。
0: 我倒了几两行啊，焦阿爸。
1: 不怪啦。我怪因咧皮肤拢
0: 乌密嘛，
1: 乌密嘛，
0: 哎对啊吼。
1: 所以我刚刚讲，有阵时哦，出外景是一个我觉得很蛮不错的事情。
0: 对对对。
1: 细给出去行行，
0: 还
1: 可以当食吼美食啦，了解吼咱啊台湾的很美丽的地方。
0: 系啊。
1: 啊，但是就是讲吼，刮我要刮死，啊热啊要热死，迄种安尼啊，无法度啦。咱讲真是，人讲吼，咱要生活嘛，咱得做头路，就是安那。咱都爱认真做，
0: 对对对。
1: 哦，你看嘛，你虽然吼做辛苦，啊，甲咱这个导播老师啦，一寡摄影师啊，他们也都说真的也都很辛苦，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嘞， 哦，会当收到讲吼，爸爸妈妈大家拢出钱讲啊，这个小宝，
0: 系啊，
1: 啊，这种带咱去佚佗的迄个小宝，
0: 哦，带咱去车站佚佗，
1: 对啊，四界去佚佗安尼，啊，起码佫加一个名气嘛，
0: 啊，对啊，一起来拍啊，
1: 对，参名气一起拍，这样子吼，两个人吼合作之后

0: 越来越有默契，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嗯、哦，够赞的啦哈。咱今仔日吼，要来讲的就是讲吼天气炎热哈，有足侪人吼，因为天气热嘛，有很多人都会足暴躁，你知道
1: 吗？哦，对对对。
0: 哦，天气热，就感觉赤呀、生气啦，啊是讲无代无志，你来安尼一个面臭嘟嘟，因为热亚神啊，啊无就是神叨叨，对不？对，就是讲像这种天气的时阵，你若睏无饱，讲真是。哎，晃神呢！
1: 哎呦，头昏脑胀，
0: 真的会头昏脑胀嘞！哦，一半刚起来面顶的时阵困无饱，你买淡薄啊？
1: 哎呦，
0: 好呆好呆！
1: 对对，那动工动工嘞！哦哦，今日老弟叫阿弟闲暖，哈哈哈！不然今天就热啊！哎，
0: 真的真的是太热，但是咱是算讲足幸运的人哦，咱就算讲伫个这个，咱拢有一个。哦，冷气在吹，我们是在室内的。啊，你有讲一挂劳工朋友啊，吼，一挂爸爸吼，哥哥恁拢做辛苦的，爱去外口吼做一挂工课啦，哦，工程迄种的有无？铺桥造路啦，吼，顶顶的迄种的，还是讲去人倒冷气这种的。哎，水电的这，哎，我跟你讲，真的，你们都很辛苦。
1: 对啊。
0: 哦，我若无恁这人，我真正我是变哪活？哎
1: 呀，真的活不下去。
0: 真的，所以我们要对他们很尊重。
1: 对对。
0: 有的人感觉讲啊，安尼那会拍架乌密码啊，都无法度啊，伊看开都安尼啊。
1: 有的人佫讲吼，就是有可能就是看外表嘛，讲哎做乌手的。
0: 嘿，啊做乌手是安那。
1: 啊就无，还有皮肤拍架乌啊，敢那佫看不起人家。其实人都辛苦的呢。
0: 哎，迄种做辛苦的呢，迄袂使共看无着。你今仔也无水电，后摆你那是我买
1: 烫有甚物？啊，你机车家己修嘛，对吧？
0: 对，你机车家己修理，你讲我都家己修理，无法度。
1: 对哇。
0: 啊，当然乌手有影吼，是安那叫伊乌手。
1: 手
0: 的黑油嘛，都是黑油嘛。讲起来，伊那规工底下咧洗手嘛，洗袂完。
1: 哎呀，
0: 生理然后你变啊，你过去洗一冲啥，伊都不
1: 都卖洗
0: 啊，都不如卖洗啦，都做一间吼，等于才好好啊洗。啊，当然啦，嫁着这乌手的这个太就女生啦吼，做太太蛮辛苦哦，因为规身躯拢油累累啊，乌密嘛，真。爱用手洗，迄无法度放落洗衫机烫
1: 咧。对啊，对
0: 对。除非啦，除非伊另外搁买一个即个洗衣机。哦，
1: 另外洗。
0: 就是专门咧做这种乌手的，还是讲吼做工的这种，唔通讲甲平常时衫到底底洗，安尼吼会去污染掉，加减拢会去污染掉啦。所以吼，我感觉爸爸妈妈，你若讲这种天气出门吼，一定安那，啊，有的女生较爱水，一定爱吼防护我那这个。隔离霜啦，防晒啦，这种拢一定爱抹。哎
1: 呀，
0: 啊，无就是吼，上次就撑个雨伞吧，
1: 吼，
0: 对对，阳伞跟雨伞啦，吼，
1: 对。
0: 哎，即卖雨伞跟阳伞拢无分啊。
1: 哦，无分啊，
0: 无三分啊。
1: 看咱内底迄个涂层。
0: 有防紫外线。
1: 哎，对对。
0: 哦，较功夫的。
1: 你若拍开吼。看会到迄花样，迄条尾，迄条无法度。你看拍开，爱是银色，
0: 银色灰灰，
1: 银色灰色。
0: 迄种叫有法度防晒，迄种叫做防晒，唔是讲啊，你凊彩买一个足水的安尼，给撑起来，它是没有办法防晒的，没有隔离紫外线哦，迄是无效的。所以咱即马你看嘛，农历五月份还没到嘛，对不对？真真正正冻落来吼，听讲是。五六月份，
1: 端午节那时候，
0: 那个时阵是上盖热，
1: 真的很热
0: 哦，真正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哦，身体爱顾好，上惊就是去憋着热，
1: 哦对，
0: 憋着热比感冒较严重呢，
1: 中暑嘛，
0: 中暑是真的很可怕呢，
1: 哦对，
0: 啊所以无论安怎，你若去憋着热，今年哦一定爱多补充水分呐，要就是讲有一挂民间疗法对吧？啊，靠靠的，
1: 刮痧，
0: 你捌刮痧无？
1: 有啊，我以前有买家己用的，
0: 家己刮一刮真的很舒服。
1: 哎呀，对啊，就是觉得刚才看每天你要按
0: 的，迄个真正有影，迄筋结构继续练的哦。
1: 对对对，
0: 有的人吼，甚至吼，哦，算讲很久了，咱岁数很久，伊也唔捌去用刮过痧。
1: 哦。
0: 伊讲啊，迄勇敢嘞，乌青结灰安尼。哎呀，这恐怖就要疼死安尼，其实真正最厉害啦。你会当讲吼，一半解啊啦，卖讲逐工刮，你逐工都变免疫了。
1: 对，你会讲最近有点常常晒太阳。
0: 对。哦，
1: 是讲干嘛有点迄个
0: 不舒服，烂都烂这种。
1: 稍微刮一下。
0: 嘿，烂还是阿妈滚啊，你硬将，安尼刮一刮，我。讲差不多吼，唔免规差不多十分钟，你就规身躯敢那
1: 活流同
0: 款，就舒畅了。
1: 哎，
0: 即卖人是用刮的，过去个人用粘的。

0: 呢。
1: 我黏黏的哦，用手黏哦。
0: 你知吼？你
1: 敢不知呢？就我唔知呢。
0: 哎呦，
1: 那是类似按摩那种的。
0: 不是嘞，伊就是规个要甲你黏乌青安尼啦。因为我细汉的时阵，我永远拢会记哩哦。哦，我妈妈有一届吼，我刚刚很小的时候，我规身躯好像瘫痪起安尼哦，拢爬袂起来，然后。啊，就是热嘛，热，咱囡仔袂晓讲啊。
1: 啊，
0: 伊当啊，哦，诶，甲我抱来哦，然后当啊，甲我夹咧安尼。
1: 夹咧。
0: 哦，安尼开始一直甲我搓搓搓搓，敢那搓鸡毛，你敢知？真
1: 的哦。
0: 啊，我因为拢会记得那一幕，你知道？虽然我只会，但是有，但是让我片段的记忆。
1: 啊，有有有。
0: 对对，我们有片段的记忆。那夹咧，安尼一直甲你搓，搓啊，靠架呢
1: 哦。
0: 哦，
1: 对。
0: 哎呀，差不多十分钟了，哇！我都规个人拢轻松，
1: 精神都来了，
0: 真的啊！我有看过这种哦，比如说阿嬷、阿公这代，
1: 嗯，
0: 因拢会念这个所在。
1: 对，这鼻子这边哦，
0: 好，加加加，中间
1: 哦，这边
0: 加，
1: 眉心这边，
0: 嘿，眉心加，因拢会念加呢，跟他念
1: 安尼。
0: 啊，我拢感觉讲，因到底念迄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啊，不舒服啦。
1: 哦。
0: 不舒服，伊敢那叫有穴道吧？
1: 嗯嗯。
0: 叫有穴道，结果伊就家己念念的吼，啊，这就一条红红。
1: 嘿。
0: 乌青，看你看你的迄个严重性。哈哈哈。较严重乌青，会感觉乌乌迄种安尼，乌红啊。
1: 乌安
0: 尼。啊，若较无遐严重，就啊红红安尼。啊，伊就念念的，感觉足舒服。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1: 原来这里也可以哦。
0: 对，这边有人在念，但是吼，拢是看。中辈时代迄种，就是阿公阿妈去代靠你念家。
1: 那要饲吼，较细啦，那小力一点。
0: 零零讲你会当念看吗？
1: 我来念看。
0: 错错啊，安尼
1: 吼，
0: 刚才错感冒咧。只要你真诶感觉不舒服，可能因感觉讲遮不舒服，因就会错错。
1: 哦。
0: 啊，因为先啦，过去大家拢较无即个想，迄个即个算讲知识嘛
1: 吼。
0: 就是只要有当时啊吼，年纪大的他们会这里吼有一点。不舒服的是讲，好像就是老花眼的问题
1: 哦，目睭疲劳啦
0: ，等等有诶无，因即个淡薄不舒服，所以就咧加搓搓安尼，啊咧一时啊就好啊。
1: 哦，
0: 当然一定是即卖唔莫过用迄种，真是不好看啦。
1: 哎呀，这一条红红安尼，
0: 一条红红怪怪安尼。总共一句就是吼，你要去多多看一下。哦，咱需要保养是啥物物件？一定这种物件唔好欠，哦唔好欠嘛吼，真的哈。好，啊希望讲吼，咱今仔日吼小宝来个家吼，大家可以一个热情的
1: 啊，
0: 谢谢大家。哦，咱今仔有开讲吼，即希望恁只爸爸妈妈到顶起来开讲
1: 哦。
0: 好，啊咱先来唱歌哈，
1: 唱歌哦吼。
0: 好，第一首歌吼，就是咱这个。
1: 土城呢，哈，土城呢，这个
0: 玉静姐
1: 哈，情深深雨蒙蒙。
0: 哦，
1: 我想讲那个一帘幽梦是那个琼瑶的歌，哎，琼瑶的那个连续剧嘛。
0: 哦，对啊，对啊。
1: 哎，对啊，多情深深雨蒙蒙是琼瑶的连续剧。
0: 哦，对对。
1: 哎，对。
0: 一系列的，他们那个
1: 哦，真的。以前爸爸妈妈嘛都爱看的呢。
0: 都爱看。哎，
1: 八点档。
0: 哦，真正迄个时阵，什么琼瑶的一挂，
1: 还珠格格啦，
0: 对对对，还珠格格，
1: 哦对，足
0: 济有够济，
1: 嘿呀，
0: 好，安尼，迄个小宝来唱
1: 《情深深雨蒙蒙》
0: 哈，啊，我来唱《一帘幽梦》是小港的桂春姐姐，那么邀请咱这个新娘月女姐。
1: 嘿，来，这位收听啊，够咱的万华美秀的阿姨哈，我点一首《跟往事干杯》。
0: 好哦，啊，咱这个家业丽学姐，我们听内涵。
1: 嘿，
0: 四首好听，共同来欣赏。

还谢谢秋满姐、廖妈妈妈、昆凌哥、秀伟大姐、魏顺爸爸、淑珍妈妈，谢谢合唱大哥、糖糖姐、秋香妈妈、啊德宝妈妈、秀宇妈妈。

谢碧月妈妈、罗萨妈妈、美琼姐，谢谢丽雪妈妈、雅文妈妈、美华大姐、秀玉妈妈、春菊妈妈、秀伟大姐、正阳大哥、万怀美惠阿姨，谢谢燕勋大姐、小港儿淑珍大姐、月慈姐，还有文慧姐、孙妈妈，还有玉环大姐。

0: 谢谢翠桃姐、国中爸爸妈妈、大甲林妈妈、美琼姐、霸力山好朋友春菊妈妈、天中大哥，还感谢大家捧声，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大家，来继续带来这首《一帘幽梦》，有请全国好朋友听来欣赏，谢谢大家的掌声。翠桃姐姐、嘉桦姐、廖妈妈妈、正阳大哥、月慈姐、淑珍姐，谢谢美琼姐、八零三的好朋友罗萨姐姐、钟哥、明渊大哥、宝爸宝妈、春菊姐姐、王大哥、玉女姐，谢谢月如姐姐。

华姐、美惠姐、炳林大哥、林妈妈、美琼姐、昆林、钟哥、宝钗姐、美香姐姐、燕勋姐，感谢碧月姐姐、天中大哥、合唱大哥、信源姐姐、佳琪姐、秀伟姐、力学姐，感谢。

0: 谢谢秀云姐姐，汉桥鸳鸯姐，感谢赵香大大姐，谢谢秀云姐、美香姐、美惠姐、春菊姐姐、宝钗姐、嘉桦姐姐，感谢大家哦，谢谢大家。
1: 来，继续来安排，万怀美惠大姐来收点播，跟往事干杯。正阳大哥，谢谢美琼姐、淑珍妈妈，谢谢德宝妈妈、多萨姐、明渊大哥。

谢谢朱香妈妈，昆宁哥、正阳大哥、亮马妈妈，谢谢美香姐、佳琪姐、樱花妈妈、爱璇姐、天中大哥、美琼姐，谢谢罗萨妈妈，还有土城的美惠大姐。

0: 哦，你安尼嘛不是办法，刚才一直叫我干杯，我拢醉啊，是变哪唱啦？
1: 要醉啊你！
0: 哦，一直干杯，一直干杯啊！伤济伤济解啊！
1: 这条歌的一直干杯，
0: 一直干杯。好啦，啊，醉醉醉啊，唱安尼啦吼！谢谢跟往事干杯，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感恩感恩，好听好听啊！小宝愈好唱啊！
1: 哎，我感觉。来家哦，小可要烧声呢，好大酒啊！
0: 辛苦嘛，辛苦嘛哈！
1: 对啊，对啊，吼，而且大家多多包涵哦，谢谢。
0: 辛苦啊，辛苦啊，好来，这是咱这个嘉义丽学姐所点唱《泪海》，要接着各位朋友到店来欣赏。谢谢宝宝宝妈、莹姐、秋满姐姐，感谢美香姐、丽学姐、罗萨姐、春菊姐姐。感谢昆凌、廖妈妈妈、宝钗姐、淑珍姐、明月大哥、啊正阳大哥、合唱大哥、信元姐姐、燕勋姐、文娟姐、富儿姐、美惠姐，

0: 大哥、照相姐姐、丽学姐、昆凌、正阳大哥、美琼姐啊，咱这个美妹姐姐，啊，个咱这个景欣姐、天中大哥、春菊姐，谢谢，感谢咱这个鹿港的张大哥哈，不客气，别拍手哈，谢谢大家。
1: 来看五三颗，
2: 都不按那看五三颗嘛，不好。
1: 不会，我你一直哭，你是咧哭安怎啦？
2: 我就是。就久无安怎，结果站在困岗顶，还搁上。

0: 谢谢。
1: 其
0: 实这个短片吼，受到足济咱这好朋友的喜爱啦。啊，这就是安尼嘛，有当时啊，人生就是趣味趣味啊吼。这等迄当中啊吼，我啊，迄当中我都低头毛，我等咧老安尼，要长不短的感觉。迄当中啊，等算讲嘛是有休困的时间啦。啊，就伫个厝里无聊，有一天吼，伫伫聚会无聊，想讲吼，这伫伫刷抖音，感觉讲吼，这个片段还蛮好笑的。
1: 哎，对对。
0: 啊，结果我就吼底下家己无聊就落起来，啊落起来要困啊吼，啊因为落起来了，咱家己爱搁小可看者，爱搁用字幕落去啦吼。啊，就想讲啊吼忝啊，就困啊。隔天一个看起来，哎呦，那遮侪人看呢、
1: 爆红啊！
0: 哦，真正跌破眼镜，你敢知啊？跌破眼镜啊！伫 YouTube， 我是伫抖音吼。
1: 啊，抖音嘿。
0: 伊是比如讲130几，安尼是几几个人？几 K？ 130什么 K？
1: 10万吗？
0: 10万多人嘛哈。
1: 10万多。
0: 10万多人看，
1: 还是100多万？10万。
0: 我不要。

0: 看几个人啦吼。啊，结果想讲，哎、欸，不错哦，我等佫改吼，佫改这影片，佫放去那个 YouTube。哎，你敢知影？三工，三工六十几个人呢？哎、不是啊，六十万人啊，六十万人看不到，六十几万人看
1: 呢。多呢，
0: 我真的是跌破眼镜呢、嗯。可惜我咱就袂晓去，我敢那会晓拍片，就是哎，佮意者啊吼，讲只就是趣味嘛吼。啊，就伫遐拍片，家己会当剪接，但是迄种的一寡甚物会当趁钱的啦，也就是讲哦，继续要怎么样去延续下去
1: 哦，
0: 我都较含慢。哦，但是嘛是爱学习，我比如讲太可惜了。
1: 慢慢学啦。哦，
0: 你刚刚讲第一支影片吼，在 YouTuber。哎，当突破一个是素人哦，哎，当突破六十几万，
1: 不容易，
0: 真不容易呀、啊，真不容易呀、啊。所以哈、哦，真的也很感谢所有喜欢这种短片的好朋友啦
1: 哈。
0: 感谢大家哦，
1: 谢谢大家
0: 啊。那今天是礼拜天，开心的礼拜天，其实每一天拢爱欢喜。
1: 对啊，
0: 人生就是爱欢喜呀，无咱讲。哎，有当时吼，一干嘛咧过吼，啊，你
1: 都过哦，
0: 对啊，你都过欢喜就好
1: 啊，对啊，
0: 有当时啊，情绪无好不要紧啊，就一时啊，就爱随好，卖有人情绪歹，歹规世代人诶，
1: 歹规咧摆规个位，
0: 嘿，就忝嘛，
1: 人生已经很苦了，何必那个每天过那么苦？
0: 人生就已经真正像你讲诶，小宝讲安尼做有道理，啊，小小年纪阁真白，小小年纪阁怎样？哎，人生嘛是无讲外快活，啊，你为什么要过较艰苦？
1: 哦，
0: 为什么要把什么代志拢放伫个心肝内，一直无法度甲透气，太累了，啊，这种的吼也太负面了，
1: 对哇，
0: 负面的情绪。
1: 哎呀，时间难顾吼，你一寡会有这种不负面想法造出来。
0: 负面太多吼，你后摆身体会无好安尼吼。好，啊，咱今仔就是难得小宝来到现场吼。咱跟这小宝哦开讲一下，
1: 哎呀、啊，哦
0: 开讲一下，
1: 聊个天，
0: 哎呀，是想要了解什么代志拢会当问，
1: 了解，会当
0: 问一下讲啊，小宝你因到干呢哦，但是要娶某，哎呀，
1: 哦，我
0: 这妈妈吼，这妈妈吼，伊拢足关心的，
1: 哦，真的吼，
0: 虽然拢唔是因的真真真正正好生
1: 早嫁，
0: 但是伊拢在甲咱当作吼后生啦、早嫁新妇啦、囝婿咧看待，哦，拢足关心的吼，后来04233803303。用约一下哈，打电话起来开讲一下哦、喔。嘿，来仙女姐姐，
2: 姐你好，
0: 仙女姐，
2: 我打伫家己买凉面回来在吃。
1: 哎呦，家己凉面，
2: 看你的影片，
1: 没奶汁的对不？
2: 现在可怜搞我生的，
1: 你有感觉好笑？
0: 真的假啦？
2: 真的啦！
0: 哎呦，
2: 我去给你看。哎
0: 呦，那你再多吃啦。
2: 家己遐买了，这个家己有名凉。
1: 凉面啊、
0: 哦，对，家己美乃滋凉凉面，
2: 对
0: 不？有够好吃的啦，
2: 阿哥素面哥吃，
1: 哦，够吃嘿。
0: 你看嘛，
1: 你今天去买呢
0: 吼？哦，真正，
2: 我刚去胡义仙遐哩买，
1: 哦，
2: 买饼，买
1: 哦，
2: 我去买着蛋卷，
1: 哦，
0: 太好了，就是爱安尼，人生就是安尼爱精彩，对不？
2: 我寄去给你吃。
0: 啊，我这仙女姐有够好诶！
1: 哎呦，
0: 哦，仙女姐，
2: 我寄那个蛋卷。
0: 唔通开钱，
2: 不好买诶。
0: 我知呀，唔通开钱，真诶。哎呀，你家己留，慢慢来吃。
2: 我有买回来呢。
0: 买回来，啊！你今日奈想着要去家己佚佗？
2: 啊，阮儿子用车甲我载。
0: 赞啦！你看卖啊，这有够好，这幸福啊！你敢知？
2: 阮早间嘛要甲我载啊，我讲啊，我一个人冇车坐两个。
0: 车坐两个。
2: 对啊。
0: 无啦，分做礼拜，就是讲这礼拜予伊载，啊后礼拜予恁早间载。
2: 哎呀，他们都是太累了啦。
0: 哦，太累！你看卖做爸母的，拢逐项拢想着后生早间。
2: 他们工作都很辛苦啦。
0: 哦，
2: 系啊。
0: 啊，未啦，咱
2: 今嘛要甲小宝要。
0: 无啦，不是啦，小宝代班啦，
1: 代班啦，
0: 哎啦，德宝妈仔等啊，嘿，德来小，嘿，小宝代班，
1: 哎，对，
0: 嘿，哎，今仔代班啦，
2: 到小宝诶，
1: 哎，
0: 啊，
2: 因为迄阵我拢还无一个咧困咧，
1: 啊，不要紧啊，不要紧，
0: 哦，一半间有天起来时阵去改准一下哈，
1: 对，
0: 哦，对，谢谢你，啊，今日慢慢来吃哈，
1: 慢慢吃，
0: 拍摄哈，
2: 因都真可怜咧，我无讲白赚咧，
0: 拍摄。拍摄，和你笑噶，你真欢喜耶！
2: 无，我唔捌看你的影片呐。
0: 哦，这你捌看过啊？
2: 有很多人在做镜头嘅，我看见你。
0: 好啦，有介再佫甲我讲哈。
2: 好，
0: 谢谢姐姐，平安哈。好，谢谢，好，
1: 拜拜。
0: 好，来美华姐姐。
1: 哦，美华姐。

0: 喂，
1: 梅花姐，
2: 梅花姐你好，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早安啊，午安啊，
1: 午安午安，
2: 午安，
0: 我中午也是煮那个煮那个蚵仔子蚵仔饭。
1: 蚵仔糜哦，蚵仔糜真好食
2: 呢。不过我食蚵仔糜
1: 哦。蚵仔煮什么米粉有无哈？
2: 蚵仔米粉哈，
1: 对。蚵仔煮米粉，煮糜拢有够赞的，有够赞的。
0: 我煮稀饭有那个用香菇跟虾米。
1: 哦，这香的，我劈掉，我劈掉。哦，好香。好，我跟来当有劈。好闻到了那个味道。
2: 啊，
1: 梅花姐，谢谢你哈，感谢你哈，
2: 感谢，拜拜。
1: 拜拜，我张老师。张老师 lucky 啊，这个卡哈，张老师，
2: 老师个卡是
1: 改哦哈，啊来来，张老师当作古啊，啊张老师你好，
3: 今仔日这个老热闹，
1: 哦老热闹哈，
3: 我们一星期才见一次面，
1: 真的，
3: 我打开电视，哎，换了一个小宝，
1: 哎小宝，德宝今天休息，
3: 是吗小宝，
2: 哎对对对，
3: 好可爱哦，
1: 张老师有看过小宝吗？
3: 在西欧，我是我的朋友，他有主持节目吗？
1: 有啊，在六点，有空去看看。有两个小帅哥，有两个小帅哥啦哈。
3: 因为我早上白天要去上课啊。
1: 哦，对
3: 。对啊，我都已经看你以前晚上我都有看他。
1: 啊，行，哇，谢谢老师，
2: 谢谢
1: 老师，
3: 小宝好可爱，
1: 真的哦。
2: 我可以啊，
3: 一领，嘿，一下，你刚刚那个照片是你哦？
1: 哦，是啊，行哇，
3: 漂亮呢。
1: 哪有那个有那个有设计过的啦？
3: 本来就很漂亮，贵死了。
2: 你本来就很漂亮。
1: 你无感觉迄条工有迄品康乌乌吗？你无？
3: 我哪里贵死袂歹啊，最好顺眼。
1: 真好耍诶，吼！你拢捌看过这个哦？
3: 是啊，但是我嘛拄咧食中昼呢。
1: 哎呦，真诶吼！今日食啥？
3: 我讲，阿妈讲蚵啊，我拢煮米粉蚵。
2: 哦，
3: 煮大家米粉蚵。
1: 哦，安尼赞，
3: 安尼台中大甲人啦。
1: 哦，是吼，对。
3: 我开讲咯，赶快跟我们一林讲话哦。
1: 谢谢张老师，
3: 打招呼一下哦。
1: 好，谢谢老师哈，
2: 平安，
1: 谢谢老师，谢谢。好，好，来，廖妈妈。
2: 妈妈，
1: 妈妈喂，
4: 玉莲，
1: 哇，
4: 大家十八啦，
1: 哎呦，
4: 啊，玉露，
1: 哎，
4: 你嘛了解做外人婆啊这里，
1: 啊对，那个妈妈，我讲你听，起码现代人吼，你若感觉讲哦，伊家己佚佗到有这个时间啊，伊家己就去找对象，
2: 收心了，收心了，
1: 而且你敢知呀？你嘛爱互伊吼，然后佚佗较久嘞啦，还有那些家庭啦，有的时阵迄压力就重的呢，
4: 无啦，你做外人婆。
1: 我有我的聪明啦，不，
2: 我是要包饺子。
1: 不，我不是聪明人婆的，我家己在嫁未出去啊，跟你讲。
4: 哎，我唔爱目睭痛，甲这严重。
1: 安那讲？
4: 我着要爬未起嘛，目睭着要无看呀。
1: 是安那讲？
2: 爱困觉。
4: 我嘛唔知呢。
1: 爱去看医生啊。
4: 我这个真正足严重
2: 啊。
4: 真
2: 的
1: 哦。哦，等下，迄个打电话小宝甲你报讲爱食啥？
2: 系啊。
1: 哦，爱食啥？
2: 对。
1: 啊。
4: 哦，上到尾，一直规个尿管要拆袂。
1: 安尼哦，安尼唔好过去家己累个啦，先去看医生，爱过来保养哈。
4: 啊，拢唔敢出去曝着日。
1: 安遮哦，不惊挂嘞，不惊。太阳眼镜。
2: 嘿，挂嘞
1: 哈。哦，变作乌教授啊。
4: 拜拜嘞，
1: 好啦。好啦哈。好，感谢妈妈哈，感谢大家。啊，时段呢，吼，用药卡电起来开讲。
2: 哦，
1: 恁一半个爱跟我开讲，阮才有法度识识恁呐，
2: 对
1: 哇？啊，起来讲话都唔免讲外高讲，
2: 哦，
1: 讲一寡日常生活当中吼，你想要分享什么拢会当？
2: 啊，分享你做什么拢会
1: 当？对哇，是跟我开讲啊，玉林啊，吼，安娜呐，啊是小宝啊，什么代志拢会当讲哦嘿。好，安尼咱是跟你关系先来唱歌，
2: 嘿，来唱歌，
1: 来唱歌啊。
2: 来，咱的泰山的梅花姐，我点一首《东山再起》吼。
1: 哦，今仔日。我发现今仔日吼，头前你看咱四条歌拢是国语的，
2: 哦，
1: 顶礼拜吼，咱这观众朋友拢点国语的较侪，啊，今嘛我嘛是同款，这条是国语的
2: 哈，国语的。
1: 冬恋，冬恋是咱这南港的苏儿姐所点唱的，那么来邀请咱台里的这个春来大哥甲郑妈妈哈，
2: 哎，再来是万华的景星大姐哈，
1: 哎，景星大哥大姐，
2: 然后大哥大姐好来点播哈，出外囡仔。
1: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感谢您的掌声。

还有美华姐九月中虾哦，谢谢雪琼姐，还有铜锣的庭云大姐、金玉大哥、廖妈妈妈、昆凌哥，谢谢竹翔妈妈、明月大哥。

木香妈妈、板桥林妈妈、彰化美英妈妈，谢谢朱香妈妈、昆凌哥、建林大姐，还有台南的张老师、玉慧姐、正阳大哥。

0: 来谢谢东山再起，感谢大家花香，谢谢明雪大姐、美惠阿姨，谢谢林妈妈、丽雪大姐、朱霞妈妈、昆凌哥、宝钗妈妈、美女妈妈，谢谢仙女大姐、佳桦姐，来感谢大家花香哦，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妈妈掌声哦，来继续带来这首《冬恋》，有请祖国和平的到来，是林南雄雄哈，谢谢。仙女姐、佳桦姐姐、银桦姐、林妈妈、昆凌、竹霞姐、丽雪姐、婷英姐、明纯姐姐、美惠姐、正阳大哥，谢谢杏元姐、何昌大哥、美华姐、建玲姐姐、许太太，谢谢谢妈妈、冬雪、阿里姐。

纯姐姐、春菊姐、林妈妈、仙女姐、丽学姐、玉慧姐、敬意大哥、美华姐姐、燕勋姐，谢谢信源姐。

0: 姐姐、青云大哥、怡颖姐、朱霞姐、玉女姐、富儿姐、廖妈妈妈、张老师、丽学姐、仙女姐、林妈妈，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文瑞大哥大嫂，
1: 来继续安排祖国的囡仔，景星大哥来做点播的歌曲哦，谢谢罗萨妈妈，谢谢嘉桦姐、米渊大哥大嫂、林妈妈、朱霞妈妈、明雪大姐。

玉柱妈妈、文正爸爸，谢谢浮尘大哥、玉慧姐、雅文妈妈，谢谢丽学姐、张老师、月女妈妈、廖妈妈妈，还有罗萨妈妈、薛糖妈妈。文娟姐，还有碧潮、美琼大姐。

0: 菊妈妈，还有玉慧姐、美琼姐，谢谢龙谦大哥、板桥林妈妈、振东大哥、宝彩妈妈，谢谢廖妈妈妈、美英妈妈、昆凌哥，还有淑珍妈妈。
1: 找头路无遐容易，有时感觉不如意，我犹原提

0: 哎，谢谢诸位囡仔，感谢大家的欢声哦，谢谢怡姐，谢谢康盛大哥、景星大哥，谢谢林妈妈、素春妈妈，还有春菊妈妈，来过两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谢谢。
1: 谢谢，
2: 感谢
1: 大家热情掌声，我拢有收到啊哈，感恩哦，还佫有四分外钟，咱只爸爸妈妈介意听甚物歌曲的，尽量吼，较踊跃，较电话起来甲阮点歌
2: 哈，
1: 04233803
2: ，03033，
1: 来哟，来点歌哈，来，这位是咱的廖妈妈，
2: 廖妈妈，
1: 嘿，妈妈，
3: 阿爸，嘿，午安快乐，
2: 哎
3: 啦，啊，我点一首诶，一人都唱啦，
1: 好，来，
3: 姊妹爱啦，
1: 姊妹爱啦。好，感谢妈妈哦，
3: 大家好
1: 哈，谢谢，拜拜
2: 哦，
1: 来，这位是咱的郑东大哥，
2: 哎呦，郑东大哥，
1: 你好哦，
2: 哎，大哥你好，
1: 来点歌，
4: 点一下，你要我打咱这德宝琴，
1: 好。
4: 这个小卡不进贵，爱山本线日本海，
1: 哎，你讲台语，
2: 有台语的不？
4: 无，这个无，
2: 啊，无去
1: 哦。日什么日本海？
4: 哀山本线日本海。
1: 哀山本线日本海
2: 啦，哈。什么日本海？
1: 好，对，什么日本海？好，
2: 来坐看卖。
1: 好，感谢你哈。
4: 重犯错，因为本来就犯错的。
1: 好，
4: 因为我买个日本重犯线的呀。
1: 好，感谢哥哥哈，谢谢你哦，哥，拜拜，
2: 好，拜拜。
1: 来，淑珍姐姐。
5: 喂，
1: 哎，淑珍姐，你好，来点歌。啊，
5: 嘿，酒楼
1: 休雅客，酒楼休雅客啦，哈。好，感谢阿姐哈，
2: 好，
1: 感谢，好，拜拜。啊，来，这位是咱的昆凌，你好，昆凌。
2: 昆凌哥，
6: 哎，玉玲姐。
1: 嘿，
6: 小宝，
2: 哎，昆凌哥
1: 你好，对，代班。
6: 哎呀，
1: 来点什么歌曲？
6: 我点那个夏之雨，
1: 夏之雨哦，
2: 夏之雨，
1: 好，夏之雨，再给你安排哈。
6: 哎，
1: 好，谢谢哦，谢谢，感恩啊，感恩，好，拜拜。来，就是咱的雅文姐姐。
7: 喂，
1: 哎，
2: 雅文姐，
1: 雅文姐，
7: 小宝，午安
1: ，嘿，午安，哎，你好哦。
7: 我要那个给你们两个跳一支舞。
2: 跳一支舞
7: 叫做什么？海草舞了，
1: 海草舞啦哈，哦，海草舞啦哈，我想讲，跟他卖唱歌跳舞，安尼嘛袂歹啊，好哦哈，再给你安排哈，这，好，感谢，
2: 谢谢，
1: 好，感谢，
2: 拜拜，
1: 好，
2: 拜拜，
1: 来，建宁姐姐，你好，
2: 建宁大姐，
1: 建宁，嘿，你好，喂，有听到无？
8: 给德宝唱那个片面酒，
1: 什么酒？
8: 日语片面。

0: 配酒。
1: 片面酒，吓。
2: 片面酒。
1: 恋爱的恋，去秀对吧？
2: 片面酒啦。
0: 片面酒。
2: 片面酒。
1: 片面酒，吓。
2: 好好，这样再来查哈，再来查哈。
1: 哦。
2: 感谢，好，谢谢，好，拜拜。
1: 谢谢。
2: 好，拜拜。来，这位是咱这个啊，美华姐。来，
1: 美华姐你好，
3: 山阿辉。
2: 哦，山阿辉啦，哈，好，再给你安排哦，嘿，感谢大家。
3: 礼拜天嘛。
2: 嘿，礼拜天，下礼拜天哈。啊，感恩哈，好，
1: 好，
2: 阿伯给您做接听到哈，明仔再继续来点歌哈，感谢大家哈，咱这爸爸妈妈啊，讲嘞，又过来到咱这重要时间，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给咱小宝来做一下哈特别来宾，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给我们支持一下哈，虽然得宝休困，明仔就回来啊，啊，咱 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哈，为着每一天哈，关一下。下早时啊吼，来啉这有够赞的，让你精神满满。先听龙哥甲咱介绍，阮伫个线口为大家服务。因若带你电视台爸爸妈妈，这更加爱国，咱的骨头最重要。哦，先听龙哥甲阮介绍，阮甲小宝拢伫个线口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等你的电话。
4: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4: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一定要你看到的東西才買，不是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對吧？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6: 咱人對三十歲開始就一直老實改錢，四十歲老實兩倍，五十歲老實三倍，體內改錢不夠，你八元八價就會越來越吃力，大力鼓勵改採用高吸收率的檸檬酸改，配合四零白粉藤、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不够，脚手就难头。大力骨密钙是你上好的选择。
5: 这小香姐，
7: 你嘛食到足好个啊！
5: 安那好，
7: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人长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你开始我食十五六年了。
5: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7: 的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呢。
5: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
7: 好食，我十多有啊。
5: 食了安怎？你甲你讲。
7: 好多啊，
5: 真正。
7: 啊，我买买会大，买
5: 台湾台湾口味。英姐食，古面盖食十多啊。
7: 食甲伊卡落会食到偌悬？
5: 食卡食到悬。
7: 我今日做雾水，第一雾几工未吃。我打不辛苦点咧，
5: 就
7: 改讲，
5: 好啦好，
7: 我食四五桌吧，
5: 食四五桌啊，你
7: 由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食，袂歹啦，
8: 我头咧卡吼，啊你咧食咧快哦，食咧啊，我甲你买两桌啊，三桌我吃两桌。

0: 现都看出你们广告什么？
1: 这我已经卖五年外，五年外。啊，拢共捌买过古米界人啊，超过两万人以上哦。然后啊，这个有做销售的，这个有做古米界超过一百万啊。哦，这像伫咱公司内底啊，这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界基础的。咱做身体这个保健上界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会走，因为你有这个骨骼甲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这营养分啊去流失去。你的这个骨头啦，叫拍拱去，那安尼你的人啊，都叫削平去，都叫弯骨去，都叫啊这个屈袂落，都爬袂起来。你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不是干那骨头歹尔，规身躯逐项都歹。我等下来讲。

0: 完了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啊、但是这这么重要又这么基础，但是你算无吃到，那安尼你都啊，啊，即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唔捌听过四磷白粉藤。即、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诶，啊，这是咱诶即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迄边的人啊，啊，即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科学叫做啥，叫做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的本，咱咧中国的本草纲目同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啊。啊，这个叫做把这个固骨头的物件，用四磷白粉藤做一个上钙基础的这个叫做的药方，然后加上这个叫做一挂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衡组数的排贴，让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拉靠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咱像叫脱离一种啊，即摆就袂啊，哦，这个叫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撮啊，俩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有会抖会疼，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睏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有积水，爱抽水，哦，啊，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不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骨密钙才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哎。积水剩一点点啊，佮继续食第二罐，酸痛疼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七点钟啊，心情足好个。因翁讲看伊食啊袂歹，讲甲头关去食，吼，佮食伊食两罐了后，伊看到因翁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嘛算算叫，吼，即脚双脚足有力嘞，吼，伊讲足神奇个，那就食了仙丹同款。啊，屏东个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力，拢软软啊，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吃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诶，即卖一直咧食啊足好。台南东区诶许小姐啊，西药剂西20年，医生拢会开药，还有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会抽筋，但是伊食医生诶拢共阮抽筋。自从一工食阮诶食两粒，食三个月了，即卖无啥咧抽筋啊。因西药剂人差不多十个到会抽筋啊。哦，你一工食两粒骨密钙，伊会当甲你补充伊钙对神经诶传导足重要诶帮助。哦，啊个。一天吃一粒嘛，这个叫做这个洪先生吃一粒了，原地会丢，起码吼会麻的脚，讲竟然好呀，脚麻竟然好呀，吼你行时嘛袂安尼安然的感觉。这小香姐，
1: 你嘛食到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1: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恁开始，我食过6年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的
1: 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啊，这观众的热情啦吼。啊，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个所在哦。哦，你若是身体重上轻的3:8迄种的，你即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3:8一定爱食，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吼，那揪紧起来足艰苦的，骨质疏松哦，这无啥会失手啊。哦，咱国内吼老大人啊，即个骨质疏松啊，65岁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吼，足侪人因为即个髋骨啊骨折跌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会当食咧食100岁，结果70-80岁跌倒一摆都 OK 啊。哦，你若是60岁以上的人，哦，60岁以上的一天甲食2粒啊。啊，若是40岁以上的一天食1粒就会使，一天1粒就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吼，我讲，因为咱人一天爱食1000毫克的钙。啊，不过即马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食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骨密钙就有够，一天食一粒至2粒。哦，你若是厝内底是大人，捌有这个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本人捌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有在食类固醇的、食消炎止痛药啊，有在啉烧酒、食薰的，也是你有甲状腺的问题的人，即款拢足容易的引起这個缺钙。啊，佫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哦，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吼，我拄仔讲个食薰个啦，体重伤轻个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啊，长期间咧食药啊，食即个血啊糖分个药啊，即个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质疏松啦，毋是老人个专利哦，这是一个35岁个人了哦，35岁生安尼啦，正常是安尼，伊35岁变安尼。啊，你啊看这跋倒太袂长，霸面长个嘛，一定长去个哦。尤其是这個，你若感觉你家己一直倒灸。食老倒灸是正常呀，灸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故消平，腰酸背痛，啊，翘骨啊吼，喙齿落了， 哦，啊，容易会骨折，哦，即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骨米钙，唔是干要甲你顾骨头，伊要甲你顾你的身体的九大功能。哦，即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哦，心脏无好，皮薄菜欠钙，旧脚筋的欠钙，哦，脚尾手尾麻的欠钙，暗时啊困袂去的欠钙。暗时啊，熬夜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翘的欠钙，脑底混沌啊，这了都忙东忙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嘴齿歹、牙周病的常常蛀齿、断嘴齿、咱落嘴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爱先把你的这个基础搞好。啊，不过要吃钙，拜托你爱吃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去吃迄乌啊壳、拉啊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的吃吃的，那万不宜伫个身躯内底加一挂草酸结合变成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食过头上济个，即个做草酸钙有关的。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的，伫个血中的溶解度上高的。哦，咱上高的是柠檬酸，过来则是乳酸钙。有的人去食牛奶片，你种牛奶钙遐，遐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才好。哦，啊，若胃无好的人，胃酸过多、一下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吼真正是一减二个啦，你食柠檬酸钙吼，你食了后你一下酸，有个人讲，讲因啊，我食你个钙奈食，我一下酸都好个，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济卫生嘛，啊，让你的这个这诶卫生变得较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流，这个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哦，即咱你讲个40百分糖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的健康，这支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的哈，一直补钙。食无效的，一定爱配啥镁？咱内底都有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这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加倍这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铜锰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这个蛋白磷酸生态无？有食到四零白粉藤无？这个这均型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食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五大好处。哦，你袂阁无解啊！哦，你的这個、你的人会散落，哦，袂阁遐苦，血压袂稳定，哦，血压稳定，然后女性朋友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后，经年期较袂遐麻烦，阁会当预防大肠癌哦，阁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健康，钙质的流失，哦，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哦。所以，啥物人适合呢？运动的人适合，30岁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嘞，长时间坐欠少运动嘞，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佫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65岁以上，一天食两粒；65岁以下食一粒。啊，若查某的，我拢叫你食两粒，知无？查某的拢一天食两粒，一天一摆就好啊，一天一摆就有够啊。咱这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伫遮哈。后来呢，即摆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伫遐烧手啊吼，脚手较紧嘞。要安怎卖吼？注意听哦，脚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1800，两罐3600。今仔我让你炸两罐倒转去，开放一罐让你试食，食无效，还我一罐就好，知无？还我一罐就好，迄罐算我送你食的。两罐，等下电话卡通60组了嘿，卖完就无啊！0800-00919，两罐，原价3600对无？两罐算你1500就好。啊，1500你若阁无法度买，我就无法度啊！哦，即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好你就上好你啊！啊，若买大组的咧，买2组、细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2罐1500对无？买4罐，四罐偌济？四罐原价爱7200，今仔日买4罐，直接送你偌济？2400块就好。食好到手补，功德大家功德做。啊，即摆看。我电话举起来，啊！你若要爱的朋友，你就电话甲敲0800-60组了，4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块，一粒，你内底60粒，10块尔，一粒剩10块，吼，10块。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脚手较紧的来，0800-00919，我电话接了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甲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哈。 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来为你我改你好，要几组？要大组还是小组？
1: 先我要大组的。
0: 啊，大组的五十五线的，给我接到五十五线的来为你我改你好。
1: 喂喂，
0: 几组？
1: 哦，我要小组的。
0: 来小组的五十七线啊，下一个来你好，放麦你好。
2: 嘿，你讲先记得。

0: 好，加油，开心你的
1: 工作。哎，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做过好朋友，咱这时段哈，感谢感谢阿公阿妈、大哥大姐、阿公阿妈，恁这样哈，这骨头那不好，真正惊当往西拢不方便，希望咱到店来保养，好不好？0800-00919，感谢大家哦哈，秋兰姐姐。哎、欸，秋兰姐你好，我要一组。
2: 我要买适合2400的。
1: 好，感谢再讲支持，感谢你的听收电话，唔通挂哈，感谢。来，这位是咱这玉龙大哥大姐，你好。
3: 对
1: 啊。嘿，哥哥，不要一组啦哈。
3: 对。
1: 感谢感谢哥哥到店来哈，保养平安平安哈，你等一下哦、喔、嘿，感谢哈。
3: 要坐坐呀。
1: 好，坐坐，你电话唔通挂哈，咱这爸爸妈妈只要我甲恁讲说，恁电话唔通挂。美珠姐姐一组啦哈。感恩你哦哈！来，美珠姐姐，美珠姐你好
4: 哦。你好。
1: 嘿，哥哥你好，不要一座古密大盖哈。
4: 哦，
1: 感谢哥哥讲支持，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感谢你哈。咱这个啊，金春大哥大姐电话搁卡哈，电话搁卡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啊，光文大哥哈。
5: 好，
4: 你好。
1: 嘿，哥哥你好，是玉林，不要一座古密盖啦哈。
4: 嗯，对。
1: 好，感谢哥哥讲支持，电话唔通挂，电话压咧哦，嘿，感谢感谢。来，这位是咱这个信奇大哥。
6: 是。
1: 嘿，哥哥，不要一座大座的啦，哈。多谢哥哥，谢谢你哦，啊，你等一下哈，感恩你哦，嘿。好，来，这位是咱这个青春姐姐哈。
7: 古蜜盖
1: 一组吼，多谢阿姐疼惜，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到店来保养哈，感谢你，谢谢你，感谢。咱这爸爸妈妈真正吼骨头一定爱顾，咱全身上下的支柱都是咱这个骨头吼。那有的时候隔一个年岁吼，公正也是骨质会流失，会自动流失。但是这个时阵，咱无法度搁家己制作啊，一定爱食古蜜盖。古蜜盖食一阵嘛，你就会发现感觉讲，哦，咱骨头继续轻松啊，而且吼。骨头吼，食骨蜜钙较袂安尼怕怕。你若怕怕的时阵吼，啊，那无注意吼，老大人吼，跌倒为虾米拢会安那？会足紧的，就迄骨头离开啦吼，安断去这种，伊就是拢无咧保养。骨蜜钙一定爱食，希望你只爸爸妈妈逐天吼，愈来愈健康。即摆吼，四周两盒1500。为什么要用这细组？真正是无，因为这龙哥怎讲，咱这爸爸妈妈大家拢做辛苦的，有诶吼，拢无咧做工课啊。啊，就是讲，互恁大家拢食会起，互恁大家拢会当去保养着恁家己诶身躯吼。啊，所以大组诶吼是4盒2400，细组诶2盒1500。吼、哦，大家一定爱来保养哈。来，这位是咱这个郭大哥吼。
8: 嘿
1: 嘿哦，阿嫂你好，阿嫂你好，我是玉林呐、啊。
8: 嘿，你要一组，
1: 好，古蜜盖一组哈，多谢，
8: 哦
1: 好，感谢阿嫂，你电话唔通挂哈，你等一下，等一下，感恩感恩哈。所以咱只爸爸妈妈爱趁这届哈，这届哈优惠价真正差足济哦。伫个6月30进前，你甲厝内底吼，顺顺看看，看你欠啥物物件，趁这个机会一定爱赶紧来补，补回补补的哈。哦，迄真正加足省诶，啊，所以咱就一，咱就一定赶紧诶吼，爱赶紧来把握这个机会哈。素兰姐，哎、欸，你好，许玉林阿姐，
9: 哎、
1: 欸，阿姐不要一组啦哈。
9: 哎，
1: 好，感谢阿姐讲支持，多谢你啊，你等一下哦、喔，嘿，感恩感恩。来，淑珍姐姐，
10: 我要调。
1: 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喂，你等一下，阿姐，你等一下哈，感谢感谢，咱这淑珍姐讲支持哈，啊，看要爱什么物件吼，啊，甲咱这服务人员讲一下哈，所以咱这买千送百哈，这爸爸妈妈。千万唔通错过吼，哎、哦，到6月底足紧的就到啊哦，哎，赶紧来买吼，满1000然后送100吼、哦，咱电脑吼拢给你夹起来吼，给你夹起来，等到你7月1号，你所有吼夹的这个现金抵用券拢会当用哦，这真正加足省的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明福大哥吼，你好，我是玉林哥哥，喂。喂，哥哥，要一组古蜜盖吼，大组的吼，大组的吼，多谢你，你等一下哦，嘿，感谢感谢。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啊，咱这个吼

现在哈，买千送百哈，这样你要优惠掉，爱赶紧来买哈。来，咱来要钙质哈，只补钙不是不够的哦。有当现在你有一寡元素拢无咧补掉，所以你一定爱知影哈。你看嘛，这些元素你有补掉无哈？镁、锌、铜、锰，啊，过咱这哈酪蛋白啦哈，啊，磷酸生态啦，四磷白粉糖啦，啊，过咱这维生素 D， 这拢有需要的哦哈。咱平常时无法多去补掉这些钙片。哦，就是伊哦，内底钙片内底就有这元素，啊，这元素吼，你就是爱去吼去补充，安尼吼对咱的身体啦，对咱的骨头吼会更加好。啊，所以爸爸妈妈，咱就赶紧来吃这个谷米钙就对啊哈。吸收率上钙高的，就是咱的柠檬酸钙，就是咱即马咧卖这的谷米钙，就是柠檬酸钙，伊会当吼咱这个吸收率最佳，而且吼血中的吼溶解力最高吼。有伊若无好的，更加爱酸这个吼，咱这个谷米钙。所以爸爸妈妈，感谢恁的支持，继续打电话0800009199，谢谢。

刷卡要找玉玲姐，吼，玉玲姐在刷卡为大家服务哦。来，看到咱的咨询专线，控诉03379590423379559。来，继续安排大肚的蔬菜妈妈欠某的情。宁愿大哥当大哥，宝彩妈妈。

柱大哥，香山的秀宇妈妈，谢谢彩珠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墨香妈妈、丽芳姐、罗莎妈妈，谢谢台南的碧华姐，还有坤辉、坤辉同学，谢谢坤林哥，雾峰的宝珠妈妈。

0: 哎，谢谢欠某的钱，感谢大家欢声。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声嘛，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吼对我的支持跟疼惜哦。电话继续卡，刷卡的咱的小宝为咱服务，玉林来唱歌，咱的一生，咱的爱。这是一诶，咱的一生，咱的歌嘛吼，是一生。好，咱的一生，咱。

高啊，老小暗的。谢谢美华姐，好久不见哦。合唱大哥、宝钗姐姐、秀芝姐、丽芳姐、意志大哥、玉慧姐姐、罗萨姐、顺德大哥、林妈妈。

0: 文瑞大哥大嫂、英姐、福神大哥，谢谢，感谢大家哦，慧春姐。
1: 来，继续来安排大理的米燕姐沙弥沙莉、丽姐妈妈、文吉大哥。

谢谢丽学姐、罗莎妈妈、信元大姐，谢谢文瑞大哥、秀英妈妈，谢谢嘉桦姐、康生大哥、明雪大姐，谢谢美琼姐、玉慧姐、秋莲妈妈、三郎大哥，谢谢言之大哥、阿尼吉大哥。

0: 还谢谢三明沙利，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最后这首歌带来这首《爬起来十步》，邀请咱哈啊台中北屯的刘太太以及观众朋友到店来爬起来哈，爬起来。

0: 是要卡倒一个？
1: 大家拢听我
0: 讲。遮侪人，遮侪人咧卡。
1: 紧来紧来，甲我加嘴。
0: 哎呦，紧来哦！啊，要加嘴，还是得爱抹线哦。哎，哎，别抹线，哎，
1: 我抹线，
0: 抹线。哎呦，讲应该加出去。

0: 感谢大家的掌声，嘛感谢咱吼小宝哇，为透早安尼吼，甲即马安尼还袂休困呢，辛苦啊，辛苦啊
1: 哈！
0: 谢谢小宝，谢谢小宝，
1: 欢迎来家来做客，
0: 真的是不是哈？
1: 谢谢大家啦，
0: 感谢哈，阿妈感谢咱家爸爸妈妈今日对阮的支持哦，感恩哈！啊，来到尾声，赶快要来抽奖哈！回娘家抽大奖，今天奖落谁家呢？也嘛唔知呀哈，咱就麻烦咱的小宝先给咱叫名。
1: 我呢，我
0: 哎，好，你叫名哈，啊，我来说好不好？
1: 我来倒数，
0: 嘿，哦，你来倒数，我来说
1: 哈。好，来五、四、三、二、一，停。哎，我要看卖几位是咱的这个
0: 小港的
1: 高雄小港的哦。
0: 嗯，对。
1: 大小港海上先卡电话呀，
0: 真的嘿，大小港
1: 淑珍大姐哦，
0: 淑珍嘛哈，
1: 淑珍姐
0: 来哦，我帮你说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咱都卖等你，你赶紧的哈，秒速有时间的哦，咱来赶紧卡电话起来哈，
1: 对，
0: 来哦，看卖今日给你说到什么，
1: 对，
0: 哇，
1: 淑珍姐，
0: 到底小港淑珍姐姐，赶紧卡电话起来哈，
1: 弟弟。哦，要去哪里？深呼吸，
0: 深呼吸耶，深呼吸耶！
1: 啊，我喘气嘞！
0: 啊，沐浴乳。
1: 哎呦，那淑珍姐，
0: 哎，青姐，这洗胖胖的形象有够赞，在生活当中吼必须要的。
1: 嗯，对，
0: 摕到这嘛足欢喜的
1: 啊！
0: 但是淑珍姐都无卡起来啊！淑珍姐，赶紧来，还够时间的卡起来哈！啊，真正不要紧，那你小宝电话先回出来，小宝电话先回出来。
1: 哎呀，谢谢
0: 哦，淑珍姐，哇，
1: 这里是卡电话哈，来小宝的手机就连接哈，就是讲今日这个小宝来只唱歌哈，哎，刚刚讲未歹话，哎，买单卡在咱的手机电话来开讲一个哦哈，来小宝的手机是0937925520空九三七九零五五零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
0: 耶，的爱大家
1: 哈，一个 QR code 也可以扫描，
0: 对 ，QR code 嘛改扫一下啊，
1: 然后
0: 那小宝。电话翕起来、抄起来一点哈，套在六点跟明奇哦，有时间该顺顺看看一下哦哈。
1: 好，
0: 感谢小宝，谢谢
1: 阿
0: 来来，咱的哈德宝的电话回出来之类，德宝跟阿秀库马拉斯都等来哈。咱德宝电话0921134130，空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德宝都利用哦。Q R code 在遐哈，该翕起来、抄起来哈。谢谢大家，阿妈感谢咱这爸爸妈妈今仔日吼安尼陪伴。陪伴到阮上尾声
1: 吼，
0: 啊，搁安尼吼，甲阮支持，阮足感恩的哦，多谢恁的疼惜。那要找找玉林嘛，天后哈，来玉林的电话，来玉林的电话是0933826133，空九三三。八二六一三三多半多利用，嘛感谢咱腾毅服饰甲婷丽服饰的赞助，谢谢，再次感谢，希望大家哈一旦哈度过一个哈真轻松的这个下午时刻哦，感恩哈，啊后只后壁旁更加好看，
1: 哦
0: 遇到咱的小刚，
1: 阿哥，
0: 咱的佩妮，好，阿希望咱些爸爸妈妈哈继续哈该看落去，收看落去。即马同款哦，吼，爱甲恁稍微叮咛一下。
1: 啊，对。
0: 出门吼，最近有可能即几天啊，听讲会落雨。
1: 哎，对。
0: 哦，要记得带雨伞哦。哦啊，多喝开水，补充水分。
1: 对。
0: 哦，咱即爸爸妈妈，你若讲哦，厝内底有冷气吼，该吹咱就爱甲吹。
1: 哎，对啦。
0: 哦，唔通去热热着，唔通我哎，有个人是吼电器吼啊，放伫遐，
1: 啊
0: 都用看，拢无咧吹这种啊，袂使哦吼，要注意哦吼，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妈，我等来。
1: 哦，你来创家呢啦？
0: 我头多，头多，去约公车啦。
1: 约公车？是安怎？啊，你是赶不着？
0: 我哪会赶不着？我有约着啊。嘿，
1: 阿伯是安怎？
0: 我就有约着啊。嘿。你不是跟我讲吼，迄个升职就是趁钱一种最好的方法。
1: 对啊，
0: 所以我偷偷约着公车，我赚到20块啊！
1: 哎呦，戆囝的，我跟你讲，你连刚才你用迄客运车，安尼哦，你会使赚120块呢。
0: 妈，你哪会较早跟我讲的哦？
1: 哎呦，你哪无想我这巧？
0: 妈，咱连刚哦，来去约高铁啊，赚够啊多。
1: 叫咱两个去约，安尼赚愈多。
0: 对对对，
1: 好，

0: 感冒啊。
1: 你这句哦，哪想要让别人来录你这句，也会变工厂。
0: 无诶，我无要开放。
1: 你拄仔不是讲吗？我若无要当录，有别人想要录。
0: 啊，继续开紧等来。

谢文娟的妈妈、韩孝妈妈、坤德大哥、瑞珠妈妈、燕红爸爸妈妈、金峰爸爸，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

0: 约会，
1: 大家斗阵来做伙。
0: 诶，咱这个算是讲吼，敢讲的通常拢较唔敢做较济啦，吼。一般恁咧讲，愈迄种愈点睛的吼，啊，迄其实吼愈敢做，有无？搭讪拢袂头只。
1: 真的吼，你哪知？
0: 啊，听人咧讲的啊，古早话流传的嘛，哦，是不是？
1: 当然啦，咱嘛是爱顾家己啊，
0: 爱顾家己，别人无来愈，哎，咱家己即区就甲顾好好势。
1: 卖去顾。欸，一定要以自己的为主嘛，
0: 欸，對，
1: 以自己的家庭和乐为主嘛，哦，对不？
0: 啊，那讲到为家庭的和乐，
1: 家庭的和
0: 乐，咱即摆咧讲这个炉残，就简单这件代志，
1: 来讲到。啊，你若讲炉残，你无当来厨道炉为位，安尼都嘛拢叫别人啊，哎，当然嘛是爱顾家己的事业为主啊，
0: 安尼啦，想讲咧，咱咧唱讲咧唱讲。如产的部分，正产正做，那会讲到为家庭的幸福去吼。哦，
1: 啊，当然啊，啊你若处理的大大小小无够好，处理的产都是饲一家伙啊，不是吗？对啊。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吼，愈来愈有王位。越来越厉害了，
1: 哎呀，都。无啊，无我那就正就
0: 是正杠的对啊，
1: 健康的。
0: 正杠纯正的这个。哦，做囡仔就对啊。
1: 当然咯。啊，当然啦。我要讲话来看我嘛。
0: 没有，没事。
1: 对啊。
0: 坐这山望那山呐。
1: 对啊。
0: 安尼发生什么代志？坐吃山空。哈哈哈。能了解？
1: 都没了。你看。身体真
0: 正
1: 有较
0: 舒，
1: 最近身体有较舒，
0: 这嘛不多，哎呀，这哎呀，大家咧脑咧做使用吼，开始哎，有影脑好较辛苦啦，
1: 啊，脑好较辛苦。我们两个都有出问题，啊，喉咙，我说喉咙，哦，
0: 是啦，哈。哎啦，所以最近不管这天气的变化吼，各方面吼，就是身体爱照顾好势，
1: 哎呀，
0: 身体啊，不管吼，咱常常咧讲，不管这个假日啦吼，有放假无放假啦吼，我们总是全年无休，
1: 哦，
0: 全年无休啊，赶紧想办法。人总是会有一挂艰苦病痛嘛，哦，但是咱得比的就是讲吼，啥物人恢复较紧。
1: 啊，
0: 什么人会当讲吼？伫咧啊艰苦之外吼，会当让家己的身体赶紧吼恢复到一个正常吼正常的诶这个部分啊咧。
1: 今日马上赶快急救啦！赶快救自己！
0: 哦，对了，
1: 对啊，你若是有症状的时阵，你就会加减啊，找一寡会当可能压把前兆压下来的
0: 哦
1: 来处理啊，对不对？
0: 嗯，来休息一下。就吃一个哈，给他这个日子哈，哎不点名一个好啊，哦，等下今天点名哈，给他无通讲上侪话哈，好来，谢谢大家哈，今仔日礼拜四啊，有跟咱做伙咧看节目嘅，哈，收看节目嘅啊，咱伫咧礼拜天哈，啊跟大家给恁哦请安问好，哦谢谢大家啊，当然。咱等一下，头前这部做煞，哦，三首歌曲过哦，刚好有一个啊开讲的时间多啊，希望当跟大家安尼聊聊天，哦，说说话
1: 啊。
0: 好，来，谢谢，感谢来这位是咱后边的美丽妈妈，台客文采大哥，三中部的齐雪妈妈，十级的子贤姐。
1: 三名吉星大哥的南港诶，康盛爸爸，玩你们金山大哥前阵的秋爱妈妈，
0: 哎，大声艳红爸爸妈妈啊，邦家的锦星大哥大嫂。中华的金峰爸爸，
1: 台里的丽娟妈妈，中华的玉珠妈妈，河北的丰明大哥，保利的陈满妈妈，
0: 谢谢大家，下午好哈。嗯，安南的坤和大哥，前顶的素珠妈妈，新埔的建林大哥，潭珠的桂花妈妈，
1: 台南的秋兰阿姨，台南的怡秀妈妈，林木的素儿妈妈，冈乐的鸳鸯妈妈，
0: 谢谢太平的美桃妈妈。哦，桃园的素琴妈妈，信义的淑玲妈妈，新华的韦云杰，
1: 新增的荣天大哥，中和的秋美妈妈，龙潭的玉英妈妈，
0: 永康的秋桃妈妈，罗德的吕甘妈妈，邦桥的李同学，树南的秋满妈妈，
1: 和大城玉美妈妈，德北的前五大哥。嘉义的文娟姐，文娟的妈妈，台南的墨香妈妈，
0: 来台里的简爱阿妈，大寮的美莲妈妈，二一二的好朋友，宏远的泽明大哥，
1: 好，阿南区的英江妈妈，三鼎堡的惠美妈妈，新。

0: ID 花妈妈，三甲的宝彩妈妈。
1: 谢谢大家哈，万丹的玉芝妈妈。罗德的曹毅大哥，树林的秀儿妈妈，
0: 三甲的宝彩妈妈，第三的秀英妈妈，杨梅的玉林妈妈，阿莲的瑞霞妈妈，
1: 来再来中立的塑胶妈妈，永靖的美云妈妈，新港的丽香妈妈，宜德的黄媛妈妈，
0: 来新竹的颜之大哥，追丽秀凤妈妈，信宜姑的丹琪姐，
1: 谢谢大家哈，来欧来龙瑞大哥，大家的小妈妈，将军的龙信大哥，家己的英杰大哥，
0: 来客冠佑大哥，三鼎波的惠美妈妈，帮杰的秀琴妈妈，
1: 五家的阿崔妈妈，清水的西当大哥，观音的秀英妈妈，刀浪的冠宇姐。
0: 万里梅美珍妈妈，台中的南区的素清妈妈，鸠鲁菊英妈妈，万里梅秋秋妈妈，
1: 谢谢哦哈。啊，那有甲恁念到，也是讲伫这头前有看到家己的名字，就会当电话当先挂断哈。来，林园的玉环妈妈，土库的美珠妈妈，北区的淑珍妈妈，三芝的陈龙妈妈，
0: 红山的金娇妈妈，大同的燕珍妈妈。大恒的樱花妈妈，台东的地方妈妈，
1: 太平的金雄爸爸，坎顶的财政大哥，梅山的秋梅妈妈，
0: 安平玉花妈妈，第三的贤佑大哥，安南区的文慧妈妈，平镇的长庚大哥，
1: 谢谢哈，台南的洪阿姨，东山的桂玉妈妈，台南的仙女妈妈，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礼拜四的收看，咱等一下和这个走马灯，咱搁继续走，你若还袂拍到破爱，不要紧，慢慢来，也是讲等一下歌曲当中吼，给他好好啊，给恁感谢，谢谢大家，最近这个天气真烧热，大家应该拢有感受到嘛，有的人拢食冰啊，食冰食凉的啊，这个因为天气热，讲坦白的吼。真正较
0: 食袂落
1: 买饭啦，你要食一寡较油炒的啦，要炒啦，物件搁要好啊，你敢若伫厨房，你着用到规身命汗。
0: 尤其是搁伤油的物件，搁食无啥会落。
1: 对，伤过油炒的，就想要吃比较清爽的。
0: 对，
1: 顶礼拜拜五陪你。陪你代班嘛，代班落这部了吼，就巴肚枵啊，就走去买迄个啥。沙拉，早起买沙拉，我往这回去嘛，我看那个沙拉看起来很好吃呢，
0: 很好吃。
1: 现在外面拢就流行一种健康餐，
0: 马上起夏威夷餐盒，
1: 健康餐啊，什么夏威夷餐盒，去旅游的时候，一个便当盒啊，圆的迄种，下面给你全部拢铺迄生菜，铺有高丽菜，有紫色高丽菜。这个甘蓝啊紫甘蓝这类的啊顶管你会当家己经料。
0: 对。
1: 当然就是看要鸡胸肉啊。那物件拢是简单过水煞过尔。
0: 就是会当无啥物脂肪的啦。
1: 就是搁好足济像迄个健身的啊。健身的会当做一个使用。
0: 对。
1: 足济项逐项健很营养，很健康。
0: 对。
1: 热天食迄个感觉蛮舒服的。
0: 因为伊个。它的那个酱料有点酸酸甜甜的，
1: 油醋嘛，
0: 对，
1: 有的当跟油醋这边凯撒啦，千岛啦，各方面在酱料哦，什么柚子的，迄种美白，
0: 对，
1: 包括你看人这款的餐盒当中的卵啊，拢是用啥？绝对不是炒卵，
0: 对，
1: 因拢水煮蛋，
0: 对，
1: 煮过尔，
0: 对，
1: 拢无啥物调味，你食起来感觉这种大热天无负担，
0: 对，而且香瓜都无什么油，都无什么油啊呢，就是很清爽啊。啊，
1: 重点是安那，你看迄物件简单简单吼，无上呢。
0: 哦，对哦。
1: 你讲陪你买一克啊，佫偌济？200
0: 出。
1: 200几块呢，比一粒便当还佫较贵。一个，所以即摆环境是安尼吼，愈简单愈健康的物件。等到愈贵，反而是越贵。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料理，今天要来做一个料理，蛮特别的。现在其实很多人就爱吃卵的，卵的料理可以说千变万化，鸡蛋的这个料理千变万化，可以煎，可以炒，可以做茶叶蛋，可以当做啥？
0: 可以当做啥？可以当做欧姆蛋呐、
1: 啊。欧姆蛋嘛，好食。
0: 蒸蛋。
1: 炊卵。
0: 我上介食炊卵。
1: 蒸蛋的哈、今仔日吼，咱要来炒卵。只是今仔日的炒卵吼，足特别的。我传百几，无啦，几十项的物件吼，逐项有，但是就是无炒， 无炸着一项物件，
0: 就是恁感觉上需要的迄项。
1: 我无炸油啊。
0: 对啊。
1: 你一般想讲哈，鸡卵无油，敢会？

0: 袂价值。嗯，坦白讲，鸡卵无油确实袂价值。
1: 对、
0: 哦。你去外面为什么迄种快炒店、热炒店，为什么你拢讲安那？为什么人迄奇怪啊？白白卵，人咧煎迄个长安卵，咧煎迄个菜脯卵，为什么外面的就遮蓬？
1: 对、
0: 哦。为什么外面的？吃起来这么久时，我伫厝蒸为什么打打？
1: 因为变成烘蛋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0: 因基本上吼，迄卵拢已经变作用油来浸。
1: 哎
0: 呀。哦，油一大鼎了咧，卵卡落规个伫内面安尼吼，用油落去，那油焗安尼啦，油焗规个油焗蛋安尼，啊，当然迄用起来一定好食嘛。
1: 对啊。
0: 但是今仔日咱要用的是安怎？来，和你先卡卵哈。
1: 好。
0: 咱今天要用的吼，无要掺着半点水，没有要掺这个半滴水，但是要来做出吼非常好吃的这个卵的料理，哦，这个蛋料理啊，
1: 直接打六颗哦，
0: 是五颗吧，我拿五颗嘛，
1: 五颗，
0: 哎，直接打五颗都全下。啊，今天要用那个啥，就用葱蛋好了，好不好？哈，今天来用这个葱蛋，我先搞些会泡的。啊，你想讲我啊？啊，无要用油哦，安尼会臭火搭袂。今仔日要用一个足特别的主角。今仔日卵哦，卵嘛算主角，但是另外一个主角是谁呢？
1: 你们猜看看。
0: 有人要摇无？有人要摇看卖无？
1: 那个单手打蛋的不知道怎么打吼，很厉害呢。
0: 你可以在家练习完再来表演。来。今天你的主角在这
1: 儿，水哦，
0: 水啊，无唔对，正正就是咱的这个水，遐五粒哦，好来啊，这甲倒落，看要偌济，
1: 长啊，
0: 嘿，长啊，今麦哦，今天你的卵要来用水炒，哦，用水来炒卵，
1: 拢免油哦，
0: 哦，用水来炒卵，啊，这个水要掺偌济嘞？你的卵差不多偌济？这个水就差不多偌济，大概以一个1:1哈，1:1的这个水量，
1: 冲多一点比较好吃哦。
0: 来喝啊，可以啊。
1: 全部？
0: 不用了，应该是差不多了。
1: 这样子。
0: 喝来啊，喝瓜。
1: 要打打。
0: 哎，对了，来。啊，这个卵安那先调味，先用淡薄这个啥盐灰啊，先来一点这个盐巴哈。先来一点这个盐巴，哦，先来一点盐巴好 ，OK。先来一点盐，有人咧泡泡啊，是恁有安尼做过吗？先来水滚哈。
1: 安尼通常可以，感觉讲，这是要煮蛋花汤。
0: 你当作要煮汤哦，无呢，我无要煮汤。
1: 把它打散这样子。有，好像很多妈妈做过呢。
0: 真的哦，恁爸爸是有做过吗？
1: 哦。
0: 真的假的？你有看过？所以算是咱装卡怂了对啊。两个装卡怂在变这個给恁看。
1: 水要让它滚吗？水要让它滚是吗？
0: 水要等它稍滚一下。
1: 哦。
0: 再来吼，稍调味一下。点下那个。
1: 那是胡椒还是胡椒盐？
0: 胡椒粉。那就胡椒盐就盐重啊。因为刚才已经。
1: 出台戏。
0: 已经那个啊。好，来，再来吼，喝下。喝下。喝下。哎，现在没菜哦。
1: 哦，水稍微滚一下，再甲卵倒落安尼。
0: 这个不要浪费哦。这个刮勺的好处就是可以把恁家有人在做迄、那个做蛋糕的无？有一种蛋糕刮勺哈、
1: 哦。这样有点像要喝蛋花汤的感觉，
0: 确
1: 实蛮像的。
0: 不会给你啊。
1: 要啉无？
0: 水甲浸起啊！
1: 我迄汤、迄水，搁揢一碗来。
0: 哈！啊，楼上有没有玉米罐头？好，搁再来吼，小可叮当一下就好，因为伊即摆还没有完全定型。

0: 零嘛，啊，即卖目前拢无掺着半点的油哦，哦，没有半点的这个油哦，啊，小块小块啊，用叮当一下，吼，啊，好滚一下，好滚一下，因为一般吼，今仔日要煮的这个两个料理吼，会比较健康，嗯，而且吼，互恁较食会到这个鸡卵的营养分，嗯，因为一般你用油落去煎啦，用油落去炒。一般迄鼎的温度拢来到偌济啊？差不多吼，两三百度，有的甚至吼较高温的搁较高。嗯，所以已经拢迄个高温卵是啥？蛋白质嘛。
1: 对。
0: 卵是，欸，你起来哦。
1: 我们好大
0: 哦。不是你站着吗？那今天咱的身高差来差者。一般来讲吼，咱迄油嘛，油类卵蛋白质啊，擘到这个高温吼，会破坏蛋白质的这个营养。嗯。哦，所以一般来讲。恁咧食迄个卵吼，拢和迄个蛋白质破坏光了。
1: 就现在等于就是以前不能用油咧甲浸嘛，咱即摆用水甲浸。
0: 对。
1: 对，同款意思。
0: 而且吼，即摆即鼎哦，你莫看伊滚，即摆滚到安尼吼，伊即摆温度恁兜哪有迄个温度计专门在测的？你敢知真加加几度尔？
1: 120。
0: 90几度尔？
1: 哦，真的哦。
0: 水几度沸腾？100度就沸腾了，所以这内面未超过100度伤济，嗯，哦，就差不多伫咧只卡达，哦，只卡达，啊，你小块用吼，啊，小块小块炒，而且安尼炒起来软吼，蛋姐你会感觉讲吼，
1: 哎，好香哦，
0: 好，哎，非常的嫩，哦，非常的嫩，啊，非常的这个香，非常的好吃。
1: 这个我感觉这有淡薄像迄种韩式的那种蒸蛋，
0: 哦，韩式蒸蛋，
1: 对。
0: 哦，摊多看起来，这个水是免掺遐济，不要紧。哦，让它稍微，啊，即卖等啥？就是等水缩干尔。啊，很简单，即卖就是等这个水分了，说，你看这特价
1: 啊，很嫩的感觉，
0: 颜色还好呢。有像恁家己叫无？赶快来吃我！你看，
1: 我真的想要吃。
0: 因为伊拢无食物件，伊中昼嘛有代班嘛，哈。最近生意愈做愈大呢，哈。哦，啊，小块当甲托好开，哦，小块托好开。
1: 诶，真啊，早餐呐，啊，用安呢，然后搁配，可能一块吐司还是三明治，买晒呀，
0: 就很不错啦。
1: 对啊，
0: 这样吃。
1: 就先在食外口迄种早午餐碗，再一人一半安尼。嗯。啊，你家己搁用一寡小黄瓜啊，是啥物，还是讲水果切切的，这样就很营养了。
0: 吼。嗯。所以无掺半点油，你较为人较惊食油的。
1: 对。
0: 其实很多就侪时段讲吼，我物件就拢食了真清啊，有啥物拢有一寡。嘛是加减啦，吼，有一些三高啦、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这方面，其实吼，其实身体就是毛病拢是咱家己吃出来的，
1: 对，
0: 都是我们自己吃出来的。
1: 没错。
0: 虽然你家己伫厝会煮，但是因为咱台湾伫料理物件这个方式，就是讲吼，拢爱炒，
1: 对，
0: 哦，拢爱炒，吼，啰物件就是无大火过炒过，吼，你就感觉袂香
1: 啊，
0: 哦，啊，油就爱多嘛，
1: 哦，
0: 油就要多，所以你们会觉得吼，啊，食迄应该还好，所以拣着好的油嘛是最重要的。嗯，快好了，快好了，差不多搁一分钟就好了。后边咧速打的速度就会足紧的啦，哈。嗯。哎呦，
1: 欸，看起来那个蛋是嫩的，
0: 很嫩哦。
1: 有当时啊，咱啊用油煎，你油呐搁无够济，伊食起来是无遐好食。
0: 我即摆拢唔敢伤辣，因为讲吼，它真的很软，很嫩，你看有没有？你现在看到什么色，现场到什么色哦，就是这么漂亮，哦，这个颜色就是这么漂亮。
1: 下次改吃这样子啊？
0: 系啊，连刚刚因就改啊，当然你水当免像我摊都要放遐济，哦，稍微，啊，因为这卵唔惊伤色，因为是用水落去炒的，嗯，哦，落去炒的，这个真的是营养又满分呢，
1: 真的，
0: 袂好啊，哦，嗯，哦啊，哥再来就看你个人，哎，可爱较爱食较淡的。小块来当，哦，这老将我崩吼，小块酱面缩到这尼啊大，迄类吼
1: 哇，
0: 胖，干那胖呀。
1: 哎，也许再可以加一点酱油，如果卖用盐，用导游
0: 可以，可以，可以。嗯，哎，导游哥，恁家吼一挂迄个物件，
1: 安尼就可以来配饭嘛，就好吃。
0: 就可以来配饭啊。
1: 蛋真的可以做很多的东西，虽然就简单嘞，但是真正就厉害。
0: 啊，快好了哈。最后的
1: 三十秒，什么宫颈爆蛋呐，啊，也是荷包蛋做的啊。
0: 哎，这是几分呀？还没嘛哈？哦，对。 因为两四个拢有啊。嗯。

0: 到处都会有这个蛋嘛。
1: 对。
0: 所以您刚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1: 先有鸡吧。
0: 先有鸡哦、喔。
1: 嗯。
0: 啊，但是鸡从哪里生出来的？
1: 蛋
0: 啊。
1: 啊，那
0: 啊没有蛋怎么会有鸡？
1: 那人怎么出来的？
0: 人哦、喔，妈妈肚子出来的、啊。
1: 也是先有人才。
0: 欢购开天啊女娲捏的、啊。
1: 女，但是女娲也算是个人啊。
0: 女娲是神。
1: 对啊，就是也是。
0: 哎、欸，好了。
1: 人变的吧。
0: 哦，你看，喝啊呢。
1: 嫩嫩的。
0: 来来来来来，嫩嫩的蛋哦、喔，你看，你看，你看，你一般用油煎起来，能够有可能抓准。
1: 哎、欸，而且佫足香的哦、喔，重点是足香的。
0: 你看，哦，哟，有没有？
1: 哇。
0: 啊，来来来来来，喝，我要来盛盘了哈。
1: 真真真。我觉得这个如果再加一点 cheese 就也很好吃。
0: 啊，你个真不正嘛哈！试试看哈。

0: 烧烧烧只烧。一下，哇，非常低。但要先不要拍哦，先不要拍哦。还没有说可以拍哦。
1: 他刚才已经拍了呢，你再倒的时候就拍。
0: 哎呦，
1: 有黑有黑处女座的感情。嗯。哎呀。喝啊啦，喝啊，可以的。
0: 等一下哦。
1: 还要再等一下。
0: 无下嘛，这烧你嘛袂食。像阿妈安尼无，食饭只能倒冰箱吃一个。好，来。
1: 来，老师，音乐再下一次，
0: 有没有用最菜呢？
1: 炒蛋哦，炒蛋没有用油哦。
0: 水炒蛋哈，水炒蛋哈，来试试看。你看，五粒蛋嘛才炒安尼尔，嗯，哎，对家己较有信心的经验讲，这不可能会歹食吧？敢有可能？
1: 敢有可能？
0: 哦，我烧。好香哦，嗯，哎呀，
1: 是真的很香。
0: 这个味道是我很喜欢的一种。
1: 我咧炒的时阵都有这两个味啊。
0: 一般恁炒是炒袂出这款的味，因为这款即卖现煮是咱规个摄影棚的味，是迄种嫩嘟嘟啊好色的味，无伤过头色。
1: 应该讲恁若用油炒的话，可能无这個味啊，要用水。嗯。嗯。
0: 蛮不错的，嗯，就烧了，不就烧，嗯，哎，
1: 这个小朋友会喜欢，
0: 这猪皮价格是啥？蒸蛋，嗯，为什么蒸蛋你才好吃？为什么蒸蛋的这个软的膨开的这么香？就是因为它用水，哎，哦，它用水，
1: 嗯，嗯，很好吃，
0: 哦，好吃，嗯，哎，好吃呢，
1: 又健康，
0: 蒸蛋。嗯，蒸蛋那蛋，你看，你一般恁厝会做迄个用电锅啦，做啥蒸蛋要做偌久？差不多20分。嘿，这唔免，迄是我掺多水小块，掺较济淡薄啊。你用较少的，做起来的口味就是蒸蛋。
1: 嗯，好吃。
0: 好吃。
1: 好，今天第一餐。
0: 哦，我最爱讲两个，这种无负担的物件吼，加价格不要紧。
1: 好吃，好吃，成功。
0: 赞
1: 赞
2: 赞！
0: 哎，好吃呢。
1: 等一下，你们可以拿去配饭。嗯
0: 嗯。哦，好吃哦。这块买。
1: 对。
0: 好吃，来。真淡的的 AM， 哎 AM， 这是有法多做几行菜的哦。嗯。晚上这个是有办法当成一道菜的哦。
1: 而且够简单。嘿，够健康，
0: 简单又方便，哈、嗯，应用，哦，啊，家己的这个调味吼，你得再个人，哦，再个人，然后看呗。你做主人啊，小姐，你搞阿弟这个顶完落嘴，你就吞落就好啊，不要紧，无你马上叫伊甲你收起来，你准备变落都变吞落呢。
1: 不要紧。
0: 啊，对，主人啊，啊，主人就好啦，
1: 免，啊，
0: 好啊，有个人落嘴足水的。水啦，水。好啦，谢谢大家。
1: 因为是要唱歌，我无时间，我无时间。
0: 伫厝诶，做看麦，吼，用两个即个料理啊，因为无掺着油啊，油较会去破坏着食物原本诶即个营养分，因为伤过烧嘛，哦，300-400度诶即个温度，足侪迄好诶物质拢已经烧害去啊。你看外面很多那个健康餐哦，伊诶料理的方式愈简单愈好。尽量去保留这个食物的
1: 原味，
0: 啊，甲伊的内面的营养分，
1: 就是咱讲的原型食物啦，原型的啦。
0: 物件不是煮了有功夫就一定会营养，哎呀，就是慢慢的哦，啊，甲家己的啊身体各方面哦啊，因为这吃起来袂输差呀。
1: 对啊，
0: 这吃起来无蔬菜，
1: 而且两胖更加胖，
0: 还要再更像、嗯、啊！谢谢大家哈、啊，今日甲恁分享啊，有机会会啊，我来甲做看卖、啊嗯、好，来安排三首歌曲来送给恁。
1: 好，大家也让爸爸妈妈要听《雅物抒情》。
0: 新北市阿明妈妈、月红妈妈安排一首啊，宜兰人。
1: 和民雄的艳荣妈妈要听《心语》。来。

0: 一万，你离开嘛开不开。谢谢文娟姐、文娟的妈妈、韩笑妈妈、苏珠妈妈、丽华妈妈、顺德大哥、简爱阿妈、登美妈妈，谢谢。
1: 再来，带来这首《星雨》，李碧华的歌曲。

淑珍妈妈、月女妈妈、韩笑妈妈、林昭妈妈、素清妈妈、秋香妈妈、秀霞妈妈、秋来、我娘家桂霞妈妈、燕明大哥、秀雄大哥、秀智妈妈、静仔。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好，来礼拜天又来了哈，有这个机会啊，你知道这个机会，跟咱这的观众朋友啊开讲一下无？
2: 啊，
1: 聊聊天一下。哦，讲可能因为咱谈多少像咧做这个料理吼，有真侪人咧拍婆啊，唔知是恁有做过啊，是讲吼，哦，你嘛有想要来个，哦，来个试一摆啊，看卖，做看卖，哦，还是你若会记得顶礼拜做啥来嘛，敲电话，和恁先点一首歌。哈哈哈！会顶礼拜做啥？我讲，顶礼拜，顶礼拜。
2: 哦，我想到了。
1: 美珠妈妈。
2: 美珠妈妈。
3: 小刚。
1: 嘿，你好。
3: 小干，你来遐搞？
1: 较好有啦。
3: 嘿啊！
1: 迄物件就足简单诶，你是？
3: 嘿啊，足简单诶，阮都无毋捌煮过啊。
1: 啊，你有想要煮看卖无？
3: 啊？
1: 会啊，煮看卖。
3: 煮看卖，敢煮起来敢有像你诶？
1: 啊，绝对恁煮会较好食啊。
3: 你煮会较好食啦，你拢足敖
1: 诶。哦，无，迄是恁咧，恁毋甘嫌。
3: 嘿啊！
1: 恁食过的盐比阮食的米较济。
3: 拄我看八嫂枵枵啦，啊拄我看恁两个咧食，安尼袂输，安尼足枵的咧。
1: 啊，三五分钟就好啊。
2: 哎呀，你讲袂输，咱两个足枵的。
3: 简单的啦。
1: 哦，你讲阮两个足枵的哦。
3: 啊。
1: 哎呀，阮两个是足枵的对
2: 啊。
1: 哎呀。
3: 唔是啦，看恁两个咧食，我足枵的啦。
1: 哦，对啊，对啊，啊煮看卖哈。
3: 不是恁两个在邀啦，
2: 我嘛在邀啦。
1: 哎呀，谢谢美珠妈妈，感谢你，谢谢，感谢哈。哎，淑清妈妈，
2: 淑清妈妈，
4: 小刚，哎，你很好，
1: 你好，你好。
4: 小刚，我要跟你讲一个代志。
1: 好，
4: 我有啥物中午啊？
1: 嗯，
4: 有啥物拢食袂落个？
1: 啊，伤热啊！
4: 饭拢食袂落。我有看到迄便当吼，阮食人是毋是做要恁的？
1: 哦，
4: 看到迄便当就，
1: 哦，
4: 但是无想要食。
1: 啊，因为你伫高雄嘛，
4: 嗯，
1: 高雄这两天啊，昨昏昨日有落雨，但是嘛足热个啊。
4: 对对。
1: 对无？嘿。你即摆遐几度？
4: 阮遮都前一个之前唔知，我唔知啊。
1: 34-5度有吧？
4: 有对对对。
1: 对啊对啊，啊所以当然一定食袂落个啊。
4: 啊奇怪啊！啊，只要中午啊，你也看啊，中午啊，啊，如果你啊4点啊，就阵啊，4点差不多，我那5点下班嘛，啊5点下班了，5点就肚子饿。
1: 哎对，因为你头落山，天气慢慢啊凉落来啊。
4: 啊有啊，我嘛唔知有啥物事啊，喏，中午拢食袂落。
1: 这就是咱，这个就是吼，苏青妈妈，咱身体自我的机能啊，哦，让咱顺应天地，哦，天气热，咱就无一定讲爱，就一定爱食啥物，或食迄类就食。
2: 哎，要再食。
1: 哦，哎呀，无泡一杯啊，简单的物件，哦。
4: 我有在上班呐，
1: 啊，
4: 我上班的时候吼，啊了，我拢差不多11点啦，一点。
1: 不要紧，我跟你讲哦，你水加啉寡，哦，你水加啉寡。
4: 对哦。
1: 啊，水茶加啉寡，哈，你巴肚黏面就枵啊，哈。淑清妈妈，谢谢哦。
4: 拜拜
1: 。拜拜哈，当然天气热食袂落，所以吼啊，生菜啦，啊是讲咱摊多啊，这个卵吼很清爽，你看到你家己就想买食哈。淑英妈妈。
2: 淑英妈妈。
5: 小刚。
1: 哎呀，出兵哦。
2: 你好。
5: 想麻烦你一下，刚刚你煮那个蛋，再给我讲那个材料怎么做一次好不好？
1: 哦，材料蛋跟水啊。
2: 还有葱，
5: 要葱啊？怎么做啊？
1: 怎么做？最滚啊，两倒落啊。

0: 水滚啊，两道嘞。
1: 嘿，对。
0: 啊对嘞。
1: 啊，等水收干就好啊。
0: 哦，啊，葱啊，赶快上边放。
1: 葱啊，就甲你两日咧煮迄个啥，你咧煎葱啊，两同款意思。
0: 都会啦，
1: 肠啊含卵做下落。嘿，你就是卵嘛，泡泡，肠啊煮，啊搁挂点啊这盐花啊，吼啊，你若爱食胡椒，盐点啊胡椒啊辣辣的，倒落迄个滚的水内面就好啊。
0: 哦，先放水滚
1: 较落。对，是正确。
0: 哦，
1: 哎，这块没？
0: 我刚好在那个浴室出来，你就这么快今天做？
1: 啊，因为物件就简单嘞，哎，就简单嘞，点米就好了。
0: 马上再来看什么？在你们两个在吃的。
1: 哎呀，对，你有看，先看有重点啦。
0: 哦，
1: 哎，看有重点。
0: 嗯，好，谢谢。
1: 好，谢谢妈妈，谢谢哦，谢谢，谢谢。来，吉清大哥。
2: 吉清大哥。
1: 吉清大。
3: 小刚你好，泰尼你好，
1: 你好，
3: 哎，我看您，您我听您在做诶，肠啊能袂歹啦，
1: 袂歹，你用听诶嘛，感觉应该好食吼。
3: 嘿嘿啊，啊我中昼时啊，想食两粒菜诶蛋，啊上个红豆汤，啊点我啊食。
1: 啊红豆汤你家己滚诶吗？
3: 唔是，伊买伊全年买着有啊，一碗一碗。
1: 你讲迄一碗一碗，人诶控好诶吼，即卖足方便诶啊。
3: 系啊，啊两粒菜诶蛋安尼。
1: 哦。
3: 所以。拢点我食，我中昼时啊嘛无咧食便当。
1: 是啊，收热啊，食袂落啊。
3: 唔是，我是食会落。我对啉足茶，我一日早啉四千，早四千起啊。啊，够放尿的呀。
1: 嗯。
3: 啊，袂歹啊。
1: 系啊，袂歹啊，真好。
2: 嗯。
3: 系啊，我有去，即摆有去之前咧做运动拢。拢袂歹啦。
1: 啊，有机会这个卵哦，叫恁家炒，你食看卖。
3: 谢谢。
1: 啊，大哥，谢谢。
2: 是
3: 啦，我有当下便当，也有当下嘛是用煮的卵面哈。
1: 对啊，对啊。
3: 啊，嘛袂歹食。
1: 袂歹食。
2: 对啊。
1: 嗯，这看卖，谢谢你啊。拜拜，拜拜。哎，美玉妈妈。
2: 美玉妈妈。
4: 老干。
1: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不对。嗯。
4: 啊你，你敢会记我捌打电话啊你？
1: 有啦，当然嘛有。
4: 好，安尼你记忆袂歹。
1: 啊是啊，啊你拢在看啊。
4: 那啊，你这个囡仔哦，会使。
2: 会使。
1: 会使是啊。
4: 会使。
1: 算记忆算会使啦，嘿啦。
4: 嘿啦，因为你，我问你讲，我有打电话你，无你讲有。安
1: 尼
4: 我就会知
1: 影，啊，你就
2: 足
4: 欢喜个啊，我
1: 足欢喜个，哎呀，就很开心啊，表示对你有重视嘛。
4: 好，对，不是干那对我有重视哦。
1: 对。
4: 嘿，对四周围个人拢真有重视。
1: 是啊是啊，恁对咱遮尔啊照顾，咱算免对无？
4: 对啦，好啦。
1: 谢谢美玉妈妈，啊，大家来看，好，感恩啦。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哈！魏美妈妈，
2: 魏美妈妈，
5: 小刚，
1: 你好，
2: 你好，
5: 好不？啊，你去江口煮哦。
1: 好。
5: 对，煮两煮包，看到江口食。
1: 啊，江口食，哎，是确实有影好食。
5: 我令你在那学煮咩
1: 啊
5: 嘞？
1: 哎呀，唔对，汤好汤煮啊无？
2: 哎呀，
1: 令你吼都袂记啊。
5: 哦，看恁两个煮甲真好，真好。
1: 啊，有机会下暗煮好处理的，让食看卖。
5: 好，
1: 妈妈谢谢。
2: 传啥物物件？
5: 拜拜，平安。
1: 好，拜拜哦。
5: 拜拜。
1: 保重，保重哦，台南嘛足热来。魏云姐。
2: 魏云姐。
6: 喂，小刚。
1: 哎，你好。
6: 小刚佩妮，你好。
1: 下午好。
6: 啊，你用这我请你煮呢。
1: 哦，你请你煮哦。
6: 嘿，这都好食呢。
1: 啊，你拢安怎煮？敢若有相像无？
6: 我一挂水底泡泡的吼。
1: 嗯。
6: 哎，我食足清淡，无咧食足油。
1: 哦。
6: 嗯，我食足清淡。
1: 所以你着卵，啊甲水安尼无白啊。
6: 两三粒卵，啊一挂水啊落了，啊内面搁挂水啊泡挂迄落，啊拢无胡椒，我胡椒粉，嘿，啊我拢无淋面素粉。
1: 嗯。
6: 嗯。啊泡泡，那甲清，那甲煮甲遐水拢迄落去，啊起来有够好食，啊
1: 搁
6: 袂油。
1: 袂油，啊搁有卵的香。
6: 嘿，对对，啊煮卵香，啊煮着啊芦笋，啊撒。炸的吼，啊做沙拉，啊青菜家己炸的，就是拢用的那沙拉，哎，足养生哦。
1: 很养生啊。
6: 嘿。
1: 啊，你拢家己种的家己的菜园啊？
6: 哈？
1: 你有家己的菜园
6: 啊？啊，家己炸的菜拢无油啊，上盖好。
1: 嗯。
6: 嘿，我有忙食的呀。
1: 哦，你忙食的哦。
6: 嘿。

0: 你都没大吗？
1: 哎、嗯，我都讲，我都养生的呢。
2: 嗯，
1: 我都没有三高，没有红痣呢。
0: 哇，
1: 你敢要相信？
2: 我当然嘛是。
1: 对，我拢无红痣呢，也没有血糖，什么都没有。
0: 嗯，
1: 那哎呀，医生讲我一级棒呢。
2: 一级棒，当然一级棒哎。你有在看大力的一级棒啊？
1: 我看你了，你我那也要做只阿足清淡。
2: 好啊，做干嘛呀？
1: 对呀、啊，就是爱食较清淡的。
2: 对，我要提起热啦，哦，提起热。好，谢谢我林姐，
1: 谢谢你们，帅哥美女，好，拜
2: 拜，拜拜，好，拜拜哈。来一六三的好朋友。
3: 喂，
2: 哎、欸，妈妈你好。
3: 哎，你叫点歌呢？
2: 哎，这不是点歌的时间哦。
3: 啊？
2: 哎，这不是在点歌。
3: 嘿。
2: 哎，正在开讲。
3: 你叫加点歌。
2: 正在开讲啦，妈妈。
3: 啊。
2: 哎，正是开点歌是等一下。
4: 哎，等下再来点吧。嗯。
2: 啊，有机会先交流会话，你嘛唔知你会做什么名哈？
4: 嗯，
3: 交流前。
2: 哎。谢谢哦，感谢你，谢谢谢谢妈妈，感谢哈，点歌等一下哈，来青山大哥，
5: 小刚，
4: 青山大哥，
2: 哎，大爷你好，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5: 你，
4: 哎你好，
5: 哎，我来，那好棒棒哎，
4: 哦，谢谢，
5: 哎我，有欢迎我，还蛮好，哎。
4: 哦，今晚买蛋糕，谢谢哈、
2: 啊。感谢哈，来林州妈妈。
4: 林州妈妈，
6: 小刚。
2: 哎，妈妈，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2: 哎，
6: 你长安两姐吼，足多人见啦，啊，你搁较熬过也要安尼。
2: 用嘴哦。
6: 哎，啊，我唔捌安尼啦。
2: 哎。
6: 我拢好两仙落的，啊，才长安落的啦。
2: 哦。
6: 啊，恁今摆学你啊啦。
2: 无啦，试看卖啊，分享分享。
6: 跳哦。
2: 啊，分享一个，万邦龙宾馆呢，收起来。
6: 啊，我定在你见。
2: 哦，好啊，做看卖。
6: 安尼较香哦，你安尼较香。
2: 诶，有影较香。
6: 对。嘿，好，谢谢。
2: 谢谢哦，林总妈妈，谢谢，感谢。有机会吼，拢甲做看卖。
4: 对。
2: 真的是，合家都可以吃啊。
4: 以前我感觉这个料理应该是咱家的爸爸妈妈会想要做的，因为真正。哎、欸，身体哎、欸，年纪大了要吃清淡一点点。
2: 对对对，嗯、因为卵哦，足奇怪哦，油无够侪拢无好食、
4: 嗯、
2: 哦，蒸起来拢哒哒，内面拢安尼。哎，就是
4: 粗粗、啊，
2: 就袂嘿粗粗安尼啊，啊，这是免半点油，但是食起来比吼侪油蒸起来还更加好食啊、
4: 嗯。
2: 好，谢谢大家，咱来安排三首歌曲来送给你，来李林的长青大哥所点播的《母亲》。
4: 好，来秀玲的茂林大哥大嫂要听歌手梁
2: 新娘小妈妈所点播，请你信赖我，感谢。来，天才大哥、秋兰阿姨、顺德大哥、吉星大哥、灯美妈妈、丽娟妈妈、水仙哥。世哲大哥、嘉宏、嘉宏的妈妈、丹琪姐、明文爸爸、艳红。

树儿妈妈、富竹妈妈、秀英妈妈、进法大哥、桂云妈妈、秀玲妈妈、素清妈妈，谢谢林昭妈妈、德南大哥、秀玉妈妈，感谢您的支持哈，这是大家的收看和听声，谢谢大家。秋爱妈妈、婉玲姐、艳红爸爸妈妈、怡秀妈妈、宝钗妈妈，谢谢哦。秋兰阿姨、桂玉妈妈。

爱你，亲情亲爱。谢谢，感谢吕青，谢谢。

0: 谢刚才优曼姐、静怡阿姨、素珠妈妈、顺德大哥、嘉兴大哥，感谢大家。
1: 来，新年的小妈妈所点播的歌曲。

玉琴妈妈、秀英妈妈、林昭妈妈、昆凌大哥、秀智妈妈、金立大哥，谢谢哦。淑玲妈妈、韩笑妈妈、宝钗妈妈、雪凤妈妈、德甲大哥。

0: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咱来到安排后礼拜日的歌曲，爱听什么歌啊？电话拢顶下面拢会当来个拨号通，哈、哦，欢迎、欢迎你，谢谢，好、哦，感谢哈。来，登美妈妈。
1: 登美妈妈，
2: 喂，两个好，
0: 妈妈你好，
2: 好你好，大家好，好我你今日就心头吧，
0: 啊、哦、心头吧，诶、啊，拄、好有人点，哎呀、
2: 啊，有啊，
0: 敢那拜五啊是拜几个款？
2: 哦，安尼哦，拜九，啊拜二我无法度，啊无我来另外点一条好无？
0: 好，你搁点一首好不好？
2: 安平对小曲，
0: 好，好，啊安平对小曲后礼拜日哈、啊，
2: 后礼拜我无法度，
0: 好，
2: 好，谢谢你，
0: 哎，身体。要保重哦，哈、啊，妈妈。
2: 好，大家保重。
0: 祝你拢一切顺利。
1: 好、啊，
2: 谢谢，谢谢。
0: 嗯，谢谢，谢谢。
3: 保重，保重。
0: 感谢啊，哈、嗯，一切拢会当咧平安顺利。哎，德明大哥。
3: 德明大哥。
4: 喂，
0: 哎，大哥你好。
3: 你好。
4: 什么点歌？我想要点几条歌呢？
0: 好，来，欢迎。有听系无？
4: 我点那个碧鸾的公路啦。
0: 哦，碧鸾的公路，后礼拜你唱你听。
4: 好，谢谢。
0: 好，感恩，谢谢哦，哈，碧鸾的公路哈，哇，这电话已经甜了呢。来，中华的秋香妈妈。
5: 你好。
3: 秋香妈妈。你好。
5: 我点淡水古亭。
0: 淡水杨子的一首啦，哈。嗯。后礼拜礼拜天唱给你听。
5: 可以可以，
0: 感恩哦，
3: 谢谢，
0: 嗯，谢谢，感谢你啊，大家拢爱来看哈，嗯，来，优曼姐，
6: 喂，
3: 哎，你好，
0: 优曼妈妈呀，
6: 哎，我要陪你唱姜蕙郎，
0: 好郎啊，嗯，
6: 姜蕙，
3: 嗯，再给你安排哈，
6: 好，谢谢，
0: 谢谢你哦，
3: 感谢哦，谢谢，
0: 谢谢，好郎啊，来，搁再来。下面这支零三零三都已经全部拢甜啊吼，会当有一挂会当来搬来顶管这支吼、嗯哦，谢谢你们哦。来，过来这位是咱的这个啊金山大哥大嫂。哎、欸，哟，不要紧，哥在卡得好哈。盛俊大哥
7: ，Hello，
3: 嘿、hey, ，
0: 大哥你好，
7: 嘿、hey, ，你好久不见，
3: 嘿、hey, ，
7: 那个我要点你们两个的新歌
3: 哦。Oh.
0: 你不是说那首小红咪咪吧？
7: 嘿，
0: 对啊。
3: 好。
0: 啊，你会晓唱啊没？你有听到会晓没？
7: 还不会。
0: 还不熟而已啦，应该是会唱的。
7: 不熟，会啦，会。
0: 好啊，后礼拜再唱给你听哈。
3: 对。
0: 好，
3: 谢
0: 谢你哦。
7: 好，谢谢。
0: 感谢，感谢，谢谢哈。小红咪咪哈。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会愈听愈好听，会愈听愈爱听哈。美音妈妈，
8: 哎，
3: 美音妈妈，
0: 你好，
8: 哎，我想点那个十七号码头。
0: 啊，龙千里。
3: 十一号码头。
8: 对对对。
0: 嗯
3: ，OK。
8: 好，谢谢你。
0: 礼拜天哦哈。
8: 好好好。
0: 好，谢谢。
8: 好。
0: 十六还行哈。来，搁再来哈，慢慢啊点哈，因为今仔时间不哩啊长哈，不哩啊长哈。来，搁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淑珍妈妈，
9: 喂，小张，
3: 淑珍妈妈，
0: 你好，
9: 欸、你
3: 好，
9: 一个翁丽友，一条永情，
3: 好，
0: 永情啊，
9: 嗯，
0: 好，你拜你唱，你听，
9: 好，谢谢，
0: 淑珍妈妈，谢谢呢，
9: 谢谢，
0: 啊，你咧台南遐就热哦，
9: 嗯，
0: 哎、啊，最爱给你们管哈，
9: 嗯，谢谢，
0: 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哈、哦，这边、個、哈、哦，来，哥再来，这个是咱的这个，来来，昆凌同学。
10: 喂，小刚，
0: 嘿、hey, ，你好，
3: 你好，
10: 好久不见了，
0: 嘿、hey, ，你好久不见，你好，
10: 对啊，我可以点那个思念成双，
0: 思念成双，
10: 哎、欸、哎、欸欸、最后一首，
0: 好，
3: 好，
0: 尽量帮你安排，
10: 好好好，
0: 啊，又进的歌啦哈，
10: 对对对，要最后一首才看得到
0: 啊，啊，你前面要上班了、哦。
10: 没有，前面有我，因为我要去养老院呐、
0: 啊。啊，真的哦。
10: 对啊，嗯。
3: 好，
0: 没问题，再帮你尽量安排哦。
10: 好好好。
0: 啊、哦，谢谢你，
10: 好好
0: 感谢你，
10: 拜拜
0: 好平安，谢谢哈，感谢。秀芝妈妈。
11: 喂，哎，听那个粉红超跑了哈。
3: 你好。
0: 粉红超跑哦。
11: 对对。
0: 哦，啊，你有对这个有对白沙屯妈做粉红超跑在行无？
11: 有啊，
0: 有哦，
11: 哎、
0: 哦，啊，你行偌久？
11: 行 人的人安尼啦，不一定啦。
0: 人的人的吼。
11: 哎呀，
0: 哎呀，有行啊，纯粹安尼在做运动啦，吼。
11: 哎呀，
0: 好啊。
11: 哦，粉红超跑啦，吼。
0: 好，粉红超跑，你拜日。
12: 好。
0: 感恩啊。
11: 哦，谢谢。
0: 感恩，谢谢。好，2、4、6，哦，还可以再来一个哈。
12: 嗯。
0: 来，再来一位，再来一位哈。来，再来最后这一位，蒋若谁家啊？我们哦，丽儿妈妈呀。
13: 丽
12: 儿妈妈。
0: 哎，丽儿。
12: 你好。
13: 哦，这个无甲你开讲啊。
0: 真的哈、啊，你要点什么歌啊？
13: 我要点《三明的好》。
12: 三明的好呀。嗯。
0: 好啊。
13: 啊，公公哥啊，咱甲唱诶。
0: 哎，尽量给你安排哈。
13: 好。
0: 尽量排，谢谢你，感恩。
12: 谢谢妈妈。
0: 哦，感谢大家。第一礼拜时啊吼，真了拥有会点歌哈，今日无点着不要紧，明仔载同一个时间段吼，买当点歌，啊，明仔载龙哥琪姐啊，等来甲大家来做陪伴，好，谢谢你们，来，你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 ，MOD 的好朋友吼，最近这目睭呐较无爽快，好，会当看一个中西好朋友出入这个冷气房，上介重要，咱的心肺更一定要照顾好。最后，大力电视台观众们要甲咱所有在家庭主妇、家庭主妇来推荐一个足好的物件，谢谢你们。

0: 感谢，
1: 谢谢。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是啦，外面的电锅、电煮锅几大堆，有的吼，啊，可是用阿龙米烤菜的乌心产品，哎，这吃落去哦，啊，蛋白少多呢。所以说我们不要拿自己健康身体来开玩笑哦。
4: 101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100%台湾在地生产，品质有保障。所以呢，101分离式电锅绝对是套房、公寓、单身族最佳的无火烹煮器具。
3: 出来恐怖阿龙的电锅唔能够用啊啦！我现在一两一，101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都丢啊啦！
5: 哎呦，这种资源回收厂堆积如山的电锅，你还在用吗？旧型的电锅不是铝制的，就是这种铁氟龙喷漆的。这种旧型的电锅使用中会有重金属溶出，来，赶快远离重金属无害。外壳、外锅、锅盖还有内锅、全锅都是食品级304不锈钢材质制造，创新的外锅分离式设计，脏了可以拿起来清洗，要是旧型的整台洗可是会漏电哦。现在的外锅底部还有后腐处理，聚热更强，更省电，所以让你用外锅做菜也没问题，可以用来炒面、炒米粉、煮火锅，就像迷你小厨房一样。最棒的是，外锅可以在瓦斯炉、电煎炉上直接使用，创新的360度热循环对流设计，煮饭不会变黄，不会焦底，粒粒饱满够巴丁，还可以用来炖鸡汤、卤猪脚、做红豆汤圆、蒸海鲜，只要你想要，没有什么做不到。任何料理只要按一下，还有贴心的保温功能可以切换，要让全家人吃得健康，人少也吃得开心。您一定需要全国304不锈钢材质制造，蒸、煮、炒、炸、焖、炖、煮，101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
2: 来，这个这今天来要给您介绍这个101的这个这规台拢不锈钢的这个这咱的电锅哈。我用这個电锅啦，来做一个这个这黯然销魂饭，好，这个叉烧，
1: 啊，叉烧哈，
2: 诶，这真正做好食嘞，
1: 哇，好香哦，
2: 哦，真正做香的吼，我来讲这吼，先叉烧摕出来吼，啊，你甲切落安尼，哦，薄片安尼甲切落薄薄安尼，用斜刀来切，哦，这拢家做的呢，我用这电锅来做哦，吼，用电锅来做，真正足好，足方便的啦，足好食，还佫方便，哦，这。会使讲哦，你若假使讲厝内底有这个电锅吼，迄有当个连家数钱就省起来哦。为什么我讲连家数钱就省起来哦？你也看我即摆煮两碗饭啦吼，啊这荷包蛋有啊吼，
1: 强棍，
2: 啊来甲放起哩，
1: 真真好哦。
2: 这吼做出来这真正球底底底底球，我等下教安怎做。
1: 嗯，汤。嗯，要把好食。
2: 这是梅花肉。
1: 嗯 ，QQ 脆脆，卖钱。
2: 我把豆腐整个摇。嗯，
1: 哎，唔够鲜开。
2: 哦，今天做好食啊。
1: 哦，啊，这长长棍就是，我爱一个海带。
2: 你要底卡无？
1: 底卡好哦。
2: 你看落这底卡呢？
1: 哇，
2: 直接落。
1: 哎，我喜欢食这种的，就是安尼，
0: 一圈那里有无？啊，边啊没有很多肉，啊皮

0: 我爱食豆干，你爱食海带呢？嗯。哦，海带。这顿我性格，哦，这是啥？
1: 这个猪脚，这个猪脚是我最喜欢的哇！你看，落起来，你 Q 叮叮哇，叮叮叮叮叮。
0: 我这叉烧要说多起来。嗯。叉烧也袂歹，
1: 哦。其他都来多喝。
0: 不然。嗯。我什么价钱？
1: 连那个煎都是 Q 的。嗯。
0: 哦，阿姐啊。
1: 卤这个豆浆，如果好暖，时间要多久哈？
0: 卤两四十分，
1: 四十分就当做安尼啊。嗯，
0: 我等下讲过，怎我甲我留的哦？
1: 我也蛮爱留的。
0: 系啊，今麦你看这是内锅啊，啊内锅，咱一般煮的这煮饭，拢用这种的无？嗯，啊这种的拢是铁普通的嘛，哦，你拢知影这铁普通的这种，这款你若久来吼，饭匙安尼敲来敲来怪怪，你内底。无，唔上就你坐恁家来看麦啊，看有像安尼无？哦，
1: 有痕迹。啊，
0: 较早第一代的吼，较早第一代你诶这鼎吼，嘛是分离式的，不过你也听声。
1: 做宝的。
0: 啊，你来。
1: 做宝的啦，你讲真来看麦。
0: 你搁注意听哦。
1: 一个较薄，一个较厚。
0: 这真正十八十八的啦，加这个吼，加这个内锅你就记得了。你看这内锅，听我提出来，这什么？这麦当放在上面 IH 炉啦，吼，那输了拢总会当用哦。所以，反正比如你啦，那开始讲厝内底还搁你用这款电锅的话吼，我是给你建议，
1: 哦，这
0: 为着健康啦，为着专家人啊，这健康吼，该换咱就爱换这款哦，价十八的，这正港台湾做的哦。我拄仔讲的蜜汁叉烧，你等下当安尼做，你像我安尼吼，下底吼。哎、欸，有一咱这有副迄个针啊，给你的。这咱有教哈，教这个针啊，搁有教一个啦，搁有教一个米糕啊，吼，啊搁有饭匙，啊搁有教一个这叫做内锅，你若要煮饭的时阵通好用吼，会当安尼甲放起哩，放起哩煮哈，啊外锅你著一般咧煮饭的方式就对啦，拢同款一模一样啦吼，这咱有教下来，啊你若要煮这个蜜汁叉烧，你像我安尼吼，梅花肉。啊，放一挂这个，这十三香啦，一挂糖胡椒，啊，这一点仔豆油在甲生一暝了，冰在冰箱。隔天刚吼，你啊放在这个盏啊架顶管吼，啊，下底甲铺一挂这个葱啊啦，这个这蒜头吼，然后啊，啊，这用一点点仔水就好啊，啊，用落吹，吼，一吹起来就像我拄只安尼。啊，你要吹进前会记哩吼，两面啊，甲抹一撮蜜，吼，抹一撮蜜起哩吼，会更加好食。啊，
2: 咱这几人份
0: 呢？十一人份呢？
1: 十一人份
0: 吼，这十一人份这大卡哦。嗯。你嗰哩用这种电锅吼？有这种我拄仔甲你讲的，这内底有铁布笼啦，有只，啊，搁有就是咱古早以前的电锅吼，拢有种做阿鲁米的嘛。迄阿鲁米的，你若看内底安尼吼，你甲说，你甲撸看卖，撸久你会惊啦。啊，撸到你家己会惊。哦，这是真正讲实在吼，物件好歹吼，一分钱一分货。你若去发现着讲，恁兜的内锅若是安尼落残啦，内底无甲安尼啦吼，或者是吼这铁布笼落来，这食咧巴肚底。年久月深，对咱身体拢无好。你看台湾人现在较侪老人痴呆症的，迄拢甲以前咱用的电锅加加减减有关的吼。这咱唔是讲危言耸听啦吼，这是真正有医学报告滴的。所以你即马所需要是一个咱101即卡吼，万用安全的不锈钢分离式的电锅。这分离式的电锅吼，好清洗，佮好贴哦。而且咱这挂吼，拄只你看迄个挂无？是啊，
1: 挂来。哦，
0: 你看这顶挂这么悬。你若要吹物件吼，咱那给放嘞，你通吹咧三层吼，你会当啊，搁有吼，咱这有一个独立的保温键吼，你免慢插头，免慢插头哦，你直接嘛起保温，伊就跳过啊，跳过保温哦。啊，搁有就是啊，咱这内锅吼，这个加厚，这叫做高效节能加热，加热足紧嘞哦。啊，搁有310度的蒸汽加热，保留那个食物的原汁原味。为什么讲叉烧用个煮的就是安尼吼？所以平平呢？两种电锅你甲比看卖啊！啊，当然即家你是拢捌看过，恁家反正嘛拢有，
1: 啊，不过内底
0: 就是阿鲁米的，哦，歹势，啊，导热嘛慢，啊嘛袂均匀，哦，即一般来讲拢是甲电锅加做伙用，伊就是主体啊，你袂当规卡第一说，规卡第一说有哪会歹啦？说甲内底漏电，不过咱即吼食品级的即304的不锈钢锅，你会当拆起来说，哦，你唔免烦恼讲啊，着内底说袂着，因为咱即会当分离嘛，你当直接摕起来说，啊，而且咱即高效。

0: 要蒸汽的加热啊，会当当做另外一卡电头用。所以你今买这卡买这个电锅顶，佮加一个汤锅的意思啊，吼。啊，你白
1: 较早挂，
0: 哎，较早挂，佮即摆挂了。啊，这毛阿鲁米挂呢，叫阿鲁米挂。啊，但这正港的三公司的不锈钢哦，好歹物件，
1: 比就知影。
0: 所以咱这有这分离式的内锅，好细好体，一锅多用。啊，这佮人你若煮来要食火锅，用这来煮都还好。哦，啊，咱阁有加一个内锅，啊，阁有加一个炊仔架，吼，这是蒸架，吼，这咱架，啊，阁有内底有加饭匙，啊，阁有加这个米壳啊，吼，你会当精准啦，落去煮饭。啊，当然咱买这卡电锅，唔是干要煮饭尔，咱这会当啊啦，会当来炊啥，炊鱼啊啦，来煮糜啦，来卤猪脚，卤猪脚足厉害哦，吼，啊，阁有来炖，来炖鸡啊，吼，你像这，像这卡就是先炖好，再摕去卡水炉顶灌的，吼，啊，无照你讲，这放喺内底炖就使。啊，像我即摆在卤的这顶猪脚，这真正卤到腰骨囡仔拢会流水烂，实在是吼，卤出来物件真正足好食。
1: 对。
0: 啊，阁会当摕来炒米粉哦。
1: 炒米粉。
0: 哎，内底直接伫咧电锅内底就通好欠芳啊，就通好炒米粉啦，非常的好用。这会当得到咱的啊世界专利。发明的专利全不锈钢分离电锅，啊，佮有投保着10,000,000的这个产品保险。你今后买着这卡哦，一年的保固，永远甲你售服务。这电锅若有任何问题，拢公司甲你处理，拢免烦恼，公司甲你负责较到，甲你处理较好势吼。所以观众朋友平平安尼，外口的电锅你若捌买过，这即摆外口市面上一卡拢5,000+块、4,000+块。今日我要甲你讲，当然咱这卡嘛一分钱一分货。今仔日只要你若有看到这档广告的朋友吼，我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买着。哦，亲像扣着，亲像赚着同款吼，这一卡吼，咱这这么好哦，这么啊十八个物件，咱的一卡定价才偌济，定价才4,900，比外口一卡5,000-6,000、6,000-7,000有诶，你买日本的电子锅一卡或者2-3万，咱这卡吼一卡当作几啊十卡内容，但是一卡咧，咱才定4,900尔，实在讲是足价钱足公道诶，加其他去尔哈，加其他去，我甲厂商要求50卡就好。50卡跟咱管理员结缘，啊！你若今仔看有着这种广告的朋友，表示啥？咱有迄个缘分，恁家的电锅该换，咱就甲换掉。我绝对要让你买着、赚着，而且呢，你会让你满心欢喜，用这个电锅来煮出咱厝内底人三顿会再讲健康的料理。即马电话爱准备加起来卡0800-00919吼，4,900，等一下电话卡通直接优待你3980，上1,000块你。唔免4,000块哈，唔免4,000块，直接予你3,900炸到等你。啊，这为着要予咱观众大啊，买着好的电锅，予你用一世人，这真正用一世人啊，无好笑讲的。你一世人免阁买电锅啊，就一卡，予你用几世人的。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啥？因为我已经10几年冇卖过电锅啊，这档电锅啊，是我个人要甲你挂保证，予咱观众大家买着赚着，所有物件予你炸到等你。我上1,000块哩，2,900
2: 哦，也太优惠了。
0: 但是你即马爱卡起来哈，卡起来我有接到吊坠，2,900，互你买着，真正赚着。咱到厝内底家家户户拢有电锅，啊，不过呢，你唔捌甲家用买过，即摆你买着了，你会感谢我一世人，我袂晓变哦。即摆要接电话哦，新卡新牙，0800-00919来，赶紧来，何必啊？这蔡大姐你好。
3: 嘿，我吃蛋糕。
0: 感谢你，多谢你哈。2,900，2,900，来。
1: 喂。
0: 来，喂，你好，嘉玲，你好，英华大哥。
1: 嘉玲大哥。
0: 一卡蛋糕来，等我一下，来，来，七叔来，喂，你好，嘉玲，你好。
1: 喂，
0: 你好，蛋糕哈。来，等我一下，来，哎呀，这来68线来，喂，你好，嘉玲，你好。
4: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上届大班，这个真正放伫恁家的，不管是厨房，放伫恁家在放这个家电的，真正有够水的水。规机正三控四的，自顶挂自规个机身到内位，全部不锈钢的。0800-00919来，这是招真姐。来，招真姐。咩一组？好，来67线哈，全公司限量30台，30台卖完就无啊。来，阿哥妈妈你好。
5: 哦。
4: 嘿，电哥一组。好，一台来了68线来，碧凡妈妈电哥哦。
5: 电哥这边。
4: 好，谢谢69线家庭主妇，家庭主妇一定爱用来。秀英妈妈你好。
6: 哦，我买电哥。
4: 好，电哥来70线哈。乡亲啊，春无3礼拜，肉粽节就要来啊。这边要怎用？有够好吹，就是这支电锅哈，这支电锅听好，让恁大粒的肉粽吹， 一罐一罐，搁过一半细粒的，听候恁吹两罐哈。来，志鹏大哥你好，
6: 哎，志忠啊，
4: 哎，好，来五十二线哈，来，这是翁霞妈妈，
6: 电哥啊，
4: 好，小蛋姐厝内电哥已经十几年，一二十年毋捌换过，趁即阵做广告做优惠，台湾的厂商 MIT 哈，来，余真姐，
7: 来啊、哦，我要订一支电哥，
4: 好，来，小蛋姐电话全部连落，搁爱搁卡哈，来，美玉妈妈你好，
8: 小刚，
4: 嘿。
8: 我要爱一个电哥。
4: 好，电哥小蛋姐来五十七线加服务姐，真正有够好用的。剩三礼拜肉粽坐要到啊，迄炊肉粽有诶，恁兜恁较细个，迄连鼎盖都盖袂落，鼎盖拢稳甲规个鼎盖拢是。咱即个电哥鼎盖增高加高诶哈，互恁哦炊物件足方便诶，拢袂拄着，迄菜物件拢袂拄着即个鼎盖哈。林昭妈妈，
9: 小刚，
4: 嘿，
9: 打寄两组。
4: 你要两支电哥啊？哦，谢谢妈妈的支持啊！感谢五十九线，因为这买一支吼，一定用足久的久来。丽华妈妈你好，
10: 啊，我买实在这整个十一人份的，
4: 这十一人份的，哦，比大同搁较大支的哦，十一人份的哈。
10: 啊、
4: 来六十线加好不姐，我等一下跟你讲，今天你给我上面优惠来。零零八的好朋友你好，
11: 你就是机器
4: 人，
11: 你好，
4: 哎，要电锅吗？
11: 对啊，
4: 好啊，你稍等一下，我帮你抄名字跟住址哈。
11: 好，
4: 稍等一下，来六十一线跟侯伯姐嘞。今仔日原价，这原价伫外口人网络店管4980，咱今仔日嘞3980，你电话有拨通的嘛？唔免2980，和恁早倒转去，而且嘞。活动，咱即卖满千送百，满一千块送一百，2980要送偌济？送200吗？送200尔吗？无。今仔日吼，电话来，0800000999，今仔日即个电歌吼，2980，甲恁送几百，送300，2680早倒转去，恁要爱的真正趁即阵，咱公司无差这20块，希望予咱的朋友用着上佳好的台湾 MIT 上佳赞的电歌来。小慧妈妈你好，
12: 嘿，
4: 电歌啊，
12: 我要甲你请教吼，我后礼拜我要出国，
4: 哎，
12: 会当讲甲你订啊，找白料的，
4: 可以，没问题，你下回找肉粽就好，来62线甲服务一下哈。恁要当时收不要紧，电锅放了袂歹袂害生，放一台啊伫咧储藏室，随时要用得有来。和田大哥你好，嘿，电锅一支吼，
13: 一台啊，
4: 好，来一台63线哈，2680的电锅要倒位找，真正找无啊哈。来嘉义妈妈一支吼，好，来64线一支来，新城大哥大嫂。
14: 我要点歌，
4: 点歌一支哈、哦。好，你等下卖挂灯来65线啊。这物件吼完全无期限的，放伫储藏室啊。有的我知影你有的物件唔敢等，但是你先放的，准备随时诶啊。真正原本咧用的20档已经嗨去啊，随时摕出来就用会用一啦。这物件未放未歹的来。美莲妈妈你好，
15: 嘿，我要一组
4: 啊。
15: 啊，你讲送300是现扣开哦。
4: 7月初一来当做使用，因为咱即卖做活动，每一到6月底啊。你稍等一下，对，来66线，甲介绍一下哈。来，楚玉妈妈你好。
16: 哎、欸，我一个电锅。
4: 啊，电锅一支哦、喔欸。好，来，你稍等一下哈。11人份的正 MIT 的上重点是安怎？为什么今日的小刚会推荐大家买一支这个好的电锅呢？因为我知影过去恁咧用的电锅这个内位吼，全部用到拢已经落差啦，全部内面的迄个涂层拢已经落去啊，这对着身体是非常大的伤害。真正吼、哦，物件拢为嘴入去，你所身体累积的毒素，拢为咱这支嘴入来，所以你一定要把吼、哦，咱所食的物件用上盖好的，重点是啥？俗个无贵哈。来，美丽妈妈你好。
17: 好 ，OK。嘿，我要睡着。
4: 好，来稍等一下哈，真正这物件会当讲吼，俗个好用，俗个大碗哈。来，秀玲妈妈你好。
18: 我要
4: 一组，好，要一组电锅来，小蛋姐69线加侯母姐，重点是安怎？这支电锅买回去了呢，好恁哦，一年的保固，袂因为咱做优惠保固的吼，就减少去，完全袂同款，一年的保固，而且呢。永久的售后服务，未来的海德维修德维换德维哈，来阿儿妈妈你好。
19: 好，我要买那个隐形眉。
4: 哦，好，来70线买隐形眉，甲服务姐喂你好。 来稍等一下，电话搁卡一下，最后十五秒的时间，肉粽节剩无三礼拜的时间，要找肉粽，要找物件，要找菜，真正非常的方便。内面逐项有哦，内锅、内碗、饭匙，全部拢这个不锈钢的。电话耐心卡，空八空空空。

黄义麟以演唱台语歌曲来出名，唱完的歌曲最后多。在1987年出道甲今啊，以悲伤、苦情，算是人生的腔口来出名。这首歌曲讲什么山明海色，一推出就红遍大街小巷，一举成名在台语歌坛的地位。望心观想看卖，这首歌曲已经是伊的第八张的专辑，同款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两首歌词的内容，说出女人相信爱情，因为山明海色来全心对爱付出，甲最后强放下的心情。在迄个年代，女人是真卑微的，安尼歌曲唱出了女人的心声，所以引起广大的回响。说来，咱就来听这两首好听的歌曲，讲什么山明海色，望心肝想看卖。

八的微信小刚和我们玩，等我一下给小考，告诉你三三七跟我我去04-2337-9559，再来继续。红美霞妈妈点播歌曲。

0: 谢，感谢大家，请你继续收看我的好物。
1: 哎，谢谢。接下来这首是咱河北丽苑妈妈所点播的《异乡望月想起你》。

谢谢，感谢大家拍声，冰晴妈妈、雅思妈妈、月儿妈妈、秀瑜妈妈、美玲妈妈、秀月妈妈、秋雨妈妈、静雅爸爸、丽珠妈妈、郑妈妈。

0: 谢谢。谢谢哦，啊，感谢咱这所有观众朋友今日两点钟的收看，啊，各位恁的陪伴，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明仔载哈，又搁是这个快乐星期一啊，啊，开心快乐的星期一，啊，因为每一个礼拜哈，拢爱像新的同款，尤其是明仔载就是这个六月七日啦，啊，已经准备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嘿，六月份。上半年度的最后一个月就要来了，
1: 真的呢。哎
0: 呀，好好啊，把这六月份吼，新的一个月，把过去一寡吼，感觉啊，迄代志较安尼吼，啊，各方面吼，把淡掉，淡伫今仔日，啊，明仔载，透早睏醒，早顿食了，又阁是新的一天啊，啊，真的祝福大家，哦，可以越来越好。
1: 对
0: 啊，明仔载股票嘛有开市，
1: 对
0: 啊，哦，祝福恁大家都会当赚大钱，哈，谢谢大家，我先祝福伫咧头前哈，来。今天的幸运儿五四三二一停。
1: 哦，燕蓉妈妈。
0: 来哦。姜诶，嘉义关诶，我就还呢，看嘉义的念姜哈。
1: 对，燕蓉妈妈。
0: 嘉义关明雄乡哈，黄燕蓉妈妈。
1: 嗯。
0: 来哦，手机末三码三九二，哇，这个。最近才加入呢，哦，最近才加入无偌久哦，十七万几哦，哈，十七万多的会员哈，来，燕蓉妈妈，
1: 燕蓉妈妈，
0: 哎呀嘞，哇，燕蓉妈妈，
2: 哎，
0: 恭喜嘞，
1: 恭喜，
2: 小刚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哈哈，
0: 啊妈妈，你看咱的节目看偌久啊？
2: 我那个三个月安尼呢？
0: 哦，三个月啊就得奖了呢，
1: 恭喜，
0: 恭喜你，
2: 对，就等于。跌倒，跌倒了吼，我去上班，跌倒了我就变无去上班。
0: 哦，
2: 我开始看路人的节目啦，
0: 我
2: 看了个大只条条安尼啦。
0: 哦，
2: 因为我不做工课，两，我每天都看。
0: 哦，每天都看。
2: 啊，现在我已经在去公司可以看，就是星期六和星期一。
0: 好，啊，我帮你先抽奖一下，等一下你再来，你抽一下那个电锅泥，给那个再点锅泥啊，干不？
2: 好好，
0: 干不？
2: 谢谢。
0: 我刚刚有看到那个列苗盖嘛哈。
1: 无啦，还给。哎，不错哦。
0: 红糖五包啊，叶龙妈妈，谢谢你哦。
2: 好好
0: 好，每天都要来看呐、啊，
1: 谢
0: 谢，感谢你。二来，安尼佩妮的电话和大家都拨得你哦。
1: 是佩妮的电话，空九一七八三五空四零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要抄要翕拢会使哦。会加要加来当扫 Q 啊，或是用电话来加入拢会使。感谢灯影服饰、婷丽服饰，谢谢。
0: 嘿嘿，来，我来等你一下，我这边叫好不要。来，零九八三三四三一五五，空九八三三四三一五五，谢谢大家啦，
1: 好、
0: 啊，感谢你对咱大家的这波安尼无气嫌啊，安尼啊，始终跟换换贴啊，跟咱斗支持。
1: 大家欢喜哦。
0: 谢谢，晚安，拜拜。拜拜

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假期刚结束，想到假期就会笑，可是假期刚结束啊，
1: 哦、也比较快收了哈、啊。没有啦，嘿啦，对啦，就是
0: 嘿啦，对啦，
1: 假期刚关我屁事哦。
0: 有假期是你赚钱的时间啊。反而假期是他赚钱的时间哦。
1: 偶尔啦，我们不要说赚钱，那不比当年的，因为我们出去唱嘴歌嗨啦。可是哈，就是没了钱啦。
0: 没了钱。
1: 没了钱。
0: 一定是有赚钱的啦。
1: 报名费。就是大概九成以上不会了钱。
0: 有，这哪我哪看到啊啊。够难腾测，喂，我买报名啊，我买报名。
1: 今晚不是我，不是我名。我卡在迄十四年前十四年前开始比赛，迄阵是叫南智腾嘛。我记得挤的啊，挤的挤，迄个南智腾
0: 啊，挤哦。
1: 哎呀，我知道那时候叫智腾啊。
0: 哦，是哦。
1: 对啊，后来才改这个名字啊。哦。改这个名字还
0: 同一个腾的对啦。
1: 在打你这个欧安改哇，打你起头改，打你主起改。我都打你了，打你唱啊，什么？哇，这声也会改啊？
0: 这哦，也改吧。
1: 但是也改哦。
0: 还哪？
1: 还好啦，五分啦。也什么也，
0: 但是。嘛是有声啦，嘛是唱歌尔。虽然说不是公众人物，也算半个了啦。
1: 对啊，算半个啦。
0: 对啊。
1: 也唱的比一些公众的还好啦。
0: 至少在这边爸爸妈妈还赏口饭吃啦。
1: 对啊，
0: 对不对？
1: 还唱的比一些出唱片的有一些还好啦。
0: 啊，你这样子讲。
1: 就没那个，我讲我、
0: 啊，只是没有被慧眼识到英雄啊，
1: 没有，对啦，是家里没有钱而已嘛，
0: 对啦，对啦，
1: 家里有钱早就出几张了，就家里没钱，
0: 不是
1: 啊，没有亲戚，
0: 也不一定有钱没钱啦、
1: 啊，点解
0: 无打到司机啦，
1: 无哎哪哎哪，哎评审老师讲，哇、哦、啊，小南，我细南嘛，小南你啊，你问这个时代出来比赛，你有，哦，哎出来的。什么电视，什么拢免开钱，你能提，你来赚钱。
0: 对啊，我感觉时机足重要啊，较早的机会较济啊，今麦无啊啦，哪有什么时机、哦？
1: 啊，我顶世人一定唔知。
0: 你都无较早偷逃嘞啦。
1: 唔知顶世人。
0: 你较早偷逃，你无机会啊。
1: 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哎、不过有时候嘛，还自己调侃自己一下。想要点讲，有一个国军哥，就是跟我同款外省第二代啊。
0: 第二代
1: 。吼、嗯，迄打仗过来叫迄老兵生的第二代就对啊。嗯哼。哦，外省第二代，我算外省第二代算少年的。啊，一般拢差不多50多岁、60多岁。嗯。啊，我外省第二代算少年。
0: 你算爸爸较
1: 晚秋。无细腻的啊！听讲我妈生我之前佫漏掉一个头前四个查某，无要生啊！
0: 啊，你主角要做爸爸妈妈的囝啦，对啦。
1: 无啊，嘛，嘿啦，嘿嘛注定。
0: 嘿啦，
1: 哎，人迄外甥爹来讲啊，像咱这种的吼，我们这一种吼，啊，都亲戚无济啦，嘿啦，啊，但爸妈无甚物靠山啊，爸母也无老，嘛是靠家己啦。
0: 我今仔有看到一个，叫做啥？哎，黄仁勋嘛，伊即马黄仁勋就是迄个啥物啊？辉达的迄个执行长嘛。哎，然后伊就是问一个，迄个甲一个囡仔在互动啦，小朋友啦，好啊。然后呢，那个伊黄仁勋在讲物件时阵讲好食，可是那个小朋友听无，
1: 听无，
0: 听无讲好食是啥物意思？对。
1: 哎，啊，小朋友是对，然后观众投的，
0: 对，啊，然后黄仁勋问他，啊，你也要讲台语不？他听不懂，你会讲台语吗？他就大概有一点懂，然后他直接用英文跟那个小朋友讲，英文那个小朋友他可以用简单的英文跟他对话，然后那个后甲时阵，他妈妈还直接帮他翻译，他才听得懂。
1: 跟那个小朋友讲，
0: 对，那所以就是说，因为这件事情呢，是就在引起网络上的一些讨论嘛。那吴伟郎等于讲，就是说，母语嘛，哈，不管就是说你会不会，就是说会不会英文，但是你至少起码英文台语，好，而且客家话啦，而且跟本地的方言你要会嘛。然后呢，那甚至有一个人就持了一个反对的意见，
1: 本地的方言有一个人就
0: 持一个反对的意见了，就像你说的，对。就像你嘛，伊讲阿公爸的是外省的嘛，对不对？啊，我的原生家庭就是这个，就是通通是讲国语的嘛。你别给我哎呀，别那也要讲台语， 对不对？嘿嘿，
1: 网络迄个都边啊，网络出声拢咧顶顶同腾腾通于边啊咧喊啦、拍啦、凉迄种人啦、啊。
0: 对。
1: 啊，但你也是属猪，啊，在你讲啊，你东江心情在在你发挥。我今天是起码吼，哎，无差，我起码卖，哎，未晓讲咧，真正我。
0: 没会晓讲台语，未晓讲台语哦。其实看你是食什么饭啊？像你讲，你坐伫个正时，你得爱晓讲台语，对不对？你伫银行的窗口。对不对？你面对的是各式各样的人，

0: 你也要会讲台语嘛，对不对？哎、
1: 有哎、啊，对不对？有的也不会，有的也会。
0: 对嘛？
1: 啊、基本要。
0: 但是爱看你吃什么饭啊，是不是？还是讲你是演员，你要演的是台语的，对，你也要会讲嘛。
1: 啊，
0: 所以但是。不一定要全部每个人都会讲，因为你
1: 讲
0: 处理细汉的时候，你嘛无接受这些啥，这方面没有这样的环境，你哪有可能要
1: 你
0: 要
1: 讲嘛？环境的问题
0: 啦，有嘛？
1: 哎啦，
0: 有
1: 啦，不会，你说啊，环境问题加上吼，如果是一样黄种人会讲的话，他就除非你还要再学到其他国的语言。哎，嘛是环境跟天资方面，还有自己有没有
0: 有一个语言的天分？
1: 像迄近迄接水泥经济。网络那抖音也是啥，铺一个，你唔知咧印尼也是咧泰国卖迄观光客节，恁那有无？哇，讲五六国的语言，
0: 有，他就本来就有那个天分了嘛，对不对？
1: 对不？
0: 系呀，啊，但是我是干嘛讲哈？你起码你这个国际局势当中啦哈，你最起码要的就是英文，再来还有中文一定要。是啊，那马克思被上瘾掉。有中文，对，因为现在中文真的很重要。
1: 中文就是大，
0: 还要公共语言。
1: 大国就那两个嘛，
0: 对嘛？就那两国嘛，你这两国的语言就一定要会嘛，
1: 对不对？我被做成你凊彩，恁哎，家己要咧，家己世界生活，迄就无差啦。差要讲啥？
0: 看你食什么饭
1: 啦。你有钱，你要请一个翻译，啊无买一个翻译眼镜，在你翻译。
0: 对啦，像我今麦软体嘛是足方便的啦，但是你如果说你是要经商的话，就我讲啊，你的工作环境嘛，你拢纯粹靠翻译，那就你就吃不了这碗饭嘛，你端不起这碗饭嘛，对不对？啊，所以说纯粹的是基于你的工作需求，但是可是你也不知道你长大的时候你的工作需求是什么，
1: 哎啦，
0: 对不对？你是不是要有机会你就可以多多学习？比如说啊，那我就用方言呢，啊，台语也就本，这个你就可以。能涉略就多多涉略。
1: 三分天注定，
0: 七分靠打拼。
1: 起码七分天注定，三分靠打拼。哈
0: 哈哈哈哈！
1: 不行
0: 吗？不行吗？哎，真正，你若讲，但去虽然有的人听，
1: 七分靠，
0: 不过讲就是讲袂认真。对，你就一听就知影讲啊，这就是，就是，小时候就没有这样子一直讲上来的。对啊，但是可能或许一听有，对哦，你是讲讲起来就是安尼啊。听我，阿咪讲的时候你就知影，伊咧讲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怪怪的，就是袂顺啦，系啦，袂认凳啦，对。啊，你就是要常讲。
1: 没有会听，没有，就像这就像你讲的，无需要为着迄啥，就是环境所需求，
0: 环境
1: 需求啊，你没学就没学啊，听得懂就听得懂一些就好。我们爸较早伊听有人台语的啊。啊，伊无啥会晓讲啊，伊也咧念要创啥？
0: 对啊，边啊，也是讲边啊人咧甲扯干六角，
1: 是吼？妈你个臭！
0: 小偷偷的，他对他还听不懂嘞，哈哈哈！面带微笑，还跟他点点头。
1: 出来，较早闻到草对面咧派出所嘛，啊，有时我记咧细汉，我看伊拍麻将，一寡派警察买来闻到拍麻将。哎呀，就是有讲台语，伊拢听有啦。哦，
0: 哎，起码也要听得懂嘛，对。虽然若无认懂，起码要听得懂。好，来，谢谢大家，很喜欢咱的航空的约会。
1: 来，空中的兄弟。
0: 然后我是安安，我今天来跟大家的分享的是抗老的三个秘诀。而且这三个秘诀呢，在你的生活当中，你随时都可以做得到。对，好，所以呢，只是看你要不要而已。因为咱现代人哦 ，popping 哦，都比过去哦更加重视了这种养生，加这种运动嘛，对不对？但是咱的心态也毛病，可是却无减，对哦，这愈来愈侪，对哦。所以呢，医师就甲咱讲哦，哈，我从全球这个人类的比例特别高的这个所在，而且呢，这些的居民呢，都普遍的比较长寿的这些地带，叫做蓝色地带。哪些是蓝色地带呢？就恭喜意大利、萨丁尼亚，还是讲日本的冲绳，好，还是希腊的伊卡利亚。以他们从这些蓝色地带，因为生活模式来看，是说关键。我可能不是说你刻意去训练，我刻意去做个什么运动或健身，而且下面会不是刻意哦，而是在你的就是说让你的身体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很自然的持续的动起来。所以呢，另外呢，这个饮食当中呢，除了讲有一点点的植物的这种种类以外呢，维持良好的社交。

0: 那这种运动好互动好也是关键之一，只是现在人呢常常做反了颠倒头走啊啦，对哦。所以呢复健科医师呢王医师也得跟人说哦，现在很多人其实哦比起过去更加努力的养生嘛，对不对哦，有什么东西哦对身体好的，好的一定都是 Q 开嘛，对不对？比以前更养生哦，理论上应该是比上一代更加健康，对不对？但是呢，这种慢性肥呢，还是说这种肥胖啦，还是说失眠啦，还是说焦虑啦，还是说失能，却呢，却无欸，没有因为这样子减少，
1: 算无啦，
0: 却无，
1: 算无，因为安尼减少啦，
0: 却无，
1: 你袂使叫离婚啦，你爱讲嘢艺术，
0: 你讲咩啊讲？
1: 你讲伊个国字是啥？却没有因此减少，
0: 对，
1: 算无，因为安尼来减少，你安尼讲。
0: 你明明你台语，我要用叫人国语讲，国语要用台语讲诶。
1: 迄是你喜欢
0: 的，你喜欢吗？
1: 不是直接换啦，直接换，你直接换就听诶，听
0: 我调查嘛。
1: 你啊，直接换你听，我再
0: 换。那好，那台语的却怎么讲？
1: 刷因为安尼。
0: 刷因为安哦，
1: 刷无因为安尼减少。
0: 丢呢？
1: 他为此感到疑惑。
0: 对，你是这样子讲呢。
1: 啊，伊就因为安尼感觉到吼。
0: 我今天发现你台语也非常厉害诶。啊。你们快过先了呢！来，
1: 下面一位，
0: 下一位来，失能。你都讲哪个？你跟别人讲，你跟讲几个？
1: 失能。
0: 对，就是跟别人讲。
1: 刷无
0: 好刷，
1: 刷无因为安尼来减少去啊。
0: 失能刷无因为安尼来减少，
1: 好。
0: 所以呢，因此呢，伊感觉讲就怀疑的，一直讲呢，他就是
1: 刷来拄着吼，故意迄。刷下来就拄着几个固定
0: 的，来，互你讲，互你讲。
1: 刷下来拄着几个固定的运动吼，啊，不过吼，啊，嘛是定出现迄肩膀啊、甲腰部啊吼，迄脚趾骨啊吼，袂爽快的患者，后壁迄只吼，哎呦，胸真厉害啦吼，
0: 哎呦，
1: 原来迄错误生活习惯，该甲身体一步步吼。啊！该吐迄个要退化一边啦。
0: 好，原来是咱错误的生活习惯，甲咱的身体一直吐向这个退化啦。吐吗？
1: 哎呀，推向嘛。
0: 推向退化了。
1: 上一边。
0: 哎，上对，上。好，甲咱的身体一步上向迄个退化的迄个情况。所以讲，医师进一步甲咱讲哦，即个患者的共同点就是。长时间的坐掉嘞，对哦，哈，所以呢，医师嘛讲啊，哈，为这个人类的比例来看，哈，特别较广的这蓝色地带的这个所在，因为生活模式，为这来观察的时阵，哈，住伫这的人，这的人，哈，伊无一定也换上运动服，也不一定会去做训练的计划，但是。伊每一工拢咧做啥呢？
1: 逐工拢咧叮当啊！
0: 对，
1: 啊，无就行去迄菜市啊，
0: 是的，
1: 家去
0: 买一个菜，
1: 买菜啊，整理
0: 一个菜园啊，对，
1: 啊，无扫涂骹啦，搬物件啦，
0: 对，嘿，
1: 啊，辛苦一点吼，嘿，咧迄啥物使用率，迄种状态嘛，
0: 身体一直处在这种被使用。
1: 你头先讲迄几个拢应该拢是，你讲迄
0: 家庭主妇，
1: 冲绳吼，
0: 对，
1: 就是海岛吼，
0: 对，
1: 海岛啊，就是像。那个海边的小乡村嘛，
0: 还
1: 够几光黑，你讲黑意大利黑啥，一定都是比较偏乡下。
0: 所以这样子讲起来那些贵妇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些，什么是不懂三步，这样也不一定是好的，因为他所有事情都是人家帮他做好了嘛。对不对？那么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哦，因为你什么事情你都没有在做，反而的话呢，对你来讲，对你的身体来讲呢，确实哈比较容易老化的哈。所以说呢，就是因为你没有把你的身体使用在这种被使用的状态，这种在低强度哈，还是说高频率。分散那理工列整天的活动里，你老公我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很直接，很接近人类原本的生活的节奏。卡在原先楼上原始人的是安尼嘛，对不对？因为是拢安尼走，生活在就拢靠家己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把你的生活模式到接近人类的原本的生活节奏的时候， 只是在吼，这时阵你身体就会动起来了嘛。嗯，这是讲在咱的工业革命了后，咱人类开始长时间就是坐着工作。嗯，那么呢，到了这个电脑还是讲手机的时代的时阵呢，那么久坐的时阵，这个问题又变得更为严重了。嗯，所以呢，医师嘛跟咱讲，蓝色地带的居民呢，因呢不太吃肉，可是呢，他们的餐桌上呢，常常看起的就是豆类，还是蔬菜，还是讲全谷物，哈，那再来个植物种类这种都

0: 非常的多，不是跟他说他们不他们也跟他说可以摄出的这个维生素跟这个矿物质，再来他们可以摄出的大量的膳食纤维，再来多酚跟各种能被利用被让我们肠胃道利用的这种用养分，好，那么肠道的菌虫的这个状态呢就会一直，如果你的肠道菌的状态它是也就是处在没有被利用的话，没有吃这些的植物这些食物之下，可能也会影响到造成发炎，而且更造成你的免疫系统方面以及代谢方面的问题，甚至于就是会影响到你的健康老化，对不对？老化是每个人都有嘛，但是我们要的是健康的老化。好，但是那些很呆狼那假掉的东东太精准了，而且都是非常精致的，请攻略餐盘上的这种植物种类呢，有的都是过于单调。那么身体里面的微生哈微生态的这些菌虫，其实它就是不会让你想象的这样子的一个健康。所以呢，宜舒马甘贡蓝色地带这些居民哈，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大部分的居民都活在非常紧密的社群里面。基本上不是要家家户户门关卡的时阵，拢无咧，
1: 他
0: 们嘿，也无咧小叫门嘛，无咧联络，对不对？啊，但是他们以前不是，他们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社群哈。那么就这长辈都到了90岁了，仍然都是跟这个家族啦，还是说社区，他们都是都有去参与，所以他们也是这个群里面的一部分。好，他们会一起去吃饭、去聊天、去工作、去散步。那么很大人的闲话，都和刚刚好相反。反过来了，好，所以呢，眼睛所接触到的很多画面，而且公然躲闹呢，都没有没跟人直接真正的交流，所以公呢，刚一整天下来，没有跟人真正的去做对话。假崩呢，总是对着荧幕哦，那跨荧幕哎，那假崩啊呢，所以呢，睡前的时候有可能再滑一下手机啦，滑一下短影片啦，所以呢，一束橄榄干掉啊哈，长寿它从来不是一种苦行，对。那么蓝色地带的人呢、啊，我就这狼哎哈，我就这西尊那些尊，他们只是好好把自己生活过好，每天去会去做一些活动，那么或吃饭或者跟朋友聊聊天。好，而且呢，会有被需要的一个角色，对，他是那种不是说哦，你是可有可无的，他而且是在这个社群里面，他是一个有被需要的一个角色，而且他是有聊天的对象。那么健康长寿的关键，或许不是你要精心的去安排你的养生计划，不是哦，而是让你的身体呢能够自然的动起来，而且呢跟我们的生活去做连结，啊呢才能够呢对抗老化。所以呢，非常的简单，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些事情我们可以自己来的，哎，对，我们就可以自己动手做，哈，对，这样子的话呢，哎，可以让你呢能够呢跟这些蓝色巨带的蓝色地区的这些的居民一样呢，可以活到健康的老化。好，医生，你接下来跟爸爸妈妈来服用，我是云南的检查卡，
1: 来控制，
0: 你是什么？
1: 控三控三，
0: 来开灯喂，来
1: 关。春梅妈妈，来，你就感动、实感动的刷到今仔听啊！你刚雄雄要去看医生啊！啊，看到你哦，哦，无甲你通知，你才准时啊！哎，德兴哥、连珍姐，啥妞？德兴哥，来，燕勋姐、龙哥、素梅姐、美惠姐、小咪姐、

来，苏龙姐，小米姐，你的歌咧七点半哦，广告后第一首，小米姐。来，荣兴姐一家人，曹阿姨、郭生大哥、大嫂、正阳哥、绵绵姐、郭阿姨。

0: 哎，小龙哥、冠宇哥、孙菊姐、正阳哥、幼稚妈妈、四唱大哥大嫂、婚礼、淑敏妈妈一家人、丽雪妈妈、阿姨。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再继续光听德明哥哥来你的光听，就是不怕历史细命，谢谢德明哥哥。哎，小龙龙，哎，袁先生呢？哎，明富哥哥，哎，阿仔呀、啊，丽雪姐姐，你家用哪个亲哥妹妹呢？新慧姐姐、曹阿姨、助理姐姐、金雄哥哥、关于，还有德明哥哥。

0: 小老老，连你姐姐，德基哥哥，连真姐姐，你家用哎，还有关于素梅姐姐、素丽姐姐、燕妮姐姐，大家安静啦。噔噔噔，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来，我叫名单喽。
1: 对，名单哦，名单卡。
0: 你家。
1: 来，卡
0: 起看。你家，来，谢谢爸爸妈妈，来，今天我们来找你咯，还是讲你要跟我开讲嘛，是会使哦，哈，这里老李算定哦。
1: 你要开讲，你就卡。
0: 是的，啊，你若无来，我们主动去来找你哦。虽然两呛家，对，啊，我们来跟你熟悉一下啦，对不对？
1: 几只开始卡？
0: 嘿呀，拢会使。
1: 啊，要卡四话，就要卡。
0: 这个是，可是他刚开始有想象，后来就都没来了。
1: 还是打去第二个。
0: 好吧。
1: 怕你卡过，怕你不敢吃啦。
0: 对。
1: 有时候不敢吃。
0: 是的。小龙龙今天有赢哦。难得呢。
1: 我卡起来拉塞子啊，小龙哥。
0: 拉低塞子嘞。
1: 啊，这个要卡引导的好了哈。
0: 拢会使。
1: 六。
0: 我
1: 卡引导好了。
0: 那我以四化优先嘛，因为当矿点新用东西，在家里的几率比较高。
1: 啊，有打掌声会打那个，打手机啊。
0: 对。
1: 好，一线。
0: 来。
1: 一线。
2: 喂，
0: 您好，
2: 啊，
0: 哥哥好，我是安安。
1: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是赖家浩行。
1: 你哪里靠人？对不对？
0: 因为我后背是阿仔，我唔在。
1: 才哥啦，才哥啦，
0: 阿仔啊，你是阿仔啊？
1: 阿才哟，
0: 你六卡阿仔啊？你六卡阿仔哦？
2: 为啥？
0: 你六卡阿仔吗？
1: 你讲阿仔，你
0: 就你阿仔啊嘛？
2: 对啦，
1: 对啦，啊！你两个人在跟你讲，你咪感觉怪怪。你知这查某像我？
0: 你讲查某就歹听嘞。
1: 啊，无嘞。
0: 哥哥，你知道我什么人吗？
2: 安南的。
0: 哎呦！我想讲你惊到嘞。
2: 啊，安南，你无你讲你，我甲你讲，来，我叫阮太太来。
0: 我紧啦，你惊呀？你也歹势啊！我跟你开讲啊。
2: 没
0: 有。
2: 讲要。
3: 喂，
0: 嘿，是吧？你好，我是安安啦。对，我那咧今麦咧做节目，啊，所以吼，我直接卡电话咧跟你迄落开讲聊天，啊，所以你今麦你刚开讲的时阵，全世界人拢有听到哦。
3: 哦，安尼咯，
1: 哦，安尼咯，
0: 啊，你会惊无？有人会惊咧，你会惊无？
3: 没啦，
0: 你无，那有啥物好惊对不对？
3: 没啦，
0: 哎呀，我那未食人啊。
3: 哎呀，没。你的昨诶，迄天，迄落啊，阿仔叫诶，讲话做
0: 伊。嘿，我有甲你留言对不对？你有听到无？
1: 嘿，未使讲产品，即摆未使讲产品啊。
0: 我有甲你留言啊。

0: 到无？哦，我甲哥哥留言哦。你等下手听一下手机下来哦。
1: 看手机下来有看。
0: 对对对，我有留语音讯息给你。
2: 你甲点者。
0: 啊，你甲起来听，对。嘿，
1: 对
0: 啊，我有唱歌给你听哦。
1: 好好好，谢谢你啊。
0: 啊，是嘛？你甲阿仔啊，你看恁两个拢同齐看电视，对不对？

0: 你两个感情袂歹啊，换来换去
1: 哦。我甲你讲哦，来看你的节目，甲你看到半个月啊，
0: 半个月安尼哦。
1: 我甲你讲哦，我头回带去带太保过庙啦。
0: 哦，你咧过庙？我较早嘛捌伫个太保遐住呢。
1: 过庙迄阵啊哦，拢即个十点到十二点拢。
2: 拢啦，
1: 啊，这个，
0: 哦，啊，迄、那个告别时阵，咱看电视就对啦。
2: 啊，
1: 啊，我即马就算讲无告
2: 吼，无告，
1: 啊，拢看你下。
0: 即马算告某的对不对？
1: 看你下，
0: 敢要告掉？
2: 看六点，
1: 是不是啦？
2: 六点到，六点到有通看啦。
1: 从你当做啥？你敢知？
0: 什么货？嗯，
1: 从你当做啥物？你敢知？
0: 杂件吗？
1: 哦，内行的老。
0: 啊，真的哦。
1: 对对对，哦，你真巧。
0: 哎，我觉得你们都刚真的好好，你得想啊，那个东哥哥嘛是安尼，把他当做杂件啊，
1: 你
0: 讲。
1: 啊，你真巧。
0: 那无啦，我当时啊哦，足钝的，你知无？反应足钝的呢。
2: 啊，无要当做啥？你甲我讲。
1: 你讲这上标准的啦。
0: 讲什么会上标准？
1: 对哦。
0: 你讲我咧讲什么会上标准？
1: 我讲你动作杂件是上标准。
0: 哦，是啊嘛，你感觉恁哎，我是感觉哎，感谢恁对我无欺嫌啦。
1: 啊啊，那你那当时这个拢拜伊家来啦。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对哦。
0: 哦。好好好。安尼，我等下路线，甲你看卖下咧。
1: 好。好啦，安尼都这个。
0: 好。我叫问我路线了，我搁甲你确认。
1: 三千个就对
0: 了。好，我搁甲你确认，好吧？
1: 总共伊个那三千。
0: 马吉，搁叫我路线甲你确认。
2: 路线来讲，即马未使讲。
0: 因为即马你第七天未当讲这。
2: 未无广告未使讲哈。
0: 唔是广告时间未使讲。
2: 哎，
0: 我掠包哦，掠包爱罚钱哦。啊，我路线打电话甲你讲好唔好？
1: 总共你来当时总共拜二安尼
0: 嘛。
1: 我叫阮某。我自家饮。
0: 好好好 ，OK， 我还跟家里联络。
1: 啊。
0: 好，我家里联络，老宋，我家里联络。
1: 好了好。好
0: 好 ，OK。好，谢谢哥哥，感谢你听场啊哈。好，感谢你啊，是啊，你蛮好哦，跟你问好。好，谢谢。
3: 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下一位。
3: 下一位。
0: 来，哎，开讲一个啦，对了，聊聊天，多联络一下，对了，热络一下感情，对。虽然无法度每一个拢有法度联络上了啊，就是我们豆豆来了，豆豆来了，对哦。
3: 来，一线。
0: 来，一线，来，过来这里。
3: 哎呦，这
0: 喂，明虎啊！
4: 哎，
0: 哟，
3: 哎，明虎哥，
0: 明虎哥哥，你好。
4: 好。
0: 哎，同款的问题问你。
4: 哎，
0: 你看我外久啊？
3: 问。
4: 哦，看几啊年啦？
3: 几啊年啊？
0: 几啊年哦？啊是哦，啊你今阵要看我熟悉你呢？
3: 嗯，
4: 啊你我阵拢找这条黑啊，找这个阿吉啊。
3: 哦。
0: 阿吉哦。
4: 阿吉啊。
3: 阿吉啊。
0: 哦哦哦哦。
3: 阿吉啊。
0: 好是哦，啊是啊，同款啦，我拢同款啦，啊所以讲吼，哎呀，你今晚我较熟悉你啦，对，很开心，很开心，对哦，啊所以你嘛是爱唱歌的人，对不对？
4: 我袂爱，我敢看，对啦。
3: 看个听尔啦，
0: 哈。啊，你敢那安尼看，你袂唱哦？
4: 袂啊，我七十外。
0: 哈，哎，有人哪看来哪唱哪嗨呢？
4: 袂啊，我袂啊。
0: 是哦，你那定性这么好，
4: 哎，
0: 对哦，啊问题是你那袂爱唱歌，你那爱听歌。
4: 啊，我以前啊，咧走游览车啊，
3: 啊，
0: 哈，
3: 走游览车
0: 啊，拢听哪里哦？
3: 听啊，无就听游览小姐咧，车顶一堆人咧唱
4: 啊，对啊。
0: 哦，是啊，所以你即马嘛退休啊，就对啦。
4: 哎。
0: 哦，啊，阵该听，迄当阵咧开车的时候，逐工听啊会
4: 生。无啊，我阵都迄种听人啊。
3: 哦，听。
0: 你是开游览车行？
4: 无，我整两台啊，我人的行的啊。
3: 哦，你两台我人的行的。
0: 啊，你好抓人呢？
4: 对
0: 啊。你一只拢几两百万呢？
4: 对啦，嗯。
0: 对哦。啊，你就等每天等着数钱就好了，有人通互你啊，对不对？
4: 我是要学习在阿姐啊较久啦。
3: 哦，
0: 是
3: 啊。较早都看过啊。
0: 无要紧，诶，有缘总比无缘较好，对不对？总是嘛，有缘总是会熟识，对不对？
4: 所讲恁咧电话，我无爱留啊，我着若有代志，我退伊安尼咧。
0: 哦，对。
4: 哦，
3: 对
0: 啦。嘿，若有啥物需要，阮服务的啊，各种的迄落菜色，阮拢有啦。
4: 啊，我知啊，
0: 有钱无问题，哈，规旁你看 到有介意，拢会当交联络。
4: 好好好。
0: 好，啊嘛，感谢哥哥嘛，祝你身体健康啊。

0: 来下一位哦，安尼我知影，明富哥哥是咧整游览车，安尼我知影。啊，过来咧，来要找倒一位。哎，
1: 这嘛是爱讲，嘛是卡厝内底嘛。嗯。哎。
0: 您好，这里是中华电信。截至目前为止，您尚有798,621元尚未缴纳，请您尽速临柜缴款，谢谢。会听到来会吓到。
1: 无啊，未接通的啊。
0: 唔敢接。听那个嘎。
2: 喂，
0: 您好，这里是中央健保局。经电脑比对查询，您的健保卡有异常使用现象，所以您就挂断了。
1: 好，这样。曾孝伟。
0: 曾孝伟。你老常在看电视就知影嘛。
1: 8088。
0: 通常安尼挂断正常啊，互挂电话是正常的啦，我理解，嘿对。来，好了，来，对，伊真正唔敢接吧啦？
1: 唔是啦，迄个我白卡啦，你讲，我卡啥？
0: 哦，你即马佫卡伊个动作者，都加迄个迄诈骗集团佫来啊！
1: 我卡另外一个。
0: 好来，下一位。
1: 来二线哦，
0: 好来，

0: 里是大力电视台，啊、我是安安。
1: 大力电视台，
2: 因为我叫啊，
0: 你台湾人无叫吼，你是不是杨先生呢？
1: 啊无，
0: 对吼，安尼你安尼你捌啦，你知影嘿，你无甲我挂电话，你甲我挂电话，我要哭哭啊啦，对，不干脆你无我怪去，系啊，我甲你怪去卖，对，
1: 卖，我这哪有人要卖？
0: 哎，你讲安尼，哥哥你咧种啥？你甲我讲，
1: 啊，
0: 你伫咧种啥物货？
2: 种啥物货？
0: 嘿，你伫山顶种啥货？
2: 无
0: 咧，你不是伫山顶咧种啥物物件吗？你敢杨先生咧？
1: 对啊，
2: 对啊。
0: 啊，你不是伫山顶咧种物件？
2: 啊，
0: 你不是
2: 咧？有啊，啊，都这都无咧种啊。
0: 啊，你这无咧种，无你咧创啥？
2: 退休啊，
1: 退休啊。
0: 啊，退休啊哦。啊，你山咧，山即马好像个。
2: 嗯，啊，都无人啊。
0: 哦。啊，嘛是同款，
1: 嘿，
0: 无人算钱就好啊啦，吼。
2: 啊，都让因家己去顾安尼啊。
0: 哦，是，所以讲，哎，迄个你是无人的意思是安那？是规个山片拢卖人，还是？
1: 无啦，无卖人，都讲卖人啊，就是互因去，互因去经营，互因做好因啊，包好因啊，看因做啊。
0: 哦，你收地租尔啦。
2: 伊家拢种，种迄个叫做啥？槟榔嘛，啊，槟榔都种嘞。啊，大长起啊，都伊那要瓜人包皮啊，因家己割草安尼。
0: 哦，啊，你是甲收的是产租吗？迄、那个地的钱吗？还是收讲伊迄个啥？迄、那个槟榔的钱？
2: 槟榔的钱。
0: 哦，你收槟榔的钱，哦，你要改哦，那你就每天在家里数钱就好了，对不对？
2: 嘿，一直话对啦。
1: 话对啦，够开就好啊。
0: 哎呀，够开就好。对了，啊，啊嘛，感谢你哦，电视安尼甲咱顾掉嘞，袂怕阮哦，哈。
2: 诶，我一个问题啦，
0: 好，你讲。
2: 你即个你讲，啊，甲等下我甲听甲看吼，
0: 嘿，
2: 才开始尔呢。
1: 啊，伊你遐较慢啦，伊传过爱讯号会慢五六秒啦。
0: 对。
1: 嘿啦，你遐听。
2: 五六秒。
1: 嘿，有所在八秒的，你啊
0: 遐少点。五
1: 十外秒嘞。啊，嘿，你爱听
2: 话。
1: 听话当才对着啦。
0: 嗯。
1: 嘿啦。
0: 因为遐线。
1: 十秒嘛，
0: 有啦。咱这是有线电视台，不是无线的，所以伊咧线来传输的时间有落差。
2: 我这是用啊做迄种网络的

0: 骨较慢。
1: 好，来，要来唱歌买裤啊。
2: 好 ，OK， 好，
1: 拜拜，
2: 祝你身体健康，拜拜，来唱歌咯。
3: 来，子贤姐，子贤姐，来听这首《多情兄》。

0: 伤心多情行。来，感谢大家拍声，谢谢哦。
1: 谢谢，来跟小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观看春菊姐姐列重映。谢谢春菊姐姐、子贤姐姐，还有苏丽姐姐、素梅姐姐。

来，宜兰新会姐，你点的吼，四季雨吼，四季雨。来，民歌春君姐，昆凌新会姐，看到你哦，绵绵姐，和新歌连真姐，水仙哥，丽雪妈妈，柔心姐一家人，燕勋姐，龙哥，花姨，幼稚妈妈。吉哥、景春姐。

0: 耳机观众们，非常的呀呼呼来了，谢谢，来点歌点歌的时间，因为经理刷电的
1: 四十秒来。
0: 快当点贵人了，点贵爷哦哈！电话号码告诉你三十八。
1: 控三控三。嗯。
0: 杨姑姑，来接客了，接客了，来接的是什么人？
1: 来，
0: 访问。
1: 你好。
2: 港都夜雨。
1: 港都夜雨，明天唱。
0: 哎呀，难得你会点老歌哎。
1: 妈，所以妈没听啊，先唱。
0: 港都夜雨，好，这边听，好，这边听啊。
1: 哎呀 ，OK。
0: 你的身体中有一个老灵魂。
1: 好，
0: 拜拜，拜拜，来，德军哥哥。
3: 哎呀，阿叔，你看我一首哦，迄是无写我的名，头壳要分支。
1: 不要紧啦，你要点啥？
3: 鸡蛋好。
0: 啊，伊无写名。鸡蛋
1: 好，来，鸡蛋好。
3: 我分支的两条拢写伊的。
0: 阿西哦，老师怕卡声。老师怕卡声。
1: 伊嘛手甲伤啊，伊无咧看无啦。
0: 拜拜。
1: 鸡蛋好 ，OK， 好。
0: 我再鸡蛋好，好，拜拜。
4: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5: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

0: 这两个月的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身体健康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脚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抹这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我这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拍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0: 啊，这个、先给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抽疼麻鼻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疏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吼，啊，这個、大家嘛拢真好乐。但是这个时代咧进步的时阵吼，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吼，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外的已经足有效啊，吼，你过去伫甲咱公司定岗做文咧，已经拢总足有效啊。但是即卖这支新推出的这支咱的舒活霜吼。这支也使讲哦，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抹这个酸抽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效、阁上该持久。你抹一天抹一输啊，像安尼吼，伊这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给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做者妈妈吼，迄油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的，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阁伫遐过。嘛无卫生，你听我吼，恁这吼，你看这个，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个塔掉咧，哦塔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折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哦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那个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乌，安尼吼，十五分钟的时间哦。你原底脚头有诶酸抽疼诶，你着屈袂落，爬袂起来。十五分钟啊，有效无效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知哦，而且吼，搁你愈抹愈厉害哦。这当这一罐啊吼，放个包包内底嘛，足方便诶，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这毋是干抹酸抽疼吧尔哦，你包括蠓虫咬伤啦、掉痧变热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啊讲给你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你咧卖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互你了解，讲抹伫个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做厂商。哦，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贴布、甲绷带，有呛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哦，严选原料，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呛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这间尔，日本人加信这间尔。哦，这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后，我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有带一挂这个做爸母伫遐，你。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这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呐，会当恁呐，假设讲你都没关系，大药部有诶皮肤吼，年纪较济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药部虽然是讲吼，咱诶药部虽然无刺激性、未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薄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诶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呐，这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哦，囡仔蠓虫咬伤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抹。五千斤我拢会使抹。咱台湾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四分之一的人哦，关节无爽快超过三年啊， 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万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嘛未

啊，有这个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不爱换，啊，不爱换就安那，不爱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走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二三种嘛。因为有的讲啊，若换了也袂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马少年人嘛，做一下脚头舞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马有诶三四十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空缺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诶，哦，伫工地咧做空缺，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诶，像即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的一挂啊，即、這个啊这身体当中诶酸痛痛吧。我来讲，阿妈滚筋难，十五分钟，肩胛头痛，十五分钟。啊，手举袂悬，手举袂悬，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十五分钟啊，脚只饼高王，哦，痛甲对高王去，酸甲对脚只饼去，十五分钟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掉，你啊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酸酸嘞。上介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人的话，抹抹了吼，若有吹风机啊，脚只饼吹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抹。抹抹，吹风机也吹吹，巴肚抹碰风吹消去啊！这个做手骨头、手腕，那无爽快，脚头乌屈袂落，爬袂起来，或者是脚麻轮啦、脚枕头啊啦吼，啊，这个做痛到变形、痛到哀叫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抽痛吧，只要吼你有这款一摆机会，十五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这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好料啊？四大关键，第一。关节外旋，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个医疗保健的功能，这是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个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个人去问我讲，家人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去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互你啊关节来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走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关节外旋。第二嘞。玻尿酸，玻尿酸这一般都用煮的，这样我都吸入去啊。但是呢，威尼斯已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线，这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传入去你的这个关节腔内底，和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这个玻尿酸那就注入去内底，赶快啦，回去当然啦，会骨溜，会骨溜，你的软骨啊就未阁磨损，未阁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好，过来。骨碌骨啥物捌听过无？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线，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哦，把你已经受损的、已经用要憋气的、用要落气这软骨啊，把你修修补补的，把你磨磨，让伊悠起来，让伊啊袂过安啦，袂过磨，袂过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正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啊，哦，一条筋。哦，一条筋吼，观众朋友，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啊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伊威尼斯那是长期间啊，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啊，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座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其他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我那阿妈滚筋啊，安然的时阵，我抹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给你渗透，哦，用远红外线啊，咱底下来电给你渗透你的这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哦，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甲薄荷，好，你会当舒缓，啊，然后啊，从这个叫做。弯切外线，将这个玻尿酸跟葡萄糖胺，给它带入你这个关节里底啊，给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给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的，那要抓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做，这个做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抹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佮无负担。佫清爽，佫袂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袂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外口市面上药膏百百事，啊，药膏满满是内底拢真侪话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叫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

0: 长期间使用有可能佫会中毒的。但是你看咱的舒活霜，内底弯价外线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佫会当补充葡萄糖胺跟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袂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佫袂过敏，有预防佮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东西吼，咱一定要给关键给观众做推荐。啊，你也当安那使用嘞？你若像我拄只讲的，你若脚头好疼，你就安那，你就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来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啊，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无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若巴肚买当抹哦，头壳顶买当抹。伊个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旋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筋，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你做最好的建议。掉刷病刷哦，头壳戆，头壳疼，边边甲抹抹，蠓虫加上随抹随袂少，随抹随袂少，这呀，这个有热天时啊，蠓虫都侪哇。开车疲劳，你若放喺车顶，你若边边甲推推的，规工做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开始舒缓。啊，若压力，我真侪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随抹随摘，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 啊，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哦，一定让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吼、哦，恁大家人人人开得起，人人开起，人人买得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人的身体拢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像先甲我讲，第一档，予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哦，080000919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也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算哦。0800009199来，2罐2000，今天要给你开多少？9000。1500啦哈！今天定岗主文老成功的，这罐我开。送你买的算我的，送你买的算我的啊！3罐9000，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100罐啊！即摆即个新卡新赢，我唔捌你卖9000的物件，为你我加油你哦！一组吼，来5000线，来5000线，你好，来我你啊，你好！一组，
1: 我要
0: 。来52线，一组来，你好，我加油你哦，要一组。53线，一组来，桃子姐你好。一组吼，来57线，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小齐你好。要一组吼，来58线，一组58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来59线，一组59线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吼。来来。60线一组来，你好，金群金仙大哥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哈，因为这100组尔，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来你好，哎玉队你好，一组，来84线一组，84线来为你好，我加油你好，丙青大哥一组，来76线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苏尔。一组吼，来苏尔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哎，要一组吼，小三姐，来啦，4线一组64线的来，看到你保留拢先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2: 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哈？等我一下哈，来那个看到我保留的都要先接哦，不要让人家等太久哈，这数量有限哦，来赶快把握时间来，为你我加油，为你好，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来桂梅你好，桂梅，一组吼，来54线一组来，你好来，哎罗呀。一组来，你好来，青鱼你好，一组57线一组来，你好来，建中大哥你好，一组，58线一组来，你好来，
3: 谢谢你跟小小宝宝妈妈好，先生记大哥真好，咱的舒活霜定位赶快通了哈，国栋哥哥你好，国栋哥哥好，好，一组给你老凯，你先带我姐，感谢你带我哈，宝宝姐好，来美珠姐姐你好，美珠姐姐，
4: 后面两周，
3: 好，两周就好用诶，对不对？
4: 我是弄咧抹，
3: 好，安尼你带我姐，给你老两周起来哈，感谢姐姐啊哈，来慧珍姐姐你好，慧珍姐姐你好，嘿，你好，
5: 几周
3: 几周哈，给你老凯几周三管了哈，好，阿你莫挂灯， 你先等我一下，你莫挂灯，你先等我一下，好，跟你说明一下哈。来，这个天气哥哥你好，天气哥哥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戴武商啊，
1: 一度几乎一瓶
3: ，OK， 你不要输我双对不对啊？
1: 单瓶啊，

0: 哎，你等我一下，你不要挂断了哈，来，刚好不接哈，来，来，那个齐堂哥，齐堂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妈妈进来哈，电话进行沟通。咱三罐炸豆等于哈，只要990块钱了哈。而且哈，咱今麦购买赠送百的活动的时候，累积下来的话哈，等于打高折了哈。来，咱的这169的新朋友，你好，你好。那我在这边新朋友，我给你老家煮料，你莫挂打哈。那等我一下哈，来爸爸妈妈哈，你若有这种罐炸烫条的问题哈，你给炸豆等去了哈。而且哈，今麦罐炸烫条有这种年轻化的趋势啊哈，所以讲哈，你只是加快。刷等一下，你来算听听吧，拢会当来推一下哈。电话竟然靠通了哈，来，咱的这个是120的新朋友，你好，你好，你好，
1: 到位了，苏欧庄。
0: 那我甲哥哥你老一张，感谢你的一张路啊哈，莫挂灯哈，甲你老开啊哈。来，所以讲吼，你身体呐，这种 KK 就是包括吼哈，你肩胛头啦哈，啊，你的这个肩部啦，还是背部啦哈，所以讲吼，全身那列所在哈，你甲推推的，你会感觉讲足舒服的。而且呢，咱这吼，内底吼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哦哈，所以讲吼，你若讲像讲咱这种内底这个化学，你若讲别行的，咱唔敢甲你保证。不过咱这吼是天然草本的精油哈，所以讲也当帮你吼消炎止痛以外的东西呢，过来补充玻尿酸，佮补充葡萄糖胺哦哈。有滴，而且有当时啊吼，你有当时有诶迄种葡萄糖胺，你是唔是爱靠吃？所以讲吼，咱这时阵咧帮你迄落推的时阵，你就可以补充迄落玻尿酸，佮补充葡萄糖胺，而且咱这没有药物的成分哦哈，所以呢不会造成肾脏的负担。那么可以改善你这样酸痛的问题哦哈，电话更可能靠通，包括讲吼，即马是天气足热，即个中暑啊，这种你要刮痧嘛，起来用嘛是会使啊哈，放你车顶的时阵帮你提神做醒脑啊哈，所以呢，咱这吼瓶口哈，你伫遮吼刮刮开开的时阵，即一个瓶盖哈，你甲起这个所在，你这个刮刮开开。刮开开了后呢，你直接压下去，这个压地方压下去，一得会住一格出来啊哈。啊，你用完的时阵，这个刮个个砍的时阵，所以呢，要用多少挤多少哈，非常的方便了哈。咱990块哈，电话紧给咱打通，三罐了哈，带回去了哈。0800009119，来，咱的新朋友你好，你好，嘿，
2: 喂，
0: 哥哥你好，嘿，
2: 我买大力舒活霜，
0: 好，舒活霜三罐，干嘛干？我给你老几招，刚才哥哥给你炒出两毛瓜哈，来，好不见。来，赶快来，新朋友你好，你好，好，谢谢姐姐你的加入，给你老子走起来哈，莫挂灯，咱拢开放一罐哦，你可以摇毛哈，来定位听好哈，而且呢，它真的摸起来非常的舒服，还有你的歌品的精油的味道，而且它完全完完全全没有化学的成分，没一改掉咱的肾脏哦哈，所以刚好爸爸妈妈咱家庭你哈的必备良药哦哈，你个坑里医药箱的时候随时备着，想要用用就可以用哦哈，定位听好，靠通三罐只要990块钱，0800009119，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九哈，一罐开放让你体验了哈，等会赶快送他去。

小蜜姐的看你哦。来，绵绵姐，曹阿姨，柔心姐加油。

0: 条的，从故乡到异乡。
1: 我心中的歌手。
0: 头先要啉水，拢无法度啉啊，下单了。

0: 来，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我们来领志远啊。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后边继续光听，我唔捌唱过，我今仔二胡诶。来，继续光听丽丽姐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无俩包哦。谢谢丽丽姐姐、彩虹姐姐、张老师、美英姐姐、彩虹姐姐、尊菊姐姐、素丽姐、素梅姐姐、柚子姐姐、秋香姐姐、何金哥哥、元真姐姐、简佳佑哎，还有丽雪姐姐、金毅哥哥、嫂嫂、满足姐姐、正阳大哥、曹阿姨、第七二零零啊、简佳佑哎、赵如哥哥、彩良大哥、文龙哥哥，还有钟龙哥哥、小龙龙、

0: 谢谢美英姐姐、弟弟姐姐、仙女姐、仙女姐、郑姐姐姐、郑老大哥、阿布、小林姐姐，听见了没有？
1: 来，秀芝妈妈，你听歌。

都来继续观看。张老师，绿洲电玩，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谢谢张老师。还有寿天啊，阿鲁啊，海文姐姐，德清哥哥，连真姐姐，碧玉姐姐，郭妈妈，秋香姐姐，龙春大哥，启堂大哥，龙福大哥，天机大哥，以及慧珍姐姐，美珠姐姐，国栋大哥，空兵大哥，永丰哥哥。

0: 玉杰，请闭，请闭杰哈，查宜章老师。好，玉慧姐，玉慧姐，文吉哥，文君姐，来，谢谢哦。
1: 来哦，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来，阿伯。

谢谢张老师、美玉姐姐，还有燕明哥、草根姐姐、郑勇哥哥、永丰哥哥，以及春菊姐姐、赵卢哥哥、敏富大哥、阿仔呀，还有齐航大哥、建新大哥、慧珍姐姐、明明姐姐、青青姐姐，还有美珠姐姐、国栋哥哥、龙福哥哥。点钟的时间够够咯，是的，感谢恁的陪伴，是的，所以讲吼，你若讲有需要什么服务的时阵，真正卖客气。

0: 嘛唔免讲等就到，吼，那有需要的时阵电话打咱卡号通。那么咧，咱现在微信的时阵，你跟他说有有掌声的，我们要回馈给大家了。回馈的话，看当抽到什么物件吼，所以讲咱的电脑要放落去咯。今仔日你唱歌，我唱歌，啊，你无咧唱歌，对。
1: 我咧写啊，我咧写啊。
0: 好。你不知道吗？贵人多忘事啊，所以我是贵人，我是贵人。好，来，今天还带什么歌曲？来，再找一下我的歌单。来，因为觉得哎呦，前面唱的歌都不好听，就后面这几个歌唱的最好听了。好了，再来
1: 一样27秒啊，
0: 好，
1: 227哈。
0: 预备备，捉泥鳅怎么唱？池塘底水满了鱼。好，来，就首这首歌。好，预备，老师。预备，我唱完直接卡哦。预备，池塘底水满了，雨也停了，天边的你哩哩都是地泥鳅。
1: 好，听他的，听他，来继续，快。
0: 天天我等着你，我等天真的在，天天在等候，天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干咩无搞啊？你讲的那啥话？
0: 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捉泥鳅。
1: 敏富哥，
0: 敏富哥，
1: 别怕，
0: 敏富哥，
1: 敏富哥，来，
0: 敏富哥哥 ，Q 掉力了，
1: 有了哈，凤山了啊！
0: 哇塞，你看，你看，掌声都有机会哈！敏富哥哥，给你，你得给你，你得好，你金桃奖，
1: 你搞你点，
0: 我讲为口急的，点是金桃奖的敏富哥哥，电话竟然靠通到你红山，红山的敏富哥哥，敏富啊，敏富啊！明富哥哥，电话给南卡卡控诉你三十万，控三控三，来了，来，明富哥哥，恭喜你，恭喜你，
2: 好，谢谢，
1: 给你赚下去了哈，
0: 来，给你赚下去了哈，来，
2: 好，
0: 今天来有点等歌，你都醒起来，啊，
1: 倒立，
0: 豆浆王子，
1: 那第二届你我有在这个
0: 位，
1: 有今年都有两届你啊，
0: 妈啦，全面币。
1: 老年粉你捌啉过无？明富哥，
2: 好，唔捌，
1: 唔捌哦。安尼你爱套五零粉，你啊行林卡好啉啊。
2: 好
1: ，OK。
0: 好啦，恭喜你哈，啊，水货富哈。
1: 好
0: ，OK，
1: 谢谢
0: 小哥哥。
1: 拜。
0: 哎，你真的是豆浆王子哎。嗯。对啊。好啦，来，给你爸爸妈妈的阿志的电话，给你个抽卡，那遵守机加来哦哈。来，我来去看买下啦。
1: 好，
0: 阿志的电话。
1: 哎，空九空六啦，
0: 八六
1: 零六
0: 啦，八六
1: 零九零六，
0: 八六
1: 二六
0: 八六，我是什么？
1: 导连隔壁啦，
0: 导连隔壁嘛，比你较好啊，迄什么物件？
1: 芹菜啦，
0: 为啥物件？
1: 五百点来抓他？
0: 哎，哎，很好嘞。
1: 我拜时嘛有五百，你是咧？
0: 哦，
1: 有就最少
0: 我
1: 啦。
0: 我知啊，较大力嘞，我较大力嘞，来，啊，打电话，来。0903
1: 316 0903
0: 9965
1: 了。
0: 0903
1: 想一想，
0: 今天我黑什么米呀？黑什么米呀？黑什么米呀？
1: 我爸电了，赶快呢！
0: 好啦，老鼠要是等会赶快通哦哈！啊，你们的电话，我们明天同时间再相会啦，拜拜。
3: 陈生白松七龙真久啊，今日做一个拢甲压压出来。
4: 啊，直接下面来啦，就是陈思安、李松、七龙的。
5: 对哦，就是他。
6: 一定爱讲出来嘛？
4: 啊，对不对？一定爱讲出来。
5: 当然好凶。
4: 少年的选择是啥啊？
6: 我若大概对迄行啊安尼行出来，伊拢拄好徛伫门口遐，我就感觉讲这个人有心思安尼，所以我就会闪他嘛。啊，但是其实伊嘛知影我，伊就感觉讲我拢不爱插伊，所以伊嘛感觉讲我想要做胶头安尼的。啊，后来呢，伊伫诶阮哥哥遐歌唱。
4: 训练
6: 班结束之后，因为伊声真特殊，对吼。吼，我若大家若搁出来，搁看到伊徛伫遐时阵，
5: 愈讨厌，
6: 愈切，这世界敢有天理啊？
5: 这无公平，
6: 这无公平啊！所以愈切。
3: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日本演歌界燃起五八战争，就是八代雅治甲伊的大对决。
6: 日本。演歌界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五八战争。
1: 五个趴带在相打吗？
6: 不是啦，
1: 是啊，不是，
6: 是迄五木红甲八代雅治，因连续几落年哦，伫个红白两边哦， 各自当压轴，袂像袂像像迄种的对决同款。
1: 哇，这足精彩呢，互相厮杀。
6: 迄当时真正就是遐尼啊火热，你毋知？
1: 对。
3: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盘，
3: 一定爱看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安。哦，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牙呼林棒琴上的那卢主角，来来玉玲姐。
1: 哎呦，大家好，好久不见了呀！
0: 来见见老朋友，见见老朋友。来哦，婆声顶起来哦，婆声顶起来哦。

好啊，现在吹好甜哦。哇，谢谢那呢，焦连杰、钟哥、昆凌帅哥，还有那呢惠梅姐啊，那呢这个355的新朋友，秀刚惠梅姐、新增的秀梅姐。

0: 高
1: 安子
0: 啊，你就笑嗨嗨。哇，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秀香姐、大头、秀林老师，感谢大家捧声。那么雅慧姐、昆凌帅哥、康琛大哥、素珠姐、秀香姐、月香姐、九阳大哥，谢谢大家。谢谢，
1: 感谢大家，
0: 老爷福临，
1: 放轻松。哎呀，
0: 大家好，我是阿金。
1: 大家好，我是玉林。大家好，咱这亲爱的观众朋友，这个无看到恁哦，暗时爱好朋友吼。
0: 是，对啊。
1: 对啊。
0: 八，那个八点到十点，玉林姐做。
1: 哦，做侪，做侪年，做侪年
0: 的。做足久啊。
1: 嗯，对对，跟你拼啊久啊。
0: 八点到十点，这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艰难的一个时段。
1: 艰难，真的吼。
0: 真的足困难。
1: 对啊，足困难，袂啦，对你来讲真简单。麦考麦考，我笑我笑我笑啦，麦不考。
0: 好啦，来先来点名，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呀，咱这部一开始拢会点名啦。
1: 哦，安尼真好啊。
0: 啊，咱讲讲两一半。
1: 好，讲讲一两一半啦，哈。好好好。
0: 来，春福大哥。
1: 哎，你念倒一遍。
0: 我念倒手，哎，再一遍，
1: 再一遍。好，咱这美华姐姐。
0: 啊，国庆哥。
1: 啊，严明大哥你好哦。
0: 方生姐。
1: 啊，雅欣姐。哎呀，
0: 简奈妈妈。
1: 啊，叶雅慈姐。
0: 啊，秀芬姐啊。
1: 蔬菜姐。
0: 秋香姐。
1: 秋满姐姐。
0: 冠廷大哥。
1: 秀香姐姐。
0: 简奈妈妈。
1: 秀伟姐。
0: 哎呦，咱的秀珠姐。
1: 啊，咱的昆凌。
0: 坤辉同学，
1: 哎呦，月香姐姐，
0: 彩龙姐，
1: 啊，丽文姐你好哦，
0: 水仙哥，
1: 建玲姐姐，
0: 啊，那惠美姐，
1: 国军大哥，
0: 哦，奥利的薯品，
1: 阿信姐，
0: 林娇阿姐，
1: 啊，咱这里够多一哈，
0: 罗萨阿姐，
1: 罗萨姐，方玉姐姐，
0: 哦，那个素龙姐，
1: 哦，啊，过咱这里春福大哥大姐，
0: 那呢这里墨香阿姐，
1: 银化姐姐。
0: 哦，哎呀，兰德的季姐老爷。
1: 好，来这里方玉姐。
0: 哦，钟哥。
1: 秀莲姐。
0: 哎，咱
1: 哎，满足姐。
0: 哦，咱两个今晚把酒喝点过来，拢爱用，拢爱用紧的啊嘞。阿信妈妈。
1: 一定哇鬼啊那个
0: 对。老师马杰得是莫卡头钱。
1: 其实我是远视啦，我这方面阁还好。
0: 你远视啊？
1: 我远视还好。
0: 那你坐较后边，坐较后边看到。啊，那张老师，
1: 志光妈妈，
0: 啊，太平的桂春姐，
1: 秀梅姐，
0: 雅欣妈妈，
1: 啊，咱这里简爱阿妈，
0: 哦，国军大哥，
1: 哦，感谢咱这里满足姐，
0: 啊，志光妈妈，
1: 哦，大家好，大家好，这是张老师啦，哈，
0: 哦，美华姐。
1: 这个时阵，大家有当时啊，拢会去看这个八点档，
0: 就无意思。
1: 啊，你就知道我会当作艰苦。
0: 讲实在，这个先看八点档是足无道德的代志。
1: 就为什么讲？哎，八点档较做到迄种打打杀杀啦，
0: 啊，
1: 做一寡骂来骂去的迄种，无意思，对不对？
0: 较讲嘛，唔是哈，唔是那么老爸破病，老母破病，啊，无就车祸，啊，无就死而复生，
1: 啊，就
0: 啊，就安尼偷客兄啦，啊，叫小三小王啦。
1: 真的做好
0: 没？八点钟拢安尼嘛吼。
1: 对唔咩？
0: 那呢？哎呦，失灵啊！
1: 个人即连娇姐，你好
0: 哦。九六六的。
1: 秋月姐姐，嗯，康盛大哥。哦，我感觉坐伫这边有较好诶，
0: 空气足好诶。哦，
1: 坐伫遮我舒服诶，你敢知影？
0: 对啊，咱诶电视机前诶阿爸阿母啊，可能有一部分诶人唔知影讲，我甲玉林姐伫咱。台立电视台都开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搭档过。
1: 我们就斗阵过啊。
0: 我的缘分啊，我的缘分。
1: 我就斗阵做。
0: 差不多结婚三个月就离婚了。我那时候算草创期吼，还未稳定。
1: 还没。
0: 啊，尾啊，头家就安尼调整。
1: 天天把你换来换去，
0: 我。啊，今麦嘛是调，今麦嘛是换。
1: 今麦会换。
0: 未使想好，没有，未使想歹。我讲唔对，后边讲的，后边。
1: 赏掌，赏五八掌。
0: 艳红姐
1: ，你好哦，你好
0: 哦。对吧？啊，其实做我们这个领域的哈，我觉得是一种福气，
1: 对，
0: 是一种福气，
1: 做福气的啊。
0: 像那个志光妈妈啦，啊，是那个 阿辉姐啊，伊拢讲哦，阿庆，嗯，真正恁姐吼，真正拢陪伴阮遮老的吼。
1: 有影。
0: 哎呀，啊，阮若无看恁吼，真正毋知要创啥呢？
1: 嘿，有影吼。
0: 哎呀，就是我们就是会练一挂笑话啦，
1: 会
0: 讲一挂遮个历史也好啦，古早也好啦，讲遮恁有兴趣的遮个话题。
1: 是。哦，
0: 啊无恁拢啊，毋知要创啥啊？困也困袂去
1: 啊！
0: 对啊，食阁袂使乌白食。
1: 对。
0: 啊，看恁这有影，有时候会越看越开心，然后又有一些健康的资讯。
1: 对，
0: 我觉得也不错啦。
1: 有当下伊一工无看到咱买新闻。
0: 哦，对啊。咱即马8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吼，这个爸爸妈妈这个智商啊，弟兄啊，
1: 对，
0: 弟兄本来拢差不多100.0几哦。哦。即马拢有诶，拢超。弟兄拢超156啊，150几啊，哇，你大高嘞！
1: 真的呢。哎，
0: 有当时啊，看到迄游戏，看到迄边边角角的，知影迄什么字啊？
1: 哦，这厉害呢！有当时啊，你要叫我摇，我搁摇无呢。
0: 等下，你来摇看卖。
1: 真的吼。
0: 来摇看卖。
1: 我弟兄买啦。
0: 没啦，
1: 弟兄
0: 就
1: 不盖好。
0: 你们跟我同款，弟兄也无讲盖好。好啦，来送咱的快乐学堂，噔噔。好，咱这个快乐学堂哈。啊，这你捌看过这个单元无？
1: 我有看过。
0: 两句话，
1: 两句话，
0: 两句话知啦吼。
1: 有影过。
0: 咱这是你又猜一个字，又一个字。
1: 对。
0: 啊，咱即马吼改变这个方式，就是即马这什么字我嘛唔知。
1: 哦。
0: 你看这，哇。
1: 对。
0: 老师出三题嘛。
1: 哦，是哦。
0: 咱两个做会算。
1: 安尼吼，好。
0: 也就是说，等你老师会编排。
1: 对。
0: 啊，你若看到这什么字吼，咱就会使。抢答
1: 哦，是。啊，
0: 咱达波老师那边准备1200块，要发落咱。
1: 真好滴哦，哦，这都爱较接来的
0: 啊。好不，无啦，达波无准备啦哈，这口头嘉奖啦。
1: 哦，是。
0: 口头嘉奖，好，老师请了，等等。哎，看无，这安尼什么字？
1: 伊个字是拄好伫即个框框内底吗？
0: 哎，对。你安尼看有无？你安尼看有吼？那个 seven， 咱楼下 seven， 随在你搬，我你搬半点钟。
1: 看无啦，无遐紧啦。
0: 无啊。

0: 不要快啦哈。
1: 哎呀，
0: 哎，有的爸爸妈妈足敖的，安尼就看有安尼。
1: 真的这厉害？
0: 真的，
1: 我唔相信呢。真的，安尼看有。哎，这有一点难度哎。伊就一直
0: 很，啊！伊即马很着危险的，伊
1: 做
0: 小，伊做小林的，伊个看到，哦，我等下看麦。
1: 哦，
0: 瘸，
1: 瘸什么瘸？
0: 掰开的瘸有啊？
1: 哈？
0: 下骹是一个肉肉。
1: 哦，好像你猜对了呢，瘸，安尼观众朋友唔免摇得对啊。
0: 哎，等下，因若看有，因就赞袂掉，因就敲电话啊。
1: 哦，
0: 好。
1: 哎，你讲迄，你讲迄句对啦，但是我袂晓写。
0: 唔对，我来讲。
1: 啊！
0: 川剧
1: 是一个字尔嘛？
0: 一个字。川剧内底一个叫做艺术。
1: 这应该是平时无啥。变。
0: 有想无？
1: 哎，
0: 无成对吧？
1: 无成，下面无成啦，下面敢那无成呢？面顶有淡薄仔成，但是下面真正挡袂掉啊！
0: 啊，站袂掉
1: 哦！先生大哥已经挡袂掉啊，真的。
0: 哦，通常啦，安尼我会先偷听，我先
1: 偷听，偷听
0: 看嘛，
1: 卖给大家知影。
0: 对，
1: 啊，无大家拢会对你行
0: 哦。哎呀，大哥，那阿姐，哎，那呢，雅慧姐，哟。哦，好，带来解答嘿，啊，我因为我蛮知哈，拜拜。
1: 好，
0: 老师，我有答对吗？瘸。
1: 瘸。
0: 嗯。哎，唔是呢。
1: 你看，伊这边啊一个蜜字旁。
0: 两边蜜啦，两边是蜜，中间是盐嘛。
1: 哦，是哦。
0: 对不？
1: 嘿。安尼蜜字旁。
0: 但是你说卵。蛮乱的乱，蛮乱低卡的乱。
1: 因为伊下边就是敢那一个肉嘛，吼。
0: 诶，下卡是一个肉。嗯。老师，咱交情袂歹吼，搁献一个啦。诶，献迄也无效啊，献靠路用的啦。
1: 献靠路用。
0: 哦，对啊，肉
1: 啊。
0: 但是有这个字吗？
1: 变。
0: 秘密盐。
1: 肉。
0: 迄个呐。乱呐，贪乱，哎，诶，我袂晓念，迄个我知，暗过我袂晓念。
1: 我来请一个，甲咱讲一下，笔者。
0: 秘密言，诶，
1: 笔者啊，
0: 瘸，那个字我不会念呢。不是这个乱啊，对，这个贪乱的乱吗？
1: 啊，这真正足少人会知吼。
0: 好，
1: 诶，
0: 来哦，会再来。抢答哈、哦，
1: 对，
0: 04-2338，
1: 0303，来欢迎哦。
0: 有啦，这咱是找无读较悬啦，
1: 亲戚。
0: 这读你，
1: 我读国小呢。
0: 你哪想哪会使赢我？
1: 我听你在放风吹，你无可能，你上至少嘛会读到高中啦。
0: 国中啦。
1: 对啊，国中啊。
0: 应该那
1: 一一列啊，
0: 咱两个头壳。那换过的菜，你应该阁换有两粒
1: 我。我朋友拢讲我换无两粒阁过的菜，真的。
0: 好，
1: 来
0: 5-4-3-2-1，好，谢谢，感谢大家。哎呀，咱的这个国庆哥，
1: 哥哥你好。
2: 因为进卵的卵啦。
0: 啊，对啦，卵啦，进卵的卵啦，哈。
2: 好，别办吧。
0: 哦，等你来解答嘿。
1: 好，谢谢，感谢。
0: 拜拜。来，咱来这个，哎，惠美姐，你叫卡来，咱来，我做
1: 黄水妈妈。
0: 黄水妈妈，
1: 你好。
3: 卵的卵，
0: 对接卵。
3: 一个旧金的，一个。
0: 哦，金卵的卵哦。
1: 金卵的卵。
0: 哦，金卵的卵，不是这个卵呢。好，
1: Thank you。
0: 好，好，拜拜。来，咱来，金姐老爷。
4: 哎，两位好。
1: 你好。
4: 哎，玉玲好。
1: 哎，
4: 姐。
1: 哎，
4: 你好。
1: 你好。
4: 哎，
3: 这个字是鸾呐、啊，
1: 鸾、
3: 啊。如果鸾嘿鸾啊，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身体很瘦很瘦，叫鸾鸾。
0: 哦，鸾鸾刷轮胎的
3: 家人啊。是身体非常消瘦，叫鸾鸾。
1: 哦，是安那样。
3: 这个以前小学有学过。
0: 哦，小学有学过。
1: 哎呀，我那个学着真嘞。
0: 鸾鸾，人家一个国家，一个国中嘞。

0: 太棒了，
1: 好，三
0: 个学到了，
1: 好，来来来，
0: 谢谢阿Z，
2: 拜拜。
0: 哦，拜拜。
3: 哦，软软软刷软粘，本来就是这个意思。
0: 不是啦，那是一个迄落啦，一个粘啦。哦，一个。伊讲这是做善的，会当叫伊讲软软啊。
3: 哎，那孪生兄弟是咪这软？
0: 孪生兄弟
3: 啊，也不是这个软哈。哦，软不是这软哈。嗯。好，那应该没错了，就是这个字。老师，噔噔，
0: 嘿嘿。哇，哎，这个很少人知道啦。
3: 老师您。你们都是那个大学硕士以上的那个学历，没有考一个，诶，大概国中国小生诶，这个程度的就好啊，卖考啊困难的啦，这太困难啦。对阮来讲，对阮两个啦，对爸爸妈妈来讲应该还好。
0: 真的。哦，
3: 对阮呢。好，前面第一题是小菜，我们接下来要老师再准备一题，哇，这个就厉害了。哎，其实这个。这个城市啊，这个城市喜欢好生，
0: 我叫老生下，真厉害，你看嘛，世界好生，
3: 拜托的，
0: 这个生到老辈啦，对吧？
3: 不是啊，哎，原料精纯，
0: 好真的好，精髓，
3: 工厂优良，
0: 对，
3: 生产出来，
0: 品质够有够好诶。
3: 我用拜托，要干两年呢。
0: 哎呦呀，搞干的，
3: 你看嘛呀，现在单要干两年，刚刚有没有父子？关系决裂哦，
0: 人伊无用教呢啊，对不对吼？
3: 日本伊伫日本遐，
0: 嘿啊，才无用到。
3: 伊爱这落伊个专业嘛，
0: 专业。
3: 啊，不过即马即个 AI 即个盛行吼，写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完整的，用这个代码用口述请他写出来，还是没办法，
0: 还是没办法，还是必须要会的人，
3: 还是要有这个程式语言底子的。
0: 对。
3: 好，第二题。
0: 来第二题，
3: 老师请了，
0: 请了。
3: 嘿，有的爸爸妈妈外行的，你安
0: 怎？这个就知影吓。
3: 嘿，有的吼，看一下头，看一下尾，写写出处，看一下。
0: 就是卡。
3: 落卡电话来讲
0: 啊。这是够厉害，
3: 够厉害。我
0: 快看无，但是你是看我看无啦。
3: 来，
0: 哦，这个有较快一丝啦。
3: 哦，
0: 哎，狂，
3: 哎，
0: 啊，不是狂。
3: 你妈又想紧，你又想紧，我这么民主，我拢还没看出来。
0: 你刚刚头有，你刚刚有一个区。
3: 爱记你国小，我国中哎。
0: 不是狂，不是。
3: 有点像言字旁嘛。哦。言字旁旁边是狂，真的嘞。
0: 不是，这不是言字旁，伊边啊才讲有迄话，讲有迄个。
3: 这言字旁啊，言字旁啊，言啊。真的呢。
0: 咁是狂。
3: 同音，应该是同音。
0: 应该是同音。
3: 感官一个狂，言字旁一个狂。按过这个读什么音？
0: 这是特别的，我拢无看过伊的，咱家也无识识。哎，
3: 敢讲国中国小老师都拢会出这种题目啊嘛？
0: 没，
3: 真正是狂啊！
0: 真的吼，
3: 真正呢，哇，你
0: 狂嘞！
3: 你咧，你呐伪造学历哦，你明明唔是
0: 狂啊！无，我真正是国小毕业，无读册，我无读册。
3: 你太平国小呀？
0: 嘿啊，你哪知？
3: 真的吼，
0: 太平国小。
3: 安尼，阮某你的学妹呢？
0: 我唔捌看过伊呢，
3: 无啦，差侪年嘞，你是，都准会看，有看到遐年纪遐久啊，你，哎呀，
0: 所以你讲我听无，哎呦，你讲我听无啊，来，
3: 真的就是那个，
0: 真的哈，搞不好有不一样哦，
3: 哦，反正也不敢看
0: 了，对哦，
3: 好，咱来接看麦啊嘞，
0: 接
3: 哈，来直接破题哦哈，阿胖姐。
2: 哎呦，我白要嘞，要看麦，
3: 好，要看麦，啊，
0: 狂
3: 哦，好，好，啊，等下来解答哈，
2: 啊，大家来来，对不对？
3: 哎，因我嘛唔知啊，我嘛唔知对唔对，因我主持人拢难咧算啊，
0: 系啊，
3: 好，谢谢啊，好，拜拜，来，咱嘞，方仙姐，
2: 狂语的狂，
3: 狂语的狂。哦，好，好，等一下来解答。
2: 说大话的意思。
0: 哦，说大话的意思。
3: 哦，对。哦，信口开河艺术了哈。
2: 对对对。
3: 好，
0: 感谢阿姐，谢谢。
3: 拜拜
2: 拜拜。
3: 啊，那呢，秀梅姐。
0: 秀梅姐。
1: 亲爱。
3: 哟。
0: 你好。
1: 阿姐是狂啊。
3: 狂啊。
0: 阿姐是狂。
3: 好吧，阿姐列瓜马仔给你安排来。
1: 你不是
3: 说他要叫我听客满了，今天本歌吹客满，马仔才唱那個，
1: 我在等你呢，
3: 我第一首歌就给你邀请了呢，第一首歌就
1: 你明天还没给我唱
3: 喔，嘿嘿嘿，好，
1: 你不要再给他吹牛，
3: 没
0: 啦，
3: 没给你吹牛，
0: 他只要吹喇叭而已，
3: 等下就要分，随分给你看，好，拜拜，
1: 好，
3: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好，拜拜，我们，哎呦，黄水妈妈，我们这个殷娇姐，
0: 殷娇姐，
4: 狂
3: 啊、喔、，OK， 好，等一下来解答哈，好，拜拜，拜拜，来，那这个美华姐，
0: 美华姐，
5: 晚上好，
0: 晚上好，
3: 哟，
5: 狂呢？
0: 狂啊，公狂，
3: 床不会床啊，
0: 狂啦，床，咱媳妇滚来呀，
3: 咱媳妇床，
0: 咱媳妇滚，
3: 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当然。
0: 哎、欸、真的是狂哈、
3: 啊！但是这个是
0: 叫狂，
3: 这个是念狂吗？狂旁边
0: 对、哦、
3: 对哈、
0: 哦！哎呦，真正狂嘞、哦！
3: 哎、欸，太太平国小弄出高材生嘞！哎、欸，不简单嘞，你
0: 真的嘞，真的是狂哎！
3: 狂语，狂语是这个狂哦。
0: 真的，
3: 那我们再把降那个标准降低了。老师，你要出为了幼稚园的了啊？幼稚园跟国小，哇，你这出这些拢哦，拢这个高难度哎。这个，狂啊、嗯，有的人他成功的时候啊，嗯、哦，一旦成功的时候，有的人就真的狂妄，
0: 真的，
3: 有的人就狂，哎、啊，有的人没有、哦，你像那个黄仁勋啊，
0: 嗯嗯，你看嘛，哦，一习惯，
3: 我好喜欢他，
0: 我也好喜欢，因为他真的是
3: 好亲民哦，
0: 对哦，你看，那是全球呢，嗯，对不？
3: 已经跟这个，
0: 但是我感觉跟你跟黄仁勋足像的，真的。
3: 明仔播啊。
0: 真的。
3: 我可能，
0: 我感觉你跟黄仁勋足像的
3: 吗？他可能长得很可怕。
0: 不是，
3: 哦，不是，他是长得很可怕。
0: 你无感觉你的形跟伊足像的吗？你是去拼嘛足大机的呢？你是侦查无挂目镜安尼啊？
3: 妈，你个侮辱啊！你讲我像伊，哎，等于个侮辱呢？
0: 那会真正的啊，真的。
3: 干嘛呢？
0: 对，真的啊，迄个感觉就是哦，足像的那黄仁勋。来来来，
3: 目镜，目镜，目镜，我叫，
0: 目镜，好一个一个，看我像黄仁勋无？
3: 来，
0: 咱这。哎哎，唔是啊，黄仁勋都唔是挂这种的哩。
3: 黄仁勋有当时候呐挂。金窗的吼，
0: 啊，不是啊，先挂这
3: 啊，哦，这吼，啊，
0: 挂这，
3: 我你大家最狂，挂了随便黄仁勋哦，
0: 黄仁勋，
3: 明星，
0: 黄仁勋，黄仁勋敢有取歪歪吗？
3: 啊，哎，那个是全球的这个很多企业的一个。标杆呐、啊，
0: 嗯，真的很不得了诶、哦，这种人诶，当然咧，已经这样有成就啊，啊，佫这样尔亲民，
3: 真的，
0: 啊，这足低调安尼有无？足好诶，
3: 啊，佫台语、国语、英语安尼人咧讲，
0: 最厉害，
3: 真的是万人迷，
0: 嗯，真的。
3: 好，我们来玩第三题，
0: 好，
3: 好嘞，老师请聊，
0: 请聊。
3: 好，我们今天这一题要快一点了、哦、哈，
0: 好，
3: 好。好，我们直接来公布它。琴啊，
0: 哪个琴？
3: 啊，不是，色啊，过来。意呀意呀意呀意呀意。
0: 哦，对。
3: 鸡叶意。
0: 嘿嘿，不行，我只能两个羽哈。
3: 啊，一个。上面两个，一个羽毛的羽，下面一个那个异类的异的哈。嗯，
0: 哎，这一次你真的很快哦，
3: 一比一，
0: 嗯，一比一，平手
3: 啊。
0: 老师，
3: 好，我们今天这个破题的话，我们就结束了哈。
0: 好，来，
3: 慧美姐，
0: 身体好，
4: 叫羽翼的翼，
3: 羽翼的翼哈。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谢谢，
0: 好厉害，
3: 马上公布答案，对不对？
0: 噔噔噔噔，翼。
3: 今天我玉玲姐来吼，要给大家多听一挂咱的玉玲姐，啊，我嘛多唱两条啊，多听一些歌。
0: 那听你唱歌就较有影，听我这吼高声去去食喉，我这已经破声，破就也破。
3: 我耳康吼，我耳康安尼。好啦，来安排戏曲歌曲听歌发话。
0: 来带来一首《感情骗子》。

国庆大哥、惠美姐、小李大哥、春菊姐姐、钱爱阿妈、阿香妈妈、燕红姐、355的好朋友、文娟姐姐、雪儿姐，谢谢丽美姐。

来，哇，好听的歌曲《感情骗子》，来，刷这首咱的三明区的世良大哥点播歌曲《恨你不回头》。

0: 志光妈妈、陈神妈妈、秀薇姐，那个宜家、宜家这，那个春福大哥、杨鸿基啊，方玉杰、阿方基啊，这样大哥、雪儿姐，
1: 你不要走，为什么不肯留？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金魔鬼三当》，邀请咱这个秋来茂生大哥、大嫂，啊，过来这个秋满姐姐，又给咱这观众朋友到底的欣赏《金魔鬼三当》。叶大姐、国庆大哥、嘉桦姐、秋香姐姐、方玉姐、正阳大哥、志光妈妈、秀伟姐、丽玲姐、方仙姐，感谢艳红姐、林娇姐姐、李同学，感谢苍犬大哥，谢谢丽芳姐、丽梅姐姐、世良大哥、秀伟姐、艳。

0: 谢谢大家。
1: 来，好听的金马过三冬，来南港南港的立方姐点播歌曲《抓雨伞》，来哦，播个声。

谢妈妈，彦铭大哥，云音云音姐，国中大哥，355的心。

0: 谢谢大家，赶紧来看一下台湾地基咯。
1: 谢谢，来，赶紧来看一下那台湾天气咯。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欧日以前称之为欧日，也是欧日，这是因为当地地势较低，地势形成欧日的地形。后来，欧日庄在明治37年（1904年）改称欧日。听讲日本人咧翻译的时阵，就把欧日的欧写成欧，也就伫个更改地名时阵，想煞就改写成欧日。咱这集就是要带大家来去欧日火车站。欧日火车站伫台中市欧日区，伫明治32年到35年。测量路线时阵，当时设立的欧里庄业，但是伫明治38年1905年正式通车的时阵，改为欧里业。1970年，现代车站落成启用，波浪形语言是伊建设的特色。1981年，因为货运业务的需求，升格为里庄站。不过，在1990年，因为运输需求减少，降为三顶站。2006年，因为新乌日车站的启用，再度降为简易站。虽然乌日车站只是一个简易站，不过车站出来了后，就是热闹的菜市啊。附近还有真多历史的建筑，我即马就带大家来去看卖啊哦。首先，咱来到乌日庄夜场，也就是较早的乌日乡公所。乌日庄夜场落成在1932年，原来是一幢楼的红砖建筑物。民国67年建筑物改提供予乡民代表会甲户政事务所来使用。民国93年，台中县政府以建筑物会当反映日据时期夜场的模样，公告登录为历史建筑。民国99年，县市合并了后，划予市府警察局乌日分局使用。介绍了乌日庄夜场了后，咱过一个马路就来到伊的厝边——乌日警察管理派出所。伊大约兴建伫1920年，是一幢楼的建筑。建筑平面呈一字形，中央为专造办公厅舍。南北两边就是木造职员宿舍。民国102年，台中市政府以本建筑物内底面日式建筑构造保存完整，甲厝边的乌日夜场应该是同期的建物，见证了乌日地区发展史当中歌厅特色，公告登录为历史建筑。看了这么多历史建筑，我带大家来去吃一下乌日市场内底好吃的物件哦。按乌日火车站行出来，差不多2分钟，咱就当来到这间超过50年无名早餐店，卖传统的水煎包、甲葱油饼，每天现做。店内阁采用自助式的方式，想要吃啥物，家己拣。你看，哇，这水煎包外皮酥脆。掰开了后，清脆的高丽菜会当食到两种的口感，也阁有哇！你看这葱油饼掰开了后，吼内底香滚滚的肠啊香味，真正是有够赞的啦！早餐拿来一粒水煎包配一个葱油饼，绝对会当让你食饱阁食饱哦。食完早餐了后，感觉有一点啊脆哒吼！来，我带大家来去吃豆花。这间豆花店开将近50年，第一代头家阿瓜拉子退休了后，由伊的媳妇接班。

0: 嫁过来一年我就开始写。
1: 你写了多久？
0: 大概三年吧。
1: 三年。
0: 对，大概三年，然后就是跟在我妈妈的身边。
1: 听说你自己那个豆花还加油条。
0: 是我们热的豆花有加油条，还有姜汁。因为当初是有人跟我妈讲说，哎，加那个油条不错吃啊，啊，结果我妈就加说，哎，就是大家的反应是不错的，然后就是我妈讲说那时候的人。就是让人家觉得有饱足感一点的啦。
2: 你看，它的豆花非常的绵密，珍珠有够 Q 弹的，用料很实在。看是要吃冰的，还是要淋烧的，拢总有。搭配上油条做伙吃，真正是绝配。伊按早起七点半左右就开店，接近中昼就卖完，买食的人爱趁早哦。乌日车站甲新乌日站相隔只有800公尺，是全台湾距离上界地的两站，和乌日站的存废问题一直饱受争议。其实两站拢有存在的价值，因为有了乌日车站，才有这么丰富的历史遗迹，也佮有咱的文化资产。有了新乌日站了后，会当让整个交通佮较便利。下一站，咱要带大家来去对呢，搁较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3: 谢谢，感谢感谢，咱家观众朋友收看，继续带来一首《公路的愿望》。邀请来台南的吼静音姐姐，一个咱家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到底来欣赏。来哦，因为吼、哦，可能一半解啊，拢会写唔对，歌号又错了。嗯，这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歌号写错了。啊，谢谢嘉桦姐姐、燕月姐、啊、欧玉姐姐、满足姐、方玉姐、静月姐、新蕊姐姐、昆凌。

乔佑杰、秀香杰、355的好朋友丽云姐姐，感谢方玉姐、正阳大哥、雅慈姐，谢谢，感谢冠世大哥、艳红姐、雪儿姐。

谢谢大家，多谢你的掌声，我拢收到哈。来哟，继续来欣赏咱阿庆啊，哦，本只萨斯风诶，我先给吹落去。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爱人》啊！哇，刚才你说来个这个夜总会同款吼，大家普先甲吹落去，吹落去。

哇，好陶醉呀、啊！好听好听，够赞的呀！吼，来继续玉玲来唱一首吼，也是苏妹歌曲《爱情乃像呢喃》，邀请这五个月英姐、干毛岛的文瑞大哥大嫂，又跟咱家爸爸妈妈到底来听歌哦。国庆大哥嘉化姐，咱这里叶明大哥。哦，阿哥，咱这林娇姐姐。

0: 谢谢，感谢大家。好，来这个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哦。MOD 的好朋友，灵魂之窗过后哈，给您做参考。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这个今麦空气拢无好哈。一公里啊，讲吼，愿意开几块银啊来过咱的这个上呼吸道，非常好。
1: 对，
0: 第一包，我头家请，免烦恼。二十粒，让大家体验哈，啊，认真看，认真听，我伫线下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2: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1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1嘛吼，7月初1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啦，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1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1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做电视节目做10几年了，一直做到家己做大力电视台，才知啊，做节目真正是真辛苦的代志。因为我逐工唔是爱四处找好的商品，啊，无就是爱练歌，爱准备节目。节目我一定要做到上好，没有大家看了欢喜。当然。找商品一定要找最好的，要让大家健康，长期跟我们拼，身体真的有当时会没什么空间。好佳哉，我有用诺丽果来保养我自己的身体，我每天吃，身体自然就比较健康。
5: 诺丽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酵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56000单位，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4: 用努力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忝，我嘛袂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4点到6点，永远完美呈现。

0: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哦、啊，到了白天又干咳，啊，咳起来就闹，一直尿一直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啊，这个头前还没扫完，后边搁接着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个黑姑安尼同款。啊，总啊，我就是听到阿英讲啊，咱的努力的迄个喉糖，啊，结果吃落，哦，我那拄啊要压起来扫，赶紧干落，马上好。啊，若都袂赴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家咬个两口，家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干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袂阁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十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啊惊着，啊呼吸啊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诶喉咙安尼清凉，啊搁而且困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啊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甲扫尾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啊，扫到拢食西药，食到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搁甜，小朋友一定爱食的。买去，阮三个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妈好好吃哦，安尼。结果食这类，讲哦，从啊拢总甲进一年多了，唔捌搁咳嗽。
1: 唔捌停过啦吼，
2: 哎，唔捌，
1: 真正足好吼，
2: 哎呀，
1: 你南山包有落掉的吼，
2: 有啊，今麦都唔捌搁发啦，
1: 唔捌搁发啦
3: 吼，哦，阿燕，你嘛安尼较食袂咧，我你看伊更白富咧，更白富啊咧，
1: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3: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薰嘛，啊，食种拢会嗽，你知道？啊来，我揢这个食，伊就是来咧嗽，我揢我食，系啊，今麦拢伊咧买。妈妈，你要搁买袂？伊讲无咧买，我讲啊都无咧买。我顶天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撮大撮，哦，已经食完啦。
2: 红棍啊，我阮兄弟红棍啊，拢有咧死咧哦。啊，拢那个文化是啊，而且哦，老烟枪哦，即摆遐未到楼顶就听到。
1: 烧干咧吼，
2: 烧干即摆拢袂啊啦，
1: 即摆拢袂啊，真正有赞啊
2: 哦。
3: 啊，我都常常伊讲无好啊。
4: 谢谢，感谢大家哈，我嘛拄好感谢了你哈。啊，这个产品自我推出到今嘛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济迄个孤年少的迄种嘿啊。人讲医生惊治少哇，土水会惊俩老的，扫袂好，扫甲香，扫甲黑姑，扫甲囡仔过敏，扫甲目屎流的迄种嘿。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甲三万的这 SOD， 29000的 SOD， 哦，所以你干一粒啊。把你的这个规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些垃圾的物件，给你清掉。所以有迄痰排不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的王太太，因翁老烟枪哦，伊啊甘努力，都毋捌搁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努力哦，有一摆倒来无听到伊咧扫，搁摕几包哦，买啊连查囝嘛倒来讨，连孙嘛倒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民窟的周太太讲，伊六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不过不时感觉拿后喵喵的想要打扫，一工食四粒，哦，食三工就袂扫，好，喘气阁足顺畅，讲话阁正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个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哦，无草莓内底有一款农药残留，我阿妈棍种起来，砍下来种起来，口腔无爽快，看医生拢无效，食诺丽了后，隔两工消的。哦，另外一摆是扫袂好，一天食四粒，食到第四天吼，痰规个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讲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食。啊，这个吼，我这个足特别的哦。这黄太太讲用甘的诺，甘咱的这诺丽果口安定讲啊，因查囝讲甘的了，讲脚顶悬的瘤无去啊， 因阿公巴肚顶管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

我刚跟您讲是讲哦，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六百几万人确诊过，啊，佫有黑数可能超过六百万，千偌万人拢已经叫感染过这個新冠肺炎啦。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嘞？好袂离嘞？得了一日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这气就啊，用 SOD 佮清出去，用这个超氧化氢化酶努力佮清出去。你一天甲感，一日照三顿感。啊，要困进就搁感一粒嘛，一天感四粒就好，哦，一天感四粒，哦，家你的这个细胞这垃圾，家你清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啊，免疫力足重要，啊，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啊 ，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这个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细胞，搁有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哦，所以医生咧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届起码你嘛爱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好美丽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刚好你开无几年，啊，结果你阁唔甘，把你的身体顾好，安尼我就无办法啦。啊，这是我直接吼上辛苦个大家讲，你会当参考看卖。空气的污染啊，看工厂的油烟啊，有诶无诶，这拢会造成啥？造成 PM2.5， 造成咱身体当中的这个发炎反应，吼，尤其是啊，入去到血液内底，佫会造成血栓哦，入去到心脏内底，造成这心血管的疾病。PM2.5 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当然坏啊，坏到你看不见。咱伫咧厝内底啊，咱可能还佫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家佫看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敢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咧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不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三型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和你白血损伤、抗菌消炎，包括这個平衡你的血压，佮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来达到你好困好入眠，佮会当平衡你的糖分，佮把你的体质对生性的体质改变做弱碱性的体质，和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这个减脂。抵抗力也好，嘛佫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伊佫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毋是刚研究酵素尔，伊佫甲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再加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佫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啊罗汉、佮桔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用48点钟才有法度做一包这個，哦，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努力，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20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啦，即摆认真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啦，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外嘛，吼，哦。所以内底这個酵素、赛洛宁元、佮有冬凉蛋素、多糖体、佮有 SOD 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一粒，这小小一粒啊，冻你比外口食啥物过稀更的物件。过一大堆，你个外口市面上你卖迄个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冻一罐枇杷膏，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努力，十种的清润汉方，佮加了啥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什么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啊、发炎啦、啊、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非常的大哈。口完顶啊，一包改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块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做个排毒针啊，哦，做 SOD 就对啊，做一支啊10000块。所以我头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一粒等于2万9000 SOD， 一包等于58万。啊，我这注一支卖你一包58万，抢劫个，哪有可能卖你一包58万？俗够好，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天重点是讲哦，这段广告刷了后，我跟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一直甲我讲哦，挡袂掉啊，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个调整嘛袂使，逐项物件拢起价，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日我同款要用上届便宜的价钱，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20粒，卖你360，360块

0: 真足俗诶，吼，有够俗诶俗啊！这是粒二，等于一粒十八块嘛，三百六一粒十八块。但今天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八包三百六啊，偌济？爱2880嘛，288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仔认真甲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俗会到，0800009119，八包，吼，八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80嘛，我卖你1500块就好，新卡就来好吧？新卡、新牙、新卡，我拢甲恁优待哈，0800009119哈。来，买八包，搁加八包给你，一摆让你炸16包倒转去，让你一粒开偌济？开无甲5元啊！一粒开不5元哦，咱的这个今仔日细组就是让你一摆炸16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使无？来，三罐来。今仔顶到出门大组的啊，50组尔吼，大组50组袂当超过哦，因为安吉拉无爱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32包，2680块，2680，细组的16包，1500块一包，无甲100块，一粒无甲5块。0800009119，啊，家己去比较，无要紧。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荷塘，你拢会使去比较。这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咱无你操蛋啦！一粒等于啊2.9支的排毒针哈，含电50组哈。0800009119，0800009119，大组小组随在恁啦，来你要卖恁。
1: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一工讲5元啦，5元会使让咱的这个上呼吸道搞好哈，我讲。蒸一礼拜，你一天若干3粒啦吼，蒸一礼拜，阮头家请，这一包20粒，一包恁干了，恁若感觉讲哪有较舒服，这个气泡气管你喘气啊，有较大白，袂过安尼砍卡扫，袂安尼老人痰安尼砍袂出来吼。0800009119，要唔要食过的好朋友电话也敲互通，一包大家体验嘛吼。来，咱的这个啊，彩芬姐。
2: 哦，我买一只大
1: 只的，大组的，咱的这个诺丽果荷丹哈。
2: 对。
1: 也你也买一过咱这组哈。
2: 对。
1: 哦好，给你保证效果最好的。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星期三给大家说，拜三给您收。您今仔日若买就对啊，拢总32包2680。好，2680，搁甲恁呐，搁甲恁拍九折，搁甲恁拍九折，甲你欠一个268点，伫你这个会员扣住内底，7月1号可以用，7月7会使用啊，爸爸妈妈，咱内底是有姜黄的哦，外口的诺丽果荷丹啊，我来讲，你无唔捌看到这姜，因为这咱台立电视台咱独卖，咱内底有姜黄，姜黄有啥物好处？姜黄有什么好处？会使对咱的心血管的系统啊有足大的帮助，佫会使来甲咱降咱的血脂哈，佫会使抗肿瘤。姜黄的好处哦，利胆、抗发炎、抗癌哦，啊，佫会使甲这个无好的记忆甲排除掉。爸爸妈妈，老人失智啊，失智这足严重诶，非常的严重。一包啊，一包20粒，一包20粒，一粒5元。你如果若是讲吼，咱少年拼到即马，一工若讲开你5元，开你15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安尼咱就唔免，咱就吼平平淡淡，咱就过好咱的日子就好啊。吼，莫去想要顾身体。你如果若讲咱都即个岁啊，都靠做都有脑春日数啊，我来讲，这投资咱家己的身体，咱身体若健康，对咱的囝儿是说，就是一种福报。哦，咱卖身体无好，今日是坐到烦恼。爸爸妈妈，努力的预防功能啦，会使平衡咱的代谢、体内净化啊，咱的精力、体力啦，咱的这个排泄顺畅啦，吼，佫会使抗菌、消炎、消化分解，咱的这个合成的这个转化，平衡咱的血压。哦，有三高的好朋友，吼，啊，佫当啊，佫会使止疼。哦，这个活化松果体啊，这也使止疼，会使提高咱的药效。哦，咱的这个安睡哦，咱好困吼，消毒咱的这个自由基，抵抗力提升咱的抵抗力，平衡咱的血糖吼，啊，过咱回春啦。一天你讲一天5元，一天闹你干3粒，这一包20粒，一包20粒，一包，互你干无钱的，一包让大家体验，食了你也感觉讲，哇，我气管有较好哦，较袂安尼老人嗽啊，夜咳啦，会嗽较袂嗽，气泡无好诶，这足好诶物件，非常好的东西啊！这咱大力电视台独卖吼，对咱诶即个
2: 气梗啊，哦，这一粒无一粒诺丽果口含锭啊，2.9万的 SOD， 哦，对着咱的这

0: 对青轮通顺啊，有足大的帮助哦，清凉。好感，你真好感哦，非常好感。这伫外口你要买，你要买，咱这组买袂到哈，买袂到。每一个人拢一包，恁体验，食了有感的这个老嘞，咱的永利大哥。大哥你好，我阿Ken、
1: 你好，我啦。
0: 啊，手里有。你多做四组。
1: 四组
0: 头。四组一组，好，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素食的好朋友，素食的好朋友，这会使吃哦。这咱这组是素食的哦，素食的。来，咱的这个惠美姐。
2: 健康
0: 哦。有。有我Ken。
3: 来一个小组的。
0: 来一组四组的人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陈太太。
4: 我
0: 是做四组的，四组一组啦吼，好，无问题，一工甲干两三粒啊，一工干两三粒啊，做好个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外口你买袂到哈，外口你买袂到，因为咱这啊特别添加姜黄的，姜黄咱大家拢知，咱这落姜黄会使消炎，会使止痛，这是上界天然的。哦，一天你这二十粒，你啊一工那准乎你五粒啦，一工乎你干五粒啊，真好食。这囡仔来嘛最爱食的。一天干五粒、干四粒，会使哦。你食你五天、四天，你这三五天食了，你会感觉哎呦，我分干那会使戒掉哦。吼、哦，这有这个烟瘾的好朋友，你啊讲有想要戒烟啊，一组就对了。一组啊，你豆豆啊戒，你啊想要食烟的时，你就甲减一粒吧。想要食烟，你就甲减一粒。你的烟慢慢，你的烟瘾啊，你的烟瘾慢慢落去就消退，安尼烟就戒掉呀。保健食品会使乎恁啊。会使让恁的这个细胞提升，这个喘气的大腹，吼，啊，未有这个老人嗽、打嗽、夜咳，通通要甲恁啊，要甲恁消毒，这真正是足好的物件，非常好的东西。啊，你若讲厝的内底，若是讲恁翁若想讲要叫伊戒烟哦，安尼艰苦一寡，我讲你买一撮，买细撮的就好啊，1500块，也毋是15000块，也毋是150000，吼，啊，你都甲掏开，甲袋里裤袋啊。翁的，你也爱食薰哦，你就甲减一粒，真正足赞的。感谢恁的支持哈，算下继续，谢谢大家。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对阮的支持甲疼惜，电话继续敲。咱这阿健伫上口为大家服务，玉林来唱歌。今夜八点半，邀请咱这个太平美华姐，伊跟咱这爸爸妈妈到底来听歌。嘉华姐。感谢国庆大哥、秋香姐、惠美姐、春福大哥大嫂，叹我提起闪闪时，对着镜台笑眯眯，又在今夜八点。

月娇姐、龙荣大哥、春福大哥、素燕姐、简爱妈、月娇姐，感谢宝燕姐、苍犬大哥、淑文姐姐、秋莲姐、玉雅姐、富儿姐、

0: 嫂，美玉姐，谢谢。
1: 来，刷一首，咱吉安吉安的天凤节点播歌曲，含泪跳舞恰恰。来哟、哦，破个声，破个声吹来哟、哦。郑妈妈秀香节，行政玉牙节，咱的秀珠节，简爱吗？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唱下来，继续带来这首《千里丁秀花》。而且呢，这个台北的清泉大哥大嫂，一个人家观众朋友到底来没上？哎、欸，我唱歌，你听起来是有 echo 无哈？
0: 有啊，
1: 有哦，
0: 有啊有啊。
1: 我来干嘛？我无听到 echo 呢？
0: 有啦，
1: 大诶，就大。
0: 我这块有。
1: 谢谢，感谢。嘉桦姐、淑敏姐、雅慈姐姐、秀香姐、春晶姐、雅慈姐、郑妈妈，感谢大家的掌声哈，胡妈妈。

0: 宝珠姐，谢谢。
1: 哎呦，好听，请你跟小我来最后一首合唱的歌曲，咱的台东的国庆歌，国庆歌黄千杰点播歌曲《梦中的情话》，来哟、哦，好个声吹一个哦，一首唱了要来抽奖了哟。国庆歌黄千杰，快点你的播声啦！齐飞姐，齐飞姐还没困哦。土城谢大哥大嫂，嘉化杰静茹大哥。

0: 大家的支持鼓励，好，掌声都收到了。来要抽奖，抽奖。
1: 来要抽奖哦。
0: 我这个时间段，较早你都做啊久啊，你都知吼。哎，真正有当时我。
1: 落
0: 落来对吧？落落来。讲讲到呢哦，有嘴无烂呢吼。
1: 安尼吼，
0: 哎，哎，有当时啊抽奖啊，抽到面露的拢无人来领。
1: 拢无爱来领，真正够可惜，真正。
0: 可惜啊，真正。啊，
1: 别安那，嘛是无道理啊。
0: 啊，不过嘛是爱甲恁说多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两点钟点点坐咧电视机镜头前，
1: 那个背人
0: 嘛无简单嘞。嘿，有诶，金甲膀胱拢用要用要。辛苦了，辛苦了，
1: 辛苦，辛苦。
0: 小小的奖励了哈。
1: 对对对。
0: 来，倒数五秒，四秒，三秒，两秒，一秒，零，停。
1: 哎，叶大姐。
0: 叶大姐，中华何必何必的叶大姐。
1: 叶大姐。
0: 好，叶大姐。
1: 听到你也赶紧来领哦。
0: 中奖喽！中奖喽！
1: 哎呀，你再去困阿妹。有会做早困的，有会做早困。叶大姐，进来哦！哟，
0: 喂，中奖了，两支电话拢会使卡，两支拢会使卡哦。
1: 嗯啊，
0: 啊来，我来念一下大奖给你。
1: 来，
0: 啊 ，OK， 才有准绳哦。
1: 好
0: ，OK， 才有准绳哦。
1: 秒数，这看起来应该去困。
0: 老金，还过半点钟嘞，好吧？好吧。啊，叶大姐来了，这样，
2: 啊，
0: 成功啦！
2: 耶，有无？差一丝啦！
0: 哎、欸、哎，刚、欸、好中间呢、欸，
2: 中间中间，
0: 老师中间哈、喔，再一次哈、喔，啊 ，USB 啊、喔，啊有啦，较偏 USB 对啦，
2: 对啦，是较偏这边啦
0: 哈、喔。啊，这恭喜哈，
2: 恭喜哦，
0: 这你外口无得通买哈。哦，好，谢谢谢谢
2: 谢谢，感谢哦，动作真紧呢，我今日来，
0: 他都应该去聊聊，安尼去搭一下哈。你这样，那个，
2: 吹者吹者，
0: 一摆摆啊，你哦。
2: 哎呦，腰酸哦，差一点啊掉呢
0: 哈。好，感谢大家两点钟陪伴，不来就这波有大家好不咯？
2: 对对，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哦，多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多谢阿庆啊，
0: 谢谢，
2: 多谢你本身 saxophone 够好听，好听哈。来0933826133，多播多利用，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这今仔日今仔日。

0: 真正让我吼，真
1: 真欢喜，
0: 真欢喜啦！吼，这
1: 你要讲啥？
0: 好啦，感谢大家两周陪伴啦哈！这阿 king 的手机哈，空九三千六千五，零九三千六千五。好，下面一位。啊，咱的玉线呢？手机摕起来，紧翕相。
1: 翕相用翕相，
0: 先把它拍起来。
1: 对，用翕相较紧啊。
0: 啊，是迄、那个，我伊个下骹这个乌蚊啊，吼，甲扫一下。
1: 我都是下骹有乌蚊啊。
0: 好，袂讲。迄个 QR code 啊，甲扫一下吼，零九零三，零九零五一四啦，
1: 吼。
0: 好，来，哇，咱的下面一位。好，09686446443 QR code 赶快给扫一下
1: 哦，
0: 09686446443，谢谢大家两个钟的陪伴，感谢大家，记得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老牙虎林
1: 放轻松，
0: 我们空中相会，拜拜，
1: 拜拜。
2: 你好，你好，我是今天来应征头路的吴又进。
3: 吴又进，啊，你有任何经验？
2: 我有啊，我今天应征头路吼，应征13届经验啦呢。
3: 我是咧讲做工课的经验。
2: 哦，是咧是咧，做工课的经验哦，迄个无呢，我拄毕业。
3: 那恁为什么来阮公司？
2: 啊，恁公司欠人，我就来恁公司啊。
3: 我看你哦，初出社会啦。顶有哪敢那白纸嘞？啊，我即摆问你哦，啊，如果我来甲你录取的话啦，哦，你感觉你家己会当替阮公司带来什么无？
2: 替公司带来什么哦？嗯，啊，
3: 嘿嘿，
2: 我收到啊，
3: 哎，好，
2: 我会当替公司带。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家好，
1: 大家晚上好。
0: 来哟，首先带来一首合唱的歌曲《一生只爱你一人》，来新店的阿群妈妈所作点播，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阿成大哥、慧珍姐、文富爸爸、彩慧姐、国庆哥、方仙姐、秋莲姐、雅慈姐。

0: 咧在钓，会使一届爱霸我诶。
1: 啊，爸爸妈妈拢遮济人对不？啊，但是干那讲只爱一个，你敢会使？
0: 安尼有影，安尼有影，
1: 对不？那爱霸我诶啊，拢爱啊。
0: 爱青蛙诶。
1: 哎呀，对不？

0: 哎，秋莲姐，你的问一声，今日会给你安排哦，哈。
1: 哎呦。
0: 公告后哦，哈。龙龙哥、淑薇姐、秀竹姐、正阳大哥、昆腾大哥、月娇妈妈、阿群妈妈、收到你的婆仔声、简爱妈妈、哦，凤姐、洪阿姨。

0: 欣妈妈齐飞姐，美华姐高美妈妈康盛爸爸，简爱妈妈齐修弟弟瑞兰妈妈祖三爸爸月里妈妈佩君姐，谢谢大家。
1: 谢谢，接下来安排这首哦，板桥的慧珍姐，还有土城的发成大哥，讲给听，更新不已哦。来，自然来安排更新不已。来，谢谢那爸爸妈妈，你今天破坏声控制比338，控制三控制哦。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

0: 谢谢，感谢大家给师傅莱恩，莱恩来了，还有富竹妈妈、雅慈妈妈、齐飞妈妈、彩绘妈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不然给拍死哦哈。这首安排《望呼救》，
1: 来，所来有心安排这首《望呼救》，来邀请咱同学阿土爸爸跟阿土妈妈，以及咱第四季头前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感谢爸爸妈妈的艰辛不移。男主他这家第一首歌真啊，目前拢是满线的。
0: 哇，谢谢、
1: 哦、谢谢爸爸妈妈，
0: 爱大家哦，
1: 救命啊、
0: 哦！
1: 一生只爱
0: 千外，万外一挂一挂。

君姐、邦改、美惠姐、秀玲姐、美香姐、美云妈妈、正辉弟弟、彩慧姐、冯琪大哥大嫂，还有秀琴妈妈、齐飞姐、世良大哥这妈妈，还有莫良爹爹，拍谁啊？谢谢大家。

0: 惊喜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阿林看到新矿神爷的心仪。
0: 大家好，我是高追高一个地浪跳的智郎。大家好。
1: 哦，今天人好多哦。
0: 好多呢。
1: 我好开心哦。
0: 真的呢，今天应该要升六。
1: 升六。
0: 要高频率、
1: 欸，对，人家说欢喜的时候，那的频率的自然而然的升高，
0: 对啊，因为开心啊，嗯，对，
1: 这两天让我最开心的事、啊、就是看到这么多爸爸妈妈
0: 啊，真的，
1: 对，哎、欸，
0: 今天呢，哦，而且呢，真的，今天哈很开心，嗯、因为昨天我去到了我们心仪姐的，
1: 哦、对，感谢感谢，
0: 我、第一次去呢，
1: 感谢你的莅临支持，
0: 哎、哦欸，我们在那边的环境这么好，而且我停车就一下停了。整片的金针花
1: 哦，它一应该
0: 好漂亮哦。
1: 我因为我已经买啊，拢无过去看花。
0: 我真的哦，
1: 因为它有分第一期跟第二期嘛，嗯、啊，第一期的时候是伫母亲节，母亲节前夕，
0: 对，
1: 前后就是高峰啊。今麦就是在等第二期的，所以我其实我无想说看今麦回控开了安那哦，蛮多的是吗？
0: 蛮、欸、多，而且就这人底下翕相
1: 哦，真的哦，
0: 那边拍照的，哎呦，
1: 对啊，爸爸妈妈住中部，会使过遐行行看看。
0: 对，在那个虎山岩，
1: 中华花坛虎山岩。
0: 所以虎山岩，伊是庙，还是古迹，还是拢是？
1: 伊是庙嘛，是古迹，伊是三级古迹哦。伊内底是供奉观世音菩萨，
0: 是。對對對欸、那边磁场很好，
1: 百年的历史了，
0: 真的，
1: 对啊，嗯、
0: 那个一过去就知道了，
1: 你有感应，
0: 那个气场很好，
1: 对啊，
0: 这样，因为你那走过，我母啊动不掉，
1: 什么意思？
0: 我母啊就很不舒服啊，
1: 哎、欸，为什么磁场很好，为什么会不舒服？
0: 不舒服就是说会开始流眼泪，哦，会流眼泪，哦，对，不是那种不舒服，就是说可能就是会。
1: 欸、有感应到，
0: 感应到的就会头晕哦，会看红，然后会流眼泪。
1: 所以妈妈本身有这个体质的，对吧？
0: 对，因为我妈妈的爸爸那边都有那个体质哦，对。
1: 那有人从事这个就是机心还是什么之类
0: 的？哦，我阿公本来嘛要做，但是就是有拒绝。但是我阿公。啊的姐姐是济公的寄生
1: 哦，了解，
0: 对，啊，他们就是应该是一红兵呢，有这个体质啊，我细汉嘛唔知呀，
1: 你细汉嘛唔知
0: 道，对啊，但是我知道一直有在走庙，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有这个体质这样，
1: 哦，所以那是嘛是因缘际会呢吼，
0: 真的，
1: 爸爸妈妈，所以哪有要过，其实。欸、下午时段会诶较好淡薄，因为其实今麦嘛是有点热啦，讲实在，哎、呀、
0: 啊，没有那天安尼像哦，那个录影360度给你塞呢，真的很棒，
1: 而且很用心呐、啊。
0: 一来它还有很多的可以参观嘛，而且那边也有那个咖啡。
1: 哦，有咖啡，咖啡凉的啦，
0: 啊，
1: 食简单的啦，简单嘛有啦。
0: 我刚刚咱今天来当底下办小型的见面会啦，跟大家安尼聊聊啊。
1: 更新不已，传唱。
0: 真的啊，更新不已，传唱啊，真的吼，哎呀，还有很多好朋友爱唱歌的，听讲拢去你遐录歌呢。哎呀。都是去录艰辛不已，
1: 对，因为你现在没卡啦，
0: 对，
1: 有啊，你现在没卡啦，
0: 七月才有
1: 办法，等到七月齁，
0: 七月的，就拍白啊，
1: 期待那时候七月应该就很多人的传唱啊，
0: 真的哦，
1: 你有卡啦，大家能见度比较广啊，
0: 因为现在歌手班也没多少，
1: 对，
0: 因为都没有啊，
1: 哦，对啊，
0: 对啊，啊，所以现在只能靠分享，啊，歌手班加下去那个收视率就会在慢慢的增加，
1: 对，会在增加啦，
0: 因为学生会去听啊，
1: 对，好，期待啦，
0: 开心啦哈，
1: 我
0: 连刚会够贵，
1: 好，
0: 因为那天刚好后边卡，就是说那天也比较热啦，那天也比较热，
1: 然后
0: 没有那么没有人不需要排队哈，那天人没有那么多，然后我就一直唱不停，
1: 不会啊，这样很好啊，哎，人有人就底下讲，你看，所以你看，哎。要进去电视台的唱歌都已经基本功都要很够，哎呀，让得底下耳朵力啊！
0: 真的吗？我没听到呢。

0: 你无听到你咧唱歌啊？系啊，
1: 伊功力吧？
0: 功力功力，因为我讲这是阮的 partner 啊，系啊，
1: 对，是是是是是，
0: 不简单啦，系啊，
1: 吼，
0: 好啦，安尼咱要来先来点名一个，好不好？
1: 我刚刚点名报电话，这拢爱一个。
0: 咱点名时间剩两
1: 届。咱是不是爱搁讲一个？
0: 啊，爱搁讲一个。
1: 对啊。
0: 好啊，你讲。
1: 系啊。啊是。
0: 咱先点名，好不好？今日足侪人诶呢，我要看够像。
1: 今天很多人。
0: 嘿啊，盛君大哥，秀玲姐，
1: 国庆哥方仙姐，
0: 秋莲姐，
1: 秀玲姐，
0: 秀琴妈妈，
1: 昆凌哥，
0: 洪松来秀琴姐，
1: 啊，荣荣哥，爱卡这支哦哈，啊，唔知诶人吼，
0: 卡0303哦，
1: 23880303哈，锦时妈妈，
0: 阿木啊，你看，
1: 阿木，还
0: 有南港的淑儿姐，
1: 又出来，
0: 出来了，
1: 来，
0: 吴富爸爸，
1: 鸳鸯姐，
0: 来哦，点着名，请放下哈，来，齐飞姐，
1: 哎，来，来，秋满妈妈，
0: 英娇姐，
1: 啊，慧珍姐，
0: 还有台中的鸳鸯姐，
1: 还有来
0: 板桥的慧珍姐，
1: 淑薇姐。
0: 台东的慧文姐，
1: 还有洪阿姨、
0: 金云姐，板东的郑妈妈，
1: 还有婷华姐、
0: 昆凌弟弟，罗萨妈妈、
1: 秀薇姐、
0: 宝凤姐，
1: 都卡住了啦，
0: 卡住了，
1: 卡住了，
0: 卡住了。
1: 来哦，念大的，我们先按他哦，
0: 先按他。
1: 天凤妈妈、
0: 亲自妈妈、
1: 颜值大哥大嫂、
0: 祖山爸爸、月里妈妈
1: 啊，祖山妈妈。
0: 子良妈妈，
1: 哎呦，我妈有来哦，哦，我妈你讲嘛去唱，等你再讲，等你再讲，
0: 好好，我妈要讲，我妈要讲，
1: 来，咱来，
0: 天机弟弟，
1: 来，那雅欣妈妈，
0: 国南大哥，
1: 哎，还有
0: 陈公主，瑞香大哥，
1: 哦，淑卫哦，
0: 嘿，
1: 杀戮的淑卫姐，
0: 嘿，康盛爸爸，
1: 演员姐，
0: 雅欣妈妈，
1: 宝贵妈妈，还有谁？
0: 还有谁没有念到
1: 啊？赶快哦！
0: 台南的忠贤哥、
1: 天机弟弟、
0: 富足妈妈、
1: 梅珍辣妈、
0: 何必的淑凤姐、
1: 贤哥、
0: 塞雷淑琼姐、
1: 巴黎秀美妈妈的
0: 富啊来啊！富足妈妈有啊，巴黎秀美妈妈，
1: 花蕊都起来啊，花蕊起来哈、哦！淑凤妈妈、
0: 华莲的秀香姐，还有子朗爸爸，
1: 哎呀，还阿妈也来了，哎呀，月儿阿妈最近请假，真正是
0: 阿妈。阿你刚无带阿妈去，
1: 阿妈林刚哥带你去，
0: 食张张。
1: 阿妈你还过来拍，你即摆大家拢咧烟吹鸦片
0: 啊，吹鸦片啊。
1: 来，
0: 金爱妈妈，哎呦，金爱妈妈，今有你的歌哦吼。
1: 素珠妈妈，
0: 庆雄大哥，哦，足多的呢哦。顶头鹰啊，
1: 哎呦，谢谢哦，
0: 谢谢感恩哈。碧慧姐，
1: 碧慧姐，
0: 龙龙哥哎，金珠姐，
1: 还有四良大哥，
0: 正辉弟弟，吉安的天凤姐，楼主的淑薇姐，有无？雅慈姐，有念过的放下嘿，放下吼，阿未念到，搁补卡者。阿群妈妈，碧红姐，哎、欸，好多我没有看过的。
1: 对呀、啊，好多的。
0: 今天怎么那么多？
1: 有没有是平常看我们？就是没有打掌声的。
0: 平常时啊，有咧甲阮看，
1: 啊，但是
0: 足少拍，几乎无咧拍，就是足济啦。
1: 你甲咱，互咱念你的名字咧啦。
0: 系啊。
1: 系啊。卖安尼啦，
0: 奶奶姐啦，
1: 系啊，
0: 甲阮卡姐啦。
1: 系啊。
0: 安妹，秀兰姐。
1: 啊，无要迄条啊。
0: 无要哭啊！
1: 哦。无要疼啊！
0: 安尼因拢歪卡。
1: 今日来，今日来都有钱。
0: 我想讲你今仔穿今天洞洞装，
1: 我本来因为今天就大领，我无要大哥吧，安尼看起来是大哥嘞，但是因为这件有那个洞洞，
0: 哎，洞洞，
1: 那我如果没有穿里面的话，就有人要报警了，
0: 没啦，没那么严重啦。来哟、哦，佩君姐，
1: 哎呦，满足妈妈，看到满足妈妈的笑容，我就一生都满足了，因为她就是那种。
0: 甜甜的、
1: 哦，有来参会，你知道吗？
0: 哎、欸，我知道，
1: 好慈祥哦，那是满足妈妈。哎呦，佩君妈咪啦，
0: 还有丽双姐，
1: 士林的佩君妈咪，
0: 佩欧，丽梅姐，
1: 新北陈爸爸、陈妈妈哦，陈爸爸妈、陈妈妈马龙就叫过来了，对啊，都会收看我们10点到12点，还有那个之前哎背电个10点到5
0: 哦，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奥利的淑萍姐，给人的淑珍姐，昆腾大哥。
1: 丽美妈妈，
0: 罗州的月儿节
1: 啊，有哦。
0: 哎呦，明昌大哥，谢谢各位啦哈，八二零的新朋友，谢谢小秋雷。
1: 啊，那个那个啥？
0: 那個、电话吗？
1: 系啊，电话来。
0: 电话来，请聊。
1: 来，迄个宣布一下好啊。
0: 我今日刮戏哦。最近好像还蛮多庙会的。
1: 哎、欸，我今天去云林虎尾，哎，布袋戏纪念馆呢。
0: 布袋戏纪念馆哦。
1: 对。
0: 吴俊雄布袋。
1: 对对对，啊，因爸叫黄什么袋？0962056158，智人的电话0962056158应我白咯吼，这是智人的电话，那邀请到咱爸爸妈妈，那是无去遐咩，把这支电话抄起来，翕起来，那啊、希望爸爸妈妈呢，会当不管任何以后日后吼，我们都可以继续来甲心怡姐、甲智人来支持哦
0: 吼，
1: 那你赶快伫咧大力，但是呢，只是讲小小的调整而已哦
0: 哈、
1: 啊，但是还是一心爱爸爱大家。一生爱着大家，啊，希望大家嘛一生会当甲咱爱安尼啦
0: 吼。
1: 谢谢阿 Q 啊，搁甲咱扫一个哦，扫一下，叮叮叮叮咚咚咚咚。
0: 什么话歌？家己做配音的。
1: 对对对吼，好，谢谢，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来，心怡姐的电话，
0: 0914182838，0914182838，欢迎多多多利用哈，阿边阿 Q 阿可买晒家己心仪的来哦
1: 哈，
0: 我哋咧服务拢唔免客气，做你个招锤，做你个卡，
1: 是的，
0: 是的，好啊，头先只讲到，
1: 我讲我去迄个云林虎尾，
0: 是，
1: 我才知影讲，哎、欸，黄俊雄大家拢知影伊就熟悉的嘛，但是那个始祖是他爸爸，
0: 哦、
1: 他爸爸叫黄老师，你帮我查一下黄俊雄，就是布袋戏的黄俊雄的爸爸。
0: 黄俊雄的爸爸，
1: 我记得他叫
0: 黄什么？黄海带吗？
1: 黄海带啦。
0: 哦，
1: 刚才黄海带啦。
0: 海带呀、啊，海带，带是下靠一个山的带。
1: 哎、欸，你嘛知影黄海带啊？
0: 嗯。
1: 哦，对啦，因爸爸黄海带啦，然后就看到很多哎，那种做大尊的苏养文呐，
0: 做大尊的，
1: 可爱卢新娘啦，什么下辈冷气啦。
0: 大尊呢，我是唔捌人过啦，但是细尊我人过，因为阮阿伯伊较早是咧做布袋戏的。
1: 哦，真的哦。
0: 所以有阵时啊，大日的时阵啊，大日因为生一男一女嘛，
1: 對對對
0: 啊我的堂姐大我两大我三岁，
1: 对啊对
0: 啊。啊，所以伊啊大日的时阵爱招几啊摊嘛，啊几啊摊伊个
1: 伊种
0: 人无够，有的较比较偏远的就会让我堂姐去还，啊我就是伫边仔助手。啊，就开始人。
1: 啊，恁较早是真正爱讲，还是已经有录音了？
0: 无，已经有录音啊。但是阮阿伯迄时阵，伊家己的场是拢很讲的。
1: 哦，够很讲哦。
0: 很讲。
1: 哇，这样很敬业呢。
0: 哎呀，啊，个什么金光金光戏，所谓金光戏就是
1: 有灯光的，
0: 有灯光的，然后还会喷干冰的，爱个去。可以取啊，我可以搬取啊，我要这背这道具啊。
1: 哎、欸、呀，那你们的算是有质感的呢。
0: 对啊，
1: 不是说一般的底下来浪你
0: 啊。哎呀，对啊，啊，但是我那较细点，我小朋友去起的东西看，但是人我堂姐嘛足厉害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从小耳濡目染。
1: 哎、欸，很棒呢，我嘛就希望有一天会当去遐生看卖，就是说和我安尼手撑落跟大家
0: 人
1: 看卖，真的
0: 配合咧卡。
1: 会很难吗？会就难的吗？
0: 你若讲要用到安尼微妙微巧，就是我行路，搁有迄个脚步，你总无可能同手同脚，你知道？啊，我下骹这个手就是咧用伊的脚，你
1: 就是爱。脚是安怎？伊有一个器官吗？
0: 无，就是他两只脚放在这个前面。
1: 啊，你要改变了。
0: 安尼啊，配合你的手。
1: 哦，这样哦，嘿，
0: 这样，然后我姐姐她是会，
1: 这样不会闹到啊？
0: 没，她又冤家我，不然冤家相打的时候，冰糕再弹起来，又可以再接起来，
1: 但是我通常冤家，我如果布袋戏，我会直接把玩偶弹去对方。
0: 没事，我跟你说，有玩偶的头啊，很贵，你都不能去磕到，伤到。
1: 哎
0: 呦，那小布都要开很多
1: 钱。人是说布袋戏演戏的冤家，不是真正冤家啦，那真正冤家弹落。
0: 哎啦，哎，他们布袋戏其实拢爱都要拜呢，你知道吗？
1: 哎、欸，真的，
0: 对，
1: 好像都要先禀报，对不对？
0: 对，我的意思就是现在红啊，其实嘛是拢每一个都是有身份的，然后拢爱拜。
1: 但是我嘛唔知为虾米细汉，阮伫土地公庙，不是都有做戏布袋戏嘛？
0: 对对对。
1: 伊就，阮阿嬷就讲，哎，伊迄个扮身，头前咧扮身，
0: 对，
1: 卖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板生应该是无要紧的。
1: 你讲板生。

0: 摸看，
1: 摸看，
0: 嘛唔知呢。本身就是讲，他会一直一直请出来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放在前面嘛，
1: 对对对。
0: 哎呀，我嘛唔知。
1: 唔知，囡仔先啦，袂使。
0: 为什么？
1: 惊讲囡仔比较容易去感应到之类的吧。
0: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本身不能看。
1: 本身是要办哦，迄落啊新面看呀、啊。本身主要是要办哦新面。
0: 本身这两个字叫做什么意思？
1: 本身就是把神请出来，请出来啊，然后给新面看。啊，你若想要看戏，就是等本身刷了开始搬戏的时阵再去看，迄才是给人看的。本身是咧办哦新面看的。
0: 哦，
1: 对。
0: 哦，有啦，有下啦。
1: 了解不？哇、嗯，向神明
0: 助手。为什么说半仙不能看？嘿啦。
1: 嘿呀、啊。对神明不敬啊！
0: 哦，
1: 因为我是咧扮到神明看呀、啊，
0: 你是咧看
1: 的，啊，咱是凡人，咱一定得共看咧，不敬啊，对啦、哦，对啦，对啦。
0: 原来是安尼、哦，是是是。
1: 七小弟弟要来了解一下，伊嘛有咧播报电视。
0: 真的假的？真的。七小弟弟有咧播报电视。
1: 弟弟耶，你刚好要起来讲者。
0: 弟弟，
2: 对啊，
1: 你讲。
2: 要讲哦，不客气吗？
1: 你讲。
0: 对对对。
2: 哦，不客气，真好哦，我有爱的，我蛮爱。
1: 对、哦。
0: 你有 N 报的呀？
2: 有啊，
1: 伊拢会去帮忙。
0: 哇塞！
1: 对啊。
0: 哎、欸，小哥，你讲无迄个较早分量诶。
2: 嗯，我做做来搞完这啊，讲啊，你咧无事就坐。
1: 对啊，有啊，我有讲哦。
0: 你要带我去做场一个啊？
2: 好啊，你若袂，我甲你报啊，紧啊。很简单，
0: 即摆够有呀，即摆够有
2: 啊。有啊，
1: 够有。伊讲伊想要去人看卖
0: 啊。哎呀，人看卖啊。
2: 你要人哦、喔？
1: 系、嗯、啊，
2: 有啦。阿小哥也帮你找，无要紧，我再找
1: 你。你若有中部地区，还是台中这拄好要来这出场的，你再甲讲一下啦。
0: 系啊。
2: 哦、好啊。
1: 系啊，伊再去观摩，伊再去观摩，
0: 哈。谢谢小哥啦。
1: 谢谢啦，哈。
2: 啊。我带你真正做济物件，你就看完这也甲你教，我嘛是会晓讲一寡。
1: 台数诶，真要讲台数哦。
0: 真的，你这个声有适合诶，小哥。
1: 有啊。
0: 哦，你这声高都有高。
1: 哎、嗯、呀，真要讲大
2: 事哦！你若讲哦，不带戏的加固，你要听的话，就是讲哦，你去吹的戏文，就是讲直男加陪你修怕，加较厉害，陪你较厉害，直男较厉害，直男较厉害，
0: 陪你吧。
1: 来讲，
2: 这个是我是说，
0: 但你修哥来讲，这个私底下我们再来电话聊啦，
1: 对啦，等会再来讲哈。OK， 谢谢你的分享哦，拜拜。
0: 直男较厉害，陪你。
1: 陪你，你哪有都讲陪你
0: 啊？因为陪你是前辈啊。
1: 哦，无啦，人伊讲小怕呢。
0: 小怕，
1: 怕输陪你。
0: 嘛是陪你呀。
1: 你当然要陪你怕。
0: 没啦，没啦。
1: 好啦，感谢啦，感谢今日分享者吼。嘿。来，咱今日要来进行咱的，我有麦克。
0: 你有告诉。
1: 哎，今日要来分享什么嘞？
0: 今天其实要分享这个故事是，应该是讲。虽然他天生有缺陷，
1: 是
0: 但是他头脑是清楚的，
1: 嗯、哼哼
0: 所以他更加不放弃，也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当然，细汉真的会自卑、
1: 嗯，
0: 但是呢，他想要找出自己的一条路，嘛、嗯，不想要让大家看不起。然后他的志愿是，他想要出来做头路，然后欠有钱，他要开一间店。这间店伊要做头家，啊，邀请到同款像伊安尼有缺陷的人做伙来，有一个头路，
1: 所以他是什么镜头？
0: 他这个有点像，就是讲话有小可意哦，对，啊，较袂清楚，啊，较大只啊，长相也是比较不一样这样子啦，但是他的脑袋算是清楚，
1: 嗯哼哼
0: 对对对，头脑算是清楚，但是也没有讲他是什么样的症状、
1: 嗯，
0: 对对对
1: 哈。
0: 好，安尼今天来分享好
1: 了，
0: 因为今天分享这个名叫做大卫啦，
1: 嗯 ，David。
0: 啊，他伊都拄只我讲的吼，讲话还是讲咱的，甲一般人小寡
1: 较无相关。
0: 对对对，那嘛唔知影要安怎甲别人相，跟别人相处，因为伊知影伊家己安尼嘛，但是伊嘛无想要安尼啊，就是天生的。
1: 嗯、
0: 对，那伫咧伊成长过程中，有足侪误解啦，佮有别人安尼看伊的这种眼神，
1: 异样的眼光。
0: 对对对，那有一寡人会甲笑啊，无愿意甲接近嘛，其实伊心内拢留了。足深足深的伤痕啦吼，定定会拢问家己啊，为什么别人拢会当足自然的，就交到朋友啊，啊，就去上班啊，做足侪代志啊，我山爱开几啊倍努力，

0: 去争取，反正阁无结果。对，真的
1: 相信啦。啊，伊当然，伊随着伊的年纪慢慢变大吼、，David 甲大家同款啦，希望讲会当靠家己吼，诶力量去做工作，
0: 对，
1: 啊，甲家己养活自己啦，伊无想要成为家人的负担啊，啊，希望讲有一天啊，会当足骄傲，甲因家人讲，我其实做会到，所以伊就鼓起勇气，伊摕着伊的履历，试着去找工作，
0: 对，
1: 啊，毋过现实其实无啊多。想象都是比较美好啦，所以现实无想象中较容易啦。有当时啊，店家看到伊的状况吼，甚至啊无真正会了解伊，刚刚看到伊的情形，可能讲话
0: 袂
1: 熟悉啊嘿，表达袂熟悉，一届、两届、三届，去用拒绝的次数吼，其实几届、几届伊家己拢算袂清楚啦。啊，大概若离开店门口的时候，伊拢感觉讲伊足艰苦，心内足艰苦，伊毋是毋拍拼。是足侪人根本都无愿意给伊一个机会啦。
0: 真的啦，啊，因为虽然有失望、有艰苦，甚至打工细汉的时阵哦，跟成长过程中拢偷偷在哭嘞，真的。然后呢，但是 David 呢拢无放弃，他都没有，因为伊相信吼，只要努力完，伊总有一天，人会看到伊的价值。
1: 对对。
0: 对，然后后来有一天，伊就到了教堂。
1: 教堂。
0: 好，到教堂，那伊就开始听到一位愿意听伊的心声的牧师啦吼，那牧师就甲伊讲，你莫一直看家己有欠啥啦吼，爱看家己会当拥有什么吼，你也是有能力，也是有价值的哦。所以 David 安尼想想的，牧师甲鼓励，你会当卖物件啊，卖个小东西也好啊吼啊，大家甲你支持安尼啊，靠这小小的力量吼，伊真正就安尼算是自己做了小小的老板吼，
1: 然后
0: 端着。小东西去卖这样子，
1: 踏出第一步啦。
0: 对对对对 对, 對。
1: 啊，所以自迄天开始呀、，David 唔那是干那在等待机会。一开始学习讲咩啊做生意。
0: 对。
1: 然后开始徛出来跟人群接触。
0: 对。
1: 吼啊，开始勇敢面对陌生人的异样眼光。其实对足侪人来讲，卖物件可能是一件足平常的代志，但是对 David 来讲吼，伊是一个比较巨大的挑战。
0: 对 对, 對。
1: 因为伊。大概伊个人，因为讲话较有障碍嘛，
0: 对无？
1: 所以每一次开口，伊想要要求人客家捧场的时候，每一次跟客人互动，大概徛伫人群内底，拢是突破伊家己内心的恐惧啦。不过伊知影讲，如果连伊家己拢放弃家己啊，安尼人生就真正拢无机会啊。
0: 真的呢。
1: 所以伊就选择一步一步向前行。啊，就算讲是行了较慢。伊嘛无愿意停落来啦，
0: 对，
1: 系啊。
0: 伫咧伊个拍拼过程当吼，其实 David 吼一直有一个梦想，这是伊个梦哦。伊常常甲伊身边个人讲吼，伊讲吼，若是有一天家己真正有能力、有资源、有机会，我要来开一间店。吼，迄间店毋是伊家己个店，伊是一个充满有希望个所在，因为伊知影，伊伫摕履历个时候，人拢无爱睬伊，拢无爱睬伊，所以伊即届伊想要邀请到。甲伊同款，可能有较缺陷的人，找无头路的人，吼，甲伊同款有困境，可能曾经嘛是互拒绝的啊，啊，无人愿意给伊机会啊，伊要让大家知影，咱是有价值的，所以呢，他想要开一间店，集结这些人做伙来经营，然后让大家都有饭吃，这样，然后大家拢来个哎高官啊，这样子，我觉得很感动。
1: 因为 David 伊家己做清楚讲去用拒绝是啥物感觉嘛，
0: 伊
1: 感同身受啊，所以伊在爱讲迄种明明就是做拍拼、做努力，但是无人愿意相信你迄种感受。
0: 对对对。
1: 啊，伊在爱讲迄种想要证明家己，啊，毋过说一届一届拢去弄着拼，迄种感、迄种无奈啦。
0: 对，没错。
1: 所以当伊有能力的时阵。伊想要甲曾经得到温暖，继续甲传落去。
0: 善的循环。
1: 对，善的循环。啊，所以有人捌讲过一句话啦：，南过雨的人，才知影讲去替别人压雨伞。
0: 真的。
1: 哎呀，啊，大卫就是安尼的人，因为伊家己曾经捌受过伤，所以伊搁较愿意去照顾每一个甲伊同款的情形的人。因为伊家己曾经去互看袂起，所以伊搁更懂得去尊重每一个人这样子。
0: 所以讲。其实 David 愿望嘛就简单的啦，因为伊无希望别人的外表讲话方式甲别人无共，着大家看待因吼有即个不一样的眼光安尼吼，所以希望大家当先熟悉伊的努力吼，唔是讲一直看到伊的缺点，因为咱拄则有讲，这 天生的，不是说自己能决定的。天就是生给咱安尼。对，然后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拢有存在的价值，哦，存在的意义。嗯，哦，所以，伊嘛希望吼，嘛因为别人诶这个不一样的眼光就放弃，还是讲陷入人生低潮，他不要这样子，他更勇敢的站起来。
1: 对，所以今日的 David 啊，也是讲阿个咧为梦想咧打拼，也是讲离开店的梦想阿个有一段的距离。但是方向偏颇的是啥物？伊就是无向命运淡逃啦，对，不向命运低头啦，嘿啊！啊，伊嘛无因为讲别人对伊的否定啊，然后放弃伊家己，啊嘛无因为讲人生的无公平啊，停止向前行的力量，啊，颠倒选择讲用伊家己的故事，鼓励更加侪甲伊同款的人勇敢家站起来安尼啊，对啊。
0: 人生只有一次啦，哦，伊讲的，人生只有一次，咱无法度决定命运，但是咱会当决定咱要行什么款的人生啊。人生是家己演出来的，咱家己要安怎行，这路是家己创作的。哦，所以讲，只要一句，伊嘛听到牧师的话啦，吼，肯定的这个话，吼，影响到别人的一句话，还是讲一句关心，一句加持，一句鼓励。拢会当改变人的一生，这是有可能的吼。所以我嘛，伊嘛愿意希望，那是有家的咧支持，会坚持梦想咧走中诶，大家莫放弃吼，勇往直前吼，坚信不疑的去行吼，一定会有自己最亮的那个光芒出现。
1: 是的，
0: 对哈。啊，所以讲伫遮祝福大家，啊嘛大家甲祝福，哦祝福伊有一天真正会当达成他开店的愿望。
1: 是的，是的，哦，很棒哦。
0: 是的，
1: 啊，那以上就跟大家分享 David 的故事。
0: 其实我嘛想要跟，就是想要给大家看影片跟照片了，但是因为那个是我是在网络看到这个故事，但没有经过本人同意是不行的，对，所以都没有给大家看。
1: 这是真人实事的，
0: 对，真的哦，真的，
1: 真的，
0: 对
1: 呀，
0: 哦，好，谢谢，
1: 谢谢大家，安尼来安排两首歌曲，
0: 来刷好刷，
1: 阿哥嗨个天，
0: 谢谢。邀请到的万丹

谢昆凌哥，还有秀玲姐、永恒哥、郑妈妈、秀竹妈妈、金珠妈妈、是梁大哥、雪腿婆阿虾喽、太平的玉琴妈妈、钢琪啊、梅珍娜妈、锦时妈妈、叶明大哥、秀伟姐、罗萨妈妈、雅欣姐、月娇妈妈、洪阿姨，谢谢大家哦！哇，感谢大家，秋年节。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哦。
1: 来，所来有心意安排这首台南真爱妈妈所点播的《海角天》，来邀请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朱海军《海角天》，康盛爸爸、罗莎妈妈、方千姐、国清哥、远远姐、秋玲姐、秀琴姐、爱璇妹妹、月江妈妈、秀维姐。

秀玲姐、君安迪、仁宏哥、圆圆姐、雅欣妈妈、永恩哥、李同学、罗萨妈妈、昆凌弟弟、大金鱼、燕明大哥、七豆秀玲姐、秀香姐、郑妈妈、昆凌弟弟。

0: 鸳鸯姐、秀美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
2: 给我声，来，要来进入咱重要时间段了。MOT 这边的好朋友呢，来，要巩固咱的灵魂之窗，就是爱可以啊，哈。对啊，然后来，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朋友，你若想要这种物件吼，较早拢是很贵很贵的，伊即马已经生物科技的进步，已经改有法度，和 CP 值变足悬的，然后你食一点点就会使像，就会使会使省足侪钱，然后佫会使巩固你的体质啦吼，调整你的体质啦，让你的新陈代谢拢变紧啦。咱等下看龙哥安怎讲吼，啊，阮伫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1: 很好喝哦。
3: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台立推荐顶级分共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台立顶级分共三，珠宝上佳好的选择。
4: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5: 啊，拢继续在食啊。
4: 这足好个吼。
5: 啊，足好个啊。
4: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
5: 足好个。我精神足好个，我八十三呢。
4: 八十三，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5: 我是感觉较袂喘。
4: 较袂喘吼。
5: 行路正吼，靠面正，袂歹啦，这都袂歹啦。
6: 啊，我着迄款有得安尼喘啦。
4: 袂喘哦，啊，即摆食了较袂喘无？
6: 系啊系啊。
4: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因为这支产品哦，这里有食过人拢知影，啊，若无食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薰功，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个这薰功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呢，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五十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嘛？迄一般来讲也毋是即个，即个生死牛啦，啊无就是好人诶厝家境才有哪食即款物件。因为这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的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的帮助。偏偏是参啊，人参嘛足健达，但是人参毋是大家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的嘛。啊，人有人喜不受补。你不想补食人参类，惊动火啦、惊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这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嘞，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外讲，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对吧？四秒八。四秒八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安尼五十 CC 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落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秒八啊，你要一缸要食偌济，敢要食十斤二十斤，唔免，四秒八就好啊，一缸甲你调整一摆， 让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时间内底啊，让你啊脱胎换骨，让你亲像变一个人同款。我现在刚刚咧讲，伊这足侪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前一工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佮有内埔这李大姐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这个有这廖婶吼，这真特别咯吼，伊哦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生顶子脚无大劲，精神佫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大医，一感觉唔咧感冒袂煞。三岁囡仔食完了气管，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七十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转去食，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來，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诶！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這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这就是啊，这叫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这条做规个末梢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肾的患者，洗肾丸水食一包，他较袂疼，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拢袂食咧，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都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怎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个土壤跟伊的这个做伊的这个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能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哦，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咧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瘦型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粉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粉工，营养价值足高个。啉粉工第一当逐步强身，你若是恁家的囡仔伫咧啥物主科啦，伫咧啥物咧上班的话吼，一工干一个办公桌啊，劳心劳力个这，你一工互伊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球，迄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六十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个，尤其是迄鼻炎过敏，我较早鼻炎过敏偌严重个。啊，佮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毛，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毛足严重诶。自从有这粉工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香诶，啊，足好啉哦。尤其是哦，要用咱的细菌，上盖好就是酸粉工。伊粉工这是咱美国的粉工哦，伊的性情较温良，叫做上品啊。逐步更新，佮兼退火，袂燥袂热，佮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然后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逐步分工，拢讲适合哦，唔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唔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顷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切片的分工，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4.8倍的切片的分工，浓缩60倍啦。60倍浓缩才有哪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有啥物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嘞，若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哪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

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津液，一旦身体当中的津液力量若无够，就无法度从垃圾的物件冲掉，这时候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若受过头的时候，就变成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烧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哦，你若津液无够，伤津阴衰阳亢，这时候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伤气的时候呐，都造成啊这个过敏加少，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道的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都大行都来。所以呢，你即马那看出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嘛，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嘞，鼻仔定过敏的，那蹭蹭叫迄种迄啦吼，或者是定喙齿安尼带白斑哦，嘴大凹阔这，也是够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火气大的朋友啊，定定安尼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饮酒过多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气。过来，咱的年纪较侪时段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愈来愈歹的这吼，定定这病病常常叫，也是定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调过一寡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什么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哦、啊，开刀过了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敢食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治袂长筋。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个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个。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的啦，啊有。增强气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若加传播，还佫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单味就好啊，吼，单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吼，全世界上介好的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而且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吼，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要取消这个分工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个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四牛背。用高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分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一，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卖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济多糖底。好处我会甲你讲个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分工粉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分工内底一挂啊边啊，这叫做。他无爱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不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就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浆的物件本身就无共，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取食，买当套咧牛奶啦，还是套咧咱的这啊，这了做其他的果汁来底食，买当安直接倒去取来底食，买当炖鸡炖肉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伫来底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3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万的这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给您提醒一下，您家有老囡仔爱好吃，小朋友吼，啊，过来上班族爱吃，银发族的人爱吃，长时间的讲话的驾车也爱吃，吼，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要厝内底若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吃，这招待朋友吼，只来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诶，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哦，10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了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10工，1500，2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诶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啊。0800-00919来，先接，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的吼，买2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3盒，应该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互你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恁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甲你送一组。

0: 六盒三千多，六盒三千多，一盒剩偌济？剩五百块，这一包百五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9，即马电话卡起来拢好哦。人咧试食，试食咧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的观众朋友拢做来甲我做证明啊。这两盒，这两盒哈，先卡起来才有哦，30个尔。一摆两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互你开3000多，才先讲啊，30个尔，即马山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9，30个，我即马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分工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好，来，小玉姐。
1: 喂。
0: 要分工哦。
1: 嘿啊。
0: 好，来，六十一线，甲少年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2: 哎。
0: 要分工哦。好，来，等我一下，62线，这会行买，拢做内行啊，拢免介绍，就家己阿买啊，来，为你好。不要分工哦。
2: 啊，分工。
0: 好，等我一下，来，62线，少年来，超群，你好。
3: 可以。
0: 不要分工哦。
3: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64线，搁少年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4: 哎，蔡哥。
0: 哎，不要分工哦。
4: 我26号那一。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线，搁少年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5: 哎，有。
0: 不要分工哦。
5: 哎，
0: 好，等我一下，优惠最后一波啊。
6: 来，谢谢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是不是您刚刚讲年纪愈来愈大吼，啊，体力就愈来愈歹，啊，真侪长辈是大想要替家己留啊补一下，啊，不过佫常常拄着一个问题，就是惊讲食伤补，你身体会伤过涩，睏袂去，啊，无补佫感觉讲，逐工拢无啥元气，这个时阵，分工松就是你最佳的选择。来，慧珠姐你好，我是心怡。
7: 心怡啊，你迄落分工甲我送一组。
6: 好，无问题。
7: 欸，啊、你会使礼拜五我收啊？
6: 伊上紧拜三呢，拜三收敢会使？
7: 星期三了，啊，无你叫伊下昼时啊，一点过我到伫厝诶。
6: 好，安尼拜三下昼时一点过哦，吼。
7: 好，
6: 啊，你稍等下电话卖挂嘿。
7: 好。
6: 来67线慧珠姐下昼时要收哦，吼。其实长辈是大吼，上需要，唔是讲你一定爱食足济足补，大补特补啦。你爱针对讲精准来补气、补元气，因为这个咱即阵分工心，伊上需要的是啥？伊是针对讲现代养生科技需求来开发的精华的粉末，伊萃取内底最精华的部分，所以伊食一包内底2克，伊就会使补足到咱的。会当补足到3公克，会当补足到市售一般60倍哦，60倍哦，60倍诶精华哦。来，咱的秀美妈妈，妈妈，
8: 我要甲主人讲话。
6: 哦好，安尼你稍等下啊吼，你电话卖挂哈，谢谢啊吼。今仔咱的强调讲，伊有一个称号叫做绿色黄金。因为这个细小的颗粒状的粉末啊，伊内底有啥物？伊有分工三上精华2个重点。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啊，佮有人参多糖体，伊会当人参多糖体会当安那，伊会使提升咱的免疫力、免疫力，吼，这就是哪袂输帮长辈时代吼，你的体内起一个防护的堡垒共款，吼，起一个防护的堡垒，会使对抗讲季节那季节的交替啊，黏咪烧黏咪寒吼，啊，然后也是讲环境的变化。诶，病毒啊，还是啥物，这个都可以帮你对抗哦，吼，啊，搁会使啥，搁会使帮你补气，然后，让你的疲劳感完全都降低，吼，那个珍贵的人参皂苷的成分会当帮助讲咱补气养阴，吼，如果你若感觉讲，常常感觉讲，哦，讲话无啥物力啊，吼，还是讲爬几层啊楼梯你就会喘啊，吼，还是。诸如此类，分工三伊就是上温和的支撑你的体力咯吼，啊，然后让你规工的精神拢会当饱满。啊，伊个是啥？伊个会使讲抗氧化，啊，甲护航，护航就是啥？除了讲补气，伊个具备抗氧化的作用，会当帮助咱长辈达到一个过关的功能，啊，保护咱身体重要的代谢器官。就是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就对了啦，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讲干啦，内底啊掺分工三尔，一个有结合讲咱现代生技的多重的分解酵素，啊，个有专利的芽孢菌吼，对于消化机能逐渐退化的长辈，长辈是大你的消化功能较无好诶，这嘛是一个非常体贴的设计哦吼，啊，你嘛会使饭前食。吼，饭前食你会当增加你的饱足感。啊，如果讲你若进行你的饮食的调整，还是讲容易食顿食过量， 嘿，你吃这就对啊。来，咱的宝石妈妈你好，我是心怡。

0: 哎，你好，我咧爱一座，
1: 一座粉公心啦吼。好，啊，你稍等下，妈妈，甲你写单吼，你电话卖挂，感谢你的支持嘿。真侪长辈是大吼，你唔敢食人参，是惊讲伤过涩。啊，不过咱这种粉光参啊，伊上大优点就是讲，伊的性质是凉的，伊唔是涩的哦吼，伊唔是涩，伊就意味着讲，伊唔是像红参安尼容易讲引起你的火气较大。啊，所以无论你的体质是容易嘴焦的啦，还是讲容易较虚的这种体质咯，这种温润的凉补的方式，拢会当配合你的需求。哦、爸爸妈妈唔免惊讲会伤涩，永芳大哥你好，我是心怡。哎、
2: 欸，多谢多。
1: 好，一座粉公司，感谢你的支持嘿，你电话卖挂，谢谢哦吼。然后第一补充你元气的东西，一个会使滋阴补肾哦吼，啊，个会当润喉。啊，你若无清楚的，心怡甲子郎继续伫山脚为大家服务，空吧空。

耶，感谢咱爸爸妈妈独家刷卡，那是无拍到的爸爸妈妈电话，再继续甲拨号通哦。一个物件吼，各单位身体健康，啊，祝福咱的爸爸妈妈吼，啊，希望咱有需求的，会当甲指导，爱心仪，甲咱加油，支持照顾，谢谢。来，指导安排一首台语老歌吼，大家的雪玲姐一夜情，共同来做欣赏，谢谢。

0: 谢正阳大哥，感谢大家的掌声。一雅情，来继续刷他好不好？知道没来招谢爸爸妈妈，尽量麦克听，希望你刷他为大家好不好？谢谢。
1: 来，刷来有心安排一首由咱南港的苏儿姐所点播的《冬恋》。来哦，心意第一唱哦，唱了无好多多包涵哦。不过声转线，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

情节 ，Namaste 秀玲姐，名媛大哥大嫂，淑儿姐收到你的播声喽，徐贞姐、康生爸爸、美华姐。

0: 来哟、哦，哇，这个最喜欢摆这些梦一生吼、哦。
1: 来哟、哦，红刷秋莲姐哦，
0: 首
1: 歌哈，两、
0: 哦、个
1: 拢第一届唱。
0: 多多包涵、哦，
1: 多多包涵，多多包涵。明媛大哥大嫂，秀如姐，月娇妈妈，大神大哥，秋莲姐，收到电话声喽。秀美妈妈，康生爸爸，华

0: 真大哥、碧慧姐、淑儿姐、君成大哥，感谢大家的拍声，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
2: 感谢，
1: 谢谢，谢谢哦，真的好多哦，
0: 谢谢啦，谢谢，好，安尼，咱来看咱的如痴如梦啦，
1: 哈。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哎呀，讲到这个学生啊，愈来愈不受教，竟然敢甲我迟到兼缺课啊！真的。
1: 这我，我是我
2: 的，我的，
1: 这我的，我捡的，
2: 我先叫来的。
0: 你两个鞋擦上。
1: 这是我先看到的，
2: 这是我先捡到的啦。
0: 下面，大力欧巴粉丝见面会，21世纪仅此一场，前十名送爱的抱抱。那我去管物件啊。嗯。啊。
1: 哼，这是我伫个路先看到，
2: 啊，不过是我先捡到的，迄是伊家己脚较短，佮走比我较慢的啦。
0: 啥物这物件有通捡哦？
2: 嘿，
0: 啊，迄是拢无人，拢无人爱骗
1: 的。你外悬啊？你外悬啊？
0: 啊，恁两个嘛不甘差不多的咧。
1: 而且我脚
0: 边个，恁两个若佫坐吼，到老尾手两个拢无法度。哎，老师最近有一个新鲜的。
1: 老师，你袂讲无聊？
0: 佮看到啊？啊，老师，老师佮大力欧巴比起来，谁爱倒？
2: 一个较缘投，
1: 老师较缘投，
2: 老师较缘投，

0: 你有买毕业簿呢？
1: 没有，您来，我先给您保管一年吼。你两个在你也破，两个拢无倒去看，拢无倒去表演哈。好，来，今天来这边跟大家这個，跟你们上个课哈。嗯。今天上的课的内容是什么呢？来，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字比较难念啊，叫做鹬蚌相争。鹬是一只鸟啊，哈。
0: 我们是一只鸟啊。
1: 叫一只鸟啊嘛。
0: 鸟啊。
1: 嗯。那鹬蚌相争是讲双方哦，两个互相相争啊，弄歹命。这个成语啊，伊来自这个《战国策》，这本咱定用着。哦，那《战国策》这本哦，这底下咱呢教室内底啊，常常会用到。以前有一个，以前叫做谋士啊，以如果以现在的军方来讲，这叫参谋。
0: 参谋。
1: 伊有一摆代替这个，好这个燕国去游说赵惠王停战啊，然后经过这个易水，易水的今摆这个河北涿县那个所在哈，一看一只蚌，蚌就是这个
0: 蛤蟆，
1: 大只蛤蟆。嗯。啊，大只蛤蟆吼。嗯。因为天气若热吼，哎，我爱内底够寒嘛，啊，所以哦，伊就甲蛤蟆啊开开。迄阵哦，迄蚌啊，伫咧外口咧晒日啦，突然间有一只鹬鸟，一只鸟啊，鸟鸟鸟咻，个嘴鸟嘴尖尖嘛，咻，啊，就怎毒，要毒起了就蛤蟆吧，蛤蟆吧，伊个毒着了，蛤蟆一定啊，一定会叫嘛，伊怎啊想这个卡掉咧？
0: 安尼哦。
1: 卡掉了吼，因为
0: 鹬嘴，鹬嘴怎啊夹掉的？
1: 对，怎啊才卡掉？所以这种吼，
0: 这嘛算中是一种的蛇尾，对不对？跨物种的爱，
2: 豁出性命的爱，
0: 没
2: 错，好浪漫呢。
1: 我教你这两个，功德无量啊，不简单啊哈。我都连接到我喜欢跨物种的爱哈。这时哦，你只鸟啊就甲蚌讲啊讲，蚌，今仔日若无落雨，你伫遮。马仔，你就叫日头给你晒死。啊，不过蛤蟆嘛，迄蚌啊，蚌嘛唔嘛，我嘴若卖放开，你嘛是照常叫我夹掉咧。我若死，你嘛无可能活命。
0: 哎，啊，若这个鹬鸟较用力，敢无都慢出来？
2: 很用力拔出来会很痛耶。
1: 你们两个人对话。
0: 为什么？
1: 你夹得很紧，然后他要用力拔出来，这样很奇怪，好不好？总之就是讲，因双方谁也不肯让谁。到老尾就吼，有一个渔夫经过，哎呦，
0: 啊，一石二鸟，
1: 都三杯鸟啊，
0: 不假，一石二鸟，
1: 够他煮蛤蟆汤，他轻轻松松啊，就将因两个啊，来带走。
0: 哎，这敢要是这个少年人在讲什么？捡蛇尾啊？
1: 有只挂钓啊尾，
0: 啊挂钓啊，挂钓啊尾，
1: 剪尾刀可能是年轻人的讲法哈。这件代志尾啊吼。这赵惠王听完了，伊感觉有道理。伊本来要去拍燕国，啊，要拍燕国，伊来走去拍燕国的话，因为整的时阵对啦，边啊，哦，这战国是
0: 渔翁得利，
1: 对吧？楚国啦、秦国啦，这样你看，都可能就会怎迄个时阵来攻打伊，哦，所以
2: 老师，你要你告诉我讲完啊，你还袂讲迄门票，即马是属相的呢。
1: 安尼吼，这还佫有时间的嘛吼，啊，唔是最近啦，无你安尼吼，林刚咱看一下，做个小考。看你两个成绩上较好，啊，就吼，互啥物人去看。
0: 老师看完了后一定会好好读册哦，好不好？
1: 先读册，先成绩进步，想进步较济，啊，就啥物人去，好不好？啊，恁两个今仔日，哦，今仔日哦，拢留落来晚自习，知道吧？明天小考，考完之后，成绩好的就让你们去看大力欧巴，好不好？还有爱的抱抱。
0: 交给老师的啦，哈！哎，好贼哦，偷走哦！拜托，我跟小小妈咪来去。进来，快进来，给我刷一刷味。

0: 谢谢谢谢，
1: 感恩呐、啊，
0: 二棒相争呐、啊、哈，真就不能这样子啦。
1: 鱼棒相争呐、
0: 啊。啊，鱼啊、哦。哎、欸、哎、欸，老师这是鱼
1: 哦，对，鱼棒相争。啊、好的，来安排秀秀馆呀。
0: 啊，不好意思哈，我这目睭可能有小可障碍。来，乱乱刷轮章，弹指的晚贞节，让你久等喽、哦。

谢谢秀竹妈妈、彦明大哥、秀玲姐、郑妈妈、康盛爸爸、郑阳大哥、月女阿妈。哦，月女妈妈、静武大哥、素满妈妈、双弟妈妈，好久不见哦。淑儿姐、碧慧妈妈、嘉荣妈妈、嘉荣大哥、秀玲姐、姑妈妈。

0: 月女妈妈小熊维尼，世良大哥金柱妈妈，佳琪姐，丽云姐，秀琴妈妈，双丁妈妈，日通大哥大嫂，谢谢刚才的给来给手安排安扁弟兄票。
1: 来哟，国庆哥方仙姐收歌喽，来带来这首安平对胸曲，这若无记唔着声音，应该第二届唱，距离第一届唔知，可能一年前啊吧。
0: 一年前是去到安平哦。
1: 唱了不好，多多包涵哦。天气弟弟、明渊大哥大嫂、文福爸爸、素贞姐、叶明哥、月女姐、小熊维尼、双弟姐、南港的淑儿姐。

在错乱啊，心蒙蒙。佳琪姐、丽云姐、雅欣妈妈、中华美英姐、敬意大哥、星云姐、月女姐、素贞姐、秋莲姐。

0: 感谢妈妈叶明，叶明大哥，正阳大哥，谢谢大家。
1: 来，谢谢给小江安排，爱你一万年，这生地大哥点播一挂哦，来谢谢。

0: 平安大哥，谢谢哦。佳琪姐、康生爸爸、洪阿姨、正阳大哥、秀竹妈妈、雅欣妈妈。
1: 寒风吹起，细雨迷离，风雨解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

0: 谢谢刚才美英姐、淑珍妈妈、双弟妈妈、月女妈妈、八成大哥郑妈妈、一名大哥数码妈妈、秀玲姐，谢谢大家，谢谢。
1: 没有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哈，咱家己的丽雪妈妈所点播的《最炫民族风》。哎呀，大家嗨起来了！
0: 嘿，来哟、哦！

0: 的天籁，登上天外云霄的舞台。
1: 间奏中请稍作休息。
0: 还有谁？有谁？兄弟姐王大哥，蜜雪妈妈，许久烈婆阿星阿龙，金城大哥，苏二姐，张老师，素贞姐。

数码妈妈秀琴姐、秀莲姐、洪阿姨、美英姐、素贞姐、月娇妈妈、金城大哥、力学妈妈、淑慧姐。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感恩
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1: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小朋友唱的
0: 啊，对啊，我知道
2: 的，小朋友是玩心，
1: 哎呀，就够足耶，我在打你鼓呢，
0: 你嘛，我俩就想的呢，
1: 这符合我的心情，
0: 谢谢，
1: 来，老师，我照谁进来，
0: 来来来来啦，
1: 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啦，
0: 谢谢呢，感谢大家，
1: 我看妈你有认真无，
0: 来哦，今天人很多，
1: 头顾去啊，
0: 哎，不行呐，
1: 不行哦，来五，
0: 跑过了哈，四，
1: 三，
0: 二，
1: 一。
0: 停！
3: 判断，判断。
1: 君安迪仁宏哥。
0: 对啊，
1: 君安迪仁宏哥，你中奖啊！可能在困啊，我感觉可能在
0: 困。君安迪
1: 仁宏哥，
0: 仁宏哥，君安是伊
1: 儿子，
0: 儿子哈。
1: 君安迪仁宏哥，你中奖啊！
0: 君安迪仁宏哥
1: ，Hello。
0: 儿子，儿子应该也在看画滚哦。
1: 无，儿子应该在睡觉，爱上课。
0: 哦，嗯，几岁啊？
1: 哎，十几岁。
0: 哦，爸爸王一勇儿子的名哦。嘿，赞哦。
1: 仁宏哥，你中奖啊！哎，北屯的仁宏哥，伊讲我要困啊。
0: 仁宏哥，
1: 君安迪仁宏哥，您中奖啦！请拨04-2338-0303。
0: 哎，君安迪可能也在美梦中哦。哎，
1: 对，应该拢在困。
0: 哇哇，可惜啊！
1: 哇哇，哇啊、我要看卖钓啥耶？
0: 来哦！
1: 老师这配乐笑得很好。
0: 弟弟，你的儿童节礼物就在这里了。
1: 今天在哪顾？
0: 哇，时间到了。
1: 那群人爱给我怕点我，然后谁让哭
0: 的？晴天霹雳。哟，是什么？还在动哦。再转一次。
1: 对啊，正常是老师这是搁再转一次吗？
0: 对啦，通常是、
1: 啊。丢吗？
0: 啊，不，得要放大看才会知道。
1: 哦，是洗衣粉
0: 哟、哦。
1: 没有，那是洗洗衣粉。
0: 洗衣粉嘛，没卖啦。
1: 丢啊，也在洗很久呢。
0: 对呀、啊啊啊。
1: 就是安尼，所以咱就是爱坚持到最后，就是安
0: 尼。对呀、啊，哈、哦。谢谢。
1: 爸爸妈妈谢谢啦。啊，这句讲吼，这一阵子真正，今年的立林吼，立林上。好像是有史以来会最热的哦，天气
0: 真的最近好热哦，就热呢。
1: 因为你今晚
0: 是够被红胎啊有，
1: 好像有，
0: 你红胎渐渐拢会缩大，然后就热。
1: 嘿，对对对，而且你看端午还未到嘞哦，正常是端午一过了，那个天气才会真的变很热。啊，不过这几天真正热
0: 干。我已经吹两个多月冷气了。
1: 真的哦，我搁想着你讲过，我坐去一下面顶，七分熟吧，才错来笑，这什么笑嘞？那我拖在形容嘛，
0: 真正都烧。我跟你讲，
1: 车冻伫外口吼，迄寒冬路甲迄椅啊，真正坐你寒冬路无怎换呢？
0: 连寒冬路拢会烧啊，
1: 就烧的是烫的。
0: 对，而且都这样没办法开啦。
1: 所以其实车头前咱来砸黑我。
0: 有，我们今麦拢买
1: 黑。挡那一种。
0: 那银色的那个、
1: 啊。对对对对，
0: 我买啊，我们今麦拢买，啊就袂烧啊。
1: 对啦，恁出门已经防晒衫拢爱抹，袂卡的啦。对啊。
0: 现在紫外线是惊人，它是会晒伤。而且它是晒伤，是有点像那种灼热感哦。
1: 对
0: 哦。你也跟它烫伤，那种烧烫烫掉，那种烫伤。
1: 对哦。
0: 所以真的不要小看紫外线。
1: 温水煮青蛙。
0: 对啊。
1: 你当下你拍可能无感觉啥，但是顾来真的
0: 哦，不要拢安尼贵的拢爱抹油啊。
1: 对哦。
0: 谢谢啦，感谢大家哦哈、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帮我多多的加入质量的电话哦
1: 哈、
0: 哦，感谢。这边呢是咱的 QR code， 啊，给咱扫一下哈，多多的多把多利用哦、谢谢大家支持哦，谢谢，感谢。来，我咱的这个心仪姐，
1: 心仪的电话09140918-3808-0914-1828-38，欢迎爸爸妈妈给他加 QR code， 谢谢大家。
0: 哦，老师播这个，我刚刚是不是要回去做兵的时间

0: 那你跟他播这個，我。
1: 我不会，这恐怖，你这恐惧的哈。
0: 没有，我很开心，班长也处得很好。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哦啊、是快乐的啦，但是也不会想要再回去。
1: 好啦，我们明天见。
2: 同学，我跟你参详一件代志好不好？你讲啊，兄弟一句话，我听你啦。咱最近心脉联络。咱互删好友，
3: 你是想到欠着药啊？是安怎？
2: 因为我最近交女朋友啦。哈？
3: 袂是恁女朋友，连你交朋友这种代志也要管吧？这种查某吼，无爱也罢啦。
2: 不是啦，我是惊吼，我的女朋友去看我的手机啊，去看到你啦，
3: 看到我，我查甫哪要紧？袂是连咱开讲都袂用的吧？
2: 不是啦，我是惊，
3: 惊怎？
2: 惊，惊伊去杀掉你。
3: 杀掉我。

0: 大家好，我是明亮，您现在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啊、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一個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1: 台立推荐顶级粉红参，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台立登记分公三，珠宝上佳好的选择。
2: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3: 啊，拢继续在食啊。
2: 这足好个吼。
3: 啊，足好个啊。
2: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心，
3: 足好个。我精神足好个，我八十三呢。
2: 八十三，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3: 我是感觉较袂喘。
2: 较袂喘吼。
3: 行路正吼，顾面正，袂歹啦，这都袂歹啦。
4: 啊，我着迄款有在安尼喘啦。
2: 袂喘哦，啊，即摆食了较袂喘无？
4: 系啊系啊。
2: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你这这个产品哦，这里有食过人拢知影，啊，若无食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薰功，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里有这薰功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咧，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五十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嘛？一般来讲，也毋是即个做神仙娘啦，啊，无就是好人的厝家境，才有哪食即款物件。因为这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的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的帮助。偏偏是参啊，人参嘛足健达，但是人参毋是大家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的嘛。啊，人有人喜不受补。你不是讲食人参就会惊动火啦、惊火气啦、吹破啦、火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即个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咧，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我讲，我倒出来恁看，伊写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

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啊，对啊，四秒八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甲咱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两杯啊，你要一缸要食偌济，敢要食咧10斤20斤唔免，四两杯就好啊，一缸甲你调整一摆。好，你的这个身体关系啊，马上一礼拜的时间内底啊，好你啊脱胎换骨，好你亲像变一个人咁快。我现在刚刚咧讲，因为这足侪案例啊，这高雄机电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未出来。伊若前一工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未出来。哦，啊，还有内部这李大姐伊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这里有这廖尚哦，这真特别咯吼，伊哦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三顶子壳无大劲，精神阁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大医，一感觉咧感冒袂煞。三岁囡仔吼，食完了气管，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个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70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等于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了。现在吃第二组，越吃他们越乌，越这个做啊，这个茂盛哦，这乌头毛一直发，这就是啊，这个做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现在元气来啊了吼，咱的这个做规个末梢营养拢有够。过来嘞，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心的患者，洗心丸水吃一包，头壳袂疼，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死。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未食咧，加食粉工足舒服诶！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個林小姐，伊都讲食这个足好诶啦，伊嘛唔知要安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哦。绿色黄金，糖分悬诶人啦，抵抗力歹诶人啦吼、哦，你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個土壤甲伊的这个做伊的这個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能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吼，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咧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燥性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就好个。哦，啊一般来讲，粉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粉工，伊营养价值足高呢。啉粉工第一道逐步强身，你若是恁家的囡仔有伫个啥物主科啦，伫个啥物在上班的话，一工干坐办公桌啊，劳心劳力的这，你一工给伊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哦，真正变变球，迄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60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个，尤其是迄鼻仔过敏，我较早鼻仔过敏偌严重个。啊，佮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哦，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哦，足严重诶。自从有这粉工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香诶，啊，足好啉哦。尤其是哦，要用咱的细菌，上介好就是酸粉工。伊粉工这是咱美国的粉工哦，伊的性情较温良，即个上品啊。逐步更新，佮兼退火。袂燥袂热，佫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然后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滋补，分工拢拢适合哦，唔免去特别去拆药啊，食拢唔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3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切片的分工，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4两杯的切片的分工，浓缩60杯啦，60杯浓缩才有哪啉一杯啦。啊，所以讲，为什么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嘞，那有效果百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
咱的身体无拢是哪欠水，欠水就是欠电力。

0: 咱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叫做定液，一旦身体当中的定液那量那无够，就无法度将垃圾的物件冲掉。这个时阵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若收过头阵，就变作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想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哦，你若定液无够，伤津阴衰阳亢，这时候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伤气的时候啦，就造成啊这个过敏咳嗽，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就大行都来。所以呢，你即马那开始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嘞，鼻仔定过敏嘞，若蹭蹭叫迄种嘞啦吼，或者是定喙齿安尼带白斑吼，嘴大凹阔这，也是够闭结嘞，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火气大朋友啊，定定安尼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啉酒过多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气。过来，咱的年纪较济时大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愈来愈歹的这吼，定定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定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得过一挂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什么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哦，开刀过了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敢食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治袂长根。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的。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佮有。增强气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也加传播，还佫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单味就好啊，吼，单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吼，全世界上介好的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而且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吼，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要取消这个分工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四牛背，用高杯60杯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分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一，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买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济多糖底。好处我会甲你讲个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分工粉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分工内底一挂啊边啊，这叫做。他无爱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不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就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浆的物件本身就无同。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取食，买当套咧牛奶啦，还是套咧咱的这啊，再了这其他的果汁来底食，买当安尼直接倒去取来底食，买当炖鸡炖肉、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伫来底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让恁看一下3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万的这个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给您提醒一下，恁家有老囡爱好吃，囡爱好吃哦，小朋友吼、哦，啊过来，上班族爱吃，银发族的人爱吃，长时间的讲话的驾车才爱吃啊、哦。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要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哦、你甲捧出来吃，这招待朋友啊，只来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的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哦，十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10工，一盒1500，2盒3000。注意听哈，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的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啊。0800009119来，先接，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的吼，买2盒先送一盒给你，让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3盒，应该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上好恁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恁啦吼。来注意听哦，这三十个靠起来吼， 买一组，直接给你送一组，六盒3000多，六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105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00-999，即马电话卡起来拢好啊。人咧试食，试食咧一盒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观众朋友做啊，甲我做证明啊。这两盒，这两盒哈，先卡起来才有哦，30个尔。一摆两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互你开3000多才成功啊！30个尔，即马山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9-919，30个，我即马有接到，有准成哦。为你我加油，买阮讲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哦，来，小玉姐。
1: 喂。
0: 买阮讲哦。
1: 系啊。
0: 好，来，六十一线，甲少年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2: 哎。
0: 买阮讲哦。
2: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这会行买，拢足内行啊，拢免介绍，就家己阿买啊，来，为你哦。买阮讲哦。
2: 啊，阮。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二线，阿少姐来，超群你好。
3: 可以，
0: 别分工哦。
3: 可以，
0: 好，我等我姐啦，四爪哥下姐来，你又来秋香姐，你又。
4: 哎，蔡哥。
0: 哎，别分工哦。
4: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线给下姐来，美玲姐，你又。美玲姐。
4: 哎，有。
0: 别分工哦。好，等我姐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伯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又来，香香姐，你又香香姐。
5: 哎。
0: 别分工哦。好，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了，你又阿帅了，你又。别分工哦。来，等我一下，两个八线，紧的来，管理啊，你好。
5: 哎，
0: 一组吼。
5: 分工分一
0: 组。来，分工分一组来，70线来，连瑞啊、丁卡、徐昭姐来，哎，彩云姐你好。
6: 彩云姐。
0: 一组吼。彩云没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哎，说苏珍姐你好。
7: 嗯。
0: 没一组吼。
7: 我们一组。
0: 好，来54线，搁一组来，你好，徐昭姐。
7: 嘿。
0: 没一组。
7: 嘿。
0: 等你交好哈。臭鬼无彩，一摆炸8盒倒转去，这八盒拢共爱12000块呢。今仔互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3000块尔。小凤姐你好，小凤姐买一组。
8: 嗯。
0: 好，等我一下。哎，胡妈妈你好。
8: 嘿。
0: 要分工哦。
8: 嘿。
0: 好，等我一下，57线五十六，哎，55个未接你哦，55个未接来，57个来。哎，荣雄大哥。
9: 嘿。
0: 要分工哦。
9: 嘿。
0: 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分工，你嘛免等于啊，即个做家己伫遐拣分工拢唔免。你吼、哦、只要你一工愿意啉一包分工，他们乌心心，你人有元气，佫袂老，吼、哦、你的这身体作用惊，气管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管要顾，靠分工上佳好，天然无负担无压力，真正你食完你就随知效果哈。来，赶紧哦，来国祥大哥。
10: 啊，
0: 不用讲。好，等我一下哈，恁这内行人哦，足侪咱的男士朋友，听有的就听有啦。这款物件不是讲凊彩人大拢会用来吃，你就爱有淡薄医学常识，有淡薄知识，你才知讲为什么较早的人拢吃这物件咧顾身体，为什么较早好嘅人会当吃粉工？因为因知影这物件对身体好，这是真正世界性的物件，美国来的，威斯康星来的。0800-00919，吴妈妈。
11: 我
0: 买
11: 一
0: 组。啊，你来看，我吴妈妈今年几岁啊？吴妈妈，
11: 80几岁
0: 啊！80几岁啊！你来看，80几岁，你看，我听这讲话元气就好，你来看有用无？80几岁啊！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真正作用的啦！你若肯吃，我保证大家拢像吴妈妈这样啦哈！来，你要来燕凰，你要。
11: 哎，我要分工。
0: 好，来，就进来，来，东手大哥你要。
12: 哎。
0: 分工哦。
12: 好。
0: 来，我来，大家二个下者来，正吉大哥你要。喂，李大哥。
12: 嗯。
0: 来，要分工哦。来，63个下者，63来，你要国和大哥。
13: 你好，
0: 好你好，
13: 分工
0: 哦，你来看拢查甫，你来看这偌内行的，这查甫人无你学袂买物件啦。哎、欸，天满大哥你好，天满大哥叫个顶卡来，你好，我改你好来，竹城大哥你好。
14: 哎、欸，我要买那个。
0: 好，来后蛋瓦姐，你要买那个来，给你买来。哎、欸，这德智大姐你好。
15: 对，你好。
0: 好，要那个粉光，对不对？好，等我一下来，67来啦，这转，你看这侪人在买吼，这那无好的物件，咱公司无遐侪人客啦。这钱不是刷你阿卡啦，你要提钱顾身体吼，买健康比啥物更加好吼。别分工哦，好来，等我一下，62线，这会行买，拢做内行啊，拢免介绍，就家己阿买来，为你好。别分工哦，好，等我一下，62线，下一下来，超群你好。
16: 可以。
0: 别分工哦，
16: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64线，搁下一下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17: 哎，蔡哥！
0: 哎，别分工哦。
17: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线给夏姐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18: 哎，有。
0: 别分工哦。 好，等下油费最后一

0: 不啊，错过今仔日阿拜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香燕姐，你好，香燕姐。
1: 哎、欸。
0: 没分工哦。
2: 好
0: 来、欸，等我一下，来，马上好来，你好阿帅，来你好。没分工哦、欸。来，等我一下，两个背线，紧来，来来，管理啊，你好。
3: 哎、欸。
0: 一组、喔。
3: 副公务局。
0: 哦，来副公务局组来，七十线，七十线来，连瑞阿丁卡，徐昭杰来，哎，彩云姐你好。
3: 对，彩云、
0: 喔。彩云，没一组哦、喔。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哎呀，说苏珍姐你好。
4: 嗯，
0: 要一组哦、喔。
4: 我要一组。
0: 好，来五十四线，搁一组来。你好，徐昭杰。
4: 嘿。
0: 要一组哦、喔。
4: 嘿。
0: 等你行好哈。臭鬼无彩，一摆炸八啊，倒转去，这八啊拢共爱12000块呢。今仔互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3000块尔。徐凤姐你好，徐凤姐要一组、喔。
4: 嗯。
0: 好，等我一下。哎、欸，胡妈妈你好。
5: 嘿。
0: 要分工哦、喔。
5: 嘿。
0: 好，等我一下，57线56，哎、欸，55还袂接你哦、喔，55还袂接来，57来。哎、欸，荣雄大哥。
6: 嘿。
0: 要分工哦、喔。
6: 嘿。
0: 等我一下。
7: 人客啊，今天要电话卡起来哦，04-2338
8: 0303，
7: 无卡你就知哦，你讲点油做起好，叫你来泡茶哦。孤单一个来到那乡外里。

0: 这首歌是巴拉西亚哦，
1: 巴拉西亚
0: 文松老师写的曲哈，希望你们当介意哈，会记得哈，每次旁拢他点无要紧哈，哎，拢甲点无要紧，伊若无爱唱，你甲我讲呢，我再甲拜托。
1: 工作里面受伤。
0: 拜托拜托
1: 拜托。
0: 啊，唱一个啦，唱一个啦，靠唔真呢哈。孤单一个来到他乡外里

0: 无代无志，刚看一下，好阿侬唱袂着。
1: 我刚刚也是这样想。
0: 哎，那么是你啊，对不对？啊，开较注意咧，哈。
1: 我还看较久诶。
2: 哎呦，
0: 还是是伊的问题。
2: 我早就在怀疑啊。
0: 你别太用外围咧。
2: 啊，不，我大概拢爱互怀疑啊，我。
0: 唔免怀疑。
2: 总袂当我怀疑。
0: 你看到就是熟悉。
2: 哦，就是熟悉啦。莫怪嘉欣这个妇女。
1: 阿爸。
2: 阿爸大西，阿爸我大西喎。
0: 希望恁家囡仔爱长大成人哈，我就会当退休了。
2: 唔通安尼，我不被安尼，我不被大汉。
3: 我要当永远的小孩，
1: 我长不大了。
2: 对啊，
3: 在布鲁哥旁边要怎么长大？
0: 应该长不大了。
2: 布鲁哥拿起咱的巨人，赶快。
3: 对啊，
0: 慢来慢来，
2: 站在巨人的肩上可以看得更远。
0: 你有看过这么矮的巨人吗？
2: 小巨人呢？
0: 我小巨蛋呢？我不小了。我就讲巨人呢，我无啦。好啦，哎，欢迎收看
4: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
4: 来挑战。
0: 好的，来，我们邀请红队跟白队亮队的队长。
2: 我在疼啊，在疼啊，在疼啊！
0: 哎呦，我讲你讲，疼啥？跟你表，
2: 一点疼，一点疼。
0: 我是好声音幸福队，好来，啊，这边是红队，来，
3: 白队队长，
0: 来哈，
2: 白队队长，
0: 好来，红队先讲，我们不要理白队，好来来，你是哪一位老师的？哎，亏呀亏呀，很拜怀疑很。
5: 哎，我们是刘耀明老师的得意门生。
0: 对，说到这个刘耀明老师，我再次跟你讲啊，你再不来的话，我下次我亲自去你家请你来，好不好？每一次都没有来，哎哎，大家大家都没我没看过你来过呢。
5: 下次我请他一定要来。
0: 对啊，啊我去你家，我去过的边啊，对不对？啊还。我们出专辑的时候还同一张啊，哎，树害干鸭
5: 丁，叫俄罗斯人，
0: 安尼哦，一起恭喜我了，恭喜
5: 在，
0: 好啦，谢谢哈，哎哎哎，白队还在
2: 呢，出现了，
0: 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哈，
6: 观众朋友大家好，嗯。
2: 哦，真好，真好，真好！伊个习惯就是像迄个观众朋友，大家哎哎，看好，安尼对个，
1: 来欢呼啦！
2: 对对对
0: 对，
6: 会紧张。
0: 唔是，伊即个来生意，你讲你好无？
2: 叭叭叭叭叭！
0: 哎，停差了三秒哦，大家都很兴奋了。今仔日我非常的欢喜，会当伫遮甲大家见面，
2: 那就行。
0: 希望我们这个团队、这个平台，大家会喜欢。哎，安内在啊，哎了哈，哎
2: 哎，您这队和这
0: 什么队？
2: 什么队？
6: 好生幸福队。
0: 好生，真高生了，对了，真好生了，
2: 真好生。
0: 家咧生根不挤得出来，不挤得出来，好生啊，
2: 很好生。安内好，
0: 他生几岁啊？啊，
6: 五岁吧。
0: 生五岁哦，
2: 你生五岁哦，
0: 这高生的，啊，拢亲生吗？叫卡叫来，
2: 叫卡叫来哈！哦，叫卡都有通叫遐侪人，
0: 我知。
2: 即卖冬天叫卡拢无人啊！
0: 我知道。
6: 即卖不得叫啊！
0: 在那个泰马尼的隔壁达兰礁的下面，捡到的。你问他有没有？
1: 没有啊。
0: 泰马尼的隔壁，
1: 可能年代不同了。
0: 达兰礁的下面，
1: 你妈呀，叫袂掉，
0: 叫袂掉啊！我要鹅卵石啊，鹅蛋啊，对不对？哈，好，来第一队要唱什么歌？
5: 爱我你敢不敢？
0: 哎呦，我唔敢，我冇咧看诶。诶，这条是迄个林秀琪诶
3: 吼。
0: 哦，林秀琪有够厉害。较早伫咱这个诶化妆间呀，伊一个衫当到头前，用后边黄大炜个用。诶，我点击率220,000。哈？敢那安尼220,000？
2: 用衫220,000哦。
0: 无，甲迄个九九啊，以后面移到前面来。哦。点阅率220,000。
2: 乐哥，你要试看嘛？你要甲你的九九用到后边嘛？
0: 我九九，我多来用。好来，爱我，你感觉？婆婆先来过来，眼睛拍拍啊。
5: 谢谢。

0: 哎呦，啊！你唱歌就要唱偶像听。
1: 哇、哦啊，唱歌就愤慨那种感觉
0: 的，吓、啊！麦克风，
2: 咱袂是放放十足点的。
0: 无啦，你是在演习。
1: 通常拢嘛，你讲放十较济。
0: 安尼有啊，春安演习
1: 啊，来行的，
3: 来行的。
0: 春安演习，那先演习嘛。
1: 春安演习。
0: 哎，你讲。
2: 你今日穿啊水。
0: 嗯。哦。为了为了要见你啊，为了要见你。
2: 你今日足水。
1: 真哦，你有后生也袂穿吼。
0: 无啦，伊即卖优点啊，较纯粹尔嘛，无啥物，无啥物功能性啊。啊，你讲无水出来，啊，你连钢用微雕呢，对吧吼？
2: 啊，跟你讲，我纯缘投呢。
1: 我
2: 啊，搁搞讲话。
0: 你讲的，我上介实在人。
1: 哦。
0: 你一定是端咱都睁开啦，咱无心机啦，
1: 破事啦，
0: 破事啦，脚踏实地啦，对啊，唔咧讲
1: 虚话，
0: 哎呀，对吧吼？你带到。
2: 我带台中的庄卡，
0: 安尼哦，
1: 哎呦，倒位
0: 台中，
1: 台中西屯或者台中的庄卡，
3: 那不是市区，
1: 那种贵妇呢，
0: 逢甲大学，对不对？
1: 真的，
0: 我一眼瞪出答案。
1: 啊呵，
2: 你有事先搞啊？
0: 不，我哪敢让你调查？
1: 事先有搞，
0: 对啊，我是事后啊，事后才知。
3: 哦，

0: 事后较要紧啦。
1: 对啊，对啊，事后爱做防范啦。
2: 事后爱注意嘿，事前处理不好，上次就事后搁爱搁处理嘛。
1: 有当时啊，就处理不好，存起个假娃娃来讲，伊话爱假娃娃嘞吼。
2: 都有这段，60块，60块，
1: 60块，
2: 那是penny吧？哎呦，是吗？你不是弄下去？
3: 我喜欢啊，
2: 伊就介意的嘞，弄下去60块，60块，
1: 啊都假的。夹得掉吗？
3: 都夹不到。
1: 伊你讲夹不到，夹不到，夹不到嘞！
2: 要命哦！
1: 我来，耀明老师讲，连刚都无来，你都卖来啊！你讲。
0: 啊！不，你嘛啊，改个换机，我唔叫他个。
1: 有啊，
0: 耀明老师来。
1: 只要不重复三个月内，三个月内是你可以再来一次啊。你要是没有重复的话，你们班任何一个人没有重复的都可以来啊，
2: 都可以欢迎你。
1: 哎呀，啊，不过今天不敢虚伪啊。
0: 不关系也再来。
1: 拢会使你啊，
2: 欢迎每个礼拜
0: 拢会使，
2: 每个礼拜可以在这个红龙那边。
1: 对对。我意思是讲，啊呢，讲刘耀明老师的团队，他没有限制说三个月内才能来一次，但是有来过人一定要在三个月。
2: 对了，
1: 对，安内，好好，谢谢，
2: 谢谢，
1: 感谢您啊，谢
3: 谢，
1: 谢，请慢走。来，我来排队耶。
4: 来排队，我们欢迎严炳耀，都来好听的歌曲。
1: 哎呦，
4: 小青青，
2: 哎呦，哎呦，哎呦，
1: 好恶心，不，来来来，小青青啊。

0: 好多、啊、等一下后面四位都是小青青、
1: 哎呦哦、好了，青青的小哈，哎，
2: 这个、哎什么
1: 物件、啊、你住大园哦、
0: 哎、是
1: 哎，你来行，
2: 哎，这几首歌就出来，
1: 是桃园吗？大园是桃园，
0: 大园
2: 桃园啊，
0: 大园大园区，
1: 对啊，为什么要想那么久？
0: 桃园是大园，
2: 你跟大队现在不知哈，
0: 因为户口是在遐，但是我其实我是住三芝，
2: 三芝
0: 三芝
2: 后行，
1: 三芝
2: 三芝里和行呀。
0: 不是淡水过过去
3: 三支啦，
1: 三支啦，
2: 三支
1: 是吧？
0: 三支
1: 三支管你妈的，我讲三支是对，三三支啊，三三支香嘛，咋弄三三支香嘛？
3: 有，哎，你这虔诚
1: 诶，虔诚诶，啊，你是佛师都是尊神明呢？
0: 弥勒佛，
1: 哦，弥勒佛，不怪哦，你笑头笑面的呢，哦，欢头喜面呢，他都有来哦。
0: 有啊，
2: 他刚唱这首歌应该有来哦。
0: 哎、
2: 嗯、
0: 呀，对啊，刚有来。
1: 也、啊、可能弥勒佛可能这条歌较无熟，
2: 较无熟的款。
1: 弥勒弥勒佛的问题，跟咱无关的。
0: 哦，哦，就是唱弥勒佛。
1: 啊，伊要出唱片啊？
0: 好啊，有啊，足多足、啊、多的弥勒佛的歌，足多。
2: 哦，弥勒佛的歌有啦。
1: 你若要唱迄个诶。
3: 最迷的，
1: 哎呀，下尾好，下尾赞，咱那是心肝结对球，对来，我来拾一个，拾一个，挂好你敢知，挂好你敢知，嘿，这条，较早黄俊良的最迷的出来，真就是条，嘿，
2: 偌清的，
1: 哎呀，哦，好，好了，下次就唱这首哈，帮他弘扬一下哈，
3: 谢
1: 谢谢谢谢谢，哎，一边一边，哎哎，在出国的一边，哎，对对对对，啊，
2: 那就够醉。
1: 欢迎就好啊，你笑啥？
3: 欢迎就好
1: 啊。红队，
3: 来红队第二组，少妇带来好听的歌曲，向天借一位。
1: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主持一百分数拍拍，你看嘛，火呢？到 ending， 伟作他还在演，做 I N 呢？
1: 投入，还有在投入，
0: 他投入，
1: 投入在那个歌里面。
2: 这个专业啦，
0: 专门的用夹的啦，
1: 专门的用夹的啊。
2: 各位姐，
0: 你看这个塔模型造型，你看
1: 漂皮的男主啊，
0: 你赶快唱一条歌。漂泊漂泊，七头狼，七头狼，狼狼狼狼狼狼狼，因何你那得？哎，别难唱啊！你在咧咧高招啊？
3: 哎，我伫台中，
0: 台中吼。哎，你假讲你台湾好啊？笑，台湾，这笑话。
3: 我伫智慧保险经纪人。
0: 哦啊，保险经纪啊，保金呐，
1: 保金呢，
0: 就是。哎，包金的不是包银的哦，
1: 金包银。
0: 经纪人是这样子，每一家都可以做啊，就是说可以帮你做理财规划了，对吧？
3: 谢谢谢，
0: 安利对了哈，
3: 谢谢伯乐哥。
0: 啊，伯乐，
2: 这个要能力很好呢。哎，
4: 对啊，
1: 逻辑啊，逻辑各方面呢，对的时事啦，目前这个生命在喝。
0: 你嘎叽，看前者这边是博取，我想。
2: 逻辑啦，
1: 逻辑
0: 啊，
1: 逻辑
0: 啊，垃圾！哎呀，一个人小，说的是呢。I'm sorry， 你的逻辑，点了逻辑，然后了啊，
3: 逻辑还可以，
0: 还可以啊，还行啊，
3: 还行还行，
0: 靠脸吃饭的，跟我小时候一样。
1: 小时候，
2: 你看多小的时候，跟你现在一样。
1: 哦，
2: 对，
1: 哎，乐哥今晚买就很倒霉，
4: 对啊。
0: 啊，我摸了这矮瓜，对，一定有。一定有过人之处。
1: 想一下，过人阿仔，
0: 来，谢谢，
1: 谢谢你，
0: 有空常来哈。
1: 谢谢，
4: 谢
1: 谢，
4: 谢谢。
1: 28号，
2: 记得。那早起个伯格动作哎，
0: 神了，哎，
4: 男神。
0: 来 ，Sharky 排队，
4: 排队，我们欢迎子华，还有林德芳，都来喝听爱歌曲，因缘天注定。
0: 嗨，黄金甲因拍破啊！

0: 看袂当来完成。
1: 哦，家己一头手拢家己安尼啊，安尼较省事啊，啊免请遐济，总共搁请两个合音加开嘛。哎呀，甲小不点老师讲，啊，甲叫伊来吼。
0: 不点老师，国宝呢？
1: 国宝，
0: 哎，是咱那个合音国宝呢？
1: 人间国宝了哈。
0: 古，你喜欢讲古董的哦。
1: 好了，感谢两位哈，谢谢，
0: 谢谢，
1: 好 ，OK， 好，哎，那 this way，OK，Thank
0: you，Thank you very much。
1: 好，来换红队。
2: 彩虹队第三组张雅婷带来好听的歌曲《金河杯》。
1: 好嘞，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跟你讲啊，一直唱歌吼，迄感情的投入，迄真正唔是一般人有法度达到这境界。你唱爱哽咽，你看嘛，
1: 对啊，
2: 感动。
0: 你是受到什么物件？你甲我讲，是拄到歹命是安怎？你讲。
2: 讲看卖，
0: 就是讲无要紧，
2: 不要紧，咱家
0: 咱互你靠啦，
1: 对不对？
0: 大力的、大粒的啦，免惊啊！
2: 那种糖羹的不要
0: 紧，拄着啥？
3: 拄着恁足好的啦。
0: 安尼吼，袂啦，真正足紧
3: 张的啦，
0: 免惊啦，拜托，你唱歌伊都无，你紧张，你紧张啥？啥要叫伊来？就是讲，互人观众有信心，
2: 反对了。紧张的紧张的真少。
0: 对啊，其实伊做好钱，就挑你囝都无啥会晓唱呢。这是伊的苦衷啊，伊委屈你了啊，不要进步，就这样就好。
1: 好，
2: 你这样他会当真哦，他会真的会这样就好。
0: 真的、哦，你会当真哦？
1: 我会当真、啊。
0: 听不出来是玩笑话吗？
1: 你说什么我都认真听。
0: 啊、好，好了，谢谢了啊。阿奶在了哈。
3: 很好
0: 。那你到的西屯哦。
3: 对，
0: 原来是冯姐呀啦吼，
3: 是，哎呦，啊，若要去坐下车，再来找我。
0: 真的啊，假的啦，无停车位，
2: 啥免钱
0: 啊？对，你对啦，
2: 门口靠会当借停。
0: 我到，什么路？什么路？
3: 伫咧台湾大道附。
0: 哦，
1: 台湾河南路那边。
0: 河南路，
3: 对，
0: 啊，行者一带就到啊。
1: 他在卖什么？
0: 对啊，吼，加油站遐吗？还是干嘛？
3: 是加油站遐。
1: 哦，
0: 停到加油站加油，就再去坐下车。
2: 真的假？加油会当报恁。
3: 对对，要
0: 坐
3: 车
0: 才
3: 找我。
0: 哦，
3: 为你坐个免价钱哦。
0: 哎呦，咱小姐来去，咱小姐来去坐下去。吼，真的哦，啊，穿得水水啊，穿哪样啊，真水哦。
3: 哦，一定的。
0: 我穿出去，真大家拢看我这边，穿得真水着呢。
1: 哇！
0: 好，谢谢。哎，老电话啊，无得避免啊。
1: 谢谢。
0: 出牌停车。
2: 啊，你有五位汤停啊？
0: 系啊。我刚刚早上听林文松引导啊，黄文松引导，文雄老师引导
2: 哎。哎，
0: 没讲。
2: 哎呀，
1: 我马
2: 拢
0: 停。
2: 我马
0: 没
2: 停。真的假的啦？阿叔，我唔知。
0: 安尼真正我该免停啊。
2: 又来，阿叔，但不是都过去。
0: 会，排队的排队。
1: 来排队第三组，我们欢迎宋婉珍，都来喝天的歌曲。泡蛙香
0: 当然好哎，超级巨星秀邀请到现在最夯的虞姬二人组
1: 哦，
0: 我爱超级巨星秀里头上个红的两个哎，莫专打的秘密，哎呀，好来，我们今个拍波啊。

0: 哎呦，太厉害了！欢迎二姐莅临大力电视台。哇，
1: 好好听、哦，
2: 就高兴啊，
0: 来高兴高。
2: 听到这个歌声哦，掐指一算，
0: 哎呦，完了。困境一算了，
2: 林部啊，应该和这个就算了。
0: 哎呦，
1: 哎呦，
0: 阿叔气啊，阿叔气啊，因做我听呢啦。
1: 挂心对对不？
2: 是吗？
0: 哎呦，
2: 对了哈，
0: 哎呦，
2: 哎呦，
0: 阿叫出来，你看无？
2: 有，绝对有。
0: 有呢啊，哎呀，阿叔气啊，哎呦，恁做见够唱啦，够赞呢啊，哦，够声呢，哦，看起来哦，
2: 歌声出来就知啊。
1: 阿叔是不是遗传到妈妈？
3: 妈妈也很会唱歌。
0: 哎呦，
2: 你来第礼拜啊？那妈妈唔捌来。
0: 嘿啊。
3: 妈妈年纪大了，就比较不方便跑那么
2: 远。哎、欸，
0: 你跟我讲小刚去载啊，对不对？
2: 哎、哦，唔卡早讲哎，
0: 我等你啊，
2: 我偌想要去的。
0: 讲实在啊，咱家的时段拢是咱支持我们最大的力量了
1: 哈。
0: 啊，一间电视台其实八十个员工要请，讲实在是一笔开销。即马经济佫无，但是阮坚持讲，和员工继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啊打拼，和少年人有一个。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啦，即马经济真歹着，但是吼、哦，嘛是爱五万大家，甲恁到加一下油的，支持一下的哈，感谢恁啦，谢谢啊，啊跟妈妈说谢谢哈，
3: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下次找妈妈一起来，
0: 哎呀哈，欢迎欢迎哈，
2: 棒哦，
0: 这是种陪伴经济的哈，呵，来，所以今马上盖夯哎，哦，我们的虞姬二人组在我们超级。冰冰秀，哎呦，每一次收视率都是第一的，
2: 哎呦，这个现正热映中啊，
0: 没错，
1: 对，哈，
0: 没错哈，但是哈，咱无差啦哈，这个好戏哈，大家看，在那个在我们的超级冰冰秀里面最厉害的，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单眼皮女生虞姬二人组。

0: 好啊，好嘞！
1: 哇，太精彩了吧！
0: 大错特错，不要来啊！侮辱我的奶，你不是我的亲戚，为何每月缠着我？姨妈，不要来，拎起大起来，看到你来，打开关掉，起码要失败。为什么你们两个模仿诸葛亮？说为什么？
1: 为什么头发都一模一样？
0: 跟你们别家同款呢。我最近出去做秀，讲我都唔免叫你了，我自家阁叫两卡，一机二人组，免提高粱啊。
1: 买一送二啊。
0: 对啊，哦，恁两个诶，真正拢单眼皮呢吼。
1: 而且两个那也真小。
2: 对啊，你是双胞胎吗？
3: 不是。
0: 我跟你说啦，本来他们都是双眼皮，为了上冰冰秀，去把它缝成单眼皮了。对不对？
1: 那也真够注
0: 意。有没有？啊、你是 A 告不要讲的你啊！你一击二人组，来来来，小鱼小鱼讲着，
1: 小鱼，
0: 哎、欸，你是小鱼，我
1: 不要哈，哎、欸，不在听的，哎、
0: 欸，不像，
2: 太像了，
0: 一个小鱼，一个小鸡嘛，哈、
1: 小
0: 狗狗鸡啊，
1: 狗狗鸡，小鸡的店，
0: 讲两句啊，你要做艺人，拢无讲话，拢是要哪访问啦？
3: 大家好，我们是鱼击二人组，我是咕咕鸡，
4: 我是小鱼儿。
1: 哦，这哪一个游戏啊？恁两个安尼走来走去都袂灵嘞。
0: 原来啦，因有设计 slogan 啦。
1: 有啦。
0: 啊，你不因 slogan 无讲完，讲袂使讲话安尼啦。
1: 哦，可能有交代。
0: 哎，来。
2: 啊，这哪一个去演戏吼？啊，这。

0: 就是突然有事，另外一个可以
1: 替身，
2: 真的
0: 交换的。
2: 有啊，他有在演戏做台湾哦，他也有哦。
3: 有
2: 有
4: 哈、
0: 啊，同一个角色吗？
2: 同一个角色啊，都是演那个妖魔鬼怪，对不对？你演狐狸精嘛，你演那个白骨精嘛，好、啊啊，对不对？双金报喜、
0: 啊，你演那个蛤蟆精嘛，
2: 蛤蟆精，你会不会讲话？不是蛤蟆精，那个叫做蟾蜍
4: 哦，蟾蜍啊，
2: 蟾蜍是咬钱的。
0: 哦，对，
4: 有钱的哦，
0: 貔貅，我哩貔貅，
4: 貔貅啦，嘿，
2: 貔貅，
0: 貔貅。
2: 但大家讲一下吼，咱今麦这个单元吼，还嘛开发一个叫做模仿秀，超级模仿秀。那恁也要模仿诶，张学友，阿姐，
0: 阿
2: 姐，
0: 阿
2: 姐，江叔啦，嘿，江叔啦，
0: 那个蔡秋风，
2: 蔡翠秋，英雄
4: 嘛，对对，
2: 蔡秋风，
0: 陈磊。
2: 大家好，我是陈雷，我又来了。
0: 五百，
2: 无钱卖讲，有钱这个大声，是不是？林老师的靠，林北是你的控制。
0: 你的
2: 好，这么的啊，是吗？
0: 你等会。
5: 讲到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那个是红队跟这个白队啊，红队是几分的好不好？你说一下。
0: 伯乐。
2: 哎呦，你呀啦！
4: 哎，身边人模仿的比乐哥较厉害。
2: 我来，恁来哈，恁来做恁来哈。来，红队或者，哎，黄队啦。
0: 红队272。
2: 白队嘞。
1: 145票。
2: 安尼哈，哎，要不要刷？
4: 对。
2: 今日哈，两场拢要邀请虞姬二人
4: 组。足精彩的表演
2: 啦！哎，而且哦，国家广告后是谁要先来唱？
3: 我。
2: 你哈。哦，唱什么？我们保密，
4: 保密一下。
2: 哦，保证哦，你外口无得看，
4: 看甲闹下海，
2: 连超级冰冰秀都无后边这段了。
4: 哦，真啊假？
2: 伊独唱啊。
4: 哦，对，怎么样？这个算番外篇呐。
2: 哎呀，所以一定要锁住了哈。哇，你看好钱嘞，字幕拢看无嘞。
4: 不会啊。
2: 哎，
4: 不是，这是。那为什么那个荧幕那么暗？
1: 对，
4: 荧幕的关系啦，
0: 太小了啦。
2: 你荧幕可以放大啊，你那么小，对不对？拜托了，不正经哈。啊，讲真啊，我们今天在做节目了哈，我们四个人真的绞尽脑汁，希望啊博君一笑
1: 哈。
2: 啊，所以讲哦，啊，哇，这坚强的组合，对不对？光是在冰冰秀演那什么，那波浪嘛，不是波浪款啊，无菜啦，哈。啊，这个再来重温旧梦一下，以前哈，你们去那边有九次嘛，对不对？
3: 对，
2: 跟大家报告一下，以后9集都是他们。
4: 说我们这里吗？
2: 哎，我在想，我在想，
4: 九集对。
2: 哎呀，阿老贝看哈，哎，卡点的弯呐，
4: 很用心也很精彩。
2: 啊，但是要赶几集哦。

0: 哎呦，清姐，清姐，你有谈恋爱吗？
1: 没有，
2: 还没
0: 可以哦，不可以。
1: 但是你唱得很好，
0: 我跟你讲哦，不可以哦。
2: 为什么？
0: 有的话经过我，好不好？
2: 阿伯要先看过，爱情领证。阿伯要先看过。
0: 几岁就开始学歌曲了？
1: 四岁。
0: 什么？哦，
3: 难怪。
0: 是一岁不行，那种四岁一直捆一直捆，四岁那吗？
2: 可以这样。那现在几岁？
1: 现在11岁。
0: 阿鸟
2: 已经唱几年了？你看看，
0: 歌龄已经有7年之久。
3: 比我们还长。
2: 对啊，好厉害，真的很厉害嘞。
0: 啊，是谁？都是谁教你唱的？
1: 嗯，秦老师教。
0: 哎呦，哇哦，孔美秀哈，你听过不？妈妈投资的不少哈，
1: 对，
2: 对啊，投资自己总比投资在其他地方好啊。
3: 对，但是他的声音，我觉得很成熟，哎，很成熟，然后没有那种小朋友那种
2: 稚气哈，那跟他像，跟
3: 他
2: 像。
3: 李佳，
0: 他意思说你没有稚气啦。不记起，
2: 不啦，没有童，没有童年，
3: 就是真的，以后一定是一个可造之材。
0: 应该说是
3: 明日之星，
0: 他要演绎啦，哈，演绎这一首歌啦，所以把自己当作是那个人这样子的。
1: 对，哇，
3: 怎么做到的？
2: 你有办法体会吗？像这首歌这样，你有办法知道？
0: 对啊，
2: 里面在表达什么意思吗？
0: 冲起来，
1: 知道。
2: 啊，你看现在小朋友很成熟，
0: 对，
4: 你可以教一下姐姐吗？
0: 他很需要，你讲一下这首歌是在讲啥？
1: 这首歌是在说，
0: 一世人为情节传播爱，
2: 思念就是思念一个人呐，哈，想念思念一个人。
3: 但是思念你的心肝，你敢
0: 知呐？你曾经思念过谁？
1: 还没有，
0: 还没有
4: 啊啊啊！
0: 他就有，他经常在思念人。经常在失恋了，
4: 对啦，好棒傻卡水。
0: 哎呀，对，好了，慢慢来。哎，他会弹 keyboard， 上次你
1: 有
0: 那个粉红超跑，
4: 对对对，超厉害，
0: 很厉害，很厉害。这证明一件事情哈，你真的是妈妈亲生的，视同己出。好了，加油啊！
2: 谢谢，
0: 有空常来啊，
1: 好
0: 不好？你跟那个你们虞姬二人组哈，有空我们就邀请。有钱就去赚，好不好？
1: 还
0: 有明天还有老帮妈，有邀约他们，老帮妈在龙井那边，那边赶快可以追踪他们的 IG 啊，还有什么 TikTok
4: 粉丝团的
1: FB，
0: 怎么搜寻到？
1: 虞姬二人组，哎呦，
0: 哇，厉害了！
3: 小鱼儿的鱼，狗狗给的鸡，
0: 对
4: 对，狗狗给的
0: 给，看起来怪怪。
4: 咕咕鸡的
3: 咕咕鸡的鸡，
4: 咕咕鸡的鸡，那挺好
0: 看。哎，哦，后来不待见哈，
2: 谢谢你，
0: 谢谢小鱼儿，
4: 谢谢，谢谢，
2: 很优秀哈，
0: 很厉害。
2: 好，下面一位，
0: 领导老叫高追英娜，来报名欢迎您。好，来下面一位，
3: 红队第四组刘友全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心的情字，
0: 来，抱声个吹落去。

0: 无新的经济啊！
1: 谢谢
0: 哇，你唱歌可以一边唱，可以用身躯带动呢。老师有教吼？真正吗？
2: 那跟咱客家过来一点。
0: 老师有教你这个唱歌，就是肢体，你是咧有咧练气气功的款哦。
1: 有咧运动啦，
0: 有咧运动哦，
2: 无怪无。
0: 你用做啥物款的运动？
1: 早上就是 tennis 打网球。
0: 哦，哎呦
2: ，tennis，
0: 你嘛是英文老师哦，无啊，还是拢教外国啊咧拍？
1: 不分国界啦，
0: 不分
1: 运动，对啊，大家一起来的。
3: 可是他跟五官很深邃，嗯，
0: 啊，所以你是啊拍 tennis 啊中岛咧，
3: 中岛，
1: 中岛，唱歌跳舞啦，
0: 啊，唱歌跳舞，啊 ，AM 啊，这都免讲啊 ，AM 的运动通常大概拢差不多啦。
3: 因为哦，
1: 其实我不是不务正业啦。
0: 哦，
3: 不是服务正业，
1: 不是不务正业，因为我已经
2: 退休了。
0: 退休了。啊，我本来做啥？
1: 我伫较早是伫高档的铁板烧做厨师。
0: 哇！我你唔得做高料理耶？你看你一讲，你一讲高档铁板烧的厨师，两个做起来拢哇！你看大家对着会向煮食的查甫拢足欣赏的
4: 呀。
2: 对啊。
4: 你闹啥？你高档我系低呀，我讲你拢低吧，低档
0: 啊。低档的啊。
4: 嘿高啊吼，哦高啊哦高啊，诶，怎啊？诶，香肉诶，铁板烧了对啦，哦高高档了对啦，
1: 高档诶高档，
0: 这厉害呢，
4: 高啦高。
0: 不是伫个什么巨人吧？
1: 对对，就是伫中博叉叉巨人啊，叉叉金砖那个。
0: 哎呦，欧北又个欧北掉呢，
1: 对对，
0: 青菜又青菜掉呢。
1: 店行啊来，
4: 我你讲我你讲，
0: 因为台中开足久，
4: 我这骨头补诶种诶，大细补诶种诶。
1: 你也是可以特色诶，
4: 特色哈，
1: 你这有特色，
4: 特别色的哈。
1: 爱
4: 滋
1: 鱼哦，
4: 爱滋鱼
2: 哈，爱。
4: 我不是古巴店，我咧见咧滋鱼，对不对？
1: 特色啊，
4: 我穿安尼，拢穿安尼。哦，大家拢干啦，唔系危险嘛？会去喷着油啦。
0: 加一打，遐一打呢。
4: 好啦，谢
0: 谢你
4: 咧，明仔互你请哈。
0: 谢谢。
4: 卖讲卖哈，没有你请哈。哎，你干啦笑呢？哎，
0: 微笑带过。
4: 对对对对。
0: 哎，就厉害呢，这真正咱台中以前老牌的这个铁板烧，
4: 就讲好，加赞哈。好，来，先来排队。
3: 好，来排队第四组，我们欢迎子华带来好听的歌曲《风中的蜡烛》。
4: 来，五分钟解拍完啊！

0: 老咖呢，唱到用要会花的那种感觉。
1: 这是潘都啊的 English teacher 吗
2: ？Yes，Yeah。
1: 如果是你，哎呀，不管想看什么，那会跟都要谈到那赶快叫
0: 我
1: 听。
0: 你的意思讲，啊，恁队长无人啊？
1: 不啦，无呢，像这款的什么，当歌手归手啊嘛，不要紧，好享受。
2: 英文歌，
0: 哎呀。
2: 我也会唱英文歌
1: ，My Love。Oh my love， 哦，这卡老白
0: 的，
1: 不啦。
0: 还有一首，我跟你讲，看你的节目，唔拿功个看五六，过一当耳朵演绎，我来讲五秒钟，马上让你们学会一首英文歌。哎，连刚去卡拉 OK 哦，你要去林北要请啊。
1: 哦，来哦，
0: 大家注意听啊。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
1: 带
0: English song，
1: 都会有英文。
2: 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yeah
0: Flower English, you know.
1: 无情无情。
3: 哎，老师，你的偶像是二姐吗？
2: 对啊，我小时候就很爱听她的。
1: 哎，你们两个一样的，来来来，站近点，站近点。
3: 她也是。你有去听演唱会吗？
2: 什么？
3: 你去听演唱会吗？
2: 嗯，买不到。
0: 找他，
1: 我跟你讲，
0: 找他，
1: 他也都买不到，他都会自然就会有人会拿票给他。
0: 其实他的票都自己印的。
3: 就是都。你就一直跟人家说你喜欢他，你喜欢他，
1: 对对，
3: 那人家有多的票就来问你，
1: 对对对，
0: 真的，就是有一点。
3: 那我下次知道我熬盖我票外改你们，
1: 对啊对啊，
0: 同号了哈。其实二姐嘛是奇迹的哈，真的。其实他封麦

0: 是因为真的身体不好，
1: 是啦，是啦，
0: 没讲像某人，竟然要开演讲会，讲伊
1: 练才、啊，
0: 伊的身体不好，但是他身体不好，他也不讲，不是封麦，我也不讲说、嗯嗯，不会去情绪勒索啦，
1: 是啦，
0: 伊若讲我因为身体不好，我相信那个黑个变贵了不会，但是他没有，我喜欢他这种，嗯嗯，没他讲，包兄弟，
1: 陪你陪恁偶像，你包兄弟。
2: 哎、欸，
0: 你嘛讲不出来嘛，对不对？是我的问题嘛。
1: 那个是一个
2: 就替人设想那种就高，怎么讲？
0: 就高怪。
1: 好啦好啦，这一切的时候很深沉，这个在心里栽人的栽啦，嘿啦，
0: 深沉，
2: 对，
0: 深沉，深沉的睡眠，
1: 深沉的呼吸，
0: 睡吧，睡吧，哎，
1: 喂，还是有人主持的
0: 吗 ？I'm sorry, so sorry,
1: sorry, sorry,
0: English teacher, I'm student, yes, yes, okay, okay,
2: okay,
1: okay, B A L A, okay,
0: no, no, no,
1: B A L A,
0: no, no problem, okay, okay,
1: 好，我是 B A N A N A,
0: you give me 喘喘息。你给恁爸试看嘛？啊，Thank you, Thank you,
2: Thank you,
0: Thank you, Thank you,
2: Thank you.
0: Follow me,
1: 好嘛？哎，不是，不是 ，Follow me， 你再等来啊。
0: This way, this way 呢 ？See you,
1: see you
0: next time.
2: Yeah,
0: see you later, see you later.
1: 不
0: 叫别个起来。OK, OK， 我来第几组啊？
1: 第五队，
0: 第五组来。
2: 红队第五组三杰。
1: 哦，谈到二杰进三杰，
0: 哎呦，太厉害了哈！
2: 带来好听的歌曲，梦中的。
0: 我来，口音更加尖一下。

0: 哦，嘿，啊，感觉会紧张，感觉会紧张。
1: 袂啦，你著讲爱唱唱唱卡拉 OK。
0: 废话，啊，这个无你卡拉 OK 遐济人，
2: 多少声？
1: 唱卡拉 OK。
0: 对啊，哎呀，
2: 有多少个只动作卡拉 OK 咧？
0: 我讲啊，牛，你只要唱够就好处啦。头前无人看，但是全国真侪人咧看，
2: 拢咧看，
0: 对无？过来，阮只毋免六十块嘛，对不对？
2: 咱只嘛无低消，讲坦白咧，
0: 无。
1: 上重要话讲吼，会当甲你讲着话。
2: 啊，有影，这上价值咧，
0: 你来
2: 啊！
1: 帅哥，讲
0: 这样子，对啦。我叫做伯乐，一个叫小刚，
2: 小刚，
0: 啊，叫做孟婷，啊，这个叫 Penny， 哎，安尼吼。
1: 哎，安尼是不是
2: 足幸运的？
0: 对
2: 吧？足幸福的，咱那一口罩一家伙
0: 啊！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有敢宣传啊？无啦。
1: 当然嘛是爱宣传。
0: 阮公司甲趁钱尔，拢无趁钱。
1: 好啦，会啦。
0: 这员工拢加班呢，为着恁要来唱呢。
1: 安心苦拉赛。
0: 哎，安心
2: 苦拉赛。安心苦拉赛哦。
0: 哎呦。
1: 对啦，对啦。
0: 不是苦拉子的对啦，苦拉赛的。
3: 苦拉赛。
0: 他都话无得的是苦拉赛的，苦拉帮赛。
3: 来滚。
0: 来帮阿姑。
3: 哎，我
0: 拄只
3: 有淡薄仔做。
0: 对啊，对啊。
3: 今麦
2: 搁
3: 三
2: 一个。你麦搁敢问啊？你讲话是足直接嘛？你敢问伊全部讲讲出来。
0: 天天搁讲出来。
2: 哎，那阿坦诺吼，阿早暗吼，阿什么？
1: 哎，面的红个如水。
0: 啊，那样哦。
1: 面红个如水。
3: 谢谢谢谢。
0: 没啊，
2: 我你搞恶了呢。
0: 你面不要搞，唔捌红过。
2: 谢谢你，感谢你，
1: 谢
2: 谢
1: 你，
0: 下次再来哈，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0: 啊，孟婷姐呢，跌掉跌了，但是不怕伊哈。啊，顾道云顾了，真也行啊哈。他就是嘴巴比较快了啊，有什么就讲，一条灯啊套他对吧？啊，来来来，第五组，
3: 来排队第五组，我们欢迎严炳耀，还有宋婉珍，都来好听的歌曲。
0: 一刷刊，
4: 一刷刊，
0: 你们几？

0: 哦，哎呦，水哦，水哦，哎
1: 呦，谢谢谢谢，哦，太高兴了啊！
0: 是啊，这
1: 声音哦，琴瑟和鸣啊，呢，
0: 琴瑟和
1: 鸣，不啦，琴瑟和鸣，刚才不是用你家啦，哎，不是不是不是，
0: 琴瑟和鸣哦。是谁是琴，谁是瑟？你讲清楚。
1: 而且，的讲一整个拨弦、弹弦，哇，声音很和谐。但是，不是用碟下音吗？哇，哇，这是错误示范哦。
0: 一琴瑟和鸣，能结婚的是天作之合。
1: 对对
0: 琴瑟和鸣啊！啊，你家己解出一两个叫做啥？
2: 哎，好朋友。
0: 哦，哎，我没有说
3: 好歌友，
0: 好歌友。对的，我用用个成语来解释啊，哎，
2: 红颜知己。
0: 好。红颜知己，
1: 红颜知己
0: 啊！你骗鬼都袂吃醉，你等于谁谁谁出代志？你有另一半无？
2: 我无。
0: 好啊，你无呀？但是你扣人啊，扣人看守啊。
2: 有男朋友啊？
0: 对啊，
1: 当然啦。那妈妈嘛在看，对不？哈，
3: 医生妈妈，
1: 对不？我跟你讲诶，别烦的。
0: 医生妈妈里头。
1: 啊，对啊。
3: 电视头前。
0: 哦，电视头前你啊。哦。好啦，好，来，咱看一下票数，来，所有的两队队伍，
3: 台
1: 请上来，
0: 来，票数给我们看一下，
1: 大步迈开来，
0: 哎呀，到底是谁哪一队厉害了？哎呦，哎呀，红队我这385，
3: 先上台，先上台，
0: 白队很厉害了，一路发了，
1: 一路

0: 发一路发。
1: 红队这边，红队这边，
2: 白队一路会发啊。
1: 红队这边，
2: 哎，对对对，这边哈，也感谢我们市的院长提供我们一条根精油给每一位参赛者。来了，这哈，这是一个队湾来倒酸团的哈，而且个人白队第一次来哈，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3: 不是
4: 第三次，
2: 第三次才168票，你安尼真正不及格啊！安尼袂使袂使哈，来安尼安尼，我就不爱叫你了。
3: 那谢谢啦，谢谢。
2: 得奖感言，
5: 下一次哦，希望哈，
2: 嘿，
5: 可以
2: 可以哈，
5: 跟你们哈再交流，让我马上唱英语歌。
2: 哎，英语你是爽哦，发是爽，
5: 发
2: 是
5: 爽。哦，
2: 卡嘞，
5: 好温馨一个。
2: 哎呦，
5: 好色唔好色
2: 哦。
3: 这是英文歌哟，
4: 你讲闽
2: 语 ？English song， 哎哎，丢丢丢丢 ，Oh my love， 麦道林，好了，当然欢喜就好了哈。哎哎呀，红队白队啊，其实这个票数不是用去了喝外，是用给人倒酸团料呢。很多人还不知道大力119，希望透过您给人口耳相传，你们这节目都未歹，啊，大家可以发挥。大家来报名咧，好唔好？
3: 啊，所以咱蛋姐阿伯结束咯，精彩加多开心
2: 哎呦，虞姬二人组还有后续、
3: 还有表演哦，还有表演啊！后边当然大家嘛是拢非常的认真，非常的高唱，所以一定要继续收看，收看放一溜就好通回来啊！
2: 进前来等咧，两点钟会煞去放咧。
3: 哎呀，顺便训练一下咱的捧工诶！
2: 对对对对，
3: 哎，那个要练习呢，
2: 真的。
3: 他讲哦，有人就是那。有想要放就去放，久来就禁不掉。
2: 伊是讲伊啦，伊他都禁不掉。
1: 啊，我听足久的呢。
3: 所以来禁一下，禁一下哈，小禁一下。
2: 说放，说放，说放自如哈。
3: 谢谢大家，
1: 来交流站，
2: 等你来挑战。

0: 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当天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

0: 七月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七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呀，这多多支持。
1: 大力推荐顶级分公商，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带你登记分公三，珠宝上佳好的选择。
0: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2: 啊，拢继续在食啊。
0: 这足好个吼。
2: 啊，足好个啊。
0: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心，
2: 足好个。我精神足好个，我83呢。
0: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2: 我是感觉较袂喘。
0: 较袂喘吼。
2: 行路正吼，顾物件，袂歹啦，这都袂歹啦。
3: 啊，我着迄款有在安尼喘啦。
0: 袂喘哦，啊，即摆食了有较袂喘无？
3: 系啊系啊。
0: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你这这个产品哦，这里有价贵，然后怎样？啊，若无食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分工，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里有这分工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呢，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50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啊？一般来讲，也毋是这里有这神奇牛啦，啊，无就是好人的厝家境，才有哪食这款物件。因这实在上，人讲我做贵参参的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着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的帮助。偏偏是参啊，人参嘛足健达，但是人参唔是大家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的嘛。啊，人有人虚不受补，虚不受补食人参就惊动火啦、惊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这個禁忌哦，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病症论治，爱有中医师给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呢？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我讲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有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对吧？四两白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安尼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就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两杯啊。你要一缸要食偌济？敢要食咧10斤、20斤？唔免，四两杯就好啊、哦。一缸甲你调整一摆，互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时间内底啊，互你啊脱胎换骨，互你亲像变一个人咁快。我现在刚刚咧讲，伊这足侪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前一工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吼，啊，佮有内埔这李大姐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这里有这廖尚吼，这真特别咯吼，伊吼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生津止咳无大劲，精神阁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吼，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大医，一感觉咧感冒袂煞。三岁囡仔吼食完了气更，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70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他们白了了，而且一直落，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等于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了，即摆食第二组，愈食他们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这就是啊，这就是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这条做规个末梢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肾的患者，洗肾丸水食一包，他较袂痛，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袂食咧，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个足好个啦，伊嘛唔知道。

边啊，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来食这分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分工哦，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土壤跟伊的这个做伊的这个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能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哦，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分工是比较偏比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咧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瘦型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诶。哦，啊一般来讲，分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诶，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分工，伊营养价值足高诶。啉分工第一道逐步降轻。你若是恁家的囡仔伫咧啥物主科啦，伫咧啥物咧上班的话吼，一天干一个办公桌啊，劳心劳力的这，你一天互伊食一包分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球，诶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若看我今年嘛要60啊，食这分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的，尤其是迄鼻仔过敏，我较早鼻仔过敏偌严重。啊，佮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毛，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毛足严重诶。自从有这分工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香诶，啊，足好啉哦。尤其是哦，要用咱诶细菌，上介好就是酸分工。伊诶分工，这是咱美国分工哦，伊诶性情较温良，叫做上品啊。逐步更新，佮兼退火。袂瘦袂热，佫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然后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滋补，分工拢拢适合哦，唔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唔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3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切片的分工，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4.8倍的切片的分工，浓缩60倍啦，60倍浓缩才有哪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有啥物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咧，若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哪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那量那无够，就无法度将垃圾的物件冲掉。这时阵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受过头时就变成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烧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然后你若沉液无够，上沉阴衰阳亢，这时阵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上虚的时阵啦，都造成啊这个过敏咳嗽，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都大项都来。所以咧，你即马那开始讲看这张图了哦，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咧，鼻仔定过敏的啦，蹭蹭叫迄种迄啦吼，或者是定喙齿安尼带白斑哦，嘴大喉渴这，还是搞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火气大的朋友啊，常常咧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饮酒过多的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气。过来，咱的年纪较侪时段，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着过一寡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啥物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哦，开刀过了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加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治袂长紧。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个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个，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佮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也加传播，啊，佮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单味就好啊，单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
哦，全世界上盖好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以前咱。

0: 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哦，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啊要取消这个分工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个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四牛八，用高倍六十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个分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十包就是1500块，一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卖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侪真侪多糖底。好处，我甲你讲个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分工分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分工内底一寡啊边啊，即叫做较无爱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毋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即叫做浓缩萃取出来。哦，分工的物件本身就无共，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取食，买当套咧牛奶啦，还是套咧咱的这個。啊，得了这其他果汁来底食，买当安尼直接倒去水来底食，买当炖鸡炖啊，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伫咧来底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三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0万的这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甲恁提醒一下，恁家有老囡仔爱好食，囡仔爱好食哦，小朋友哦，啊过来上班族爱食，银发族的人爱食。长期间的讲话在教册，才爱食哦。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比如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食，这招待朋友啊，实在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个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哦，10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10工，只要1500，2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的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啊。0800009119来，升接，即马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诶吼，买两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三盒，应该爱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互恁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恁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给你送一组，6盒3000多，6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850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0999，即摆电话卡起来拢好啊。人咧试食咧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观众朋友拢做证明啊，这两盒哈。先卡起来才有我的30个尔，一摆两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互你开3000多才成功啊！30个尔，即摆山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1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你哦，买分工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哦，来小玉姐，
1: 喂，
0: 买分工哦。
1: 哎呀、啊！
0: 来，六十一线，甲少年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1: 哎，
0: 别分工哦。
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这会行买，拢做内行啊，拢免介绍了，家己阿妹来，喂你好，别分工哦。
1: 阿文，
0: 好，等我一下来，62线，阿少姐来，超群你好。
2: 可以。
0: 哎，别分工哦。
2: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64线，搁少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3: 哎，帅哥。
0: 哎，别分工哦。
3: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线，甲少姐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3: 有，
0: 要分工哦。好，等我一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拜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香香姐，你好，香香姐。
3: 嘿，
0: 要分工哦。
4: 好，
0: 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来，你好，阿帅，来，你好。要分工哦。
3: 好，
0: 来，等我一下，人阿伯帅，紧来，来，管理啊，你好。
2: 哎，
0: 一组哦。
2: 分工问题。
0: 好，来，分工问题，一组来70线，70线来联络啊，丁卡啊，徐昭姐来，哎，彩云姐你好。
5: 喂，彩云啊，
0: 彩云，要一组哦。
5: 好，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0线，搁一组来。要说苏珍姐，你好。
6: 嗯，
0: 要一组哦。
6: 我可以一组。
0: 好，来54线，搁一组来。你好，徐小姐。
6: 嘿，
0: 要一组哦。
6: 嘿，
0: 等你加好哈。错过无彩，一摆炸8盒倒转去，这八盒拢共爱12000块呢。今仔让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3000块尔。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哎，胡妈妈你好，
7: 哎，
0: 要分工哦，
7: 哎，
0: 好，等我一下，57线56，哎，55个未接你哦，55个未接来，57个来，哎，荣雄大哥，要分工哦，
8: 哎，
0: 等我一下，你唔免去。

0: 讲了，帮七分讲，你嘛免等于亚洲做家己底下英文讲拢唔免。你哦，只要你一天愿意啉一包分讲，他们乌心心，你人有元气，佫袂老。吼、哦，你的这身体作用强，气功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功要顾，靠分讲上介好，天然无负担无压力，真正你食完你就随知影效果哈。来，赶紧来，来国小大哥。
1: 啊，不用讲。
0: 好，等我一下哈，恁这内行人哦，足侪咱的男士朋友，听有的就听有啦。这款物件唔是讲现在人大拢会样来吃，你得爱有淡薄仔医学常识，有淡薄仔知识，你才知讲为什么较早的人拢食这物件咧顾身体，为什么较早好嘅人会当食粉工？因为因知影这物件对身体好，这是真正世界性的物件，美国来的，威斯康星来的，0800-0919，吴妈妈。
2: 我
0: 接到。啊，你看我吴妈妈，吴妈妈今年几岁啊？吴妈妈，
2: 80几岁
0: 啊！80几岁啊！你看，听这讲话元气就好，你看有用无？80几岁啊！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真正作用的啦！你若肯食，我讲保证，大家拢像吴妈妈这用啦哈！来，你好，来燕凰，你好。
2: 我要分
0: 工。好，来，就来，紧来，东手大哥，你好。分工哦。好，来，我来，大家二个搁下者来，正吉大哥，你好。喂，李大哥。来，要分工哦。来，大家三个下者，大家三个，你好，国和大哥。
3: 你好，
0: 好你好，
3: 分工
0: 哦，你来看拢杂波，你来看这偌内行，好，这杂波人无你学袂买物件啦。哎、欸，天满大哥你好，天满大哥叫个顶卡来，你好，我改你好来，竹城大哥你好。
4: 哎、欸，我要买那个。
0: 好来好，等我一下，你要买那个来，给你买来。哎、欸，这德智大姐你好。
5: 对，你好。
0: 好，要那个粉光对不对？好，等我一下来，67来啦，这转，你来看这侪人在买吼，这若无好的物件，咱公司无遐侪人去啦。这钱不是刷你阿坑啦，你也提钱顾身体吼，买健康比啥物更加好吼。别分工哦，好来等我一下，咱再计算。这会行买，拢做内行的，拢免介绍了，家己阿买来。喂，你好，别分工哦。
5: 阿温，
0: 好，等我一下来，咱再计算。下者来超群，你好。
6: 可以。
0: 别分工哦。
6: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来，细爪哥下者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7: 哎，蔡哥。
0: 哎，别分工哦。
7: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来那个65先给夏姐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7: 哎，
0: 别分工哦。好，等我一下，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下摆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夏燕姐，你好，夏燕姐。
8: 哎。
0: 别分工哦。好来。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来，你好阿帅来，你好。别分工哦。来，等我一下，那个八帅进来，来管理啊，你好。
8: 哎，
0: 一组吼，
8: 副公文一
0: 组，来副公文一组来，70线来，连瑞啊、丁卡啊、徐昭杰来，哎，彩云姐你好，
9: 彩云姐，
0: 一组吼，彩云妹一组吼，
9: 好，
0: 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哎，说苏珍姐你好，妹一组吼，
10: 我一组，
0: 好来54线搁一组来，你好徐昭杰，妹一组吼，等你行好哈。臭鬼无彩，一摆炸八啊，倒转去这八啊，拢共爱12000块呢。今仔让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3000块尔。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一组，好，等我一下。哎，胡妈妈你好，
11: 哎，
0: 要分工哦，
11: 哎，
0: 好，等我一下，57线56，哎，55还袂接了，55还袂接来，57来，哎，荣雄大哥，要分工哦，
12: 哎，
0: 等我一下。

0: 来哟、哦，一心大哥哦，菊青大大嫂，来哟、哦，他婆婆很这里哦，来哟、哦，听准啊，来呀、哦，看到你丽梅姐哦，金元大哥，秀琴姐，丽玲姐，看到守尊姐，湘君姐，小美玲姐，春嫂姐，李同姐，他做官他买来哟、哦。
1: 想起咱的咱去当初，
0: 有时甜蜜，有时又酸苦，那形容。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呢。嗯，
0: 你到底在笑什么？你今天是怎么了？他没带没字的，就莫名其妙看到人就开始一直笑。
1: 没有
0: 啊，唱过一半没了，是嘞，丢搞啊！
1: 因为我觉得，
0: 三回啦。
1: 我觉得你穿这一件。还蛮好看的。好了，不要讲这个了，讲这个干什么？
0: 不是啊，啊你都没带没字，这样一直笑，我就要笑。
1: 啊，我本来就
0: 那
1: 天天都要开心啊，本来就要天天那笑哎啊。不然你要天天要。
0: 本来就是笑哎，只是说你要笑，你要笑哎，也是要让人家有知道你在笑什么话。
1: 不要啦，那讲出来不好不。不可以，因为我们要自己开心自己想的事情就好了，不能讲给别人听。啊，好，好了好了好了，欢迎收看《青春八零八零》。
0: 这真是怪阿伯呢，
1: 奇怪。
0: 所以我叫阿伯是这样，就是怪阿伯。因为你不能说怪叔叔，因为他那么老了，不是叔叔，所以他是阿伯、啊。
1: 屁啦，我比你爸还年轻呢，为什么我要叫阿伯？奇怪了，
0: 你长得比我爸还要老。
1: 屁啦，我比你爸老。我带顶我的弟哦。我就不是那个哥。
0: 公爱老的，在我老爸年纪这个年纪的时阵，我缘投的，缘投到。
1: 我就是子朗哥。
0: 我老爸嫁我恩斗嘞，你跟我老爸咧比，你实在是啊！
1: 你老爸跟恩斗，你老爸自己比我较善良吧？
0: 我比你管，
1: 有比我管吗？
0: 我你偌济？
1: 122。
0: 你150几？
1: 150几，你买的夸张啊！
0: 你一百，
1: 所以我
0: 你一百六呀。
1: 所以你说我158，所以你爸是162就对了。
2: 好的。
0: 没那么矮。
1: 哦，气死我了，笑死我了。
0: 啊，我你我管。
1: 我166年
0: 啊。嗯，啊，我老爸较管呐。
1: 不过我跟你讲。今麦不一定揪伊哦，
0: 你麦讲诶，搞不好你冇揪咧。
1: 哦，漳州诶，伊就揪哦。
0: 你真是会揪啊，揪啊变百个。
1: 该揪诶拢揪哦。
0: 你揪诶。喂，迄我都唔知影。
1: 检查一下啊。
0: 我没有检查了，要不你要我检查吗？
1: 无你叫苏文来检查一下。
0: 你要叫我检查，我咪袂哦。
1: 该救的拢救咯，
0: 都会救我来看卖咧。
1: 好啦，讲这要创啥呢？你
0: 这吉利好不好？
1: 今天都见怪人，
0: 你我连我龙龙哥都看袂落去咯。
1: 无讲像伊啊，拢无来，你讲讲唔像伊，拢袂来。
0: 像面啊，张旷课。
1: 哦，像面啊，你要考好紧，要查电话考好，看你创啥。
0: 你被我惊死！
1: 你张旷课，你算唔该考我一个？旷课，咱这个无来，安尼是不是？
0: 哎呀，
1: 爱迄落甲查。
0: 我咱爱加迄落点，无侬讲咱无甲念点。哎，你若无在无钱咧考我出去，人真会当个诈骗集团咧。
1: 袂啦，无你即马甲试，看你敢无啊？你唔敢啊？臭死啦！
0: 你
1: 卡
0: 我
1: 啦，好啊，来啊，我卡你电话号，我就卡我。我咧唔敢诶，来。
0: 土豆人哥，你唔免啦。
1: 哦，过了百诶。
0: 我那只嘴人。
1: 前面就过
0: 了。
1: 那只嘴。一
0: 个啊。
1: 嗯。我看无咧，凶凶诶啊。为何？

0: 我咧唔敢来。老师给他响啊，我要听到声音啊。老师哪能会傻傻叫啊？怎么又来了？
1: 喂
0: 喂，
1: 嗯，
0: 求命啊吼！
1: 嗯，
0: 啊你长啥旷课？
1: 因为我跑来南部玩了、
0: 啊。哦，你跑了去南部玩、哦？
2: 你现在还在睡觉、哦？
0: 啊，你为什么没有带我们两个去？
1: 午休时间。
2: 你现在午休时间？
1: 嗯。
2: 你现在在睡觉、哦？
1: 哎，对。
2: 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谁？
2: 你不知道我是谁哦？
0: 那我说你昨天旷课，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哦？
1: 刚好想袂起名。
0: 啊。
2: 想袂起，想袂起，伊伊阿哩困啊。
0: 哦。
2: 伊阿哩困啊。
0: 我是冯林呐、啊，啊，伊是迄个家顺呐、啊，啊，你了解无？
3: 哦，我想说声音，我想说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2: 因为什么你困的声，你搁讲话那才有气质啊？
0: 对啊，感觉你无像你，因为无像会够气质。有些黑的没气质，
2: 你有些会变太优秀啊！
3: 啊，你们现在不是在上班吗？
2: 对啊，我在上班，现在是黑到全国了，我们听你跟你讲话呢。
0: 对啊，
3: 都怎么这样子？
0: 他说你会害怕，我就说不会啦，有什么好害怕？我们又不会咬你，对不对？
3: 没有，是熊熊想袂出去上面啦。
2: 你那边才有气质啦，我就不习惯了呢。你安尼安尼都听得出你的声
0: 了。对，
2: 今麦都有啊，今麦都有啊。
0: 他都安尼哦，我想讲，这个应该不是手柄啊。
2: 我当作是恁，我当作恁有去接的，我想讲，那不是你的声呢？哎，我给你叫起床啦，嘿，起来吃饭啊。哦，好，爱乖。
0: 拜拜，
2: 好，拜拜，拜拜。
3: 哦，好，拜拜，
2: 拜拜。我想，
0: 我靠，我靠，开心咩？你甲电话给我，你甲开心吧？因为你电话给我，我哪有可能无卡？
2: 我当然是，我当然是因查囝还是因相接的讲。
0: 我想讲奇怪，
2: 那温柔啊！
0: 啊，那你不是拢讲手手面啊？啊，过来奇怪。
2: 你那顶顶嘛不甲伊讲过话啊？
0: 对啊。
2: 系啊。
0: 啊哥哥，我感觉都怪奇怪。
2: 那无啥讲啊。
0: 我就讲那。那也是迄落，那也
2: 那叫幼气哦。
0: 啊，可能边仔有人爱管，边仔有人会对开落，迄落边仔有较无熟悉人管哦。对啊，
2: 哎，阿哥，你去南部佚佗，有想到即马咧困？
0: 我已经转来啊，昨去南部佚佗，
2: 昨去佚佗啊，惊转来咧过敏就对啦。
0: 今仔已经转来啊，所以就伤忝咧困啊。啊，无看恁节目，把这些个讲尻川啊，对不对？
2: 哎，马尔真正好起来了，十二点哦。
0: 日头拢不是晒尻川啊，拢要晒到尻，去到尻底啊！我跟你讲，
2: 真正好起来食饭哦，十二点哦呢。
0: 好啦好啦，卖我别讲啊，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2: 欢迎收
0: 看。我是冯林啊。
2: 我是阿顺哦，土豆人你忙。你跟我较好哩哦。
0: 你个伤久无来。我就迄个考啊，互你。
2: 哎呀，你唔通为着要互阮考你，你就全工拢买来，全工买买考。无，
0: 我就买考你，我考你
2: 水母的。
0: 哦，对对。好啦好啦，今仔了爱你知咩？爱你知啥话？昨个讲不吃淀粉会更糟哦。
2: 嗯。
0: 十五个小改变。
2: 哦。
0: 轻松降血糖哦，人糖尿病的医师家己嘛咧。也在做哦吼，第一个就是平时要这个食饭的时阵，加开一杯时间，豆豆啊煲，
2: 就做就做豆豆
0: 啊煲，慢慢的煲，你了解无？吼，啊这长功料啊，第二个是从蔬菜开始慢慢吃，但是你如果超过65岁，要从蛋白质开始吃，或是60岁就要开始先吃蛋白质了，
2: 嗯，
0: 哦，因为你要你不要有肌少症，啊了解无？
2: 有，
0: 哦啊乖。从蔬菜一开始慢慢，你的先吃，超过60岁就先吃蛋白质，
2: 嗯，
0: 再吃蔬菜。

0: 者是饭这样子，嗯，都可以啦，嗯，哦，反正就是要不要有肌小症，
1: 哎，
0: 哦，第三个得重新检视你饮料成分，你的麦林不要再喝那个，
1: 啊，啉无糖的啦，
0: 哎，弄不要喝有糖的啦，阿姆哥不喝糖。没有糖真的很难喝啊，真的。
1: 就不要太常喝就好了啦。
0: 真的有够歹啉。哎，你如果一杯啊，嗯，
1: 一杯，
0: 一杯四季春泉，嗯，啊，四季春，啊，如果是完全无糖的，我应该是那个24小时喝不完。
1: 我也喝不完。
0: 如果他有加个三分糖或者半糖，应该是
1: 2个小时就喝完。
0: 不用了。大概10分钟就会完了。
1: 我饮饮料，我不会喝那么紧。
0: 哦，没办法，我都是狂饮一种型的。嗯。啊个第四个哦，咱我爱袂讲话的是，别用大盘子吃饭，改用小盘子装菜。
1: 难怪日本的那个都是一小锅一小锅一小锅。
0: 对啊，你不能拢个一慢慢，根本你就感觉伊都太健康都无够啊，搁太水康。
1: 对。
0: 哎呀，你不感觉肉都好少？
1: 对，他们都是，就算说他们有一格一格的，他就算说是一个很大的盘子出来嘞，
0: 对，
1: 嘛是甲做这几个，
0: 而且重点是量都好少，那个塞鼻孔都不够，你怎么要塞嘴巴？
1: 你就先塞鼻孔，塞完再塞嘴巴就够了。
0: 哦。你用大盘子装吼食物，你装迄落食物容易让人无形中吃很多。嗯，像阮细汉的时阵，阮不外煮个咖喱饭啦，啊，啊无就煮迄落饭汤啦，啊无就煮迄落菜头啊糜啦。哦，大概我食半碗公的。
1: 你敢有一碗公？迄种嘛爱出添两碗。哦，
0: 阮不外煮个咖喱饭无哦，我哪就食袂饱呢？
1: 哟，
0: 就是一直吃，因为那我们里面只有，里面有虾子。还有那个，那个猪肉就是没有肥肉的那个猪，就是嘿阿拐哥一个虾仁、猪肉，阿拐哥一个花枝
1: 马铃薯
0: 哦，啊马铃薯那个红萝卜，还有时候还会放鹅啊。
1: 哦阿母啊，你掺咩好料？不怪食迄只营养着。
0: 哎呀，啊那个每次吃都吃不饱了。
1: 哎，你好好料啊，对啊，好好料，你想讲，搁要甲食，搁要甲食。
0: 对的，越吃越饿，啊无啊袂安尼啊。
1: 对咩？啊，我以前有糜，迄个咸糜，拢爱伫遐食两碗呢，是两碗甜甜呢。
0: 伊即卖意思来讲吼，因为拢用我讲这食嘛。对。啊，你也用迄个细碟碗，只细碟啊块，到啊块一碗食了，到搁较一碗。
1: 你阮也是刚刚食，惊过了抓啊。
0: 其实是分段搁去开啦。啊，你啊看来看去，你都霸。
1: 没啊，叫家不哦。
0: 建议哈，最开始用小盘子个别装分装食物，哦，不仅能让餐点看起来更丰盛，容易有饱足感，还能自然的减少。过量的食用，过食的对啦。
1: 我你讲无效，对我来讲无效。咪头一届去日本的时阵，迄个饭店的早餐是咪白费？啊，伊就是安尼，才多半，伊是一个，吼，咱头一外去一个，啊买来一个，去三个嘛对无？行到这，嘿，我今嘛袂。基本上卡在一格的中间，啊，哥，行，哎呦，今天晚上要吃一个一格的中间，然后这百万不是三格，我卡六行物件，有出这边嘛，够三格，嘛是六行，那有好啦。
0: 你个百姓啊嘞，奇怪嘞，阿婆安怎？可能老王在。
1: 不知哦，迄届呢，想讲哦，那个饭店的菜都好好，看起来都好好吃啊，那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然后天嘛一般呢，摸摸。
0: 你唔知我去，我顶个咱去，你帮我背几公斤回来。
1: 上无嘛3kg回来有无？不止啊，
0: 5到6，好恐怖哦！回来一称惊死啦。
1: 对啊，
0: 哎，因为
1: 大行拢好食，
0: 因为我还有那个好几样都是那种吃到饱的。
1: 对啊，
0: 哎呀，恁恁那顶下火锅嘛吃到饱啊，我就一直叫你去沙巴啦。

0: 来沙巴，来沙巴，伊沙巴来，日本的肉骨都好食。
1: 结果我，咱就想哦，我来嘞，搁都录影起来，铺上脸书，就对人讲，你确定你吃得完吗？结果嘞？
0: 结果还不是把它吃完了？
1: 真的有吃完了，但是撑死了。因为咱为着袂用浪费食物，咱有共话，咱就是爱共食完。我真正有嚼完，不过张家呢啊鸟的，过长工安怎？较乖咯，去三行尔。
0: 啊哥哥嘞？
1: 唔敢，哥哥一半咯啊。一碟我都唔敢摕迄六个的哦，我就拿一个圆的，然后只夹三样。夹掉。
0: 我们不是有一天？
1: 夹掉啊！今天夹掉。
0: 我们不是有一天是去吃那个？有的烤虾的那个，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有行虾啊，我一次都嘛给他拿个六只八只的，
1: 烤虾嘛，我忘了，
0: 我客家潘生去客，我叫买叫上帮我客，我袂记得。哦，反正你就是不要用大盘子吃东西。
1: 对啊，不要像我们这样贪心呐。
0: 哦，对对对。哦，阿拐第五个就别不吃早餐。
1: 哎呦。
0: 哦，你了每周的一天哦，不吃早餐就会增，你啊一天不吃早餐就会增加6%糖尿病的风险哦。5天不吃早餐哦，风险会飙升到55%哦。哦，惊死人哦！
1: 差这么多。
0: 除了这些人本来作息就较不健康以外，且跳过早餐容易打乱你的生理时钟，哦，让人容易发胖，哦，且空腹的时间过长哦，午餐也容易吃的比较多哦。
1: 嗯。
0: 哦，不过早餐还是要营养均衡，不建议讲求方便哦，大吃甜面包。
1: 对，这奶酥的很好吃。
0: 我比较喜欢吃菠萝的。
1: 没有，最好吃的是那种葱的啊，旁边有那个肉酥的那个哦，因为它有满满的美奶酥。
0: 这样，我告诉你，我娘是没救型的。
1: 那个健康分享是要给你们听的哦，
0: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第六个哦，来少喝酒哈，留意下酒菜，留意下酒菜的品相。啊，你叫人少喝酒，搁留意下酒菜，你卖啉得好啊，咪给讲的。
1: 那有影啦，这点阮无咧啉酒啦，所以阮这阮无戒烟了。
0: 阮无戒烟了，因为阮两个较爱戒尔，不爱啉。
1: 因为啉酒啉了就无胃通食，通食物件咯。
0: 袂啦，你有你有啉迄落啊？黑尼西啊？
1: 什么啊？什么西？
0: 黑尼西？
1: 什么黑尼西？黑什么西？
0: 黑尼西你唔知吼？
1: 唔知。
0: 我都唔知要来讲，啊，无你通啉迄落啊？
1: 啊？
0: 迄落威士忌。威士忌你要带吗？
1: 伊
0: 个怎样有一条叫阿瓜叫威士忌，你应该知。
1: 点听嘿，咪咪好声，还不够哦。No， 那个太烈了，不好喝，不好喝。
0: 阿乖，喝酒伤身，且让人特别容易过量过食的，对啊，食伤济。哦，再说下酒菜也经常是控糖或控制体重的地雷哦。
1: 因为爱咸吗？
0: 哎，爱咸吗？嗯，开始当啊，还啊一个。酒气呀，哦，尽可能选择毛豆，可能饮酒配毛豆，
1: 有，
0: 啊有啦，
1: 有，而且你不爱吃，所以你感觉不爱。
0: 哦，我看到那个绿色的豆子，我就觉得，嗯嗯，
1: 绿色的豆子，绿色的，
0: 这个绿色豆子，恶心死了。哦，但是它如果是黑色的，我就敢吃。
1: 黑豆啊，
0: 哦，
1: 黑豆，因为那个黑豆甜甜的，
0: 当然了，甜甜的，那个毛豆也难吃死了。嗯，阿里如果红豆、绿豆都敢吃啊，就是不要吃绿色的。嗯，好像是啜鸡在。
1: 我被讲，你挑食就挑食，伊就是要食甜的就对了。
2: 哎，
0: 哦，你，哎，这哪我的声呢？
1: 对，对啊。
0: 你听得出来？
1: 系啊，我听袂出来。
0: 我感觉拢听袂出来。
1: 真的啊？对吧？阿伯拢爱食甜的，对不对？
0: 他在那声是我的声吗？ 这我的车吗？
1: 对啊。
2: 无礼貌。
0: 哦，无礼貌，这我的车，我知影。
1: 但那是你的车。
0: 啊，嘿，我唔知影是我的车。
1: 那你的啊？
0: 那你哪听出来？你刚哪来呀？
1: 大刚在听。
0: 哦，好啦，避免。好啦好啦，避免你啊！咧饮酒的时候，那我来饮酒配饼干的啦，丢狗。

0: 一定是一般菜波能，因为阮亲情，
1: 阮做音，
0: 阮咧做音控嘛，啊，管阮独，你只要来阮公，来阮酒店饮酒的，就是有，就是有迄个菜波能，哎，啊，拐个迄个客家小炒，
1: 米波啊，
0: 哎，对，这就是类似客家小炒，这个东西呀，
1: 哎呀，恁食较好啊，
0: 啊，无够有宫保鸡丁呐，
1: 恁食较好啊。
0: 嗯，无啦，迄碗酒，迄爱钱的，迄算钱，你了解无？
1: 啊，对啊，都讲
0: 酒这个菜也都是要钱的。
1: 对啊，
0: 要钱钱的。
1: 吃比较好啊，啊，我们就是他们就用买那个咸饼干就可以了。
0: 够可怜的，啉一罐，不没有你，如果是配，你也食蜜，你落蜜露都嘛啉，食这无紧。不过人阮咧是拢食什么甜的西，啊无是威士忌，哦，那像你咧食迄落蜜露。
1: 然后一定是米露才会当配
0: 配配。米露是迄落米露咧啉咩呢？
1: 米露我袂啉啊，米露无咧啉米露咯。
0: 米露偷看都唔敢拍婆啊，都想要甲洗落去啊。伊敢去因姐，你都敢拍婆啊你？好啦，阿个第七个吃甜点吼，那个挑午餐后，你也要食甜点的选料，午餐后该食。
1: 要哪要找甜的？嗯，
0: 早上因为你的空腹的时间较长嘛，嗯，哦，吃甜食容易你的口里的血糖急速的飙升，嗯，哦，若吃甜点建议选择中午还是下午时段，哦，同时吃完别忘了哈，去活动活动，哦，就走路走的，有，你其实哦，其实那个什么饭后啊，你那个饭后去走个45分钟，是最能降血糖的。
1: 啊，就偷偷行，莫行伤紧，迄种会就好
0: 啊。
1: 慢走，你不要快走，
0: 你就慢慢走得啊。咱散步安尼，啊，上好是你有，上好是你也会当招恁
1: 有伴啦，
0: 无也是招恁老公，哦，做伙去。有伴，你有伴，你啊该哪行哪开讲，
1: 哪开讲，搁说说人肺活量。
0: 对，安尼了解无？
1: 对。
0: 哦，啊，怪咱你着明仔载还搁讲第八样，哦。明天再看后面的讲完，哦，因为时间够搞
1: 啊，太搞的了，哎，无法度，谢谢。

阿段妈妈、金华姐、小梅姐、方兰姐、燕明大哥、玉花妈妈、金花妈妈、欧爸欧妈、丽君姐、志成哥、碧霞姐、燕彩姐、守春姐、水盆妈妈、蚊子姐、美惠姐、方玉姐。

红梅妈妈、秀清姐、淑皇大姐、正玉大哥、乔珍姐、燕明大哥、德修小弟、吴芳妈妈。

0: 谢谢美玲姐、林苑大哥、秀梅姐、方兰姐、学堂妈妈、丽英姐、阿冠妈妈、小蜜姐、阿布阿爸儿、美华姐。
1: 还有明恩大哥、叶姑啊。

啊，表啊无空金酸咯、哦。啊，讲我那会好个啊，阿妈有限。讲我那会好，啊一定我不转。我的干干干干干干单单一句话，有钱是好汉，无钱王八蛋。看得开，有钱好汉，无钱王八蛋。斗阵的你哪会这呢粗残？连我的七啊，你嘛硬要交关。看我软啊，看我盘，看无三块豆腐干啊。讲我若要安怎，嘛唔免啊等啊。讲我若要冤啊，后事着人做办。我咧干干干干干干单单一句话。请恁的气魄，吃好我搁传哦。太太的你哪会这呢粗残？去叫两个弟妹啊来会堂抓奸，教我勒啊教我斩，可比汉尼花拄着四零三啊！讲我哪会这款啊？两个三个就皮薄穿。讲我来偷食，姿势都万把款。我咧干干干干干干单单一句话，无是菜瓜菜。

0: 七仔是红菇粿。来，谢谢咱的李佩姐、小美啊，一彩的老公邱伟姐、董董啊，李彤姐、彩慧姐、方兰姐，跟咱的文字姐、燕明大哥、阿段姐、德修、水盆姐，厝住的你哪会这呢粗残？迄个厝水起甲像土匪同款。袂使按，那都袂使欠，我愈上心关愈堵，迄难关哦。讲我一个人啊，介绍我去困房空，讲我若做袂起，甘愿咧囥我翅膀。我咧干干干干干干干干一句话，若有小地动啊，独独恁兜放啊。来，叶凤姐、陈龙大哥，还有我们的丽梅姐、方兰姐、登祥大哥、国华大哥、美华、美玉姐，还有我们的方兰姐、叶明大哥、乔真。
1: 好，感谢大家破声，今晚要创啥话呢？
2: 我就
1: 为了入梦啊，看下去啊。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老师，我拄好看到恁这个做海产迄、那个，迄、那个朋友啊，甲人伫迄港口遐，哦，安尼，敢那大细声呢，矮矮顶顶安尼呢。
0: 来更正一下，海上贸易商。啊、哦，是海产，都歹听啊，应该是你刚刚吃袂好。
2: 哎，没事，他弄啊。
0: 啊啦。吼，
2: 你还替我评评理啊？
0: 评什么理啊？啊，
2: 我头先吼。
0: 我的功力你取来，这个这个这。
2: 好，
0: 这个讲这个。
2: 我头先准备要落海啊。
1: 哎呦喂啊，落海，你个工作多。
2: 我头先拄只要出棚啦。
0: 哦。出棚啦。
2: 结果我迄支剑。
0: 哦，你讲这个关系。
2: 无去啊。
0: 啊，啊啦，剑无用。
2: 对啊。哎，啊，我就要去找我的船顶做一个记号，啊，甲船驶去停好好。哦。啊，找无我的剑啊，大家拢了笑。
0: 该笑。啊，你的剑是生做啥物款？
2: 啊，你就相信，你就捌看过。嗯。长过30公分。嗯。遮大一支啦。
0: 甲我一支比咧。
2: 我遮腰哦，一支剑。啊，你唔是捌耍过？哎呦
1: ，Oh my God！
0: 甲我一支比。
1: Oh my God！ 啊。一道彩虹奔向天，你两个在撞啥话？
0: 我在讲剑来着。
1: 啊，我想问你两个。
0: 注意听，上课啊，上完课了，这你上完了，你就知道你的剑不对啊，啊，就知道你到底有多贱。这个剑到底是什么剑呢？啊，来看一下，给大家们上完这些都是你的剑。哎呀，你的剑比不上我的剑啊，我看起来还是比你贱啊。好，来。对啊，这本的这《吕氏春秋》啦，都有写了这个故事。哦，《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咱之前捌上过嘛，吕不韦嘛，哈，吕不韦哈，伊来都有一个盛大兰，上大兰的这个这查经篇。
1: 伊卖较顺嘞，咱这
0: 是。我来去解说，我是今日讲一条盛啊，盛大真大兰的查经啊，新嘛盛啊，而且楚国有一个人要去渡江。叫讲，伊个过船啊，过到一半时啊，一个无小心啊，哎，迄个剑在那个水底，啊，在那个水底，啊，迄个人就啥，怎啊，紧个，迄船啊，为一个违法直接落落，直接落落了啊，啊，叫个船啊，驶到伊个码头时，伊怎啊跳落水底，顺那个位安尼落去
2: 做。啊，我嘛是安尼做啊，我从遐。
1: 哎，拜托个，安尼嘛会动吼，安那会动，阿伯找我，我也会啦。
0: 你卖个别话啊。
1: 拜托的，我系外号达芬奇，听过没有？
0: 达芬奇什么意思？你也是毕卡奇吧？毕卡奇，唔
1: 知啊。不会啦。
0: 我讲买手就是啊，这楚国的，伊遐对船啊，落会使画一个记号，安尼啦。但是问题是，伊是伫个海里啊，驶倒来到码头啊，伊的剑是落伫个水中啊，那船啊已经颠倒，
1: 已经颠倒啊。
0: 但是他个一剑是铁做的嘛，铁做伊会安那，伊会钉
1: 的，
0: 他有可能找有。
1: 对啊，
2: 无怪迄港口的人一直搞笑。
1: 所以啊，迄吕布的吼，就是用安尼来讲啦，讲这个君王治国吼，爱符合这个时宜。啊，那无吼，干那一直要追求这沿袭沿用，那是无效的啦。
0: 哎呦，这不是恁老师在讲的吗？
1: 哎呦，读书啦。
0: 其实来讲哦，意思来讲，你一个国王。哦，你要治理你的国家，你若拢无变起啊，那是这个求剑者同款，遐尔啊戆嘟嘟，对不对？
2: 我剑咩啦？啊，找袂转来，啊，我搁要去行，我的本土去求剑伊哦。啊，无我是讲做生意啦。
0: 卖讲怎啊？海上无伤，你也是自卫的武器，自卫的武器知无哈？好啦，我卖讲我对你无好，来，我一支拿出来，你莫惊着啊。
2: 这都是跟我一样宽，
0: 超过30公分，
2: 啊，不过加贵，
0: 不含头，
2: 32公分啊，
0: 不含头，超过30公分，啊，这哈，来，这去送你功能加二哦，我这够，
1: 哎，来，这买当送人
0: 哦，哎啦，我紧啦哈，啊，
2: 来，感恩我 Mr. 咯，来，我连工请你领酒个，
0: 什么连工，
2: 请你，今晚请你领酒，
0: 啊对了，安尼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小心。你为你是两个洗两半了，超过60岁的人不适合喝酒。留下
1: 我成年呢，
0: 留下来打扫
1: 啊。我成年18也在啉呢，我哪要停？我吃卤味。读册啦吼，拢伫遮咧打扫啦，真正是吼，两个男生去喝酒。

谢谢秋爱妈妈，春爽妈妈。你你讲个无讲个无代志，你讲个我搁个排落去。哎，礼拜二来不及了，明天再唱别首。没有，他刚刚也有来，哪知道他就突破不见了。他丽君姐头啊的，好丽君姐都打掌声了呀、啊。

哎呦，小美较乖哦，拍婆啊。啊，刚刚那个疫情姐哦，金华姐，我的炮台林毅姐，红脸的妈，公辉同学，小蜜姐，方兰姐，秋燕姐，那个陈金姐，曾祥大哥，林金大哥，我爸我妈，泽明大哥，美惠姐，匆匆走。

你的妈咪丽梅姐、阿凡姐、守春姐、秋晴姐，还有我们的秋爱姐、方南姐、丁耶、董董哎，他们家方玉姐，还有素龙啊，素龙过来啊，过来什么？

谢谢哲明大哥、眼力姐、守春姐、我爸我妈、明光妈妈、秋吉大哥大嫂、金华姐、明渊大哥、阿段妈妈、燕明大哥、丽颖姐、美香姐。

0: 李月桂姐、玉树妈妈、丽君姐、思成哥、丽玲姐、吴峰妈妈、淑皇大姐、小麦姐、雪雪大哥、
1: 玉慧姐、
0: 小丽同学。
2: 哎呦，中立的碧珠姐，我都看无拍条婆啊，感谢。来，谢谢那李李坤啊，跟思成哥，跟那那我那个阿贵也来哦。玉花姐、董董啊，跟那秀琴姐哦，跟那那丽梅姐、小梅姐、玉英姐、明天大哥、金华、跟那玉花姐、

0: 谢谢贤佑大哥、玉英姐、昌达，还有我们的碧珠姐、德修，还有我们的月凤姐。哎，过啦，这首歌，银娥大哥，还有我们的方兰姐、丁爷，感谢陈妈妈，感谢。
1: 好，
2: 今麦要来点歌哦，今麦点明仔载唱，啊无就后日唱，会晓唱的是明仔载后日唱，哦，啊你啊袂晓唱的，甲当阮学好，嗯，哦，我哎，迄条叫什么歌？成都哦，嗯，成都我应该明天就可以唱，但是我还是要练，再给他唱熟一点再唱好了，不要唱来唱的时候利利落落，嗯。啊，怪今晚要点歌啊！吼，来，紧卡电话，卖像讲做一两点哦。今仔时间还有六分多钟哦。哎、欸，来，玉华姐要听什么歌？
3: 秘密古城。
2: 秘密古城。古城。啊。南山的哈。
3: 对。回我收电话。
2: 好，招咪啊。
3: 好，
2: 谢谢。
3: 好，拜拜。
4: 拜拜。
3: 还要唱啥？唱啥？唱。
2: 明仔载就唱啊。
3: 好，谢谢。
2: 明明年个唱哦，你放心哈。
3: 拜拜。
2: 来，这个彦明大哥。
4: 彦明大哥。
5: 两位好哦。
2: 你好。
5: 我叫嘉诚唱《真心美棒手》。
2: 棒手哦，好听。
5: 真心美哦。
2: OK， 明仔载啊。好，拜拜。来哦，金土大哥。
6: 洪明，嘉诚你好。
4: 金土大哥。
6: 爱无后悔。
2: 爱无后悔哦。
6: 哎呀、啊。
2: 哦，不是爱哪招味的对啊。好啦，明仔载唱哈。
6: 谢谢。
4: 拜拜。
2: 来。来，千惠姐。
7: 哟，千惠姐。

0: 两位好。
1: 你好。
0: 我要点家乡变故乡。
1: 啊？家乡变故乡又是大陆歌曲哦。
0: 嗯。啊、可以吗？
1: 哦。
0: 对啊，对啊。
1: 好，听听看，有卡拉是帮我查一下有卡拉吗？
0: 有啊，我不知道啦，你看看有没有。
1: 老师，你看有卡拉吗？家乡变故乡。家乡就是家乡，跟故乡不是拢同款吗？家乡变故乡。
2: 没有。
3: 你走路无卡啦，好加载啊。
2: 没有。
0: 安尼，淡水古井。
1: 哦，好，淡水古井，明仔再唱，谢谢你。
0: 好，拜拜。
1: 哦、好，
2: 拜拜。
1: 拜
2: 拜
1: 哎呦，今麦咧泡澡的林玉姐哦。
2: 啊、
0: 哦，恁两个好，帅哥美女。
1: 你好。
0: 我要给你点一首《黄昏之恋》。
1: 黄昏之恋是合唱的吼，干咪？
0: 嘿。
1: 好，明仔再第一条哦哈。
0: 好，谢谢。
1: 好，拜拜哟、哦。
0: 拜拜。
2: 拜拜。
1: 哦、拜拜。台北花姐。
4: 要花店无？
2: 伊讲要问世间呢哦。
1: 无啦，伊讲要落。伊讲要落。
5: 不惊情深，不惊情深，
1: 一条啊！
0: 我
1: 故意到天灵
2: 的，不敢去。
1: 哦，
2: 你安尼，我要唱问世间，我无唱了。
0: 我拢唔敢接嘛，我今日
2: 要接。你问世间嘛，佫比伊调较好听的呢。
1: 嘿啦嘿啦，无你听，你无好。
2: 你较委屈嘞，你只敢听问世间啦。
1: 一条我养唱
0: 啦，
1: 一条我刚刚听。
5: 不惊情深。
2: 噔噔噔噔。
5: 不惊情，哎，唱了大家拢困去，你了解无？哦。哎，我那问世间，搁伊个至少困嘞，困一半尔，袂袂
2: 讲
5: 讲困呢吼。
2: 对啦。
0: 好啦，无问世间啦，啊，慢头前啦。
2: 后壁诶。
0: 后壁啦。
2: 好啦好啦。上尾要一条哈。
1: 上尾要一条哈。
0: 好啦。
1: 好，拜拜。
2: 拜拜。
0: 我这边看你诶，拢无空中打。
2: 你好。
1: 谢谢啦，
2: 哈，
1: 感谢啊，好，拜拜。哎呀，碧珠姐。
6: 哎、欸，红林两位好，
1: 你好，
6: 我点一条世间味。
1: 世间味哦，哦好，明仔再唱哈。
6: 好，谢谢。
2: 好，拜拜。
1: 明仔再哦，好。写好未？世间味，好来。方兰姐，
7: 哎，两位好，
2: 方兰姐。
7: 对，我要点想你的时候，只能问月亮。
1: 想你的时候干嘛看月亮呢？真无聊哎！
7: 哎呦，就是老人家都要这样、啊。
1: 你不会想你的时候去看太阳就好了，因为看月亮不会伤到眼睛，看太阳会伤到眼睛。
2: 那你还叫人家去看太阳？人家看月亮就好，你还叫人家看太阳，还伤眼睛还看太阳？
1: 好了，明天再唱，明天再唱，好，拜拜，
2: 拜拜。
1: 美惠姐，
8: 你好，
1: 你要听什么歌？
8: 你好，叫我的名，
1: 叫你的名，美惠姐，
8: 要唱我呀？
1: 啊，你不用叫你的名，我就讲美惠姐。
8: 啊，卡不得哦。但是就明仔哦。
1: 好啦，明仔载啦。
8: 哦，谢谢，拜拜。
1: 好，
8: 摸了，
1: 摸了，
8: 摸了，
1: 摸了，好，啊，干拜三下，好啦。不卖掉，啊！不过那个两分钟呢？
8: 啊，
1: 还有两分钟呢。
8: 我要点礼拜三的、
1: 啊。对呀、啊，那拜你点礼拜三的啊，好不好？来了那个秀梅姐，
9: 好你，大家好，
2: 秀梅啊，
9: 我要点一张恁上好唱的《白娘子》。
1: 白娘子哦。嘿
9: 啊。
1: 好啊，安尼
2: 拜三
1: 唱哦。拜三啊！
9: 安
1: 静哦。那 OK。
9: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2: 无人要点哦，无人要点。
1: 啊。
2: 拢无人要点咯呢。
1: 系啊，拢无人要点咩？紧来啊，紧敲电话啊。系
2: 啊。
1: 哈哈。哎，无礼貌。哎呦，啊，伊啰，你啰，有当写着一堆人啊，有当写着拢无人。
2: 系啊。
1: 哦，你好。
2: 你看，大家拢爱内向个西内。
1: 大家拢想讲，足侪人点拢买贴卡，来美惠姐。
2: 美惠姐
1: 你想怎么过来？
7: 请你让我

0: 请你让我走，好，那个礼拜三唱哦，哈、
1: 欸，好好
0: 好，谢谢哦，哦，来这底下 M O D 耶，来那的叶凤姐，
1: 叶凤姐，
2: 嗯，看等一条诶，心头肉一个，
0: 心头肉，你拜三甲你唱啊。
2: 好啦，好，感恩谢谢，感恩
0: 谢谢，你是叶凤的老公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对，
0: 好，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哈，好好，拜拜。
3: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还有美华姐。

0: 谢谢文章大哥、雅欣姐、珍妮姐、美惠姐、坤辉同学、郑玉大哥、彩娥姐、丽梅姐、金华姐。
1: 来哦，秀菊姐有在看无？树林的秀菊姐哦，你有在看啊？拍波哦，啊无忙个遐多歌哦哈。哦，是歌词先给我。

我好厉害呀、啊！哦，没来哦，点歌没来，忙个黑夜喝瓜哦，这个只唱一次而已哦。

哦，终于唱完了。哦，啊，怪了，点歌还无，我那就无看到。来哦，我齐杰两炸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齐杰今天做啥来呢？我无看到，去听到拍只鼓啊！

0: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你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0: 大力推荐顶级粉贡衫，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大力顶级粉贡衫，珠宝上佳好的选择。
1: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2: 啊，拢继续在吃啊。
1: 这足好个吼。
2: 啊，足好个啊。
1: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足好。
2: 我精神足好个，我八十三呢。
1: 八十
2: 三，
1: 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2: 我是感觉较袂喘。嗯、
1: 较袂喘吼。
2: 行路正吼，顾面正，袂歹啦，这都袂歹啦。啊，我着迄款有得会安尼喘啦。
1: 袂喘哦，啊，即摆食了较袂喘无？
2: 系啊系啊。
1: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你这这个产品哦，这里有食过人拢知影，啊，若无食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粉贡，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个这粉贡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咧，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五十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嘛？一般来讲，也毋是即个做生死牛啦，啊，无就是好人诶厝家境，才有通食即款物件。因为这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诶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诶帮助。偏偏是参啊，人参嘛足健达，但是人参毋是逐个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诶嘛。啊，若有人喜不受补。你不是讲食人参就会惊动火啦、惊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即个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咧，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

包你卖看这一包，看了我无点我来讲，我真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啊对啊，四秒八巴参啊，咱甲伊浓缩去除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安尼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扬去啊，这直接就扬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两杯啊！你要一天要吃偌济？敢要吃爱十斤、二十斤？唔免，四两杯就好，哦、一天给你调整一摆，让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的时间内底啊，让你啊脱胎换骨，让你亲像变一个人同款。我现在刚刚咧讲，伊这足济案例啊，这高雄机电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整一天若吃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吼、哦，啊，佮有内部这李大姐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这里有这廖尚吼，这真特别咯吼，伊吼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生顶子壳无大劲，精神佫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内底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断医，一感觉唔咧感冒未煞，三岁囡仔吼食完了气管，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的，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七十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等于食一盒过了、哦。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后，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诶！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即个是啊，即个做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诶即个做规个目睭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心的患者，洗心丸水吃一包，头壳袂痛，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袂食哩，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個林小姐，伊都讲食这都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個土壤跟伊的这個做伊的这個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当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吼，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瘦型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粉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粉工，伊营养价值足高个。啉粉工第一当逐步更新。你若是恁家的囡仔伫咧啥物主科啦，伫咧啥物咧上班的话，一工干坐办公桌啊，劳心劳力个这，你一工互伊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叫。哎，身体人家好甲变变叫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60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个，尤其是迄鼻仔过敏，我较早鼻仔过敏偌严重个，还佫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哦，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哦足严重个。自从有这粉工了，这个问题就拢无啊，足胖个。啊，足好啉哦！尤其是哦，要用咱的细菌，上介好就是酸粉工。伊粉工这是咱美国的粉工哦，伊的性情较温良，叫做上品啊。逐步更新，佮兼退火，袂燥袂热，佮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然后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逐步粉工，拢适合哦。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合分，你若看这一包虽然是3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七片的粉工，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4两杯的七片的粉工，浓缩60杯啦，60杯浓缩才有哪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

你看这东西很珍贵，这一杯百几块呢，但是呢，如果有效果百几块，那有什么？因为啊，咱的身体不好，都是哪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里面打扫欠水分，身体里面一些垃圾的东西就冲不走、所以中医说这个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量不够，就没

想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哦，你若沉沉液无够，上沉阴衰阳亢，这时候你就失眠、嘴大喉阔、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上虚的时候啦，就造成啊这个过敏咳嗽，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就大行都来。所以呢，你即马那开始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嘞，鼻仔定过敏嘞，那蹭蹭叫迄种嘞啦吼，或者是定喙齿安尼带白斑吼，嘴大凹阔这，也是够闭结嘞，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过去大朋友啊，定定安尼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啉酒过多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去。过来，咱的年纪较济时大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愈来愈歹的这吼，定定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定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着过一寡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什么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哦、啊，开刀过了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哦，你找无药好食，你只敢食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低袂长筋。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的。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佮有。增强气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也加传配，还佫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单味就好啊，吼，单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哦。全世界上介好的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而且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哦。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啊要取消这个分工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个即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四牛背，用高倍六十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分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十包，就是1500块。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买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侪真侪多糖底。好处我会甲你讲个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分工粉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分工内底一寡啊边啊，这叫做。他无爱诶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毋是，咱这是用顶级诶粉浆落去啊，即个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浆诶物件本身就无共。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取食，嘛会当套咧牛奶啦，还是套咧咱诶即啊，即个做其他诶果汁内底食，嘛会当安尼直接倒去取内底食，嘛会当炖鸡炖啊，煮鱼啊汤诶时阵，嘛会当甲倒伫内底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三D 证明，食品诶安全证明。啊，这个、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0万的这个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给您提醒一下，您家有老囡仔爱好吃，哦，小朋友哦，啊，过来上班族爱吃，银发族的人爱吃，长时间的讲话的教书的这爱吃啊、哦，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要厝内底若有朋友来，这吼、哦、你甲捧出来吃，这招待朋友啊，只来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的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哦，十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10工，只要1500，两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的这个介绍，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啊！0800-00919来，先接，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的吼，买两盒先送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三盒应该要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给恁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恁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甲你送一组，6盒3000就好。6盒3000就好，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150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19，即马电话卡起来拢好哦。人咧试食，试食咧一盒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
所有的官员兵拢出来甲做证明啊！这两压，这两压啊，先卡起来才有我的三十。

0: 没呢啊！一拜两阿，互你试食，互你一拜炸八阿倒转去，赶快互你开三千多才成功啊！三十个尔，即摆刷顶就唔拿三十个啊！0800009919，三十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成哦，为你我加油你哦！买粉工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哦，来小玉姐，
1: 喂，
0: 买粉工哦。
1: 嘿啊！
0: 好，来来，六十一线，甲下者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1: 哎，
0: 别分工哦。
1: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这会行买，拢做内行的，拢免介绍了，家己阿买来，喂你好。别分工哦。
1: 啊，分。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二线，下者来超群，你好。
2: 可以。
0: 别分工哦。
2: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六十四线，搁下者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3: 哎，蔡哥。
0: 哎，别分工哦。
3: 我二十六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来，那个六十五线，甲下者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3: 有，
0: 要分工哦。好，等我一下，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拜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香莲姐，你好，香莲姐。
3: 嘿，
0: 要分工哦。好嘞。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来，你好，阿帅，来，你好。要分工哦。来，等我一下，六个八线，紧来，来，来，管理啊，你好。
2: 哎，
0: 一组哦。副
2: 工问
0: 题。好，来，副工问题，一组来七十线，七十线来连瑞啊、丁卡啊、徐昭杰来，哎，彩云姐，你好。
4: 对，彩云姐。
0: 要彩云，要一组哦。
4: 好，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哎呀，说苏珍姐，你好。
5: 嗯。
0: 要一组哦。
5: 我要一组。
0: 好，来五十四线，搁一组来。你好，徐小姐。
5: 嘿。
0: 要一组哦。
5: 嘿。
0: 等你行好哈，错过无彩，一摆炸八啊，倒转去这八啊，拢共爱一万两千块呢。今仔让你开三千尔，你敢知影？三千块尔。徐凤姐，你好。徐凤姐，要一组哦。
5: 嗯。
0: 好，等我一下。哎，胡妈妈，你好。
6: 嘿，
0: 要分工哦。
6: 嘿，
0: 好，等我一下，57线五十六，哎，55还袂接嘞哦，55还袂接来，57来，哎，荣雄大哥，
7: 嘿，
0: 要分工哦。
7: 嘿，
0: 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分工，你嘛唔免等伊啊，即个做家己伫遐拣分工拢唔免，你吼、哦、只要你一工愿意啉一包分工，他们乌心心，你人有元气，佫袂老。吼、哦，你的这身体作用惊，气功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功要顾，靠分工上介好，天然无负担无压力，真正让你吃完你就随知效果哈。来，赶紧哦，来国祥大哥。
8: 啊，不用讲。
0: 好，等我一下哈，恁这内行人哦，足侪咱的男士朋友，听有的就听有啦。这款物件唔是讲凊彩人大拢会用来吃，你就爱有淡薄仔医学常识，有淡薄仔知识。你才讲为什么较早的人拢吃这物件咧顾身体？为什么较早好嘅人会当吃分工？因为因知影这物件对身体好，这是真正世界性的物件，美国来的，威斯康星来的，0800009919，吴妈妈，
9: 我
0: 接受。啊，你来看，我吴妈妈今年几岁啊？吴妈妈，
9: 80几岁
0: 啊？80几岁啊？你来看，听这讲话元气就好，你来看有用无？80几岁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真正作用的啦，你若肯吃，我保证大家拢像吴妈妈这用啦哈。来，你好，来燕凰你好。
10: 哎、我要分工。
0: 好，来，来，东手大哥你好。
10: 哎，
0: 分工哦。好，来，我那个伊个搁下者来，郑吉大哥你好。喂，李大哥。
11: 嗯。
0: 哎，要分工哦。来，那个三个下者，那个三来，你好，国和大哥。
12: 你好。
0: 好，你好。
12: 分工。
0: 哦，你来看拢杂波，你来看这偌内行的，这杂波人无你学袂买物件啦。哎，天满大哥你好。天满大哥，这个顶卡来，你好，我改你好来，竹城大哥你好。
13: 哎、欸，我要买那个。
0: 好，来后蛋花姐，你要买那个来，给你买来。哎、欸，这德智大姐你好。
14: 对，你好。
0: 好，要那个粉光对不对？
14: 哎、欸，
0: 好，等我一下来，67来啦，这转。你要看这济人在买吼，这那无好的物件，咱公司无遐济人去啦。这钱不是刷你阿卡啦，你要提钱顾身体吼，买健康比啥物更加好哈。别分工哦。好，来蛋花姐，六十二岁，这会行买，拢做内行的，拢免介绍了，家己阿买来，喂你好。别分工哦，
15: 阿文，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二线，下者来超群你好，
16: 可以，
0: 别分工哦，
16: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六十四线，搁下者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17: 哎，蔡哥，
0: 哎，别分工哦，
17: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来那个65线搁下者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18: 有，
0: 别分工哦。好，等我一下，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伯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香莲姐，你好香莲姐。
19: 哎，
0: 别分工哦，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了，你阿帅来，你好，别分工哦，来等我一下，那个八线紧的来管理啊，你好，
19: 哎，
0: 一组哦，副
2: 公务一组，
0: 哦来副公务一组来70线来连瑞啊丁卡啊徐昭杰来，哎彩云姐你好，
1: 彩云，
0: 一组哦，彩云要一组哦，
1: 好，
0: 来等我一下来。

0: 哎，我在耍，我是做来。哎呀，说淑珍姐你好。
1: 哎，
0: 我是做。
1: 我是徐总。
0: 好来，我在四耍，我是做来。你好，徐小姐。
1: 嘿。
0: 我是做。
1: 嘿。
0: 等你骄傲哈，臭鬼无彩，一摆炸八啊，倒转去这八啊，拢共爱一万两千块呢。今仔让你开三千俩，你敢知啊？三千块俩。徐凤姐你好。徐凤姐，我是做。
1: 嗯。
0: 好，等我一下。哎，胡妈妈你好。
1: 嘿，
0: 要分工哦。
1: 嘿，
0: 好，等我一下，五十七线五十六，哎，五十五还袂接嘞哦，五十五还袂接来，五十七，五十七来，哎，荣雄大哥，要分工哦。
2: 嘿，
0: 等我一下。

来，大家赞，大家高赞，欢迎准时收看《宝贝我嗨哟》。来，第一首歌曲安排《莲花妈妈》，因为我把酒。谢谢雅思妈妈、树叶妹妹、丽满姐、华晨大哥、苏

0: 谢803好朋友、966好朋友、金华大姐、秀云妈妈、发成大哥，谢林大姐，感谢大哥的捧场，谢谢。哎，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欢迎支持收看。
1: 六点一八点的
0: 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我是秋雨小宝，
1: 我是林小七，各位明星，
0: 大家早安呐、
1: 啊，老早，
0: 老早，大家好、嗯，好，今天来到礼拜一的时间呐、啊，
1: 是的，
0: 对哦，哎，周末过得非常的快，看今天又要上班了。应该上班
1: 啊，打起精神。
0: 哎呀、嗯，
1: 把书包这个整理整理啊。
0: 今天员工吼，哎、欸，这个放假完爱上班，大概看我可能看不完你，比较不愿意。
1: 有千百不愿意
0: 哈。哎呀、
1: 啊，有的人是很愿意的、
0: 啊，有的很愿意你。
1: 对呀、
0: 啊，对了，因为今毛工课真的是很难找到自己喜欢的工课
1: 啊，吼、
0: 哦，你就是较困难啦。
1: 嗯
0: 嗯，而且吼，今毛我放无薪假啦，哦、嗯，我工厂啦，可能产能无够了，给你放假。哦，那嘛无算钱，
1: 就是等去休困。
0: 嗯，
1: 啊，有的是叫你加班，啊，这嘛是有的公司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工作量有较侪，哦、欸，但是有当时啊又搁无什么工课、欸，所以讲诶，这个请这个人就会请较少。
0: 对啊。
1: 不过有当时就会利用这个诶、欸、员工啊，就是要配合加班
0: 哦、欸對對對。
1: 这个是没有勉强啦，但是
0: 你
1: 可以隐隐约约可以看出这个陶家是就希望你加班诶，甚至是有淡薄半强迫的风险。
0: 看你啦，
1: 看你啦，啊，这种考验嘛，啊，就看你啦，啊，卖来嘛，无要紧啦，到时阵吼，
0: 到时阵吼，
1: 就是种
0: 年终吼，嗯，都怕算啊，
1: 哎
0: 呀，有危险哩，
1: 哎呀，看到迄个数字，你就卖想艰苦，
0: 给你会危险
1: 啊。哦，对啦，所以就会有点像变相加班啦，
0: 就看你呀、啊，吼、嗯，如果说，哎、欸，我觉得英语没代志啊，加班呢，加几两张金 ，OK， 那就加一下。
1: 可以啦，
0: 可以啦。
1: 啊，有的人是就爱加班的呢。
0: 嘿，我今天呢，吼、嗯，抢着要加班呢。
1: 就哎呀，想要就趁钱啊，有的少年人就搞病的。
0: 哎呀、啊啊，尤其是算时薪的呀、
1: 嗯，
0: 起码哎，我靠吼。拢较少咧请月啊，即马拢嘛拢算时薪咧较济啊。
1: 哎呀，有诶钟点诶、嗯、三四点钟诶，有诶饮料店嘛是安尼咧请。
0: 对啊对啊。
1: 像迄个大学生啊，高中生啊，打工。
0: 对，那讲入暑那里打工诶吼，
1: 哎呀，
0: 那可以让他去打工没？
1: 对啊，我看到那个饮料店就坐即个少年诶，连阮大都迄边嘛有几间即个饮料店。
0: 对，
1: 我看到哦，这个蛮年轻的。
0: 除了高中就开始打工啊。
1: 啊，对，打工仔。
0: 大概迄个高二就开始在打工。
1: 哎呦，安尼未错，未歹啦。
0: 对啊对。
1: 提早进入这个社会，
0: 嘿，对，社会的工作，哎，去适应一下，适应一下。
1: 啊，你的同事都是学生啊，较侪还是出社会？
0: 有，因为我那时候高中嘛，然后可能就会遇到大学的。
1: 哦，大学的打工仔，欸、
0: 对吧、啊嗯？或者是也有一些出社会，啊，也有一些妈妈、
1: 啊啊、他们有、哦、啊，教你教一下不？
0: 大姐先啦，
1: 就是教你工作以外的代志不？
0: 哦、欸，还好呢，
1: 做人处事的大道理
0: 也是有啦，都会有啦，我觉得都会有，因为难免那个咱人就是都会那个分享，
1: 嗯，
0: 拢会分享。
1: 就是你吃饮料，吃到无什么人客，吃到无什么人客时阵，不开讲一下
0: 安尼。对呢，哎，今天我一阵吼打工的时阵，就我第一份工作是伫个超市。
1: 哦，超商、
0: 啊，便利超商、啊、
1: 嗯，
0: 哎、欸，数字也去经诶，受力，
1: 有受力诶，有受力诶，就好怎样、
0: 欸，然后就去遐打工，因为迄时阵吼，哎、欸嗯，早上打工，然后下午大概，哎、欸，迄时阵四点下班，下课嘛，
1: 哎，七点下课，
0: 然后我就打五点的工，五、嗯、点到晚上十一点的。
1: 哎、欸，
0: 就是晚小晚班呐、啊，迄时应该是算是小晚班，
1: 还不算夜班啊。
0: 俊雄暗班是三点，哎、欸。啊，三点到十一点哦，
1: 哦，晚班时
0: 应该是吧，正常是三点到十一点、
1: 嗯，
0: 然后我是上五点到十一点，那、嗯、就去这个小晚班去趴，去打个工，
1: 嘿、哦，
0: 打个工，然后打工打到那个。上班过来度过，然后度过。
1: 你用那个结账、啊、结到一半，
0: 哎、欸，因为我们这种可以靠波浪其实都开心点呢。
1: 哦，那样
0: 度过，哎、欸，真的会呢。
1: 然后那个人家那个拿那个商品到那个柜、啊，先生
0: 结账、哦，
1: 先生结账了，捆、哦、那样。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先生。
0: 哎呀、
1: 啊，那个人家跟我薪水小偷啊。
0: 对呀、啊，对、
1: 啊，这样算薪水小偷。
0: 以前就是开始薪水小偷。然后我刚才昨天刚好有看到这个有一个影片。刚好也是结账的，
1: 你
0: 有昨天有看到一个，哎、欸，这个算是社会测试啦。
1: 哦，测试就是不是真的啦，
0: 吼，不是真的，虽然讲不是真的，但是真正有发现啊，发生伫咧咱生活当中哦，哦，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自闭症的小朋友啊，好、哦，今、哦、嘛有诶，恁若去有诶去迄、那个对，都会 超市啊，是讲到位，其实现在都有慢慢的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比较这个。
1: 他弱势的
0: 动作比较慢一点的那个小朋友哦，开始有出来让他们有上班的这个机会了，没有？哦，基本上我发现呐，哦，就比如还是说一些二度就业的爸爸妈妈也有出来，
1: 对对
0: 在上班。
1: 我不知道你看到的是不是有一个，应该是嘛是算自闭吗？就是也反正以前动作是无像人家紧啊，都二年啊，然后就我就会人客哦，就
0: 拍啊，那是 N 的啦，那是 N 的，
1: 那是 N 的啦，哎，我知道那是 N
0: 的。你动作可以快一点吗？然后我赶时间哦，
1: 对呀，
0: 然后对是一直给气球，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自闭症的这个。一个店员的啊，不，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一直道歉，
1: 然后他就说你没有训练好就不要出来，
0: 对，应该是看的是同一个，然后懂港
1: 姐，他说你没有训练好怎么样？
0: 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测试那个边爱虎给你俩，
1: 对啊，看旁边有没有同理心，
0: 会不会伸出援手？你会不会去帮忙？然后真的有很多呢，哈，比如有几挂妈妈或大哥就真的站出来，我刚刚还小姐妹，小姐你不能这样子啊，哎，人黑的真的是很辛苦出来这扛亏。然后就要让他出来，不是说出来对有这个可能断了翅膀的小朋友，不是一直关在家里面卖好出来，一定要好出去那个社会上那个就是磨练一下，不是吼关在出来对的安全，其实出去嘛是安全啦，就是让他出去。那个认识一下那个社会，比如说去上班啊，或者是出去，
1: 对，就是还是要让他有这个自给自足哈，
0: 对啊，自己
1: 自食其力，
0: 哎呀，对，像是来这样子，
1: 但是有那个喜憨儿啊，烘焙坊也是啊，
0: 很多啦，金妈妈屋啊，
1: 那个什么叫什么伯利欧家园
0: 啊，对啊，
1: 伯利欧家园来电毛是有几挂这小儿麻痹耶，
0: 哦，围
1: 这轮椅啊，请他们做一些什么手工肥皂，
0: 对，
1: 像彰化那边就有一个伯利欧家园啊，他们家园来。就会很多这个身心障碍的这个小朋友，
0: 对，
1: 会互相相处啊，他们就是跟在这个家园来的，所以他们其实比较不会去接触到外面，其实这样也好了，就是就是有一些就是天生有一些有点残缺的，然后他们互相认识，然后一起工作，他们也是过得很快乐啊，
0: 对呀对呀，其实如果咱去大卖场去，还是去德维度就这款的小朋友，其实让他一点耐，给他一点耐心。就是让他这个好好的把工作做完，
1: 给他鼓励，
0: 对啊，过来哦，很棒哦，阿奇公，没关系，慢慢来哦，慢慢解。哎呀，
1: 不是大家天生愿意这样子，
0: 对啊，
1: 就是大家那个是，
0: 因为这想得过来的是有强有弱嘛，一定是有强的毛也是
1: 有。对啊，有人天生就是有的人天生就是长得高大，像小宝一样，有人天生就是比较瘦小。
0: 里面那比喻的对吧？
1: 没有，对，每个人天生就是很多含就这种控啊，有的人是含金汤匙长大，有的人是含银汤匙的，或含塑胶汤匙的，塑化剂就比较多。
0: 塑胶汤匙，
1: 塑胶它塑化剂就比较多，
0: 我可能
1: 会影响到性功能。
0: 塑胶用的比较常用，
1: 对啊，不同的那个，对啊，有的。

0: 你知道好吗？啊，他就富二代嘛。
1: 对呀、啊。
0: 你怎么跟人家比啊？有人天生像之前说的，有人是富二代，富车贷、房贷、
1: 房贷。
0: 哦，有的是家里爸爸妈妈哎，
1: 欠几赌债。
0: 对呀、啊，哎、欸，为了要还清那个顶几代，还光我下面底代，就上一代欠的一挂钱哦、欸。有的这个。
1: 所以讲念起来是同款的音，但是艺术是不同款。
0: 你、欸、看、啊、富二代呢，那个富是不同的富哎，有富有的富跟那个。
1: 付出的付
0: 正负的负的波感，
1: 哎呀，
0: 一差就贼天差地远。
1: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这个遇到这种这个小朋友哈，给他一点耐心，
0: 对，
1: 哦一出来哈，
0: 给鼓励，
1: 认识扛，这扛
0: 亏，加油，
1: 然后认识这些这个那些客人，哦那些狼狈，但他其实会慢慢进步啦，也慢慢进步、嗯。其实也是有很多例子，就是比如说自闭症的小朋友又走出来的啊。OK 啊，出来哈，比如说，哎、欸，就是他会这个生活作息的较正常啊，呢就会变得像我们这样正常人这样子生活，哦、嗯，所以我们要给他一点耐心。然后刚出来带五位嘛，不要紧啊，没关系，就是带着他哦出去看看世界，哈、嗯，看卖咱的社会，啊，是讲吼，出来来去这个体验打工啦、啊、做工贵啦、啊，然后体验就是接触人群啊，哦，卖好一点关系出来，
0: 或者是有诶，会当参加一挂公益活动啦、
1: 啊，
0: 那是无工贵，当做一些公益活动啊，没卖。
1: 其实我现在路上也有看到很多这个，比如说妈妈会牵着这个小朋友，哦、嗯，就是。那个自闭症的小朋友啦，或者是有比较弱势的小朋友，就带着他出门啊，坐公车啦，不管是坐公车、坐捷运、坐火车，然后虽然他那个无法度控制，伊可能也是看。就是人会惊嘛，他讲啊，可能有一挂动作啊，先做啊。像有些那个，
0: 他无多控制，
1: 那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哎、欸，那个真的是大脑那个稍微有点这个，哎呀，神经的。
0: 因为表达一件代志，我当下也那个
1: 面
0: 的
1: 他，
0: 为面那个脸部的那个样子，可能会有的人看了会吓到、
1: 欸、對
0: 啊。对啊，但是那个黑洗黑就主人那样。
1: 对呀、啊，那个都是因为神经的关系的、所以那么干嘛讲啊？但那个小朋友怪怪或怎样，其实不要去用异样的眼光哦，麦基讲那款。其实他也是生病，我们要有同理心。我说，哎呀，小朋友就是可能有生病，我们就小夸忍耐一下，忍耐一下。
0: 对啊，
1: 我们不是叫你忍一世人，对不？就是短短的车程，然后稍微忍耐他一下，因为他也不是故意的。
0: 哎、我北部我真的是像等一下某类。好像有一些这个从小就是有那种身心障碍，很小的麻痹哦，他就是没有办法自己坐下哦，自己去扛亏哦。但是黑的等一下是阿勒 N 的啦，然后就是他妈妈就是一个单亲家庭，然后后来伊妈妈哎，就是发现自己好像生病了哦，他觉得，然后后来去那个病因检查哦，可能活不了半年了哦，对啊，所以他就决定说哦，我一定要放手把这个孩子哦，让他可以独自过贵仙瓜呢、
1: 自理，
0: 所以他就那个妈妈就很有耐心的带他去认识捷运啊，认识没有那这些啊，去那个那刚才我说的类似伯利欧家园那种地方扛魁啊那啦，哎呀、就让他有自食其力的一种，
1: 那可以看机，
0: 对呀、对呀、这样就很那个。做爸妈的也是很用心、
1: 很辛苦，因为也是心头的一块肉、
0: 所以社会就是这样，要有这个温暖跟同理心，
1: 对啊，我们要多多的帮忙这些弱势的这些团体哦。来，那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哦，
0: 讲一下新闻，
1: 咱要讲到这个结账啊，讲到结账，
0: 这算小小新闻啊。这件代志发生在这个中华这个秀水，有一间这个就非常30年的这个知名的米店嘛，有一件这个非常令人不解的这个事件啦。有一位这个黑男子点了一碗这个空麻饭哦，想讲要来这个店内底这个内用，然后这个餐点啊送上桌之后呢，却是一口都没有叮当啊。后来他就留下这个空麻饭，这个空麻饭的套餐150元，让这个头家有点这个困惑了。其实代志是安尼啦，其实是一开始啊，这个男子确实有点一份这个餐点啊，啊，这个店员可能是原本迄个。空麻饭是原本可能是要外给人外带啊，是外送的，所以就是有剩安尼。然后他就问说，这个男子能不能会当接受无安尼啊？然后后来这个男生就这个摇头拒绝。然后这个店员呢就说OK 啊，没关系。然后就再回去那个厨房来，再回去那个灶咖，也不知道看，再回去那个准备那个内用的那个餐盘呐、对，就帮他重新打饭菜啊那样，然后再送去给这个男子，但是男子啊，他依然没有去动，因为他会想说，会不会你把刚才那个餐点给他抖出来，然后抖给你的摩尔来对，
1: 对对，
0: 所以他就是也是

0: 不太想吃，然后他正准备要离开的时候，然后就想说啊，然后后来他就把这个150块掏出来啊，放伫豆顶安尼啦，
1: 啊，一嘴都无食安尼吼，
0: 嘿，都无叮当安尼，然后就把他的这个控骂本来套餐的钱把他付了，然后后来陶哥有想讲啊，我已经换了把你换成这个内用的饭菜了，然后怎么还是没有吃，但是你还是有付钱，所以就觉得很奇怪啊，后来一直都不敢去动他，想说会不会等一下他又回来吃啊？
1: 哎
0: 呀，后来有想讲啊，那。哎，那店可能也快要打烊了，他不收也不是办法。后来就坑碟这个豆丁半点钟了、哦，然后确定这个黑衣男子没有回来吃，然后才动手去回收啊那、嗯嗯嗯。然后后来这个陶哥啊也是摸不着这个头绪啊，他希望这个男客人啊可以到店来去做一个了解啊那样。然后后来啊其实是这个男子啊就想说这个店员应该是去这个里面去把它，哎、欸，就是把这个内用的这个餐点，哎、
1: 欸，
0: 原封不动的把它，哎呀，给拿出来，然后看起来对、嗯嗯。但是这个店员啊，他确定说，他确认是有重新打这个饭菜，不是从这个便当倒出来的。嗯、哦，后刚才那个，但是这个够 OK 啦，这个客人没有吃到东西，可能会有心情不好哦，所以因此。哎，他们这个店家啊是无法收这个150元，然后他希望这个男生呢能回去听他们这个解释，然后把这个150块退还给他、嗯，然后免费招待一份餐点嘛是可以啊那啦。啊，属啊这个代志就坑爹记得帮罗啊，大家都在讨论说，哎，其实这个双方都是好人呐、啊，啊，特别是这个客人的家教养很好、嗯，哎，即便这个心里可能有一些不愉快，但是也没有大吵大闹。
1: 对，
0: 然后而是留下这个餐费直接离开啊，内拉、嗯。
1: 对对对。
0: 哦，所以他是怀疑他没有重新打过这个饭菜，你会这样认为吗？
1: 我是没有，不太会计较这个啦，
0: 不太计较。
1: 那是你有这个哎卫生 OK， 然后就是有热腾腾的、哦，那我就觉得 OK
0: 啊、哦。所以说原本要外带的餐点，你也可以。
1: 就正热外带餐点我也是 OK 啦，嗯，哎，我嘛是 OK 的，嗯，我没有去计较这个。
0: 干嘛当剩卡小？
1: 你买公那个头壳给我夹那么多，
0: 干嘛当剩卡小？
1: 对啊，我那今天我那个在地美食真的没有办法，
0: 在地美食就没办法，当地的啦，
1: 在地上的美食我没有办法。
0: 你还有睡困啊，看不好啦，
1: 哎，对对对
0: 啊，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生也蛮够性嘛，应该是
1: 也是 OK 的，他姿态面也没有闹啊，
0: 但是他我觉得好奇的是他也没有去跟那个柜台说，哎，你这个会不会是刚才到？
1: 对他也没有去闹，
0: 可是他可能也怕尴尬啦，他可能觉得
1: 用麦豆听吧，用熊麦豆听，赶快跑了。
0: 哎，有人认为讲哇，那门好像不信任彼此的感觉，你就是不信任我，我去帮你换餐点，对不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哎，这件事情。那就看这位男客人，我被出来那个稍微该睡几点。
0: 啊，有人说可以看那个有一些那比如说那个主餐啊，看来空吧，赶紧得不完呢。
1: 哦，赶紧，
0: 就是你要端出去哦，稍微看一下，然后再端过来，
1: 哎、欸，
0: 会不会同一颗、啊？
1: 三把卡嘴啊，就完呢。
0: 哎呀，那个比例，
1: 可能就
0: 但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判断，所以他就会询问啊，会不会又刚才的那份
1: 饭、哦，所以他就不吃了。
0: 但是他一马狼就要就后悔啊，感觉的钱都有付在桌上，
1: 对啊，他也是有付钱
0: 呀、啊，
1: 嗯、哦，所以说觉得双方都是恭喜喝狼哦，都没有因为这个吵架或什么的，反正刚好。这个留下这个疑点哦，让人家真的是很难猜啦，
0: 会让有人匪夷所思
1: 啦。心太热了，然后就听咱这个男客人哦，你老看到这个文章的话吼，咱来去，
0: 他应该知道自己上新闻，
1: 来去点加一个啦哈。
0: 有人看他应该知道自己很上新闻，
1: 就带几个，就带几分啦。哎呀，后来咱这个新闻分享给大家哈，多喝你的中华哈，彰化的地方。哦，对，彰化的控肉饭做好起来，
0: 这应该可能不是常客，我在想，如果是常客，应该是会反应啦。
1: 头家买食材，蛮应该快出来啦。
0: 对呀、啊，如果常客的话，应该
1: 就可能是那个来省铁头的人嘛，是有可能啊。哦，来这个新闻来讲，大家来了解一下，还是讲你多好去彰化铁头来食控肉饭，无食到的来，可能是你哦。好了，来我们来这个公仔里可是要炒大概做文章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六月七日，旧历是四月十六号。来，冲鸟气，七岁，六十七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神乡，西南方，在神乡，正西方，福神乡。

正东方，今日有时候的是技术、祈福、斋教、解毒、沐浴、祝福、求医、破除、救赎、交易、纳财、纳财、财衣、修帮。今日无时候的是起早、起早、波拉、斋静、纳跳来以上的农民历，和大家参考参考哦。

来，来练武功时间。左边，前面，好，换手。

0: 哦吼！
1: 来，嗨，跳完健康操，哈、嗯，来，顺便来啉滚水呀，哦吼，
0: 喝水。
1: 开始的时间，来啉一个啊。好，来补充水分哈、嗯哦。来，另外你二楼妹来陈德明哦，来看在那里控诉你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你那边来这个点名一下哈，夸大家去抢啊呗。
2: 陈德明，
1: 哎对哈、哦，那呢沥青姐

0: 早安，
1: 雷天阿姐，
0: 还有贤美阿姨、
1: 恒碧阿姨、
0: 红珠妈妈、
1: 红珠妈妈、
0: 左营的梅珍妈妈、
1: 米丁娜妈妈、
0: 阿狗春娟大姐、
1: 春官阿姐、
0: 凤色妈妈、
1: 红线妈妈、
0: 玉慈妈妈、
1: 有俗妈妈，
0: 还有仁武的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朝叶大姐、
1: 朝叶大姐，
0: 还有秀宇妈妈、
1: 秀魂妈妈、
0: 菊妈妈、
1: 温九妈妈、
0: 富儿大姐、
1: 虎狸妈妈，
0: 还有秀美大姐、
1: 秀碧啊大姐、
0: 阿狗锦石妈妈、
1: 金石妈妈、
0: 阿狗嘞呢这个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还有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新庄的美娇姐、
1: 美娇阿姐。
0: 廖妈妈妈，
1: 廖曼妈妈，
0: 新港新小港的
1: 小港的
0: 惠美大姐，
1: 惠美大姐，
0: 康爸爸康妈妈，
1: 康爸爸康妈妈，
0: 还有大肚的姑姑
1: 阿公高赞，
0: 老赞，
1: 顺的姑姑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洪阿姨早安，
1: 洪阿姨，
0: 还有这个平镇的王妈妈，
1: 翁妈妈，
0: 老赞哦，大家早安哦。明月大哥大嫂，
1: 明官大哥大嫂，
0: 老赞老赞，大圆的秋娥姐，
1: 秋娥阿姐，
0: 慈智妈妈，
1: 慈弟妈妈，
0: 老赞哈，大家都早安哦，坤辉同学，
1: 坤辉同学，
0: 早安哈，好来咱点完名了，咱们来这个唱歌哈，唱歌的时间哈，四首歌曲，
1: 是
0: 哦，那恁大连的贤美阿姨来说点播新无奈，
1: 来新点的富儿妈妈，你的歌曲有你真好，
0: 好，阿哥恁的小港的惠美妈妈吼，苏无形影，
1: 过来丽水的娇秀大姐，水水点 NG，
0: 哦，还唱歌曲哦，好来。这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小林姐、王妈妈、阿段妈妈、郭妈妈，谢谢梅珍大姐、依慧姐、秀莲阿妈、辛苦的建林大姐、秋儿姐。

美红大姐、阿赵妈妈、景慈妈妈、慈智妈妈、秀瑜妈妈、前面阿姨、水的中心哦，谢谢周桃妈妈、幼雪妈妈。

给盖群哦，去我多多包涵哦，谢谢。谢谢廖妈妈、秀瑜妈妈、秀莲阿妈、木香妈妈，谢谢富儿大姐来介绍的阿妈。

谢谢名人大哥、红星妈妈、富儿妈妈、慈智妈妈、贤美阿姨、廖满妈妈、坤威同学、惠美姐、锦石妈妈、阿段妈妈，谢谢秀云妈妈，是一。

谢谢雅文妈妈，丽清姐，谢谢王妈妈、金华妈妈、月女妈妈、月如妈妈，我们想大家拍下，谢谢发成大哥、坤威同学，谢谢秋兰姐、秀芝妈妈。来继续安排小港的惠美妈妈苏博的兄弟。

0: 大肚的姑姑、秀莲阿嬷，谢谢月旅姐、雅芳姐、惠美妈妈。
1: 你不应该，不应该，点点。

委托蔡小姐，子官的慧娟姐，花神大哥阿段妈妈，谢谢梅珍妈妈，王妈妈，谢谢丽青姐，秋桃妈妈，红珠妈妈，雅茹姐，谢美雅依佩斯姐，男子的秀玉妈妈，富儿妈妈。

0: 哎，谢谢苏波兄弟，感谢大家的欢声。明天大哥，谢谢雅芳姐、雅茹姐、宝彩妈妈、甜美阿姨、秀莲阿妈，来继续安排二水的赵月大姐来碎碎点演技，下去发帖哦。
1: 大哥、发晨大哥、秀香妈妈、阿段妈妈、坤威同学、丽青姐、秀莲阿妈、佩慈姐、雅茹姐、王妈妈、廖满妈妈、苏彩姐、贤美阿姨、富儿妈妈、赵叶大姐。

芳姐、小林姐、秋桃妈妈、月慈姐、明珠姐、322好朋友、锦石妈妈、王妈妈、秀莲阿妈、红珠妈妈。

谢谢四一一好朋友、一一三好朋友、秀云妈妈、秋兰姐、雅茹姐、红珠妈妈、一慧妈妈、空威同学。谢谢阿段妈妈、廖满妈妈、景云妈妈、岳慈杰、惠梅杰、惠慈杰。

0: 天涯如姐，亮妈妈妈，周桃妈妈，阿成大哥，感谢大家欢声，谢谢。好，谢谢大家啊！刚才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吼，连续四首歌曲吼，谢谢。来，咱唱完呢，哇，大家来唱歌，吼，大家来唱歌了哦，吼。今天要来这个空格接力赛的时间啊，吼，让大家来猜一下歌词。这首歌其实嘛是非常经典呐。
1: 好，今天是国语的吗？
0: 国语的，国语老歌哦，国语老歌，国语的老歌哈，来，
1: 那个
0: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就是《我只在乎你》啊，应该大家应该蛮熟悉的了，应该是这样唱了哈。来音乐给放进去吼，来我们要来这个让大家来猜一下歌词哦吼，看咱看这句到底是什么啊？你来会唱的，还是会唱念的？咱起来来摇哦吼，来起来猜看看哦。
1: 听这个前奏就好舒服
0: 哎，对哦，邓丽君的歌，
1: 很经典的这个前奏，
0: 舒服的一首歌词哦。哎，今天跟咱毛哦，日本的歌，毛日语的，啊毛国语的。台语我写在，
1: 我重新再写词啊。

0: 来几个字，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字哦，好，七个字哈，那是一样唱的哈，来别一块买哈，恰恰在那里控诉你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哎，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那边来接电话呀，哈，来。我们的要给猜个猜给网
1: 创意
0: 总监，
2: 创意总监你好，
3: 日子过得这么样，阿哥来熬一句的是什么甜蜜啊？
2: 啊，什么？你讲什么？日子过得这么样，阿哥来嘞。
3: 你要唱啥子古筝？给给，你唱我好听。
2: 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这么样？来，
3: 都是这么样。
2: 哈哈哈！我用不记啊，对不？其实我忘不记了。
3: 哈哈哈！我唔知什么甜蜜啦。

0: 哦，什么什么甜蜜是不是？哦，老师我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甜蜜？老师往下拉一下看一下，哦，有呢，有你猜对两个字呢。你又对两个字，后边两个字对啊？
1: 对啊，啊头前
0: 的，哎，不是甜蜜啦，唔对啦，
2: 是第，
0: 啊你唔对，啊你唔对，
1: 唔是吗？
0: 不是另外一段，不是甜蜜哦，唔是哦。

0: 每样哼每样唱啊，还是？啊，你们我白了哦，
1: 放屁放屁，
0: 听看卖白啊，答案啦，好不好？
2: 后面啊，后面再来耶，
0: 好，谢谢，好，再见哦。嘿嘿，啊，又唔得，再叫你起来。
2: 小林姐，小林姐，早安哦。
3: 哎，两位帅哥，
2: 来猜看看，来猜看看。
3: 人生是否要珍惜？
2: 哦，人生是否要珍惜呢？哦，感觉是很正确。老师，我们看一下是正确答案哦。人生是否要珍惜？哇，答对了，标记标记。小林姐可以点一首歌，讲几首歌。
3: 我点一首失去节奏的探戈。
2: 哦，失去节奏的探戈。哦 ，OK OK， 礼拜一唱哦。好，谢谢小林姐，然后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好，再见哦。好，来，我们给他继续下去哦，哈，就继续猜下去。

0: 那个被接副歌啊，这应该卡会晓摇啊吼，这段该晓摇，他都要配饰就有，哎呀，意思有点像。
1: 一度讲就是要又这题啦，啊，不过这题各位还要再加一些字，
0: 嘿，对对，
1: 不然甜蜜是没办法，光是甜蜜还不够，
0: 嘿，对，不够哦，好，来，我们来继续给师姐机会，
1: 师姐，
2: 师姐再给你一次机会。
3: 日子过得怎么样？
2: 不是啦，不是啦，又第一段。
3: 再来，我先，我先唱，先唱。
2: 啊，好。人生是否要珍惜？
3: 哎，阿哥来。
2: 也许人是梦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来，瓦力。你拄只讲的迄个甜蜜是是有这两字无唔对嘿，
0: 欸、对，
2: 但是要在，但是这一题有七个字，
0: 哎、欸，七个字哦，
3: 七个字哦，嗯，好，阿妈这里，
1: 总不能只想着甜蜜，就这样要匆匆的了事，
0: 哎呀，不要紧啦，志在参加，不在得奖，嘿，阿妙本来有熬吼，
3: 有，
0: 嘿嘿，我不能放弃治疗啊！好好，把人一看卖吼。
3: 爱民是讲爱接后边，或者接头前。
2: 啊，嘿啦，
0: 对，爱后边来对。
2: 可能后面你就会晓。
0: 我来听看卖，那个把别的答案拿吼。好，再见哦，
2: 拜拜，
0: 谢谢。
2: 惠美妈妈，惠美妈妈你好。
4: 爱情也会甜如蜜。
0: 哦，你再唱一次。
4: 爱情也会甜如蜜、
0: 啊、我跟你提示一下、哦、甜如蜜是对的，然后爱情应该要在甜如蜜的前面，所以是什么爱情甜如蜜啊？头前有两字，
4: 是否爱情甜如蜜、
0: 哦、你要猜是否，是不是给你两个选择，你要猜是否还是要猜也有
4: 也有
0: 啊，也有啊，那你再完整的念一次。
4: 也有爱情甜如蜜。
0: 好，老师，我们看是不是正确答案哦？也有爱情甜如蜜啊，答对了。有意有意啊，给你提示一下啦哈。那来，惠美，惠美妈妈可以点一首歌，好，你点几首歌。
4: 小宝，你自拍好了。
0: 自拍哟，好啊 ，OK OK， 好，谢谢啊
4: 哈，
0: 妈妈谢谢你，再见啊，
1: 拜。
0: 哎，我上来猜都很棒呢哈。先来这个尝试一下哈，来老师，我们给他继续下去哦哈，准备要唱副歌了哈。如

0: 啊，我、哦、看南极卦。
1: 但是这句也蛮、
0: 哦、也是蛮、嗯、蛮好猜的，
1: 对呀、啊。副歌
0: 有一款打用卡起来哦，但很多人打上线呢。哦，美英妈妈，
2: 美英妈妈，美英妈妈你好。哎，美英妈妈那个爽哈，哎掉线了。
0: 那我们就请这个
2: 慈智妈妈来
3: 接。慈智妈妈，
4: 早安。
2: 早安，哦嗨哟。
4: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2: 哦，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好，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答案哦。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哦，答对了，恭喜恭喜！哎呀，慈智妈妈来，哎、欸，点一首歌。
4: 好，你们自排，
0: 哪
4: 首歌曲？广告后唱。
2: OK OK， 好，谢谢妈妈。

0: 五个字较少啊吼，五个字比较简单的。
1: 嘿，师姐，
0: 你个用掉也会。
2: 甜蜜。
3: 甜蜜？什么叫甜蜜？
2: 意思是甜蜜啦。
3: 意思是甜蜜，
1: 这么爱甜蜜。
3: 你又掉三个字呢，意思是掉啊。意思是答对了，后面两个字是错的了。
1: 该改起来，
3: 嘿，稍微再改一下。
2: 嗯。不是阿边，不是意思是甜蜜吗？
3: 不是，你要你要要甜蜜，还是你要情意？你选一个。
2: 啊，不情意啦。
3: 情意哦，啊，你这个文静的念一解啊，还是意义？
2: 意思是情意。
3: 哦，意思是情意哈，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解答。意思是情意，哇，答对了，恭喜恭喜，终于答对了。
2: 没有，我上一季也会也不啦。
3: 真的哦。
1: 哎呀，阿你无讲嘢啦，无甲你，无甲
3: 你。好啦，你来点一首歌。点一首歌，
2: 礼拜二再讲。
3: 哦，礼拜二好啊。
2: 再讲啊，礼拜二。
3: 好，OK， 明天再讲。好，谢谢啊哈。
2: 拜
3: 拜，再见，拜拜，
1: 拜。
0: 好，拜拜。
4: 真的是。
0: 来来来，这个开心的猜歌，然后哎，大那个想那个大家那个那个动动脑，哎呀，动动脑，像这种简单的歌曲哈，那再这稍微动个脑哦。谢谢大家踊跃的参加哈，金嘴男看可以哈。
4: 佩慈姐这么踊跃，
0: 我再点太太多多包涵。
4: 每题必答，
0: 哎呀，对吧？好，来继续来唱歌哈，那你后里燕年大吉，
4: 哦，秀丽的短歌，
0: 好，过来是三峡宝彩妈妈给你安排这首你敢歌的首批歌，
4: 过来是台南的邵母俊大哥哦，咱阿龙的歌曲，
0: 哎呦，
4: 更新不一样，
0: 更新不一样。
4: 终于要来唱了，更新不一样。
0: 来，张秀光来感动一下哦，谢谢。

来，谢谢秋兰姐、坤威同学、女人大哥、立青姐、宝彩妈妈、雅茹姐、康爸爸、康妈妈、秀香妈妈、段妈妈、惠美姐、富文妈妈、行。

0: 姐，美云姐，秋莲妈妈。793好朋友发成大哥玉慧妈妈曾妈妈秀莲阿妈，谢谢慧茹妈妈，慧茹妈妈秋兰姐明渊大哥，
1: 来继续安排，你感觉会受气我。

七九三的好朋友，谢谢曾妈妈、大肚的姑姑、金凤大姐、中立的美云妈妈、秋桃妈妈，谢谢秀莲阿妈、丽梅姐、美英妈妈、郑东大哥、丹青大哥。

谢七九三好朋友，八零三好朋友，慧如妈妈、姑妈妈，谢谢幻心妈妈、美英妈妈、曾妈妈、美云大姐，谢谢丹琪大哥。

0: 我，感谢大家欢声。谢谢美华妈妈，谢谢美云大姐、秀莲阿妈，谢谢阿段妈妈、丽青姐、大理的秀莲妈妈、金珠妈妈、丹琪大哥还有妈妈、明渊大哥来给选安排，来向某俊大哥来点播哦阿龙的歌。更新不移来拍下给小哥出来哦，
1: 来大家要去这个芒果点馆 YouTube 多给这个阿龙多多点阅收听哦，好好把它传唱下去。来继续是咱的伟杰老师作词作曲，明阳老师的制作，更新不移来拍下给出来。

0: 哦，来继续来支持咱阿龙的更新不移，谢谢谢谢。
1: 哎，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更新不移哦，非常好听啊，这首歌曲哦，对对，唱出来哦，真的是非常好听、
2: 啊。对啊，哦，这首歌曲就象征着这个阿龙这个歌唱歌坛、
1: 歌唱的这个生涯
2: 起步要都被开始，
1: 更新不移。
2: 哎呀，这个笑脸。

0: 爱唱歌啊！
1: 你看，近近咱这个阿龙坐伫咧咱这个公猫位，不是？
0: 坐伫公猫
1: 位，对啦，吼！你看，哇！你看小朋友长大，哎呀，看到那个 MV 出来，真的是很感动。
0: 哎呀，今麦国传阿妈拍出一个影片咧，网络顶管，大家可以去看。
1: 可以他的去那个 IG 啦，吼，是讲吼脸书啦，吼，都有贴这个跟阿妈的互动，吼，是真够注意。
0: 很孝顺。
1: 已经卖流行，那个阿妈孙来
0: 自媒体，阿妈孙
1: 来靠腰，
0: 阿妈孙来靠腰，而且一挂名
1: 家，哎呀，哦，那个就是一种体验，那个人咧讲名家，靠靠一下，就听起来很疗愈。今天非常好玩哦，哎，那样可以那个脸书哈，哎，来个按赞哈，还是讲 YouTube 哈，更新不语哈，来帮我听一下，
0: 哎呀，哦，
1: 打一下歌啦哈，谢谢大家哈，
0: 谢谢，
1: 我都来点歌哈，咱明仔再继续来点哦哈，咱先来进入咱的重要时阶段哈，哎，这项物件其实咱爸爸妈妈哈，拢会让来做保养哈，咱等下看龙哥来详细介绍，咱来进单元哦，谢谢。
2: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天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个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啦，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4: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克糖宝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克糖宝是你最好的选择。
5: 真好，
6: 好过安怎好？
5: 来吼，拢伫迄边缘拢做过哦，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了啦，一直降了哦，结束好个啦。
6: 是吼。
5: 嘿，多谢。好糖醋，好糖宝酒有效诶。
6: 真诶吼。
5: 啊，食一罐吼，本来较早吧，啊去检查准备，啊即牛我搁订两套。
6: 安尼吼。
5: 较有效诶，
6: 嘿。哎呦，谢谢。
5: 胰岛素啊，即摆免煮啊，去检查免煮。
6: 哎呦。
5: 嘿啊。
6: 赞，食了安怎？
5: 煮啊，有降啊。
3: 有降吼，真正有效啦。
5: 我买足。
3: 没做这桌啊，谢谢啊，多谢你来。
5: 我买大桌，买两桌，
3: 大桌啊，你是吃了好吼。
5: 吃了做好诶，我吃了真拢顺溜呢。
3: 恭喜你啊，谢谢啊，嘛多谢你来分享啊。
5: 恁有我都吃
3: 啊。啊，你看啊，你看，吃80，你今年要85啊吧？
5: 过年85
3: 啊，你看，有稳定无？
5: 有稳定。
3: 做稳定啊，对不对？
5: 对。
3: 大桌，大桌，你捌停过无？各档吧，你捌停过无？
5: 我自头食到尾。
3: 自头食到尾，唔捌停过，对不对？哈。真正好用啦吼。
5: 这个剂量是
3: 住
5: 加
3: 10粒，现
5: 在
3: 剩12粒。哦，住胰岛素住16粒，但是现
5: 在剩12粒。我当我准备8.9啊，现在剩6.5粒。
3: 哦，这样就进步很多啊。
5: 对啊，那些药啊，一天都要6粒的那个血糖哦，现在剩到剩2.5粒而已，够赞的。
3: 7.3，
5: 我血糖拢降袂落来，因为我都像个蚂蚁爱食
7: 标价8.9。
8: 八点九。

0: 也是周亮上在7.3。
1: 7.3。
0: 啊，搁继续变，今麦拢6.7、6.5。
1: 加油。
0: 嘿，拢足稳定的，较早拢降袂落来啦。有够好，大家爱买来用。
2: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这个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伫个八年外前吼，伫个八年外前，即、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即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即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即马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即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即个课堂宝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尔，伊佫有添加着即个咸丰草，即、這个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做赤查某啊，即、這个咸丰草即个物件，伊对咱的即个糖分啊有够好，迄、那个做降糖分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做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过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摆几岁啦，哦，你即摆你若一旦若有糖分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吼，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摆得糖尿病的人啊，若开始讲控制了后，其实甲一般的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支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啦，我个人啦，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对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建议是一个像阮咧50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藏。像我拢固定一天食一粒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食一粒尔，我透早起来空腹食，一天食一粒尔。哦，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食一粒，哦，早暗饭前食一粒，甲你保证你食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不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支产品我以往以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就，因为而且这不是30粒的，这是60粒的，一罐60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用在这个产品内底做什么特别的优待。但是今天我要破天荒吼，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天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好，你若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3罐剩7.9，佫食2周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即摆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食三个月，总共食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工啊食3粒，即马就未胀啊，嘛继续咧食保养，哦保养哦。但两个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拢食西药，糖化血色素11.几呢，结果食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你看这2028年前来食一组贵就无够行起来，即马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吼，糖尿病4年前切一粒药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几，结果食咱个呢，食完了过当去验剩7.几，医生就踹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啊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哦，台中的康小姐嘛是啊。9点多，即摆剩6点多，啊，佮有这边个，你甲看，即吼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外，食3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台中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好，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高点，伊即马剩6.5，足稳定个。桃园个萧大姐啊，即罗德个萧大姐，因家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马嘛剩6.1尔，剩6.1，还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伊岛所做侪年个朋友，食课堂饱了，即马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马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个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悬，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

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悬，两年前开始食课堂宝，本来八九，今摆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咧讲，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假使讲唔知你是唔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唔是有一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度恢复。啊，佫会搞巴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着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佮落尾手尾巴拢软高高，吼、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一直糖分高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口水会烂啦，会反正会积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哦，你要规世人来做这个胰岛素，啊，过来，这也未吃哩，那也未吃哩，然后你来吃一世人吃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致命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那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的麻。啊，若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的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后，油脂会歹去，到落尾手你就血油脂，或者是啊，这个、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卖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伫咧6。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咧7以下。那7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7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咪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的厉害伫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拢加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这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甲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的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让你的出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哦，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甲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哦，佮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马大家电视拢咧讲过这个果，咱8年前就用果啊，哦，佮即马为止一直咧用果，啊，佮有咱的这个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这么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碳、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这个有这维晶状的这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就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从咱8年外前卖到即马，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哦，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让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互你开20块多，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未哦，唔是30粒，2盒3000，买2盒佫加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都等于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只要食半年哦。安尼3元加啊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来卡通，这3元你载到等于，我让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我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敢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电工主文呢，第4盒送你，
四盒优待你3000块，一盒剩750

0: 看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菜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卖6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照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喂，你好，来，素兰姐。
1: 我要这一路，一路
0: 课堂宝。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好，
0: 小组4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这糖分就稳定安尼哈。来，这阮的秀珍姐。
2: 我小组，
0: 今仔4盒3000块，真正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啊吼。
2: 啊那有糖分的。
0: 有糖分的早暗饭前食一粒哈。
2: 哦，早暗食一粒。
0: 有糖分的早暗饭前食一粒，你食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下来哈。
2: 好。
0: 哦，好，谢谢。啊，拢食啊，无你试食啊。食一盒，食一个月，若无效，搁提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外下你好。嘿，要大组小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诶7盒嘛？大组今摕7盒无嘿？嘿，树林的郭大哥。啊。嘿，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来，小组的4盒3000块，有够俗的，4盒是240粒呢，240一粒剩几块，你来算看卖。来，这两只汤达阿招你好。阿娇，
2: 我变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会做会好的哈！来哦，王大哥你好，
3: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还有这蔡家，你好蔡家，
4: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的，趁紧来紧哈！薛大哥，薛大哥大组小组的，
5: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2线，大组的今仔日摕7盒倒转去啊，小等一下啦。
2: 等下啦，无接到，
0: 无接到，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是无加送哦，今仔日就是大小组拢送一盒就对啦哈。来，你好，来，哎呀，这陛下你好，
2: 我小组，
6: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课堂宝吼，咱今嘛小组的吼有分大小组吼，小组是4K 啊，吼买三送一吼，佮送你1K 啊，吼4K 啊是3000块，吼阿兰讲吼大组的吼是7K 啊，吼今嘛佮有加送1K 啊，吼还有多送一盒，吼所以是7盒5000块，佮有小一千吼。今麦够满千送百哦，所以讲咱今麦把握机会哈。咱这个是
7: 王良大姐呀吗？
8: 对。
7: 大姐你好，要订课堂宝哈。
8: 对。
7: 好，阿弟等你，然后咱等我卖挂，给你有时间哦哈。好，等我一下哈，
6: 来58线哈，来爸爸妈妈哈，咱今麦哈，爸爸妈妈都爱吃这个甜的，哦，都爱吃甜的。啊，不过吼，有时阵吃伤多吼，就会造成咱的糖分伤多。吼，按咱这个吼，如果说吼有这个糖尿病的部分呐，咱得爱来做教狗。吼，因为咱这个十大死因吼，咱糖尿病给你的。第五名啊，吼，已经在第五名了哦，所以讲吼，咱今麦吼新闻拢讲吼，今麦吼愈来愈少年诶人吼，开始得糖尿病，因为吼，咱今麦拢爱练手摇啦，爱食甜的啦，甜点啦，吼，拢变成吼，咱这个已经年轻化了，吼，啊，够吼疲倦呐，暴瘦。哦，这些哈糖尿病年轻化以甜蜜的杀手哈的列列辛苦逼哦，还有咱这个糖尿病年轻化每小时夺走一命呢哦，啊个吼有诶讲吼卡暖气受伤哦，啊一个月拢无好，原来是咱的这个糖尿病害的哦，啊个吼咱的并发症，咱的目睭啦，哦眼睛也会可能也会失明哦，啊个吼视咱的视力吼开始模糊，迄就是吼咱的那个黄斑部吼开始在水肿吼，就是咱糖尿病的部分哦，所以讲咱的糖尿病嘛影响到咱的。这个目睭吼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伤口愈合吼，拢会影响到吼，所以讲你若是有高危险群的吼，咱的这个体重过胖的啦吼，糖尿病的，你讲吼这个家族史的吼，还是讲吼暴饮暴食的啦，血糖收悬的啦吼，啊个吼常常爱食宵夜的吼，爱食甜的啦，啊个吼新陈代谢不好的啦吼，还有咱这个饮食不均衡的吼。咱这吼拢爱来食吼，咱这个来做保养吼，咱这当来食几刚来食几粒买，当来做保养吼，咱这个
7: 是美英妈妈吼，
9: 有会
7: 美英妈妈，
8: 要平安，
7: 你好平安哦，你要订咱的课堂宝吼，
8: 不是，我要困，
7: 哈，
8: 我要分工，
7: 你要分工，你等我接电话，卖挂吼，电话不要挂
6: 吼，来60线吼，来给咱服务吼，红梅妈妈，
10: 课堂宝，
7: 课堂宝吼，要几张吼，好，你等我一下哦，电话卖挂吼。啊，61线吼，来，个咱好唔好？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是有4个征兆吼，咱都要注意啊，吼。你讲吼，有时阵感觉足忝的吼，安怎歇困拢无法度恢复元气吼，啊个吼容易巴肚枵，拄食完中昼，还是拄食完暗顿吼，就开始讲想要食。

一寡物件吼，咱这就是咱这个糖尿病的征兆吼，啊，够皮肤容易发痒的轻微啦，吼，不明原因体重下降，你咪想讲做欢喜哦，我体重变低，唔是吼，而且这有可能是咱的这个糖尿病的征兆哦，所以讲咱俩血糖收低吼，哎，咱俩血糖收高的啦，吼，都有一寡这个缺点，譬如讲咱心脏的不好，吼，视力也会不好，吼，一寡并发症啊，体力不好，吼，所以讲咱这个甜蜜的杀手，卖好伊哩，咱的辛苦顶吼，咱讲食收低，咱的血液就跟那腾哥赶快，吼，就跟那个糖糕一样吼，那心中都被推动的话吼，都较费气吼，比较费力一点吼，长期这样子吼，哎，造成咱的这个咱的身体吼，哎，这个疾病就会愈来愈多吼，就会越来越多吼。有的人可能是目睭的问题吼，失明啦吼，糖尿病啦、腰椎病啦，然后这些问题就开始造出来吼。所以讲吼，咱这个糖尿病一定要做保养哦吼，咱电卡着咱的电话吼，过来空八空空空空。

来感谢大家点关注文哦，刚刷咖啡找水小宝，好不？来控诉你33799559024-33799559，来新增的秀美妈妈列国客恭维出的爱，立清洁立儿节廖满妈妈，秋兰节秀香妈妈，张大哥阿

木琪妈妈，美娇姐，谢谢新爸的陈爸爸。阿菊妈妈、于珍姐、大家林妈妈、碧霜妈妈、秋菊妈妈、丽姐的妈妈、富娥妈妈，谢谢玉慧妈妈、丽儿姐、依琳妈妈、曾妈妈、玉超妈妈、贤美阿姨、雅芳姐、阿段妈妈、张大哥、秋桃妈妈、小林姐、淑清姐。

阿菊妈妈、雨珍姐、富文妈妈、平妹妈妈，谢谢凤山的楚青妈妈、秀秀妈妈、美英妈妈，谢谢玉超妈妈、莫

0: 感谢大家拍声，谢谢嘉宏大哥、淑美妈妈、玉慧妈妈，谢谢木子大哥、大嫂陈妈妈，谢谢大甲林妈妈，来继续来安排心中的美娇姐拥抱你离去，来拍声继续来吹落去哦。
1: 来，美娇姐列国客拥抱你离去，谢谢锦云妈妈。淑梅姐、秋娥姐、秀丹姐、秋兰姐、美英妈妈、秀宇妈妈、康爸爸、康妈妈、明春姐、碧霜妈妈、敏昌大哥、丽莎姐、秀宇妈妈、莫斯大哥、慧珠妈妈、丽儿姐、平镇的陈妈妈、发晨大哥、淑梅姐、富娥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新爸的陈爸爸、依琳妈妈。金钟大哥，吴登杰。

慧珠妈妈、美英妈妈、阿段妈妈、丽清姐、玉慧妈妈、慈智妈妈、平妹妈妈。美娇姐，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金珠妈妈、曾妈妈、奇雀妈妈，谢谢投降爱谢先生。吴妈妈、雅思妈妈、舒妍妹妹，谢谢张宏大哥、小林姐、

来，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尤文妈妈、秀芝妈妈、丹琪大哥、丽梅姐、王妈妈，来结束安排。玉清姐，感情十字路，感情十字路啊。

妈、平妹妈妈、敏昌大哥，谢谢桃园的秀銮妈妈、南齐大哥还有妈妈、秋桃妈妈，谢谢丽儿妈妈、大甲秀芝妈妈、依琳妈妈。

0: 好，感谢大家。好，来，咱这个啊，破瓦声拍完，咱准等下要抽奖啊。哦，抽奖的时间，吼，大力观众回娘家，大家上期待的是这个时间啊。吼，哎，这是有抽奖，有价格有力，你看嘛，吼，非常好的时间。吼，啊，那么刚讲咱这个电脑膝盖段，感恩感有支持，好，咱家大哥大姐非常感谢你们哦。好，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大家让我这个健康意识，吼，一定一定爱顾着心态。哦，我们要有那个健康的身体，才能继续走向美好的人生。哈，看美好的世界。对不？哦，来继续来抽奖哈，来准备来抽奖，五、四、三、二、一，停！五、
2: 哦，雅芳姐吗？
0: 雅芳姐，对，
2: 因为我看雅芳姐是做普利耶
0: 哦，哈，雅芳姐你得奖啊，哈，那回边是一二五六五的哦，一二五六五，哈，雅芳姐你得奖啊！
2: 哎，听到雅芳这个名，我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啊，嘛跟雅芳有关的，
0: 今天哦，
2: 所以就特别有感情。
0: 洪孟佳雅芳姐，
2: 最近是不是有人会问你那个新闻的代志？
0: 雅芳姐，雅芳姐，你在耍？你搁卡几届？哦，雅芳姐，你搁卡几届哦？哈，哎，中奖了，你还搁卡几届哦？来卡在咱的这个那帕婆啊，这个号电话哈，来，好，我接一个啊哈，还是我给你回拨，你已经有卡起来啊呢？
2: 哦，嘿，
0: 雅芳姐，
3: 你得奖啊！
4: 雅芳姐，
3: 恭喜你中奖了哦，恭喜你哦！啊，阿龙给你说的，去看你得什么奖哈？
4: 好
3: 希望你能中来大奖哦，
4: 好，
3: 来，给你塞落去哈，来看一下我们电视画面，看到中什么奖哦，哈，
2: 不会吧？
3: 没去到位，
2: 哦，豆奶粉啊，
3: 送我们这个雅芳姐豆奶粉哦，好，导灵混上好利哦，
2: 你要健健康康，
3: 嘿，谢谢雅芳姐，感谢你，谢谢，拜拜，
0: 谢谢哈，感谢哈，哦，总算有上来领了啦，好，今天是礼拜一哈，阿张伯来念。啊，今天又来领了，今天来领、欸、啊！希望后面哈、哦，大家继续来领奖哦，哈，继续来领奖。我领了泡泡外围哈、哦，就这个有机会就能够抽到。
2: 大家拢有机会、
0: 对啊，差不多这时间啦，差不多45了后，就差不多要开始来准备抽。
2: 奖的无领到，
0: 嘿，奖的无未记起来领。
2: 可能那个重要时间了，可能较无。
0: 可能在工课啦，哈，哎，对，不要紧啦。那来请跟我泡泡外，那是有赢的位哈，继续留着哈，等我们抽奖哦，都不确定的抽到你哦，哈。谢谢大家哈，那恁能量金额不错，嘛感谢咱这个哎，台中咱一段时间，恁有无把握到哈？咱等下要聊手机呀，哦，留了我们手机电话啦，是讲哈，要刷卡要找找阮两位的，要给咱加油支持的，好，咱一届好袂机会。
2: 因为即摆拢有挂单啦。所以大家要好把握
0: 啊！你听到讲什么雅芳姐是安
2: 怎？雅芳，最近有一个新闻啊，就迄个雪糕有无？你雅芳是一个厂商嘛，一个公司啊呢？啊，因为迄个包装顶管就印着迄个繁体字啊，够有简体字啊，哎，所以就被那个炎上有询问，哎，这个包装怎么会有简体字呢？因为它这个是有外销到那个中国大陆，
0: 对，
2: 外销中国大陆，然后后来就有，他们也有出来道歉，他们讲这是其实嘛无虾米啊，
0: 没什么。
2: 那后来他们又很大气的说，那我们就以后就这个包装都把它分开印刷，如果要如果要卖到中国大陆一饼
0: 就用
2: 就特别用就用简体的啊，台湾这饼就用
0: 对，不要紧啊，我干嘛这个都还好，就是只要东西好吃，
2: 我问就没什么问，那自己哦，微郎就对这个非常的那个。对呀、啊，
0: 可以
2: 对这个双那个呀、啊，对两岸之间就会很在意这个国情的东西。
0: 我觉得东西好吃，食安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就好了。
2: 对呀、啊，
0: 不要去计较这啦。
2: 对呀、啊，
0: 哎呀、啊，好来，报一个手机啊，09379252520。空九三七九零哦，我哩空09379爱我，我爱你，我爱大家，感谢大家哈。啊，边有解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加入小宝的 LINE 哦，用相机扫描哦就可以跑出一个网址，一个店的对，让咖喱奶奶这个小宝的 LINE 哦，是够利用搜寻呢，搜寻我的电话号码，麦当找水的我哦，来个人网名起的丘吉亚来，
2: 但是刷卡哪位支持哥的链接的卡，这个定位09197961450。09197961450，然后还可以刷一下后面这个二维条码做加入明启的这个 LINE 哦，
0: 对，
2: 我一直都没有一个谐音梗哎，我可能要去想一下，我好像我
0: 们79615有点难
2: 哎，或者说妈妈录你们有什么想法可以传 LINE 告诉我，
0: 对啊，公况，
2: 我稍微问一下帮楼啊，但是好像你
0: 们创意总监来，
2: 这个是比较难想啦，因为我今周困，太困了，我今周困，太困了，
0: 小高背来个背一个。好啦，感谢大家哦，两只手机哦都可以多多的做使用哦。感谢大家能在今日陪伴吼，来奥体动高，咱的发哥，
2: 帅气发哥，真美淑金姐，
0: 我想帮你下个小盖吹了哟，宝贝，我们明天见，拜拜。
2: 拜拜。

0: 那小人，你是安怎咧？戆神戆神啊咧？
1: 哦，哎爸，我问你咧，这手机啊，大家人拢有一支，有个人阁唔念一支呢？
0: 对啊，啊
1: 这号码敢有可能会重复哈？
0: 那有可能会重复？
1: 无可能吗？嗯，阁你的阁我的号码敢差一号尔？
0: 吼，那是恁爸开钱要买联号，你咪帮帮忙。
1: 就是我拄啊卡了，我女朋友啊，啊一个查甫接的呢。
0: 嘿，安怎？
1: 啊伊甲我讲，敢会是号码同一个啊？
0: 囝，我看应该不是电话号码重复，应该是别行重复。不要紧，久来你就会惯习。
1: 啊，不是什么物件重复啊？爸，你要讲个清楚，爸。喂。

0: 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放天河》，
1: 欢迎来做伴，来哟、哦，今日来到，来哟、哦，我等来呀。好，一首歌曲，欢喜来到顶。阿秋季啊，秀儿姐，贤堂大哥，学妹姐，奈良妈妈。

谢谢刘和妈妈，方玉杰、碧双杰、美云杰、玉慧杰、丽玉妈妈、秀作妈妈、痴木大哥、瑞淑杰、美珠姐、墨子大哥、大嫂、美桃杰、怡珍杰、美云杰、丽儿杰、仙梨杰、文采大哥、素月杰、贤佑大哥。

0: 陈大哥丽琴姐，阿秋季呀，怡峰大哥，谢谢大家，进法大哥无念着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
2: 谢谢，
1: 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去看《歌声问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见咯，
2: 花咯。
1: 哦，安静哦，记性真好。
2: 啊啦，
1: 刚来代班了。
2: 嘿，
1: 我就讲欢迎去看《歌声问天下》，爱等欢喜来做伴我。哎呦，你怎么知道？
2: 嘿，
1: 这句是我想的啊，我怎么不知道？一直盖住些什
2: 么意思？
1: 你讲这些，我想的，我怎么不知道？
2: 好，
1: 我咧，我咧，好那我好，你个看哦。啊，但是我跟你讲哦，
2: 嗯，啊啦，
1: 是，唔知是哦，咱迄主持久啊哦，
2: 嘿，
1: 嘛是你啊坐伫车哦，我靠，安全感。
2: 安尼哦，
1: 你来看，
2: 啊有差。
1: 所以领导命敢那狗，你对领导才对呀，你伫我心目中嘛才对。因为习惯了嘛，
2: 安尼吼，
1: 习惯了嘛，一定不，
2: 对啦，还是一定会啊，
1: 一定会，哎，就真正嘞，哦。